0: 是不是听起来很有趣？一个菜它要先经过煎型，再经过卤，就是它。因为现在是夏天，所以我们都推出一系列的瓜，就很凉爽。我先介绍一下，这些食材你们都认识嘛？冬瓜嘛，对不对？蒜头嘛，葱嘛，
1: 对。
0: 介绍这个，为什么我们平常不会拿调味料出来？因为通常都是文平常临时去翻箱倒柜找调味料。为什么今天它煎出来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最近那个油，但你们看的时候可能已经没有这问题。最近那个油不是很安全。嗯。那我们自己文平嫂的照咖，文平嫂本身有研发出一个素食的面，叫做黑松露拌面。这个是我们拿来做拌面的黑松露的油。
1: 油。
0: 所以说，闻起来就是黑松露的味道。嗯。但是那家别人家里面没有怎么办？一般的油也可以。
1: 用那个什么鹅油也可以啊。啊，
0: 一般的家里也没有鹅油啦。
1: 这我就不知道嘞。
0: 你看，我们平常在煎东西都不是用鹅油，就是用一些比较特殊的油。但是其实一般家里应该用沙拉油也可以哈。
1: 这个不要。
0: 冬瓜是本身就切好，这样一块一块你就买。
1: 没有，它是这样子啦。我比较这样一个几一个很大嘛，然后就切一圈给我。啊。那我们不用用那么多，所以我帮他切这样子。
0: 中间的不要。
1: 对。
0: 冬瓜要削皮，
1: 要啦，这么厚怎么不削皮？
0: 因为卤完的皮不就软掉了吗？
1: 不会，
0: 不会，
1: 不会，冬瓜没有那么快软。
0: 好了，切完之后你打算切多大？
1: 对，切不用很大。
0: 我再跟大家说一次，这个冬瓜香煎卤冬瓜，在开始做之前，文平嫂也还在思考，他要用什么方式来表达这个菜。为什么他会录之前才在思考呢？因为一样，我们还是把维新当做这道菜的首播，这就是文平嫂人生第一次做这道菜，厉不厉害？就奉献给维新的观众。你们永远拿到的都是第一手资料，跟第一手的菜。为什么你都要把中间那个割掉？
1: 这个软的不要。
0: 看起来很好吃哎。
1: 对。
0: 冬瓜是可以生吃的吗？
1: 好像不行吧，我没有听过嘞。
0: 那我就不试了。嗯。文平嫂切的大小有一点像豆干。
1: 对。
0: 厚度像豆干。
1: 对的。
0: 尺寸也像豆干，就差不多这么厚。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切这么厚吗？我也不知道，因为这是文平嫂今天才想到要这么做的。你是怎么想到要这么做的啊？
1: 我这是今天去市场看到冬瓜。
0: 你是看到冬瓜，然后脑子里就想出来你要怎么做这个冬瓜了，是不是？
1: 对呀。
0: 那你为什么你都已经有看过冬瓜这么多年了，你今天才第一次做这道菜？
1: 我冬瓜我普通都是卤什么卤香菇嘛。
0: 是啊，
1: 对不对？
0: 我不知道，
1: 我抖音里面都有。那我现在想换一下，
0: 这就叫做艺术家。做菜也可以是艺术家，做一做做一做就想要换一下。
1: 十二个就够了。
0: 你看，我们这还有精算的十二片。为什么是喜欢十二这个数字吗？
1: 不是，这个放着更好。哦，
0: 是为了考量这个锅的尺寸。
1: 对，对，
0: 看吧。文平嫂的脑子，你不问他，他想好的东西，他都不会告诉你。原来是为了迁就这个锅子，所以我们切十二片。那你家的锅子如果大一点，你就切二十八片；如果小一点，就切两片，这样好不好？是为了锅子，我真的傻眼哎！文平嫂现在在做一个很细致的事情，这个是在做什么？
1: 切，整个下去煎呢。
0: 他现在在把

0: 再把冬瓜切方块，然后又不能切断，那叫什么雕花呢？天哪，你这个是要打算请客呀？
1: 对，先请你。
0: 现在先做给维新的观众朋友看，然后大家做完以后吃完，如果觉得好吃，文明嫂就会拿来请客了。
1: 对。
0: 可是这样不是都把维新的观众朋友当小老鼠吗？
1: 不会啊，他们也可以学，学起来客人来可以弄啊。
0: 真的不，我觉得不是很多家庭都像文平嫂家一样有这么多客人来吃饭呢。
1: 很少，
0: 很少，对不对？嗯。一般吃饭的事情都交给外面餐厅了，怎么可能？
1: 但没有办法，老板的朋友都不去搬餐厅吃啊，都要到家里来啊。
0: 为什么又切一刀？嗯，
1: 等一下那个，因为这个冬瓜不会快软了，啊，你这样切刀。等一下煮的时候比较入味。
0: 天哪，这得要多么的有耐心！而且我看文平嫂在下刀的时候，她没有犹豫哦，她是直接斩到那个中间的部分。她要是可以翻，我就想要翻给你哦，就可以翻。对对对对对，你看，她是这样子切到有一点一半，然后可以翻开一片一片。这一般人哪有这个耐心啊，文平嫂。嗯，那不就只有你这种巨蟹座的才会有这个耐心。
1: 哦，我是巨蟹座。
0: 啊，怎么这样子说？不是你告诉我你是巨蟹座？哇哇哇哦！没有搬开，你不知道他的刀其实切的这么一，难怪他只要做12片。这个刀要是切了24片，岂不累死了？而且它切很细很密，你有必要切这么密吗？不用吧，
1: 没关系的，这切的。
0: 做菜有一个很大的逻辑，终于被我发现了，就是不怕麻烦。文平嫂是超级耐烦的人，她超不怕麻烦的人。像我们这种急性子，根本不可能做这道菜。他只是剪出来只一分钟，好了，
1: 好了，
0: 终于雕花雕好了。嗯，开大火，倒，先倒油，
1: 电哦，有电灯呢，不用不用，那个不用，等一下要在那里，
0: 先倒油，嗯，要把整个锅都没满。然后冬瓜，文平嫂要来一片一片的放，哦，是有雕花的那一面往下哦。
1: 对，先往下。
0: 你怎么知道？我刚刚脑子里以为是雕花的那一面往上，哎，你是什么逻辑认为雕花的要先往下？
1: 那往下好一剪哦，恰恰才不会掉，
0: 才不会掉。
1: 对呀，因为这个弄这样都会掉啊。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

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0: 刚刚好十二片满满满哎。
1: 对呀、啊，二四六八十十二，对，我算一算应该刚好。
0: 这也是一个技能哎。嗯。用大火煎、嗯，这样算煎呐、啊、哈？会不会糊掉啊？
1: 我看一下。还没啊。啊。
0: 油都在那里啊。嗯。因为文平嫂也是第一次做，所以其实我问他很多问题，他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对不对？我们是跟你一起做。

0: 还要再煎。
1: 那那个冬瓜会吸油吗？
0: 对啊，会吸油。
1: 所以因为会吸油，所以你就补一。

0: 这个煎大概煎多久？
1: 要看呢。
0: 再说一次，因为文平小孩是第一次做，所以他也搞不清楚。
1: 对、啊，
0: 应该要怎么讲？他就是一边做一边看，然后得出一个结论。哦，微微黑了。嗯。平面的比较容易。

0: 好了，煎完了以后，现在已经转成小火了哦。然后文平嫂快速的去拿葱，拍大蒜，
1: 刚刚拍的那个，
0: 连皮一起丢下去。
1: 对，然后。
0: 因为我们要卤冬瓜，凡是卤东西都是大蒜拍完，大蒜洗过，然后连皮一起丢下去，两颗大蒜，一点点葱，然后加了一圈酱油，装水，有很多吗？也没有很多呢。嗯，那个水只有刚刚好盖到冬瓜而已，没有很多。嗯。
1: 然后放一点糖。
0: 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料理真的是挺神秘的。又放红糖了。

0: 你加酱油再加水，这样会不会焦掉啊？
1: 对，就不会焦掉，而且可以吃进去啊。
0: 好神奇哦，不知道这样子的冬瓜会是什么味道了。你刚刚在试咸酱哈？
1: 嘿，好，我们再让它滚。
0: 不得不说，现在闻起来是很香的
1: 哦。没有，有没有？对，
0: 闻起来不是冬瓜味，是。

0: 蒜头加酱油的香味。
1: 对，然后
0: 所以我很期待冬瓜吸进去这些料之后会是什么味道。嗯，你们把甲龟哈，嗯
1: 嗯嗯，慢，得本住。嗯，
0: 过程当中就这样一直翻来翻去，
1: 不是，
0: 哦，还蛮漂亮的哦。
1: 对啊，全部放过来比较漂亮。
0: 有酱油的颜色下去以后变得好漂亮哦。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袂歹袂歹，哇！我怎么觉得它已经开始在端端端弹跳了？嗯，这个卤冬瓜的过程要全程都守在锅子前面哦。
1: 对。
0: 然后要用大火吗？
1: 中小火就可以，中火。
0: 中火
1: 已经用中火了。
0: 它现在在蒸的时候，那个因为我们冬瓜有切嘛，所以它就是一直在那里开合开合开合，我感觉会很好吃。毕竟大家都是第一次，
1: 要让它焖一下，
0: 焖一下，嗯，
1: 焖一下，
0: 中火。那你怎么知道焖多久？
1: 我等一下看就知道，因为它那个颜色哈，
0: 已经进去了，
1: 对对对，就会那个的软。
0: 问文凭嫂什么时候好，你是永远得不到答案，他都会说我看一下，然后或者是说等一下，或者是说这样就好了。但是你说看一下，我来看我都看不出来到底怎么样算好了。现在开始切绿色的葱的绿色部分，因为我平常做料理非常喜欢配色，色香味俱足。哼，连个小葱都切得这么油啊！嗯。不用偷看一下吗？
1: 可以啊。
0: 这样子是你眼睛看起来是好了吗？
1: 差不多了，你看都胀起来了，
0: 跟刚刚长得一样啊。嗯。到底要怎么看？我真的都看不出来了。
1: 应该都可以。
0: 哎，好奇怪哦。有切丁的那一面，它吸到的酱油汁，它是可以全部变黑色哦。没有切的那一面还是白白的。
1: 对呀、啊，
0: 好神奇哦。
1: 所以要切才看得到啊，这个。
0: 你怎么会想到要切？这脑子不错哎。
1: 对呀、啊，
0: 对、啊。李北拜，那这个蒜头卤过的蒜头会，你们会吃吗？啊？蒜头放进去。

0: 卤汁或者蒜头会吃吗？
1: 会吃，
0: 也是会吃哦。
1: 会吃。
0: 这个是高鲜，因为刚刚已经有加酱油，所以我们不加盐巴。
1: 没有。

0: 它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以为会是一道硬硬的菜，但是现在看起来觉得会是入口即化的东西。我真的觉得文平嫂在玩呢、欸，他在玩这道料理耶、欸。我觉得你喝那个汤汁不准，因为冬瓜吸进去的，
1: 可以，很棒，
0: 很棒呀！
1: 你的碗呢？
0: 我的碗，这么快就到了试吃的环节，我还在品头论足哎。好，我来帮大家试一下，试好了就可以装盘。这颗是散掉的，我先来。
1: 对。哦，可以吗？
0: 它是属于下饭的料理哎，没有冬瓜味，
1: 没有
0: 酱油跟蒜头味，咸下饭，
1: 比较咸哦，酱油放太多，
0: 但是它非常，就是忍不住很想要来一口白米饭，有那种吃肉的感觉，还蛮好吃的，
1: 可以，
0: 而且是不是烂的哦，是微微脆哦。那、啊、我的怎么没有撒？好漂亮哦！我觉得很好吃哎，你就看出来了，
1: 可以啊、哦。嗯，
0: 再卤下去就软掉，就不好吃了。这个脆脆的刚刚好。你有看过冬瓜拿去炸的吗？真的蛮好吃的。你北半呢？你这脑子怎么想得到冬瓜也可以这样去炸哈、
1: 啊？我不知道。
0: 半夜睡觉的时候就有老神仙给你托梦。
1: 对对对啊，都要想啊。大家昨天晚上就开始想，好几天就要开始想，然后下个礼拜抖音这个网我又开始想。
0: 所以说嘛，科学家不是研究。做菜的人不容易老人痴呆，因为你要一直想怎么搭才好吃。
1: 对啊，
0: 我来关一下火，
1: 关掉。
0: 我们平常很在意摆盘，一定要漂亮，要整齐。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1: 给你啦！
0: 然后最后再把那个料汁淋上去。哦，这个就真的有点软，我觉得脆脆的很好吃。不错哦。这个可以请客哦，
1: 好了，
0: 大家会抢光光哦。每一次煮完就是一系列的杯盘狼藉。
1: 这样拿走。
0: 我不知道你哪个要用，哪个不要用。
1: 等一下还会再用。
0: 好，嗯，好吧。
1: 好了
0: 哦，今天的
1: 香煎卤冬瓜，喝酒，
0: 赞哦。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

0: 法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1: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4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3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0: 宗主就写了一句话，我觉得看刚看了很感动，人的一生绝对不离不开互相帮忙，这是旅运大同篇里面的概念与包容，否则人就是自私的魔王。我觉得这是宗教教化里面的基础，所以宗教关键点是社会的教化。所以我们在多少年前我们一直在推动宗教研修学院的成立，非常非常辛苦，因为碰到官僚体制，我们去打破它原来的窠臼，这是非常困难的一部分。当然任何一个宗教，它必然有它的使命，必然有它的目标，也必然有它的理想。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宗教真的很好，假设各位有到大陆去看的话，当然台湾的宗教也有出现它的问题。我再批判一个东西，感恩师父，我觉得赞叹师父，跟各位报告，我有去听过，他从来没有讲真正的任何的东西，他只是在那里跳着带着年轻的学生。我觉得真的这是宗教吗？最多只是说勉强说他成立了宗教团体，而且他收集了那么多车子干嘛？是为了在信徒吗？我没有说什么 名字哦，所以那个人也不要是随便来对号入座。我觉得当然有时候台湾大部分的宗教真的很了不起，所以包容很重要，包容的根基就是和。这是简单跟各位报告一下的想法，很抱歉因为我 O 型狮子座的，有时候会产生一些批判性的概念，对不起主持人。
1: 我们发表人先不要互相对话好了，我还是希望说至少收集我们来宾的在座三个问题，然后再请我们发表人来。没有吗？有，我们两位理事都在那边，应该会很有想法。
2: 那个我先问一下那个聂老师好了哈。其实我是不太懂了，所以其实还蛮想要请教您的了。有一个，因为我们在谈，慢慢的我开始好像有一点回忆到以前，好像阿甘本在谈这个影像跟记忆的这个连接的时候，然后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当影像就是对于人的内在性的一个讨论嘛，就是。这个内在性它不只是存在于人，甚至包括影像在我们外在的世界里面，它其实也有所谓的内在性在那里，那你怎么去激活它，是不是？所以说有很多一连串的讨论是关于这个内在性的问题。那所以当在听你的报告的时候，讲到这个灵符的这个希腊神话里面的一个人物嘛，一个精灵嘛，吼，那我想知道这个连结在哪里，就是阿甘本用灵符这个比喻，那他到底跟他最后的哲学导向的所谓的内在性的这个讨论到底有没有一个连结？对，应该我自己读书了，但是我没有读，所以好。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我想要分享的，可能也有一点点关系，但也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就是我儿子常常跟我讲的一个，就是他常说他自己在五岁在小学五年级以前都是处于半兽人的阶段就是半兽人，他还是在学习，可是对他来讲他完全不理解这些所有的事情，他接触到的人事物，人要教他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他称那个阶段叫做半兽人。那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有点不太知道这个半兽人到底有点什么，可是后来我还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

0: 他一直想要去描述那个状态，就是当你处在那个状态的时候，到底是什么状态？我其实 我也很想去理解他啦，就是就我也很想去。当然有很多那个发展心理学的，你可以去说人在那个时候的我们的认知啊什么还没有发展。可我有点想要丢出一个想象啦，就是因为那个聂老师也是有三个儿子嘛，哈，应该对这种半兽人的阶段应该很清楚小孩子那个半兽人的阶段。那我想这个半兽人的阶段是不是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内在性没有被激活的状态，还是怎么说呢？假如你是阿甘本的话，你会怎么样看这个人的这种半兽人的阶段？这个问题都很跳跃了哈，但就
1: 这个解说的问题哦，我们对其他两位论文发表人有没有问题？我们又多了一位理事在场，因为新兴宗教这个齐老师的研究一下是很开创性的，没有好，没关系，不强迫。
0: 那个刘同学，听到头，那燕堂，那请问一下，那个回盟对于中国目前的穆斯林，就中国的穆斯林有什么样的回应？对，有没有一些？但当然跟你题目差很远了，哈，对。可是其实还蛮想听一下的，对。
2: 是吕老师的这篇，因为不好意思，我刚刚进进出出，因为有一点行政职，然后有一些状况，但是还是有听到刚才提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就是社团法人、财团法人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宗教团体事实上在以不管庙宇来讲，他们有时候会有另外成立一个财团法人基金会的这样。那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难说宗教团体一定是社团法人、财团法人，而是看他所做的事业项目了。所以基本上我倒觉得说，医院它是用社团法人，那某种程度上医院，那个只算是说对我们来看还是一种盈利机构，它不是一个非盈利机构。那这个因为它的来源不是来自于民间民众的这种捐款嘛，所以我倒觉得这个地方我比较不会觉得有这么模糊的地方啦。也许等一下卢老师可以再提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个部分，会造成现在的一些跟政府之间的定位上的困扰吗？或者说困扰点在哪里？可能可以再描绘一下这样子。
3: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4: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还有其他问题吗？我要不然我们先让就颠倒过来，先那个我们刘同学先回应好了。
1: 谢谢老师的提问。我简单说一下，就是我先讲，就是回眸是一个相对来说有一些东西没有那么透明的一个组织，包括他的会议记录、理事名单这些东西，其实他都不是那么公开，所以有很多的东西其实是依靠当时的回协的一些刊物记录的，就是先讲一下这件事情，然后。对于现在

0: 蛮吊诡，但是确实在他们1970、80年代开始交流之后，他们更像是把中国视为一个过去长久以来没有被了解，或者是没有被伊斯兰世界所了解的一个地方。那但是对于现在的这一些进一步的，就是中国的宗教政策，其实回盟是没有那么关注。因为现在回盟大部分对于国际议题的这些意见，还是集中在以巴问题上面。现在的以巴问题，对，那希望有回答到老师的问题，谢谢。
1: 好，那我先讲一下，我觉得他对宁芙的这种想法，虽然他感觉上面是一个就是让他介于生跟死之间，可是其实我们去想想看哦，就是当一个人对本体的这种追求，就像薛西弗斯神话一样，其实到了那个阶段之后，又破灭，又滑下那个山体来，那所以你会发现啊，其实在他的企图心虽然是在讲那个影像的这个部分，可是我觉得它其实是带有本体的那种追寻。一个人回到自己内在的那个精神的体现，我到最后是没有讲，其实他最后有这个意涵。对，那个体现呢，它绝对不是一个固化，也就是说不是被文字符号、语言这些框限的，在城堡之内，就像那个卡夫卡里面所讲的，在城堡之内有划归的，然后好像感觉是一个体制内的那个精神性的那个追求，它其实到最后里面都那个破除掉，是一个非常模糊，就好比是说回到那个道德最原初那个 chaos 那个状态，是一种混沌的，是介于生跟死之间，是介于那种就是在当中的一个游走。那这个也就是那个当代的精神，总是在之间里面。我以为瞥见了，可是当我以为我去掌握的时候，也许我是固化了它。有时候可能必须要重新再回到那个源头里面去想一想，去望一望。那所以他才会去讲到那个拉空的那个象征界这个部分。如果我们被他掌握了，那我们可能就类似像被美杜莎之眼瞥到、看到，然后被石化。那这个是他不意欲要做，他希望我们总是能够突破这样子的一个固化，然后走向一个活化的一个可能性，让我们的内在精神可以再度活跃。我这样子解释，不知道会不会太抽象？对。
2: 啊，非常谢谢齐教授的指教。社团法人是基本上是由社员组成，他的最高的权力机关是社员大会，包含解散的部分。那财团法人基本上是由财产所组成，就是捐赠财产所组成的，所以相对比较起来，它的组织的章程跟它的主管机关就不太一样。那财团法人比较容易受到主管机关的监督，这个是我想说，财团法人就比社团法人就比较宽松了，大概是这样的部分。所以宗教团体到底是属于财团法人还是社团法人？假设他用同修会的方式，那可以成立社团法人。他假设是用一般的某某宗教的部分，基本上倾向于用财团法人的方式，这是两个运作方式不太一样。当然，我也看到很多的新兴宗教，它除了本身成立财团法人之外，它另外附设它的社团法人的机构。宗教团体要不要纳税？要不要纳税？这是内政部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不过，我个人觉得，当然，我们觉得台湾的宗教受到有些的不好的宗教的影响，譬如说骗色啦、骗财啦等等的部分，所以这个拿捏的分寸，我觉得就留待智者来加以解决吧。感谢大家，谢谢。
1: 刚才好像有个问我那个半兽人，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经验，就是类似像有一点像神秘经验这样。就是我记得有以前有一个学姐，她都说她的小孩就是她的侄子吧，就是还没有受教育之前，还没有正式学习很多东西之前，他是可以记得他的前世那个记忆的。对，所以有时候他可能是介于那种意识跟潜意识，借由那种形象或者想象这个东西里面，跟过去的某个根源去做一些连接。那这个东西里面，你不能说啊，你怎么那么皮啊，你怎么会乱讲这些东西？不是用这种方式去定义它，因为我觉得那个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经验，这样。好，分享一下。
3: 啊，还有没有第二轮的问题？嘿，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哦，我自己也真的也忍不住 有。

0: 一些感慨，就是说我因为刚才那个吕院长在回答那个齐老师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起去年我参加那个内政部宗教与法治会议的那个场景，就是说我们那有一些法治，就是法律方面的学者就侃侃而谈，就认为应该要那一个哈，因为又有免税，然后又享受那个，所以应该还是要把那个宗教纳入一些法治的管理嘛。我底下就我宗教团体就很不好，免税就算什么？什么东西？意思就是说，你只是给我们免税，然后就也要用一道的法律来管，就完全是不信任的。对，那我想，我今天就说，因为我们研究宗教的学者总是看到宗教团体自己的，会比较同情理解，就是对啊，我们宗教团体付出了这么多，只是得到一个免税的优惠，你就认为你有权利来管我们？对，就是说，这个就双方就很难过，但是那当然也没有。因为宗教人都与人为善嘛，那个就没有继续对话下去，就是火，但是火药味又出来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可能公部门可能还是要多多的找宗教团体来对话。对，你等于是说，你今天一个盈利组织，然后又多可以赚那么多钱呢，然后你用这个来规范他，可是你只是给宗教团体一个免税的待遇。你就那个吗？哦，所以说这个宗教立法现在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卡关。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二。询问电话：077172769。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对，然后那个燕堂的这个论文哈，现在有一个，其实我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感慨啊，就是说，明明我们是一个宗教自由、宗教多元的国家，而且我们全台湾有一个统计很有名的穆斯林友善国家，我们现在是进入前三名，非穆斯林国家的穆斯林友善度第前三名。哦，可是我们会觉得，奇怪，我们怎么他们一直跟对岸，就是说整个中东伊斯兰世界反而是，我想这个有两个很根本的原因哈。对，这个问题真的，我想我研究了这么久，我想有没有这个大家有两个，可能大家听到这样可能会比较可以释怀哦，对穆斯林国家也会多一点同情理解，就是说他们是政教合一的，对不对？所以他们的很多所谓的这种交流。其实是一个，其实政治的意义大于宗教了。他也不是不知道说台湾是一个穆斯林友善跟宗教的国家，可是在这种国家国力的这种跟自己要发展经济政治的这个氛围，而且大部分的穆斯林国家不可否认都不是民主自由的体制，所以说很可能是专制统治者跟想要跟中国关系好，可是底下人非常不满，这个迟早会出问题的。对他们讲那个茉莉花革命跟很多的，这是一个关键。然后另外的一个关键，当然就是说，对，就是应该对，大概就是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问题。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当然就是说，他们可能对如同燕堂所说的，穆斯林国家认为，中国东亚国家，算是。就是不太了解的陌生人，然后也可以变成朋友，可是因为他们恨西方人更多，就是说，所以至少可以敌人的敌人可以成为朋友，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如果大家看看这几百年的历史，整个欧美强权怎么侵略中东跟伊斯兰世界，就可以理解说，那也难怪了，那对他们讲，至少。中国、韩国、日本，甚至台湾都是一个比较无害的、可以潜在的盟友，因为他们根本搞不清楚我们东亚国家的状况，他们的资讯其实还蛮传统的国家，资讯没有那么开放。对，所以说，那我想说，台湾的当然我们的官方能够做的也已经断交到只有剩下十几个国家嘛，那这就是我们做宗教外交、国民外交好好的。其实我觉得穆斯林对我们是蛮友善的，就民间的角度来看，但是基于官方上的一个政策，他绝对不会去那个。而且中国现在跟他们交往，都直接说你要支持一中政策，不要跟台湾有那个。他直接，然后有一些比较受到经济跟军事依赖的国家就是表面上就答应了，就是这样。看到就是这个状况。那聂老师的文章。比较复杂，我想我就不讲，私自底下再讨论了。那我们还有几分钟，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还有什么问题要我们那个我们维新圣教的学员们有？其实我觉得天地教应该跟维新圣教好好成为台湾新兴宗教的带头的研究的。是，都很有活力耶，然后可以带动，因为我们新兴宗教的学者不多，其实资源也很有限耶，然后能够讲的话，在台湾的宗教系所基本上还是以传统宗教的研究为主耶，这个大概不是我们很少数的几个对新兴宗教议题有关心，偶尔写几篇文章有办法去改变的哈，对，但可能还是蛮需要这种我们跟新兴宗教团体的一些交流。
1: 最后一个问题真的是有点困难。我仔细在我写的时候，我有发现，在爬书他的这些文本，他其实呢是会，我其实会比较在意，就是那种依恋式的或者是爱恋式的这种影像重新再活过来。那这个是很可怕，因为过去不可复得，如果从人的那个角度来去看，可是从永恒的这些角度来去看，我们总是必须要去揣想，透过我们的一些就是想象的这部分，仿佛可以让我们更亲近上主。对，但是大家都知道，其实最后如果你太过于依赖图像的话，假设它是一个图像，那过于依赖的、依附的，这些都必须要重新打破，因为所有的工具里面，到最后这些都需要丢弃的。如果 会产生一些危险，那就可怕了哈。那我们可以看到，有的人他把 AI 当作是一个聊天对象，而且是彻底的情人化，然后甚至可以为他而死，他叫我死，我真的是可以去死，那真的就是非常可怕的，类似像灵符的那种爱恋的影像，甚至还没有到影像，他从这种就是对谈当中、文字符号当中，就完全产生那种情感的依附性。那如果是这样，没有人去点醒他，那恐怕那个结局也是比较悲惨。所以当我们在使用工具的时候，那这些工具有可能真实跟虚拟当中一直在进行一些切换。有时候恋爱经验也是这样，就是我们爱恋的对象也许没有那么好，可是我们以为他是很好，然后我们就不小心爱上他，就死心塌地的跟着他一辈子。对对对，那所以呢，在当中里面就是 be careful， 对啊，且行且走，然后保持作为一个人，但是那个在人当中里面，其实还是要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就是反省，对。
0: 对，时间刚好就是已经对我们4:50，嘿，大家就这样慢慢那个散会，然后要移动去我们好像里间是有晚宴嘛，哈，好，那我在这边就是。正式宣布我们今天的这一场研讨会就结束，再一次感谢我们三位论文发表人。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云分寺道场住持延昌法师。仙云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云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青云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云道场位于台南市仙云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啊，各位唯心圣教义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今天5月24日下午，我们继续共修禅节《金刚经》。《金刚经》的重点，一件很重要的啊，这先是罪业。三世因果，啊，先是罪业，这一生已经发生了。三世的因果，过去、现在和未来。这因果不灭，世间的名和利会灭，但是因果不灭，这个真理呀、啊，你有修行的话，你就可以了解到三世因果的业报。啊，刚才啊，我们同修。啊，一个卡的右脚，卡把骨那脚踝的地方，先是的流，也不会痛，阿妈吹不欢音，啊，这个就有先世的罪业的问题，但既然都发生了。一个办法，我们要解罪消愆，解罪该罪，解罪解罪消愆，有那么多的方法医药啊，有入世入世出世，入世就人间医学。那个入世，出世呢就是修行，修行，修行不是说放下纯真的事情，啊，找一清楚哪里口腔口腔，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么那一个总归一个好方法，爱个皈依，爱皈依，皈依，皈依佛法僧。佛者智慧华解脱烦恼的方法，生上善知识啊，多接触 上善诸事，再皈依佛。皈依佛一个名称，南无，南无就是皈依。啊，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啊，这是灵性，人的灵性，神的神性，鬼灭的嘛有灵性，鬼灭啊，伊嘛在找啊，神性灵性的多位，都、就是阿弥陀佛。神嘛是所持的，嘛是阿弥陀佛。人国卡有迄个机会念南无阿弥陀佛，所以咱念南无阿弥陀佛，人生甲这鬼灭，化作万千借助，咱病。魔直接甲皈依，照咱的嘴一念，咱的修行，然后皈依阿弥陀佛，当这带转去阿弥陀佛的灵性的世界。啊，所以你的手的位。你就南无阿弥陀佛。即使咱拄只个咧师姐，手只一粒会走，你嘛是一定个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爱去念南无，南无就是兼皈依阿弥陀佛。啊，甲你只病魔，也是完成借助，甲皈依阿弥陀佛等咧。
1: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啊，是怎了？一直伫消呀。这是咱修行，啊，知影法要安怎用？那无咧，咱唔知安怎用。啊，这种案例过去真济真济，啊，这里回想在二十多年前，阿兰的师姐阿嬷，哦，廖师姐阿嬷，啊，伊都来皈依啊，佛祖，呀，佛祖，我讲恁佛祖，啊，咱这皈依。你若有什么多病痛的位，啊，你都佛祖，平时你都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当然，你也对有听，你用去轻轻啊来跪，啊一个字咧，提着八道艰苦，提着怕怕咧，你怕怕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也不懂，啊，老大人听噶呢，上医讲话，啊，大病医去检查不检查无病，但是都艰苦，啊，在医学都甲住几天诶，几天未听，那个厝又不听，啊，所以。啊！伊啊，早孙，咱第一届师姐，啊，伊就问我，我你个皈依都甲讲做一贴咧，不多，甲拍拍。

0: 皈依阿弥陀佛。哦，就等于阿嬷啊，讲来就学人啊，迄个拍，这边拍，这边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说好伊啊，啊去大病院，遐医生讲你是有什么怪事啦哟？无是安那会好去？啊，所以这就是咱念佛的功德。啊，咱先世、今世、今世人，拢有罪业，半夜来往来投胎转世，包括我嘛，赶快半夜来转世来世间。啊，咱嘛是拢是半夜。等于家己的灵魂界，啊，等道业等于你若有修行，啊，你就回等于自己原来的高位佛世界等于，就免过来世间，过来沦为受苦。啊，若是咱若无修行，是修掉的，但是咱的灵性照常。在厝边落垃圾，啊，所以那拄着猪仔狗出事，啊，怎啊跳落？出事做猪、做狗、做精神，这拢有可能的代志。啊，若是咱那也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养成习惯的时啊，咱有一天。世间无爱大，咱就咱身体放掉的，啊，咱就回转于家己的天上的世界，佛世界等呀，啊，免过来受苦，这都是前世的罪业，三世因果的定律，啊，听无？还有咱囡啊，是真聪明、真巧，心性未稳定。啊，对命卦来底看，就了了分明，欢喜好多，欢喜好多嘞。啊，伊个猫女生。地雷福地雷啊六爻叮当啊又啊朱生爻啊化银化虎摸爻化光鬼爻，啊，地水属地雷虎，寅、寅、酉、亥，好，啊，这里叫做。圣敖宅欢喜好动地雷福啊，因为伊个元神，元神大岁破，元神大岁破唔是罪过，出事出来啊，伊伫世间伊带着真心。无量劫以来，一定会智慧来。啊，伊个才华、画画，为了非常的逼真。啊，这个囡仔呢，为何哭得出来的？一变变来变去，啊，伊个头脑是。真好， 啊，所以艺术的天分，所以咱知影伊有这个关系，唔是囡仔派。那么做咱父母的人，囝甲咱有真深的缘，啊，共一家人，生命共同体。那么这呢，咱要怎么防范呢？咱嘛爱个皈依，南无阿弥陀佛。咱手要念佛的时，滴出一撮，闹时间就掀开，啊，咱爱个包呢，啊，眼睛啊，因是咱生，啊，也灵性跟咱共体，啊，所以啊，包里深装了，咱心肝宝贝诶。咱合掌起来，放在心肝内底，哦，咱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南无阿弥陀佛，佛的声，哦，震动咱的心肝窟啦，啊，照咱的手相平的心肝窟啦，哦，咱的囝，啊，伊的灵性，开发伊的灵性，开发伊的觉性。那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囝啊，囝，阿查囝，伊要念佛机会。啊，可能都无同款啦。咱做爸母的，会真关心，因为母囝、人心、爸囝、生命一体。啊，只有做老爸、做老母的人，啊，咱要教囝，啊，要教囝的方式，啊，咱就只有用佛法，啊，念佛的方法，啊，来加持。啊，来求佛菩萨来赐福。啊，尤其命卦内底，然后伊个岁官、岁破、岁破，就是祖先、祖德流芳，只有靠祖先的德，啊，来赐福、来加持祖先。就是咱每个人的修好神，每个人修好神呢，你会晓啊，请祖先啊来到祝福，来到加持，来到牵绳，来到牵架。安尼时啊，你这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安尼时，这力量不可思议。等于讲，佛的力量等号等同佛心、佛力、佛光、佛的智慧来加持着因啊！听无？啊，所以恁这是讲起来，我做讲起来真简单，但是啊，咱若唔安尼做，啊，许当然是无。是足困难的啦！啊，你安尼做，一短短的时间，啊，你都会当啊改头换面，会当啊转危为安，这是无上神深微妙法，一千万劫难做有，八千。

犯劫，真困难拄到的真理，互恁知影。五金轻轻拾诸妙法，阿愿解如来真实义。啊，这就是咱当来共修的好处。啊，我会将真济超越到世入世法，一出世法的妙法，讲予各位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依法修行，啊，你就会得到无上的菩提果啊啦！啊，然后咱的师姐啊，宝贝孩子啊，因为阿弥顺师，阿弥顺师呢，阿妈是颠三倒四，颠颠倒倒，啊，因啊都无迄信心去啊，啊，都烦恼，啊，咱是作为妈妈的。啊！我拄则你讲个这方式，嘛爱养定着咱做妈妈的，啊，做爸爸的，咱的力量，啊，把囡仔放在咱的心肝内，啊，咱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先甲皈依，好囡仔的灵性、灵光、光强，然后灵光光强呢，啊，囡仔自然会拄到贵人。拄到有缘的人来到寒城，咱人上惊拄到无缘的人来相伴，啊、哦，唔是来寒城，所以你要拄到贵人来寒城，一定爱家己一家人互相相成就，互相相疼爱，互相相关心，啊、哦，大家。生命共同体当作修行，啊，咱的少年人啊，有当时会迷顺失，迷顺失，迄是伫予咱体会世间事如何找到一条啊，咱的顺失的路，因为咱的贵人啊，咱过去父母。老好人呢，咱的贵人已经用尽了，用尽了呢，咱就爱家己创造、开发新的贵人的路线，啊，开发贵人的点，那么咱就爱真细致，啊，咱就自己家己除了拜佛、念佛以外呢。啊，咱多学习其他的技术，啊，有技术好学习，咱就去学习。啊，政府有这个职业执行所，啊，来训练咱的技术。咱人来世间，天生我材必有用，大材大用，小材小用。功德一样诶，啊，常常啊，我甲有个人，伊个怨叹讲，哎呀，师傅啊，我来世间一刷，烦恼拢无，啊，做十八事未顺，我上简单，我请问你，啊，总统，伊是安尼会做总统？同学是安尼做总统？嘛是咱大家投票诶。啊，所以咱是总统的投票人呢。啊，总统伊是总统候选人，咱是投票人呢。管市长伊是候选人，咱是投票人呢。大家拢平等的这权益甲权利，所以咱有当时啊会气馁，啊，感觉这支持的无去。啊，咱啊只要知影。佛法以后，哦，咱的以后的人生会更加幸福，会更加快乐。这都是咱修行的八正道的正业，啊，较正确的思维，啊，较正确的精进，
正确。

智慧，之后呢，心就定啊，法正道的正定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你若有需要爱食，跟咱南天文化院啊有经历就师父所开始的法正道，哎，看看读读呢，啊，恁都可以安心。啊，等待美好的明天，大好时机啊！祝福各位。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义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三世因果经啊，你多着读多了解，那的创造后一分钟以后的幸福的人生诶啊，因因果果，果果因因，所以我鼓励大家三世因果经啊，一定要读，要去悟啊！咱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达最对咱有益，佮有利啊！啊，对咱的子子孙孙嘛有益。三世因果经啊，咱请来啊，咱都予咱的子孙啊，叫人爱读。啊，爱读就叫起咱人的个性，咱的灵性，哦，善良的性，啊，会叫起着，以后未犯着无必要的因果。所以三世因果经

0: 足简单诶，足浅诶，啊，所以只是讲咱会晓甲未晓去误安尼尔。但是三世因果经是足简单诶，爱白话，那亲像我今生啊，地教为何因这些人做地做教是啥原因呢？啊，真是。啊，该因骗害人、骗人、害人诶，所以看到现在社会上，遐个即骗人诶，拢毋知因果咧。哦，现在足侪伫骗人诶，咱若无注意，都去互骗呢。啊，那么讲骗诶人，感觉足欢喜诶。啊，咱同骗的人就足怨叹呢，啊，你也免怨叹，啊，这就是咱有因果的业报。啊，那么骗人的人，因果一定真紧就对到位。啊，做低做高来行者，做高爱讲过门口来行者，做低爱来。红台来行者，啊，做只低微行噶，真正的罪业无简单，确实无简单。所以各位同修，啊，这里此地的故事，啊，太多太多，那是前几年考题意的故事。啊，咱的印象上深，咱演义法师的朋友亲戚，啊，伊都饲考迪伊，就考饲猪，考迪伊狗，哦，迄都烦恼一大堆啊。那么现在呢，咱就请演义法师来甲各位讲考迪伊的一个实例，好，咱大家鼓掌，欢迎。
1: 啊，各位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啊，我们知道口蹄疫对啊台湾养猪业的影响啊非常的大。在口蹄疫还没有来的时候，啊，有一天呢，我跟师父啊在仙佛寺，从大雄宝殿。啊，走那一条小，走那个比较小那个门，不是现在那个很大的门哦，有一个车子在上来那个门，啊，走下去，我跟师父一起要去看一个啊工程，啊，师父一边走就跟我讲，说我最近哦，哎，不晓得为什么，我的脚哎，哎，没有什么力。啊，口又破了，嘴破，脚都没烂。哎，讲完了，没有三天哦，啊，整个台湾就爆发口蹄疫。猪的口蹄疫是什么现象，你知道吗？就是它口不能吃，嘴破，无法吃东西，它脚坏了，软下去了，不能站，这个叫口蹄疫。啊，因为猪不能吃啊，啊，脚也不能站啊。当然就等死啊，他就等死，所以口蹄疫就感染了啊很多的啊猪啊，师父啊先感应，把口蹄疫的病先让师父知道，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是啊，我啊的妹婿啊在养猪。啊，在西罗啊，有个很大的猪场，很大的猪场。我们知道养猪最怕就是得到瘟疫，得到瘟疫啊，整个猪哎都是会灭掉的。所以师父啊就有写那个天瘟永袭那个， 天卫红旗他就拿去租低调啦，去那边贴。哎，结果一贴哦，人家附近都在口蹄疫，他那个整个猪舍都没有口蹄疫。我要讲这个，就是师父常常会写墨宝啊，来送给各位。师父墨宝是很灵的哦。啊，有一个师兄哎，啊，他就住在大马路旁边。啊，大马路常常车祸，他就来请示师父说：“师父，我家前面常常车祸嘞。”师父说：“啊，简单，我写那一张哦。”祝福过年啊，天灾永续还是消灾化解什么，你就去贴，把它贴贴在那个常常车祸的找一个人的柱子，跟他讲说你拜托这个让我贴一下啊，人家说好啊，那红红的又很漂亮嘛，就让他贴贴下去之后啊，就从此之后啊就没有车祸。书的讲经开示是非常的啊，生动的。通常法师的开示讲经就是一个佛经嘛，一个人生开示嘛，但是书的讲经有易经呢，他会讲到易经啊，他会讲到很多的实例，很多的案例，很多的故事，都是实实在在的。书的讲经不是只有我们在世的人在看而已，活菩萨，活菩萨的护法都来，都来到这整个教室里面来听师父的开示，也在各道场来听师父的开示。啊，我记得我们一个啊廖三星班长，他跟我讲，他说有一次他拿着那个师父写的“祖德流芳”四个字，红色的，就拿去送给他们的朋友。他的朋友说：“啊，这摸摸，这摸。”用什么祖德流芳很好啊，他都不行。为什么？因为我家的阿公阿祖的芒啊都是那些啊。
2: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因家的风水拢写朱德莲花，你有听的吗？哦，哎莫，哎呀，安尼啦，伊讲，老师，你也讲了，讲朱德莲花什么意思了？啊，无我提起，我煞未晓讲了，伊甲我讲的，我煞硬的了。好，那师傅哦，有开示哦，师傅开示，什么叫朱德莲花？就是祖先的德哎，像流水一样一直流下来，流下来，留给子子孙孙。留什么德？留祖先的好心，说好话，做好事，行好路。这是咱祖先所留下来的祖德嘞。祖德就是留这个方。啊，我们拿到祖德留方要很高兴。我们要学习祖先，存好心，说好话，走好路，做好事。我们不要把祖先所留下的德啊，弄个开了了，都把它花光光。那、你都没有留下一点德，所以这祖德流芳的字就是告诉我们，一方面提醒自己，我们要跟随祖先，啊，跟随祖先来学习，我们一样要留下德。

我们的子子孙孙，也告诉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也一样，要留下德给你的孩子，给你的孙子。所以书父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开示，都是非常珍贵的。像书父刚才讲的，前世罪。

0: 是不是我们不要怨叹别人啊，我们不要一直怨叹我们的父母亲，怨叹自己的家人，不要，这个都是前世因果的啊，我们要好好的跟随师父来学习啊，我们能够听师父的讲经开示是非常珍贵的，师父的讲经等同佛祖的讲经呢。你不要看师父在这里很简单的讲一讲，师父的讲经跟佛陀的讲经是一样的，所以每次有共修你记得要赶快来参加，因为师父的讲经就像佛陀在世来宣说妙法啊，非常珍贵。在这里祝各位阿弥陀佛。
1: 好，我们感谢严立法师啊，他跟我已经民国76年到现在了啊，我们的缘分都没有断啊，从第一届啊，就上仙佛寺，当时第一届上课的时候啊，早上呢我就先给各位同修先做劳动服务啊，磨酒陶，拖草压茶，开山垦地，叫今天禅机山仙佛寺像一块净土。然后下午啊，我在上课讲易经风水和宗教的修行法则啊，咱有同修呢很可爱，叔啊你怎么不早上讲呢，早上精神比较好，我们来讲听得进去耶。我说是啊，啊，早上讲呢，下午你们可以绕跑啊，啊，所以啊，我就留着以后才上课。但是我们严立法师第一届的，也跟着我24年到平心闲事了，啊，所以这都是因果律，你有这个因，诚信的因，啊，来要接法，你要这接法，要来利益众生，啊，那么你当然，你就会有福报，啊，我们在上易经课，和风水的课，不是那么肤浅，有龙天护法都一起在这个教室啊，在讲堂啊，禅堂一起共修，还有你们的祖先也一起来听经闻法来共修，尤其冤亲债主也一起进来听经闻法啊，来共修啊，大家仰仗龙天护法来为各位解冤释结，就能消灾化解了啊，这是共修的重要性啊。刚才严立法师他所阐述的他的民国87、88年的口蹄疫啊，在三宝寺建寺落成之后啊，老祖开示三宝寺建设起来，从三宝寺出去向西到的这个后里、外埔、大甲、大安啊，都会很平安。所以在口蹄疫那一年，仰仗老祖天威啊， 守护着

0: 结果整条一卖下去都没有人得到口蹄疫，没有那个猪羊马得到口蹄疫。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没有得到口蹄疫，但是猪、羊、狗还是要被卖为金钱来还主人的债耶。所以老鼠数字开示我们，对于每一样的世间事都有它的因果律啊，丝毫不爽的有善报和恶报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我们要以物引物啊，自己啊不要犯下三世因果的烦恼业报。那么再接下来，今生多病为何因？前世酒肉供佛人啊，那这就是宗教的文化问题啊。佛教的佛陀叫人不要杀生啊，你要有杀生就犯因果啊。那么拜佛拜神，我们不要杀生来拜神拜佛，那就犯了因果。有时候土地公他有一次对众生开示，把你们土地公说，你们众生为了满足自己的口福，把鸡啊杀了来拜土地公，那么这条债谁要来负责？那当然是拜土地公，土地公啊要来负责超度这只鸡啊。啊，为什么这鸡有在求土地公超度呢？啊，给他那种按起来菜不多的嘞，傻傻嘞，拜托你讲，吹开鸡啊，吹开开，鸡啊说，你就是啊，饶我吧，土地公，饶命啊！啊，所以土地公他就很感慨的，说你们要拜我，不必用杀鸡、杀鹅、杀鸭来拜我，用清香素果就可以了。啊，但是土地公他是这么的谦虚慈悲。那么我们有的人做生意啊，你要拜土地公，还有的人说：“哎呀，土地公。”他要吃鸡巴呢，啊，那你就去买台北呢。

占为食物来拜土地公，然后土地公他也不把你吃呀，后来还是那猪郎家耶，但是中间这个味香味，这是给咱转世回向，替咱转世回向啊，供养那的守护神，好兄弟，万亲借助，是这个用意啊。那么台湾、中国、道家，原来拢是吃素啊，印度佛教西来到中国来啊，看了咱这中国道家道教在祭拜做酒做酒的时啊，欠人上经啊，就请咱的佛教的和尚啊高僧来一起祈福诵经啊，结果发现咱的道家的拢是吃素啊，很清苦，所以佛教啊，才开始换吃素、吃斋、吃素菜啊，结果吃错的呢，稀稀巴巴换咱中国诶道家来吃稀稀巴巴啊，但是济公啊，他又赶来啊，为满足众生的这个口福啊，众生的意愿啊，一人稀稀巴巴叫从底下讲啊，新切身穿袈裟罗汉衣，嘴加啊，手加鸡腿啊，嘴啉酒啊，才讲了一句：“酒肉穿肠过，佛在心中坐。”所以济公这么慈悲，啊，把佛家、道家融为一体啊，所以这就是济公啊，是啉酒啊，稀稀巴巴。吃稀巴巴啊，这为度化供养法界众生三界万年的上圣功夫啊，所以同修你们不要学习济公，而且济公的功夫咱要不搞，咱要吃吃较轻的啊，安尼身体健康心安宁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

0: 三，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滨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予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吉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吉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顶吉号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是在民国91年，师父呢派我到宜兰来弘扬易经风水学哈。因为我不是宜兰人啊，所以师父要我们来的话，我们学易经当然就从占卦先开始。就占出来是两个地方，一个是蕉西，啊，一个是罗东，啊。啊，结果当时呢，我们宜兰地区，啊，只有一位学员，啊，一位学员他是呢住蕉西。当时我们功德会呢有一位董事呢，他就住罗东。师父就跟我讲说，你找这两个人来帮你的忙了，啊，哈。所以我的第二件事情就去拜访他们两位，啊，他们也很积极的帮忙啊，帮我们找地方啊，哈，找活动中心啊。果然呢，在那一年啊，民国91年啊的10月份，两班啊终于开城了。

我到宜兰第三年啊，开班还是蛮顺利的啊。阿生一师傅呢，师傅就跟我说，你要赶快啊，找一个地方啊来建道场啊，然后呢，不要说每次上课的时候到活动中心啊，下课怎么什么都收起来了啊，这样子啊，宜兰地区三界万里不能安定啊，所以要建道场。结果找了一年多，找不到适当的地方啊，师傅跟我讲说，那不然你就先找一个临时道场，啊，临时道场先安坐，啊，当时临时道场呢，就正好在郊西有个师姐她家，啊，她家三楼呢正好是空在那里，啊，我们这个后来呢就是，租了啊，她有55坪啊，然后就在那个地方当临时道场来。啊，后来就看到这一块土地啊，这我看到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啊，这块丁是为什么？因为它的后山呢，是一个金星结线，它的龙边啊跟虎边看到虎星跟壁星，然后这个龙地的前面呢还有个易带水，哦，所以我都啊肯定是对的啊，占卦出来看六合化六合，所以呢找到这个宝地之后。当时就很积极啊，当时很积极就把一定要把它买下来。

今天是玄天上帝圣诞之日，也是我们宜兰道场安坐落成的好日子。因为有一群非常有缘的大菩萨在宜兰降生，为共同来推动人间净土、世界和平，所以在宜兰地区呢，很多很多的佛菩萨的龙天护法呢，在这里降生，所以必须要在这里建设道场。我们各位同修，你们省吃俭用来护持，所以大家共同的努力，共同的信心给圆辉法师作为后盾，终于圆满了。这是硬体的一个段落而已，软体的建设，心灵的建设，

0: 建设胜过百千万遍。所以我们今天很感恩老祖龙天护法护法玉皇大帝给我们这个一年的机会，能够在这里又一个点在这里树立起来。当各位有烦恼，朋友有烦恼，可以鼓励他们来这里拜老祖，拜老祖最便宜，不要钱了，只要心。大家平安顺利赚大钱。
1: 他这样一路走过来了，到今天三年前协员回清洁公司，自动自发来做这个打扫，啊，本来是讲拍这个干嘛哦，啊，所以这整个过程里面，真真正正我，哎，好吧，真的很感慨。所以呢，我今天呢，在此，洪山路的时尊呢，他是我们，那我来。承接这个任务是万分的感谢，因为一个人一世人其实会当拄到这款机会实在是无多啦，啊，所以呢，我秉持这个信念，也希望说我们宜兰地区的学员，大家呢较信徒，大家共同来努力，希望说不但是维新宗的这个法门之外，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要利益更多更多的众生，所以我是认为说，我们宜兰道场以后在宜兰一定要发光发热，甚至呢有更大的发展会从这里来展现。
2: 谈到我接触维新宗的过程，其实也让人家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当时我是从事于制造业，因为就是看到师傅的节目了，认为说这风水学的非常好奇，后来就跑到大环寺去请法。当时我妈妈就是身体非常不好，经常在跑医院，还有做不然就住院了。后来就请到我大环寺的住持的圆通禅师呢来帮我们圆满，他就告诉我，他说您家的瓦斯炉冲到阳台门，后阳台的门呢正好冲到瓦斯炉，所以呢你妈妈的身体就非常非常不好，灶台跟露台两个对调，那马上就闪过去了，好被母的冲不掉啊，不掉了，隔天早上呢我妈妈竟然起床了。起床了，他跟我说，他昨天不知道什么人帮我，我把我胸口上一个大石头搬掉，所以我当时得到这个信息之后，虽然我很忙了，但是我心里暗自发愿说，希望有一天呢，我如果有机会，来学习易经风水学，我一定要把它学好，可以帮忙很多人。他果然呢，就在84年的年底，十月份的时候。第二届新华研究班在五谷开课，所以我得到这个信息呢，就赶快去报名了，就是因为这样子，接缘之后到现在21年。

我们当时建造的过程到现在我们都没有任何一点的违章啊。他后来又加了很多的硬体，那硬体是什么呢？像我们前面的啊维新通宝池啊，还有现在加一个凉亭，龙边加个凉亭。还有人问我说，那你为什么要竖那么多旗杆干什么？那个有什么意思？因为宜兰道场的湖边啊，湖边呢有一排公寓，那公寓呢就是白虎卧前啊，白虎昂头，所以里面包括宜兰道场当时啊初期的时候啊，这些花木呢，在龙边这边的花木呢长得特别差，一直换植栽呢就是长不起来，后来才安了七根旗杆在那里做画煞，啊，果然花木呢，各方面呢，包括里面道场里面啊。人员的相处啊等等啊都非常和谐啊，这个也是风水学啊造福人类的一个非常好的印证啊。

因为这里很空旷，哦，都是田，很空旷啊。所以你看人山而建，它就会藏风聚气啊，哦，而且它的东边呢都有太平洋啊，哦，所以每次台风一来的时候，那个强风哦，16级就从我们的龙河边吹过来哦。你如果不是山河堰啊来做护沙来保护的话呢，哦，所以这个地方哦，这个地方要记住也没有那么简单哦。啊，所以也因为如此呢，我们在盖造过程里面，师父跟我讲说，因为啊，你哦，我们来正道哦，你以盖造的整个所有尺寸啊，包来包挖门窗啊，高度全部都要采本。我说好，我就这样。啊，结果我们真的圆满之后，结果呢，我们到目前为止9年，好，哦，入伙安坐9年，我们宜兰道场还没有点过一个蚊香，所以我讲啊，那有可能？你增加个产量，那也无胖，嘿，我慢慢唔知，哦，这是风水法的殊胜，哦。

我们初一十五呢，都有为这些点灯祈福的人啊，帮他用换备斋盐供养啊，要把所有点灯啊、点灯名册呢，要全部禀过啊。但我们今年大概点的灯呢，差不多7000多盏啊，太岁灯啊，点油灯啊，让它能够元神光强啊。还有呢，我们有信众服务啊，信众服务呢，就用我们易经占卦的方式啊，帮信众来找到他真正啊，造成不如法的源头到底在原点在哪里，然后再去改善啊。一般我们都会建议呢，信徒或者学员啊，你们要祈福才能消业啊。所以我今生教啊，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个宗旨要全民大家来共襄盛举啊，所以，道场在这里啊结缘的过程里面，我是觉得说很感恩的啊，这宜兰地区的乡亲呢，大家都很护持，要感谢的，感谢老祖师尊给我这个机会啊。其实呢，人啊年纪大了之后呢，到最后只有把你人生的体验，用嘴巴把它讲出来。让有缘跟你接触的人呢，能够得到真正的解决的方法，所以这个就是最大的，我是认为说人生的最大功能啊。所以年老之后呢，身体又有问题，其实剩余的功能就是剩下这个脑袋瓜而已啊。所以还好呢，我在这个60多岁了，今年67嘛，还有这个机会来做这件事情，我是觉得还是很幸福。

0: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1: 传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1: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这个节目是介绍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的行道事迹。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我们最敬爱的混元禅师是台湾这块宝岛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和王禅老祖师尊天人合一，创立的维新圣教古智精用，将易经风水学和宗教修行融合，运用在当代社会中，帮助了无数大众，更是享誉国际，深获肯定。这个节目就是要带您来了解我们的混元禅师一步一脚印的行道历程，让我们一起见证

拜宗教大师的努力和功德。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混元禅师如何透过现代电视媒体的力量，在华人卫星电视台推出了风水真经和阴宅风水经等等系列讲座。从民国85年1996年开始，每一天都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段，透过卫星播送到全亚洲，有无数的观众在自己家中的电视机前面，很认真地学习着混元禅师传授的风水妙法，而这一步成了混元禅师电视弘法事业的新起点。

如果说前面的努力是在播种，是在撒下希望的种子，那么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故事就是看着这些种子如何在台湾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让我们继续跟着混元禅师的脚步，一起来见证这段更加波澜壮阔的历史。从民国85年开始，在华人卫星电视台每天播出的《风水真经》和《阴宅风水经》节目，从台湾延伸到了大陆、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人地区，到处都有人在收看混元禅师的风水讲座。有很多人依照混元禅师的教导，调整了自己家里的风水格局，生活中开始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改变，孩子变懂事了，夫妻关系更融洽了，事业上也渐渐有了转机。这些真实的改变让越来越多的人成了混元禅师的信众，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风水不是迷信，而是科学，是宇宙的大道理。

更令人感动的是，透过电视节目的播送，混元禅师接触到了更多的收视观众的回应，有很多信都寄来了。每一封来自各地的感谢信都在述说着同样的故事，一个人透过电视看到了节目，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一个家庭透过风水的调整恢复了和谐和幸福，一个社区透过风水的智慧变得更加安定祥和。混元禅师更体悟到，风水调整后众人得到生活平安改善是很重要的，然而引导大众要有智慧地面对自己人生更加重要。因此他决定将易经修行的智慧广传，帮助众生不是只有学会风水技巧，而是更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实践，提升心灵智慧。混元禅师他曾经说过，我传风水传易经最终的目的不是要让大家都变成风水师，而是要让大家找到自己内在的智慧，用这个智慧来指导自己的人生，避免灾祸，创造幸福。基于这样的想法，混元禅师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要开始在电视上传授易经心法的深层内涵。因此从民国86年1997年开始，混元禅师开始录制一套全新的节目，这套节目就

指易经心法讲座。这套讲座和之前的风水真经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风水真经主要教的是风水的应用，比较偏术的层面，而易经心法讲座则进到了法的层面，要传授的是易经背后的智慧，是如何透过易来认识天地、认识人生、认识自我的方法。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义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慧远禅师在讲座当中开示，《易经》不是用来算命的，《易经》是用来明白道理的。《易经》教我们阴阳的道理、五行的道理、天地运行的道理。当我们明白了这些道理以后，我们就能够预见未来的变化，提前做好准备，趋吉避凶。这个才是《易经》的真正用处。在《易经心法》讲座当中，慧远禅师详细的讲解《易经》的基础理论，什么是阴阳，什么是五行，什么是天干地支，什么是八卦。他用浅白易懂的语言，把中国五千年文明当中最深奥的智慧，化为现代人能够理解和应用的知识。每一堂课，他都会举出大量的实例，让观众们看到《易经》的智慧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在选择工作的时候，如何用《易经》来判断？在经营企业的时候，如何用《易经》来决策？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如何用《易经》来化解矛盾？

每一集的易经心法讲座都是一个有深度的课程，整个系列最终累积到了数百集，成为当时华人卫星电视台的一个重要节目系列。易经心法讲座的推出，不只是在传授易经的知识，更是在开启一道修行之门。慧圆禅师透过这套讲座向观众开示了，易经不是古老的遗物，而是活生生的可以指导当代人生活的智慧。一个家庭主妇可以用易经来安排家务，一个上班族可以用易经来规划职涯，一个企业家可以用易经来决定商业。

业策略。易经的智慧正在透过电视这个现代媒体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千千万万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是混元禅师以媒体弘法的巧妙之处。

易经心法讲座推出以后，引发了更加热烈的社会回响。电视机前的观众们不再只是简单的学习风水如何布局，而是开始从更深的层次思考人生、事业、命运等等根本问题。许多观众看了节目以后，对易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纷纷来信询问如何进一步深造。也有许多企业的老板们看到了混元禅师的讲座，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我经营的企业工厂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生意越来越难做？为什么员工总是人心不稳？这些人从台湾的各个地方赶来，带着对工厂现状的困惑和对改变的期待，向混元禅师请教关于工厂的风水问题。

慧圆禅师看到了这样的现象，他深深地理解到，在当时台湾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工厂和企业面临的风水问题和普通家庭的风水问题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家庭的风水影响的是一家人的福报，但一个工厂的风水影响的却是数百甚至数千数万名员工的家庭生计和福祉，影响的是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慧圆禅师说，一个企业老板如果能够懂得风水，能够按照风水的智慧来规划工厂，就不只是帮助了自己的企业发展，更是帮助了数千人的生活，让更多的家庭能够因为工厂的兴盛而得到安定，这才是大爱，这是普度众生的表现。有了这样的想法，慧圆禅师决定要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录制一套专门针对工厂和企业的风水讲座，也就是工厂风水经。跟刚才我们提到的风水真经、阴宅风水经不同，工厂风水经讲的并不是一般的风水知识，而是专门针对现代工厂和企业运营的特殊风水问题。慧圆禅师在这套讲座当中巨细靡遗地讲解了工厂的厂房布局、生产空间的风水配置、办公室的设计、员工宿舍的安排、厂区的绿化等等各个方面的风水考量。他用大量的实际案例讲述了一些企业因为风水的改善而起死回生，从亏损变为盈利；一些工厂因为风水的调整而员工稳定，产量跟品质都提升。慧圆禅师强调，风水不是迷信，是科学。工厂的朝向、采光、通风、排水，这些都涉及到《易经》当中的阴阳五行等道理。当我们按照这些道理来设计工厂时，就自然符合了自然界的规律。人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就会感到舒适，感到安心，工作效率就会提高，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

0: 拔剑，十方地方有缘，朱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工厂风水经系列节目在华人卫星电视台播出以后，立刻在企业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许多企业老板们开始按照混元禅师讲的方法调整自己工厂的风水格局，结果许多企业真的看到了改变，他们的生产效率提高了，产品的品质改善了，员工流动率也降低了，企业的业绩也随之上升。工厂风水经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它把易经风水从家庭领域扩展到了企业社会的领域。混元禅师强调，一个工厂的风水不是只影响老板自己的福报哦，而是更影响数百数千名员工的生计和福祉。当一个厂房的采光更好，通风更顺畅，人的流动更合理时，不只是风水改善了，更重要的是工作在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会感到舒适和安心。这就是易经风水的最高境界，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为了整体的和谐和幸福。

有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企业管理者，看到这套讲座以后，开始用物理、地质、环境学、心理学等等科学角度来诠释风水，从而真正理解到，风水不是迷信，而是一种科学的、人文的、兼具美学和功能的环境设计理念。更重要的是，这套节目让整个社会重新认识了风水，它不再被看作是迷信的产物，而是被看作是古人留下来的科学智慧，是可以实际应用在现代企业经营的管理哲学。混元禅师说，我不懂什么叫做个人成就，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当每一个家庭都明白了易经风水的智慧，都能够按照这个智慧来调整自己的生活环境，那么家庭就会更加和谐，社会就会更加安定，国家也就会更加繁荣。这个就是我的终极目标。

在这个时期，混元禅师透过不同的电视频道、不同的节目形式，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把易经风水的智慧传播给了数百万的观众。无论是在华人卫星电视台，还是在台湾电视台台视，混元禅师的节目都成了必看的经典。

禅师的言论也开始在社会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许多高学历、高地位的社会人士开始认真思考《易经》的智慧，许多科学工作者开始从物理学、地理学、磁场等等角度来诠释风水，许多企业家开始把《易经》的理念融入到企业管理当中。易经风水从小众的神秘学逐渐演变成了社会各个阶层都认可的知识体系。这一切都始于混元禅师一个简单而坚定的心愿，让所有有缘的众生都能够同沾法益。

各位观众朋友，透过华人卫星电视台播出的《风水真经》《阴宅风水经》《易经心法讲座》和《工厂风水经》等等系列节目，混元禅师已经在全亚洲打下了坚实的弘法基础，但这还远远不是终点。在民国87年，混元禅师开始和台视台湾电视台洽谈，要将易经风水的智慧带入台湾最主流的电视媒体。这一步即将掀起对台湾社会对易经风水认识的新高潮。敬请各位观众朋友锁定下周同一时间，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让我们一起见证易经风水面面观在台视的诞生以及辉煌的10年。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二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四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的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来讲房子的后院和地基。啊，房子的后院呢，很多人因为听一些地理诗文，或是一般的俗话说呢，要步步高升，步步高升。一个高，一个开始正负零，再接下来加40公分，啊，接下来加80公分呢，整个高起来，这个房子是不好的屋像，不好的屋像。那么不好，要搬也没有那么简单。那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像这栋房子一直卸下去，一直卸，这个主坪呢？啊，这主坪，好，到这高度，这样也是这样，这个损失也是这个瓶子一半没有斜而已，好，里面也有纹，因为屋梁等那是主坪，才守不住。这种冤枉的人，够多的啦。台中大坑有一个社区。结果那个社区呢，两条街，后来都搬光光了。原来也是很这个轰轰烈烈的搬进去，好、哦、请客。其中有一个以前我们的老朋友，请了200-300桌，哇，那介绍他怎么地毯是怎么样的，怎么样做墙壁怎么样呢？那一只梯子有多少钱？怎么样？

我没有用啦，你，我说你这个老朋友，我跟你讲，你这个房子，有一天，啊，你要怎么搬出去？现在这么强呀，以后呢会怎么搬出去？他我听你讲呢，我请某某大师给我看的呢，我大师也一样啦，小师也一样啦，啊，因为你这一直下去，卸下去，后面坐着山很稳，但是往前卸。没有用，也几乎像这个形状，搬进去还不到一年呢。有一天，我们那时候是做测量嘛，到我公司去做。我说你现在怎么样？老朋友，我说实在的，搬进去的时候，没有几天呢，开始衰运，水温就来。我说水温，啊，钱出去了，拿不回来，还有这个房子。啊，这个那里漏水，那么漏水，老阿楚就漏水嘛，老阿楚漏的房子嘛，反正什么都有，啊，那我说怎么办？哦，他准备搬家，要搬哪里比较好？那时候我住在，啊，这个面这个，市政府后面那边，我说后面这里还不错啊。好，去买个找个公寓住一下好了。他说我要租呢，不买哦，已经空空的啦，不要笑我。莫何奈何，后来法院来拍卖了，随便去租了一个铁皮屋。有一天我测量就经过那里，啊，他太太呢很高兴，啊，出来就哦在这叫我，啊，我说哎你怎么住在这里？对呀，那已经拍卖了，啊。租也没那么快租，刚好亲戚这个工地，哈、啊，这个公寮先借我住一下，听了很心酸，啊，所以我们的住房子呢，啊，不要开玩笑，啊，不要认为说好看就好，地毯的毛这么长有什么用？啊，你是要长霉芽，好、啊、发霉的芽，而、啊、你的墙壁那个楼梯。啊，那个楼梯扶梯一只多少钱？有什么用？你摸它也不会跟你帮什么忙，人家不楼梯也可以去怎么样？反正都没一无是处，啊，在那么得意洋洋。那家建筑公司也倒闭，住的那个人也倒闭，啊，那边都是，哎呀，就是没有办法讲，所以变成社会的问题也来了。那么如果有20户，20户的社会问题也来。所以我们常常讲啊，这告诉建筑师们，你们设计啊，一定要有这个道德观念啊。所以从刚才马王思明师姐的，啊，龙边的树要砍，建筑说不要砍的，那是龙边呢。那时候搞不清楚什么叫龙边，龙边有利，就有这个有贵，哈、啊，这个有贵气。湖边有树呢，很高呢，滨崎步、如崎步。哦，像这个现象，这情况，以前我的老师，我还没有学通的时候不会改，就是当时呢，我会教到，哎，你这样改过来就好了嘛。好，你这边拆掉了门，这样来，这边就步步高升嘛，龙边有利呀、啊，调过来就好了啦。那不是很好吗？那时候我不懂，所以那老朋友他也吃了大亏，啊，没有办法，是他的业障，因为我还不懂。那时候我在做测量，也一边在学习而已，啊，这怎么样改？等到我悟了道以后，我才知道怎么改，什么情况之下怎么修正，怎么改就好了。若是未来，未来我们碰到这个现象。你可以这边可以改，改过来了，龙边要有利，改过来了，龙边要有利，步步高升。好，如果你改这边，门改这边来，改这边呢，虎边步步高升，哇，那我也更糟糕，有改和没有改一样，好吧？哦，那所以一个念头，这个念头。这边是做皇帝，那个念头那边做乞丐，
哎，这所以过。

啊，送过一支笔，就一支天笔，哦，一支天笔就是这样。好、哦，虽然还没送给你们了、啊，也已经哈、哦、暗中呢也送给各位了。随时任何一支笔都是一个天笔，会抓起来，拿起来。好、哦，我们请这个我们导师哈、哦，我们钢笔呀、啊，好、哦、钢笔呀、啊，哈、啊、买一支钢笔也不要太贵的，哈、哦、也不要太贵了，啊，还不错的，写了会大方了。好，那这个跟各位结缘，送一支铅笔给各位，哎、啊，请他把每一个人，名字都刻上，好、啊，名字刻上，好、啊，带回家，好、啊，那会如果妖魔鬼怪来，你可以，你来，我写下你死掉的鬼，你就死掉了，哈哈哈哈哈，啊，这个这铅笔，啊，这铅笔嘞，啊，送给各位，判生死嘛，不要把人写错了。写错了，你们要负责，负责。嘿，啊，这个也是趋吉避凶的方法啊。若是你改了，如果改邪了，你这进来还是高，有没有？你改邪了，改邪45度的话，还是一步一步的高起来，也不可以哦。只有改90度，90度呢，改这里。让汤龙门高，龙有力，还得好哎。在台北，我们一位师姐，他们在新店的地方，他也是像这样，前面高到这里的，刚好跟高了一二三，啊，一阶一阶的高上去，一阶一阶高上去，表面看得很好看。哦，那个房子人家赞叹，自己用一块地煤去盖的，我去看人完蛋了，你这个房子，你开始要绕跑。他说：“师傅啊，这几乎要绕跑了，不知道怎么办。”哦，里面那边改，那边改，那边都改，找了很多地理师改，东改西改，养的没有抓到，没有养的抓的都流血。我说你怎么改呢？你把这门撬过来就好了嘛。啊、哦，师傅啊，你怎么不早一点来？阿弥陀佛，你来上课只有2个月，哦，认识嘛，不早点来？你为什么不早点找我？到现在才要找我？好啦，我说好啦，改改就好啦，这样就稳下来。好了，把这改个门，稳下来了，稳下来了。最好不要再贪做，他做成衣。啊，成衣工厂，好、啊，那老公哎，好、啊，他也是很啪里啪里的，啊，因为过去哎，他找了很多的师傅，好、啊，他是师姐，他是西施病，老公是东施病，好、啊，老公是东施病，啊，那床哎，我一见到他的床呢，我看到枕头哥在这边，我说你东施病，老公西施病，对呀、啊。好，那这老公睡这样，老婆睡这样，哈哈，老公他是在做成衣工厂，脚很臭，哈哈，晚上睡觉常常他抱着老公的脚睡，闻到，哎呦，啊，为什么这个？什么东西是命？我说你们这个千错万错，哈哈，不是呢。不是什么东西治病啊，你一个，床位对了就好。那大门我让他改了，哎，稳下来了，好，稳下来，现在还是稳稳的经营，住家还是稳稳的啦，哈哈。所以我们的很多笑话很多，都在我们莫名其妙，人说东你就东，西你就西，啊，记住我们东西治病的。你看到这个书绝对不能用，哦，绝对不能用东西治病，懂吗？你这里哎呦，很有道理，讲是有道理，事实上印证不是那么一回事，而是真理也不是这一回事，害死人。因为学东西治病的最简单，嘿，你什么几年生的就东命啊、哦？你做什么像是东星治病，啊？你们2天我一天我就教会你们，还不到一天哦。
有什么用？

害死人，哦，我们自己造业障，不好，啊、哦。后来我们啊，住家后出水口，不可正中央，嘿嘿，这个现在有一个叫四大局。哦，四大学风水，好、哦，就先后天的。先后天卦位的，好，这个你们不能用，绝对不能用。那先天的乾卦，就是后天的离卦。后天的离卦，啊，先天的离卦，就是后天的震卦。好，先天的，震卦，就后天的，还有艮卦，好，先天的。好，先天的巽卦，后天的坤，好，先天的坎，后天的兑，好，先天的啊，这艮，就后天的乾，啊，先天的。这个坤，后天的坎，意思说你做先天的，好，等于说做后天的离卦，做震山，你出水就要存在乾宫，好，做这后天的震卦，坐东向西，水你就要出在离卦，这种我们都不对，没有那么简单。啊，先天与后天，啊，所以很多房子呢，它就会变成这样来。好，比如说停这边来，房子这我在这边一栋房子这样来，那么你先天后天呢？先天这边来，后天这边来，好，水口就会出在这边，甚至水口会出在卡城。肛门正中央，前面吐着水，后面的啊，就损丁破财呀、啊，后面也是破财，所以我们房子的正后方绝对不要开有一个出水口，或者开一个后门，正中央不要开后门，正中央开后门就是邪门、财大门。哦，这个要小心，很多人很容易在这方面去忽略了，啊，以为书就对了，所以风水书的一流车了，你要用没有实业，道理在这里。那么我们后面的水口怎么出？这边的水来水，后面的水口呢，你就出这边嘛。还有湖水来呢，你后面的水口就出这边嘛。这虎来，好、哦、龙出，虎边的水，虎水来，前面虎水来，龙在龙，龙方出口，龙方出口，如果龙来，好、哦、就虎出。龙水来，你就出口在虎边，这个是啊、必然的法则，不二法门嘛。啊，不要说哎呦，你什么命就出什么口。我告诉各位，你什么命出什么口，有命吃到没有命，这非常危险。啊，这个基本的法则。
啊，等于说

这边的水来，这边如果阴的来，阳的出嘛，阳出嘛，啊，阴来，阳出嘛，对角线的道理而已，很简单，哎，那都会财都会守住，会聚财，好吧？如果说你龙边来，你水口出这边，也必get。啊，这边来，很尿呢，买 big get，塞 yellow big get，那也就不对了。好，所以这一点呢，大家要注意。好，哦，那么再来哈，住家后院的花架、石板、水泥板，硬横旺不可冲破。嘿，住家，我们的后面，如果我们房子是这样，我们做花架的时候，啊，你的花架石板你一定要横做，要横着排。要横着排，啊，你绝对不能。在很多年前，在差不多74年、73年，我们台湾一家很大的客运公司，货运公司董事长，啊，他的太太头痛、马痛，一直被取笑，不俩工，药也吃不好，住院也不好，反正都不对。有一天呢，他的女儿经同事跟他介绍了，就带到我台中经修院那边去。那我就一开始卜卦，奇怪，玄武有木来克，那你后面有问题，那是不是后面有那个木头很长的木头来弄撞到后面来？他没有啦。很长长的，那个水泥板，他喜欢种兰花，种那个盆栽啊，那长的板子很长，一大堆都是这样来，在往房子里面冲，好，往房子里面冲呢，这手部这个前面这里嘛，冲后脑。而且呢，这是坤方，这做坤山艮象，艮象坤为老母。哦，这一家董事长坤同样坤的姓张，他说老师啊，那我他的妈妈头痛痛死，也是冤枉哎。他妈妈头痛痛到眼睛快破出来，痛死了。现在我轮到他的太太。老母已经走了，接下来换老婆。如果老婆走了，就换长媳，一直会伤女的，就是那个兰花，水泥板很长哦，它就很直了。时间一到，变成针了，我们扎针了，针了，那个气就进来了。我就要赶快，好回去调过来。哦，回去调过来了。过了几天，太太没有事了，痛了好多年，老妈妈也是头痛痛死了。你看多冤枉！所以在世间上，不知道有多少人这一种冤枉的事情，好，不知道有多少人受到这种委屈。那么今天我们既然知道这个法呢，我们就带回去。啊，你叫他调一下，没有事，等到有事来不及，等到有事就来不及了啦。还有一种，我们屋后，我们做花架，花架，这样尖尖的，往自己脑袋射，长脑瘤啊，我们。

后，哈，你那个花架子往后穿，长老流，在台中市忠孝国小前面有一家，哈，原来是卖花的，啊，先生呢，啊，他这个老板呢，先生啊，他就长老流，后来到日本去医，也是一样，也医不好。啊，如果说日本能医好的话，日本人就没有脑瘤死翘翘的了啦。我去看了，哇，他在卖花嘛，后面花架尖尖的，都往后脑穿，后脑穿，刚好他是主人家正后方冲了主人家，后来脑瘤。痛哦，看到很难过哦，啊！我在五节接他，现在再去找我，我说我没有办法，风水的病已经形成了，这个很难划价，我没有去呀、啊，我就先卜卦，卜哎怎么样？玄武动来克，表示他房子后面有问题，有问题的。好、啊，他说有啦，就是来克，就是做了一些花架的吊花了，他卖花嘛。那既然形成了，我也没有办法。后来也是痛死了。啊，所以我们很多很多的烦恼都是自己带来的，不是别人给我们的。我们在无奈的情况之下呢，当然我们吃了很多的亏。好，如果说我们今天知道了，以后我们就不会患上嘛。亲朋好友，你能帮他忙？建立他改善一下，你们跟他们讲，啊，你啊最好改一下会比较平安。他没有，我们没有事，啊，等到有事就来不及了，最好改一下。他能够接受就改，不能接受就算了，表示他的业力。所以老祖是告诉我，以前我在常常对信徒哈建立的时候，很多信徒没有办法接受，我很气馁。后来老祖开示我这句话，你们以后也是这样，本着这个心，懂吗？因为还有很多人，这一家你没有救，你救不了，哈，还有别家要救的，你不必在这里晃，这晃你丢出去了，啊，以后呢，啊，那他会再找你，你放心好了。施舍无业障，那么你们今天回来了，静心的在研究这个事，我要全部颁给你们，我没有业障哎。如果你有碰到人家怎么样怎么样，那是你的业障哎。好了，那相对回来，你们回去了，你们施舍无业障，布施法，法布施的，你们没有业障。他受的业障多，接受你们指导的人，接受你帮忙的人，常常他会有很多疑神疑鬼，好让你气得半死。那么不要气，不要生气，不然你们气坏了，是师父的罪过。哦，如果你们不回来了，就没有这个烦恼。但是我好传一个法宝，施者无业障，受的业障多，为他祝福，为他祷告。了解他，原谅他，啊，就不会有事，好吧？好，那么，哎，这个人你已经续过缘了，然后另外一个朋友，我们华人同胞呢，或者外国人也好，哎，他不对了，你告诉他，需要的人还有很多需要，那我们帮他忙。好，不需要的人，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在那边，你们就很快乐，就施者无业障，受者业障多啊。这个用在哪里？用在7月份的盂兰盆法会。啊，当时呢，啊，这个穆建莲他修行，他要去看他母亲，结果看到母亲在地狱炼狱，好的地狱里面，他每次要拿水给他喝就烧掉了，他拿东西要给他吃就烧掉了，很苦恼，所以请示佛陀啦，告诉他怎么办。佛陀就教他方法，请很多的法师，
啊，出家师高僧，啊，那么。

供养高僧，因为他这一供养呢，他的妈妈，因为他的妈妈在生的时候很吝啬、很坚定、很刻薄，哦，所以死了以后呢，他会在炼狱的地狱界里中，啊，那好，看到他儿子都在布施、在修行、在布施的时候，然后请法师高僧好为他说法，才全部放下来，所以。穆建莲，他给他妈妈施着无业障，一定要给他妈妈。但是受着业障多，受着人他的妈妈呢，好就是业障不好，所以没有办法好接受饮食，那在炼狱里面受苦。这个是启示众生施着无业障，受着业障多的道理。啊，所以一切法，佛法、道法，世间一切法，本来本身都是息息相关、多相容的。所以，当我们碰到众生有毛病的时候，你也不要跟他记恨，用一个同情、一个可怜的和关怀的心来面对着众生的接受问题，然后我们不要放弃众生。不要遗弃众生，有机会我们还是要帮他忙。我们不要开始呢，就是也是是非非的，因为缘分还没到，他还有一个业报，所以因缘还没到，受着业障多。我们施的人永远没有业障，这个在这里赞叹各位，也恭喜各位我们这节到这里，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莲祖上三界万灵，历代祖先救贤七祖诸圣灵上等，请大家静心，咱来供养唯心法起，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十方法界三界万灵，立足先贤圣灵上顶，咱直接继续过来讲解，天地经。天地经讲到这时阵已经接近就要圆满，咱愿意所修持的功德拢回向给三界万灵，回向给所有咱的地球上所有人类每个人的同乡祖先。

0: 回向给咱人类每个人的累劫完成祭祖，大家放弃私心，放弃怨恨之心，放弃不满之心，放弃着贪嗔痴三毒之心，随着开国先师所开始的妙法、忏法，好好将心灵上不满的放下，会当当证菩提大道啊！咱所谓的做善行，又给咱每个人的救恩去做。过去无好因缘来听到妙法，那么今有机会听到妙法，咱就应该放下过去，累世以来贪嗔痴三毒的心念啊！那安尼讲，咱各国灵光显现，咱各国咱每个人，一子孙嘛一定充满着光明，甲充满着欢喜。咱顶节呢，讲到二七天降万九天啊，天龙圣明，天寒王，三德通气啊，贯古今啊，生命永恒是天机啊。甲咱讲咱修行。真真正正的修行，不是我常常坐在遐，哇，吐纳话，迄咪真真正正的修行。修行修伫咱迄粒心，咱每个人拢有善心，如何将迄粒善心提出来用而已尔。每个人过去拢有糊涂的一时，糊涂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所以，咱过去的糊涂，时时提出来爱反省、爱忏悔，唔对诶，咱爱去讲悔，是咧，咱卖个发生去啊！安尼咱心都安了啦，心都安，这是真真正正的修行啊！所以，咱真侪地主啦、信徒啦。好，我就来练气，练这气功，练这哇，九天一转，转到尾才塌嘞，一个人目睭全方位的震荡，有的呢说破破，有的呢收到尾暗时呢，伫厝里面眠床呢困困呢，走来涂骹扑一坐嘞，现场房间很棒热的嘛有，这是走火入魔，走火入魔。咱人的心是大无计划，细无计来，是安那去小小甲咱接到这个壳，错去啊！咱有这壳，可能去做善事，用这身体去做有益大众的事业、如来事业。那像我是老爸老母，给我这个身体，给我身体以后呢，我用我这个嘴、口、意来做出。回馈社会，回馈诸佛菩萨，回馈历代祖先救贤七祖，何难的因德，这就是真真正正的修行啊啦！我也看过咱真侪信徒弟子，来老师，我拜搭一个师，好，伊手要退几斤，好要按啦，我无效啦！你敢去接这个臭皮囊、臭皮囊？业力现前的时，脚酸手软啦，哪有法度去做偌济？所以咱时时啊，修行都是收起咱心念的慈悲心念。当时佛祖在世间的时，下人作者地主啊，作者众生去找的时，无论好歹的时，佛祖的心拢是甲包容起来。以一个欢喜心来结这个善缘，继续这个善缘，伊拢是足欢喜心，足欢喜心，该到加开始，互人欢喜心转去，这就是修行啊啦，就是修行。所以各位啊，咱甲心量拍阔，咱爱运用咱的嘴讲出有益大众的话，咱唔是用我这个嘴咧。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像我三寸喙齿咧，话我要讲啥，聊聊冤家路窄，聊聊是非一大堆， 无该讲的口口讲，讲到要你伤到他人的心，咱嘛伤到咱祖先的心。所以一行人做一教，会使做一教，未使呢为恶人讲讲几大堆。那安尼是啊，无才咱伫世间来修行几啊千年，才有该有这机会来出世为人生啊。所以咱希望咱各位弟子动手，修口真重要。啊，卖留来用嘴去骂人，卖用留用嘴，好讲出无地位的话，卖用咱的嘴咧，好去挑拨离间，莫去讲一个是是非非挑拨离间，好，好人去冤家路窄，无事实的话讲一大堆。
1: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0: 好人个拼生死，这种个呢，你爱福因果。咱的嘴是不能发气，人若发点你讲爱，你也都会发点你唔对，爱来做才对哦，你惨过看。但是一个人又有缺点，又有伊缺点的道理，咱个提起好的开，歹的吼，伊自然呢，伊自然舒舒哈哈，家己伊会修正啊。啊！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开始，我自民国72年开始学道，开始修道，开始行道以来，因为都开始诶，涵养无够，足侪代志咧，歹跌破，人家咧真熬。经过一阵诶时，我感觉我家咧精神真正无好，元神感觉真虚，感觉安尼足无力。啊，请示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才开始讲：你的嘴，你的嘴舌是何人带来性命？不是何人带来失意，不是带来何人悲观悲哀，那安尼都唔对起啊啦！啊，你要看到众生的缺点，众生大众拢有一面主，你敢讲有缺点呢？恼羞成怒，翻见笑，哈、啊，翻生气。照见笑翻生气的时，你就无到帮忙伊啊，可以增加增加，搁较济烦恼，这都唔对起啊。所以伊个相对咧，这边一卖，你爱个赶快的好诶，开始落好行，这才是真真正正度众生啊，真真正正度众生。若是你这念头，或者你这时时用这心念，用这嘴去做出这的行为，那么你这就是满九天啊，你的法喜满九天啊啦，天含蒙，三浊通气啊，三德通气，三德，三德。通气灌古今啊，生命永恒是天机啊！所以各位啊，顶只讲过啊，咱要修行的人，你要修炼气的人，要想讲哦，我自己修了天几千斤的人，或者哦，我来天转九天，这个呼呼叫，怎么听呼呼叫，呼呼叫无内容，你的声音响。哦，我这侪地主来，拢转安尼来，那这样修好，我转九天修到尾咧，善事唔做，干呐我计较转九天，无我今日来撞回我，哼，我这只转九天偌舒服咧，骗人诶啦，骗人诶！啊，你讲转九天，你现年囡仔无牛奶我食，啊，你若无泡牛奶我囡仔食，无去趁钱我囡仔食，你哪会心会安？无可能诶代志，所以社会真侪偏差诶修法。各位爱改进，爱改善，恁家我都真真正正去朝圣啊！所以各位，咱若要修什么九天的啦，是不是啊？恁就爱注意 善良善行，才是满足天。

再来二八天将啊，数一天呐、啊，天王姓名啊，光辉王啦，啊，统一人我成信心啊，法界天人皆蒙恩。28天的天宫，南天33天的二八天，啊，二八天的天宫是数一天，视为乾坤尽顺。咱呢，诸五包佑，这是格啊，好格啊，安尼来的格。

0: 义礼智，嘛是维持咱生命，维持咱人修行最基本的条件，思维乾坤尽顺。哈、哦、啊，仁义礼智，生老病死，这拢是思维呀、啊。所以日本天公思维天呐、啊，
1: 对呀、啊，
0: 是仁义礼智之天呐、啊，仁义礼智之天，
1: 对呀、啊。
0: 若是咱的社会，大家我都时时尽仁慈的心、义气的心、礼仪的心、智慧的心、智慧的行为，仁义礼智，或者四维天。好，你对这项仁义礼智去发挥光明，去行、去做、去实践、去力行的时，你才是真真正正的四维天了啦。那么要将世间建设为一个四维天，咱要将咱的娑婆世界，最起码咱嘛要把台湾来建设为一个南天天宫的天界的四维天，二十八的天宫四维天，仁义礼智呀，大家有仁慈之心，好，义气之正义之心，要有正义，要有礼貌。好，要有智慧，所以这是二十八天宫四维天呐、啊，天王圣命光辉王。咱爱以仁义礼智来发挥到咱的家庭，发挥伫咱的社会，发挥咱的事业，发挥伫国家。那么各位，恁即是天这个光辉王的化身，光辉化身，统一人我行信心嘛。咱要统治一个人，做事业的人，做头家，咱要有仁慈之心，要有正义之心，要有礼貌之心，要有智慧之心。选举到啊，好，我发到今啊，任何一种的选举咧，的时阵到了，仁义礼智拢拍唔见咧。仁义礼智拢拍唔见，仁慈的心想尽办法攻击他人、抹黑他人、挖空心思咧，要陷害他人，仁慈之心无去啊！好，义啊，义气啊，正义啊，正义之心，咱住伫土地的地上。大家拢是互相相调和来到世间，咱也正义，袂使为了一己之私，短短时间的名甲利咧，想尽办法来伤害他人。你伤害他人咧，天良何法？咱中华民族立足先贤，今日十一月七日，天会动人之日。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272769。

我一只讲解《天地经》。咱啊，希望咱台湾当下的政治，大家要有正义之心，袂使为着一己之心，想尽办法无中生有，陷害他人。那安尼是啊，咱中华民族历代祖先求贤始祖，啊，11978姓历祖先贤，爱有灵有圣，违背天理者，袂使活在世间，佮大家继续。

伊的这个地位，叫这个名呢，耀武扬威。那安尼对这个咱全民中华民族，中华如你，是非常非常无自比啊！今日咱只成团，启建到做高天护国息灾大发挥，目的咱希望传天公的妙法，仁义礼智之妙法，在咱的世间。啊，所统一人物诚信心嘛，要合作有心要这个做领导的人，无论什么阶层，各个阶层要做领导的人，但最未使违背着天意，未使违背立祖先贤大爱慈悲心。啊，所以咱呐爱统一人物诚信心嘛，法界天人皆蒙混呐。咱若是咱一个做领导的人。咱会当伫世间仁义礼智，爱有智慧，爱有礼貌，真侪呢为了选举一时的糊涂，一时的贪心痴啊，结果选举的时拍歹感情，无迄个礼貌，无咧包容心。啊，经过他人的竞选总部的时啊，哦，这条路唔敢弯弯过，也咪做差啦。你也没做菜啦，是安尼都去惊啦。所以我呐，我凡是我地主啊，那么讲选民的代表，我你一定爱去拜访，家己有竞争这个对手，爱去拜访。好，去拜访你心中拍法，有一天你啊选调者，你代表这个地方的领导的时啊，迄嘛是你的民呢。你的百姓呢，嘛是你一家人呢？你是安尼要分开？你是安尼惊着？你都没做差了，用我唱来讲。所以各位啊，各位，咱以后做任何一件事业，咱嘛同款。咱有同行咧做事业的时，咱就去拜访，大家结感情。事业是一时尔，生生世世的感情是人迄粒心的。仁义礼智，数于天呐、啊。哦，所以各位同事啊，恁以后事业若要成功，一定爱有迄心量，恁自然会成功。爱有智慧，智慧是真超人的智慧呀、啊。好、哦，天这個、法界蒙天人呐、啊，皆蒙混，是安那法界天人皆蒙混呢？因为咱拢来投胎出世，咱拢是天公的囝，天公的囝来到世间。天主，天主嘛，天子不是天主哦。天主教的天主是至高无上的天子，是天主。天子，天的子，咱大家拢是天的子，拢是佛的子，拢是神的子，那是天的子。咱是世间出世来，来历行着天公二十八天宫，二十八天。诶，天王、光辉王的妙法，仁义礼智，咱认真行道，仁义礼智的事，法界二十八天、三十三天、诸天、圣神、天龙护法，一定来给你赞叹，搁给你化护法神、贵人，给你到上座啊！愿你的愿，你的愿满着以后咧，你才有了搁继续发挥你的仁义礼智之心，来弘扬伫世间、伫社会，你即是天天公的化身啊啦！你即是天公的使者，天公的使者、使者，好，天公的天使，天的大使。嘛是神的大事，嘛佛的大事，所以各位啊，咱每何一件代志啊，要做正经啊，会记哩，仁义礼智，数为天，也是咱人做一个领导者，咱爱时时念这四句，好、哦，咱做领导的人，
日月天光数一天啊，天龙圣名光辉王，统一人我成信心啊，法界天人皆蒙混。日月天光数一天啊，哈，天龙圣名光辉王啊，统一人我成信心啊，法界天人。

盖蒙昏蒙心啊，所以各位啊，咱世间共用圣神上好的是啥物件？人机礼地做善法、妙法，将善法、妙法用在日常生活之中，用在凡间世间的事，你即是就是光辉王的化身了啦。咱来了解这个真理的时候，你会真快乐，你会真幸福。啊，咱就是天的子，天的使者。啊，咱烦恼会减少以外，咱功德济天，各位嘛，我都修加天德的境界呀。各位同修，妙法难闻，咱会记哩，咱会记哩，仁义礼智。好，这依持咱生命，好，依持咱生命的原动力。再来呢，诚信，诚信的心，嘛是咱生命的原动力。那么你要如何，我都做个诚信，要修个诚信的妙法是啥？仁义礼智。咱常常看到人来帮我听下诚信。诚信你要做到诚信，要做仁义礼智这四位啊妙法，这光明的念头、光明的行为的时，你即是真真正正做到实实在在天的化身、天空的化身、玉皇大帝化身、王禅老祖、几国先师的化身，哈，诚信的心，仁义礼智。不知法门的妙法。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送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圆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师尊。
0: 啊，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法师讲师及各位维新贤师同修代表啊，癸巳年九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双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啊，我们今天癸巳年十月二十日下午呢，我们继续为各位来共修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真经里面所开示的气汗学就是风水学。你在人世间有人的身体，一定要有气，要有血，就是要有呼吸汗血液，有思想啊，在住家房子也要有气汗血，就是风与水。在天界，你们看很多画画大师，他们入定的时候画的天界各种天宫的啊，这个住宅公寓宫殿都是风水学啊。若是没有风水学，你在天界上成不了一个净土。西方极乐世界很多殿宇也是要有风水学，风水的妙法，不然也成就不了殿宇，何况我们娑婆世界人世间呢？啊，人世间我们加上有一个有形的身体耶，身体上有细胞，细胞有能量啊，有能量就有受到啊风水雷电与磁场的感应，所以这种风水学的真禅与妙义，王禅老祖慈悲开示，你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你离不开风水的庇荫啊，这是一句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深思啊，去探讨。曾经有一位先生啊，他也是非常用心有修行的人，他看到我在电视上讲风水啊，他很担心我会掉入地狱没有办法就近哦，他就到玄佛寺来了，指明一定要找我啊，没有找到我他绝对不回去啊，他等等等呢，我在天坛写了一些事情，写好了哦就出来了哦，他在天坛门口等我啊，他也很谦虚的啊，很有礼貌的啊，张老师说我是你讲风水讲得很好啊，易经讲得很好啊，但是呢我有一件烦恼啊，像你这样的一直在传风水，希望大家要平安，但是你自己不自修，死的时候你怎么办？我谢谢你的关心了，死就死了嘛。哦，那么你的灵性没有办法究竟解脱怎么办？我说我来世间上的目的，走一趟，将我累劫所修所懂的这一生 我把它传开嘛，只要大家平安升天了啊，大家平安就能修行，大家家里不平安修行也没有用啊，修不了行啊，啊，你也离开家里要到天上的人爬不上啊，哦，我若是大家有缘的都能成就了，哎，我到地狱有什么关系？我到地狱，只有我一个人，啊，大家都到天堂去了，我在地狱没有人再找我，我可以落得轻松，可以修行，哎，啊，只要我在世间做到问心无愧，啊，仰无愧天，俯无愧地，啊，这样的话，我还有哪里不好？那是天的事情。不是我个人的事情，所以谢谢你的关心，我也会很注意我未来怎么走，哦，但是当下我谢谢你了啦。这位先生呢，很谦虚的，哎呀，我今天来终于知道你的心愿，哦，所以我在这里谢谢你。好，那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可以啊，你有什么事你讲给我听。他就跟我说，有人说了，哦，风水啊是一种迷信，风水没有办法究竟，哦，那么你看这风水另一个境界怎么样？我跟这位先生说，天界你有没有去过？他没有咧，啊，极乐世界有没有去过？没有咧，啊，大梵天界有没有去过？没有咧。那你怎么知道天界没有风水啊？哦，这位先生马上跪下来，师父，我看到风水了。当时叫张老师，那时候我叫师父，我看到天界的风水了，那就好了嘛，做到问心无愧，家家户户平安，你就有机会修行，修行你就能成就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所以王禅老祖道家慈航有他的真禅妙意，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少不了风水。宇宙虚空那么大，任何一个神你只是一个小微尘而已，而风水满宇宙虚空那么大，你任何一个神还是一个微尘而已啊。而所以我们在世界上一个微尘，我们世界上微尘又有灵性的微尘以外，还加上我们受身的微尘能量，所以需要风水气血顺畅，你才能做到心安，你才能再去领悟更多的心法啊。我们上一节也跟各位讲到我攻入这个风水真经啊，公路到一个段落的时候，在天坛嘛，我坐东向西，过到一段呢，青龙白虎，各有利弊的原则呢，所以天地震动了，就相应了。好啦，所以这个诸天圣神、活菩萨都来朝想。来赞叹鬼谷先师，他的鬼谷先师的心法。好，那我们现在继续来看天龙护法圣神来朝想这是普照普愿风水真经传天下，诸天圣神所开示的普愿风水真经传天下能这个解救苦难，众生脱离苦海。苦海的事情太多太多了，不是一般我们所讲的哎呀世间沉沦啊怎么样，那个沉沦有沉沦原因，哎呦世间人做事业失败了逃债啦躲债啦怎么样啦，那有那有原因，你要去找原因。很多这几年来看太多了，做事业赚钱赚得不得了，就嫌说办公室太小，就盖个大办公楼，一盖公司倒闭，哈哈，你盖错违背风水了啦。那么好，你就再盖有的工厂太小就迁，一迁到大的地方风水又错了，那时候老先生帮你点的风水怎么做，现在换年轻的先生照年轻的科学时代算平的一平方几百块来算这个费用了，嘿嘿，然后你盖好了公司倒了或者进去做一段时间公司倒了，这个太多太多太多的案例啊。但是我看一看只能笑一笑，也许各位的个人智慧不够，业力不够，所以我都一直鼓励我们的维新天士同修们，你研究风水学一定要研究透彻，研究风水要加上研究易经，你易经不学，你风水只看到表面，你不知道那边一个人的福德、道德、因果他的智慧是圣地，你不了解，你就没有办法帮人，或者给自己找到一条安心的路径所以易经风水学是世界和平的灯塔。那么讲到这里呢诸天圣神活菩萨都普愿风水真经能传天下啦那么 解救苦难众生脱苦海。十，要写到这里的时候，十乙亥年184年1月24日未时到未时下午未时快3点了啦那么九龙围绕地球如细珠
有九条龙围绕地球，叫细珠，很漂亮哦。我坐在那里看了好高兴哦。在我们的天坛的上空上，那诸天圣神天人观此瑞相啊，皆赞叹啊，就说了鬼谷先师大慈悲了啊，蓝天开门度众生。蓝天门有台湾祖师爷啊，承担天命，诸天圣神佛菩萨，尤其王禅老祖所掌的八卦啊，将蓝天门打开啊。怎么样看蓝天门？第一个，你可以去看中国大陆云梦山那个蓝天门，那是天上的蓝天门的整个外形啊，里面的骨头骨啊和水就在台湾南投市啊，文化路易经大学维新圣教总坛前的蓝天门，这是骨，大陆是肉啊，台湾这个是骨，骨肉本来就相连，你就可以了哦，蓝天门是这样的造型啊。所以那又讲九龙戏珠啊，救赎人呐 普愿众生皆清醒，希望众生都到清醒啦啊。那么术士护持真妙法，所以诸天圣神大家一起就开始勉励了我们大家来到世间啊，都要有这个心护持王禅老祖开示的这些真妙理、风水真经。那么龙天护法、诸天圣神也是大家都一起花这个心来护持王禅老祖传了这个风水真经。所以那时候我才在84年的3月24日，在台湾净土林口大体育馆啊，有36000众，举办第一场风水学传法大会，36000人啊，由啊当时本基金会叫做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啊，我秘书长呢，那时候我们还没成立，只是禅寂山仙佛寺的名，办这一个啊传法大会。啊，由圆道法师、圆斗法师两位副手，还有吴桂明啊，简师长啊的一起护持，办好这个传法大会。也由第一届的，啊，易经大学第一届的同学们，大家一起共同护持。啊，若是十方法界天人法界对这个风水真经认为有利于世间的时候，一切圆满。结果36000众啊，首次在林口大体育馆爆满，之后我们一路走来，天人法界圣神都赞叹王禅老祖

好，那我在写到那一段的时候，一个公路，天上九龙戏珠，中间是地球。哦，九龙在虚空划界，今年看得很漂亮，后来串成一串，就变成一个佛珠，好美的佛珠，晶莹透剔透。啊，若是没有亲眼看到了，你一定会感觉师父在编故事。啊，你们大家编故事，没有罪过。我编过故事，我有罪过，何苦来哉？啊，所以老祖师尊呐，一路走来，啊，叫我尊天法祖来修就好了。啊，不要有个人的啊太多的意见，啊，好了，我们再想，鬼谷一出，天下定太平啊！鬼谷先师赞叹呐，鬼谷先师啊，一出天下定太平。鬼谷先师护耶，昂坦老祖又开始说了啦，又开始了啦，末法时期啊，这里末法时期人。都偷懒的啦，啊，那人很奇怪，现在想赚钱，但是不修心，也不是修口，也不行功立德，啊，我到处花的乱七八糟，有的家破人亡，事业一败涂地咯，你再来求神，拜托拜托，凭什么拜托？哦，九九六六。那我也要修，嘿嘿，那是你的事情。你来到世间走一趟，自己不找到自己的本心良心，做事都被世间的三毒念头贪嗔痴绑住了啊！到最后来哇，求神哦，说实在，神也没有欠你呀。哦，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嘛。大雄宝殿刚盖好了，啊，他就来求老祖说，他生两个女孩，都很大了，想要生一个男生来继承他家的香火，不然五个兄弟都没有人生男孩，啊，所以他就很烦恼，就求老祖啊，老祖很慈悲，好了，你要了就给你嘛，哦，给你一个姻缘，什么时候怀孕就是男生的啦。啊，他跟老祖说，啊，若是他能满他的愿的时候，他要捐多少钱啊？未来来护持这个法，我跟他说，你不要跟我讲这个，捐钱捐不捐是你的事情，你要好好把你的子女，啊，把他，哎，好好教育，将来有用的国家人才可以普利社会大众。这即是最好的回报。啊，他我讲归讲，听归听啊。好了，孩子生了到3岁了，他的事业也不错了嘛。啊，不错啦，啊，就开始要转投资了啦。认为自己做的那个事业很出众，哦，就转投资赚比较旱嫩贪嫩啊。啊，那时候台湾的股票又一波嘛。啊，一波呢，哗就转了，把工厂呢拿去抵押的钱，哗下去了，全部泡汤。哦，很急哦，又来求老祖了。我什么事情？啊，他现在我孩子不生了啦。我你说生啊不生？哦，那什么事情？请讲给我听。我说你没有智慧，真的没有智慧。告诉你有什么事情来请示老祖。我们有签嘛，抽了可不可以？

挂装没有财就不要嘛，挂装也没有库也不要嘛，啊，挂装兄弟要出世也不要嘛，挂装祖孙要出世的话，那自己要讨给金星罗嘛。所以我们供奉是道场有挂着签呐、啊，准得不得了哎。结果他就不以为然了、啊，只是求啊，老叔啊，就是你在帮我求老祖啦、啊，哦，以前我的这个孩子，这个男生孩子呢，我欠都债哦，还没有还老祖嘞啦，好、哦，以后再还啦、啊，哦，他就向老祖宝贝吧，先宝宝贝贝宝一个多钟头都无贝啊，抓了关系了关呢，我呢注定失败啦，哦，你贪嗔痴嘛。没有智慧嘛？哦，所以神帮你忙只有一次，了不起两次，最多三次，接下来你就要自己修行哎。所以我们的法门老祖开路方便路给我们呢，第一次帮你忙，第二次帮你忙，第三次绝对不帮忙。有的同学说老祖不帮忙，那我不要拜老祖。好啊，老祖他也不跟你拜。对不对？啊，老祖他带心带兜，啊，是诸位给大家，你自己不修，嘿嘿，只那么求，像一般众生，你们从天上借来到世间来，不知找到自己的心，而像一般的凡夫大众，哎呀，真可怜。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8月19日，星期三，农历7月初7，乙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朱雀、勾角、腾蛇、白虎、凶。三煞在东方。明天8月20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8，丙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北方。后天8月21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9，丁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天德以起造婚姻嫁娶新宫动土定丧拴嫁开张出行入宅上官做仓库牛羊蓝卷等事大吉。三煞在西方。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3莲花宝地，也是上。

0: 天是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0: 大家下午午安，午安午安。今天现在是我们今天的就是最后的这一场。那这一场的题目都很特别，而且是大家都会很关心的一些生死相关的问题跟议题了。那也很希望说，等一下呢，我们可以有很多跟我们的讲者多一些互动跟讨论。那本来今天第一场的发表人，王健林教授，他应是要来现场跟大家做报告。但是呢，就是比较不巧的是，他的婆婆听说是百岁的婆婆，过世，满百日吗？哦，刚刚过世。哦，了解，就是她婆婆刚刚过世，所以今天就不客前来。而今天的三位的组合也很特别，就是师生党跟夫妻党，也是刚刚才知道。不过，当然我跟静玲老师是很熟，而且几乎这几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去年我是一定是也是当他的场次的主持人，然后前年也是，如果今年他也到场，当然即使没有到场，仍然是他发表论文的场次主持人。所以呢，我也很期待明年他再度你们再度合作，我们可能再度合作来当你们的主持人这样子了。是，那虽然他没有来，但是他也请了他的学生的夫人来帮他做报告，当然他的夫人也是静玲老师的口试，也是学生。好，那我们现在就掌握时间，先请钟女士先，而且是钟律师对吧？是，那可能我没有办法帮你们做得很详细的介绍，也许你们也可以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你们自己，那就麻烦你们先做简报。好，谢谢。
1: 谢谢主持人，大家午安，我是钟玉礼。那今天我是先第一场，我先带那个静玲老师做她的报告。那静玲老师因为婆婆百岁的婆婆这几天刚刚过世，那所以她今天有一些服事在台北要处理。那因为我这个学生大概老师写的文章我大概只有吸收到一两成哦，所以报告起来可能会哩哩啦啦，那希望大家如果有空的话，我觉得静怡老师这篇文章非常的有意义，希望大家看一下他的文章。

那接下来我作者报告哈，好，静妮老师她是要从她这30几年来先参加了爸爸的丧礼，然后后来参加妈妈的丧礼。那一个丧礼是爸爸丧礼是采用基督教仪式，妈妈的丧礼采用民间佛教的仪式。那她身为女儿的人呢，在这个将近40年的这个时间长河里面，她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不同宗教的人，他最后的灵魂归属在哪里？然后，已经过世的人，他就是我们活着人，有没有可能跟已经过世人，在这个什么样的宗教的体系之下，能够跟这个他们能够继续的沟通跟交流？哦，还有就是以这个神圣的立场来讲的话，以上帝的立场来讲的话，那到底这个他怎么样看待不同宗教的这些信徒？他会怎么处理？那因为静怡老师本身是基督教徒，所以他会从这个基督宗教的方面去探讨这些问题。哈，好，那静怡老师一开始他是引用集体记忆，他说其实每一个人都在创，每一个人跟自己的家族跟这个社会，其实每天都在创造这些集体记忆，但这些记忆呢可能会记得，也可能会消失。或许有一天某种机缘成熟的时候呢，哎，或许大家又会再唤醒重新的不同的记忆。那他这个文章呢，就是希望从这些方面来探讨说，在这个共同这个集体记忆的情况下，那我们在世的人如何面对过往这个亲人，那他们的灵魂的归宿到底在哪里？哦，好，那先从他爸爸在往生，他爸爸是在1985年，哦，王登岸，老先生是在1985年的时候过世。他在过世前，他是一个党外人士，哦，那他过世的前一天晚上，这个基督教会的那个圣诗团还特别到他们家来献唱了圣歌。那圣歌它其中有一首叫做祭后丙又是亚都、就是亚索。这首歌是他爸爸最喜欢的一首圣歌，但是我读了这篇文章才知道说，原来王老先生他并不是基督教徒，他不是，但是呢，他一直很喜欢这首圣歌，理由是因为，登岸老先生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是在日本中央大学念书，那毕业之后就在日本工作，在太平洋战争战役期间，他有回来台湾，回来探省亲啊。那要回去工作的时候，就在太平洋，他的船这个航行在太平洋的时候，就碰到了美国的潜水艇鱼雷攻击，所以沉船。那整艘船大概只有1/4的乘客被救起，他的爸爸是其中幸运的一位。那最后大家上岸之后，在沙滩边，他们就大家会感谢上帝，那就唱了圣歌。那其中这一首祭后的丙又都是亚索，就是当时唱的圣歌，所以他爸爸这首歌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的，对他来讲是非常感恩的事情。所以在王老师、静林老师家里，这首歌是常常他们在传唱的。虽然他们家没有人是基督教徒，哦，那在爸爸在弥留之际，就听到了这个圣歌团呢来家里唱这一首圣歌，他爸爸非常的感动，而且看他那个眼神，就是神情非常的祥和，那最后就写下了感谢两个字哈，在我们的 PPT 上面，这是爸爸的他登岸老先生的绝笔哈。那在这位老先生登岸先生过世之后呢，在过世前，他的大儿子曾经问他的爸爸说：“您的宗教最后的宗教仪式要采用什么？是不是要用基督教的仪式？”那登岸先生是说可以，哦，可以。所以登岸先生的过世丧葬仪式是采用基督教仪式，哦，没有用他们家其他人的宗教仪式。那基督教的仪式呢，就是他会有一个安息礼拜，然后可能对于家属就是只是一个，就是一个祷告了哈，就是家属就是祷告。那如果是基督教徒的话，就会知道说，我们过世的亲人已经到了天堂去了，到了这个上帝的身边了，哦，大家都可以放下，都可以安心，这个是基督教的仪式。但是对于静怡老师他们家族，他们并没有人是基督教，所以对静怡老师对他的妈妈，就是玉珠老夫人来讲的话，一直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

0: 到底亲人过世之后，他真的有上天堂？哦，那他的灵魂，我们怎么跟活着人，怎么跟过世去的人，怎么样去沟通，怎么去交流？哦，这是他们一直的想法。所以，玉珠夫人呢，在登岸先生过世之后，她为了她想说，先生已经灵魂是在天堂嘛，她为了想说以后她也可以进天堂，跟先生团聚。
1: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所以玉珠老夫人她也在先生丧礼过世之后，丧礼结束之后，她也进入教会，她也希望说能够成为基督教徒，然后以后在天上可以跟家人团聚。结果没有想到，基督教徒他们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对民间宗教是有点排斥的，所以玉珠老夫人很受伤，她觉得她没有办法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因为华人的社会要拜祖先，然后会有一些，我们也觉得说可能有很多的神佛菩萨什么的，那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都没有，那玉珠夫人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观念，所以她后来她就离开了这个教会，他就想说那就算了吧，然后我们就以后去吧，他决定是这样子。但是他在玉珠夫人在就是先生过世的对年，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把先生他请了一位风水师傅，也是当时这个登岸老先生他们党外的朋友之一哈，那请他把登岸的名字写进的祖先牌位，那祖先牌位，知道大家刚刚上一场，大家有讲到我们很重要，我们华人有那个慎终追远，有那个祭祖的习俗嘛，这个也是我们的礼俗了。那把登岸的名字写进了牌位之后，以后他就可以享受后代子孙的奉祀，那这样子让登岸先生就跟家族的成员就又接回在一起了，那这个是玉珠老夫人她做的一件事情。那到了接下来就在讲静怡老师跟妈妈的互动哈。从2012年开始呢，那个静怡老师因为她当时常年在研究那个林丽珍老师的无垢舞蹈剧团，所以她跟林老师那边有很多的接触，所以也开始跟着学习背诵念诵还有抄写心经。啊，静怡老师觉得很好，他很喜欢，那也把这个心经的部分也介绍给他的妈妈，他的妈妈也很喜欢，所以妈妈，玉珠老夫人她后来她也会背诵，也会抄写，那2017年开始呢，那时候，静怡老师的妈妈88岁了，那静怡老师带妈妈学画画，就是她后来帮妈妈办了一个画展，叫做"老来乱乱画"，因为玉珠老夫人从88岁开始学画、学涂鸦，她到了过世之前，她留下300多幅的涂鸦。这个涂鸦我们再等一下应该看到她的那个涂鸦的那些画面。或者这个上面的，这个玉珠夫人的后面的这些图案都是这个玉珠的手笔啊，都是她。那静怡老师在。就在跟这样子，在跟妈妈互动，也让妈妈等于说在年纪大的时候，她的行动也稍微有点点不太方便了，让她的心情能够维持在一个非常非常平稳的一个状态哦。那到了2020年，妈妈过世哦，妈妈过世。那这个时候呢，老师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子女辈其实是基督教徒，他们那时候是基督教徒，但是他们决定尊重往生者的宗教。所以他们采用的是民间佛教，采用民间佛教的仪式。那在这个民间佛教的仪式里面呢，他把

他觉得最对他影响比较深的就是有我们有拜饭哦，每天一天三餐，还是像往生者还在世一样，都会供养他，就会把那个饭菜放在他的灵堂前，然后

0: 什么都没有的感觉，他觉得是完全的不一样哈，所以他才在这个，而且因为他后来他也是因为自己本身基督教徒嘛，他在妈妈的丧礼的最后，他的仪式的最后呢，又跟他的教友共同献唱了那首爸爸最喜欢的歌，什么祭后的朋友都是耶稣哦，等于说在这个跨宗教的一个方，对吧？用这一首歌，欢送妈妈进到那个佛菩萨的世界，然后自由自在这样子哦。那还有就是在他的灵堂呢，妈妈的灵堂就设在家里面。那家里面的四周呢，他就把妈妈的300多幅的涂鸦就放在那个四周，让大家这个来吊唁、来上香的亲友，就看着妈妈的图画，然后可以叙说跟妈妈过往的这些交往的经验啊等等。这个有哭有笑了哈，但是它是一个非常温馨的一个场域，看起来像日常，其实又不是很日常哦。所以这篇文章呢，静宁老师他就是要透过因为经历了爸爸跟妈妈不同的两种宗教仪式的这个丧礼仪式之后，他就是想知道说，不同宗教的人最后他的死后灵魂到底会去哪里？还有就是我们活着人怎么样去跟他的这个灵魂能够交流哈，那因为以基督宗教来讲的话，基督教啦，应该叫基督教哈，基督教、基督新教，他们是比较二元对立。他认为说，不是正就是邪，不是善就是恶，不是信上帝就是拜魔鬼哦。那如果今天我去祭拜我们人去祭拜祖先的时候，因为祖先不是神，然后他就以基督教的立场，他认为就是拜偶像。哦，所以在基督教里面拜祖先是不被允许的，哦，但是这样子是不是好？其实这个是静怡老师作为宗教学者，其实他本身一直在寻求解答。那其实这也是我当学生，我也很想问老师的问题，而不敢请教他。但是我觉得他在这篇文章，他告诉我一个答案，就是说最后静怡老师他采用了日本宗教学者矽谷启志他的说法，他认为说其实呢。上帝他是一个看他的名词，其实就是说，我们每一个灵魂，当人过世之后，他的灵魂呢会经过圣灵的引导，那也透过自己不断的修行，会慢慢的把自我消融掉，然后就会回归到天上去，回到上帝的跟上帝同在。那这个上帝呢，他静老师用的是 the pure one。哦，它是一个一，哦，不管是什么样的宗教，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教徒，都是在这一个神圣的底下，哦，那这个就是一个新天新地，哦，那大家都能够在里面自由自在的，哦，那我想这个就是静宁老师他这将近40年他的追寻，也是他目前的理解。那简单报告到这里，谢谢。
1: 谢谢钟律师帮那个静林老师做了这么精辟的报告。等一下，我们就是3篇论文报告完之后，我们再来统问统答好了，这样可以吗？好，那这边我也稍微对于说静林老师的那个妈妈过世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还正好是担任就是台湾宗教学会的。理事长，所以其实我有去参加他妈妈的告别式，好，那个确实是非常的让人家很感动。那未来呢，我们也会期待静林老师在做在这些方面有更多的一些成果的发表。

0: 是各个部门还有各个学校，跨领域的也在推这些，但是我不太晓得说，以你们现在来看的话，这个部分的成果是如何？那我们也很期待听你们的研究成果的报告。那我们就请钟律师来做报告。那大家能不能鼓掌一下？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那我还是坐下来讲哈。刚刚讲的哩哩啦啦，不好意思啊，那这个才是我自己的研究哈，好好说再见。我自己当律师当了超过30年了，那看了很多的人间的纠纷呐，哦，那有的觉得很惋惜，就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结果？哦，那真是有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因为我这几年回去念辅大宗教所，我最近因为等于是我自己法律的背景，然后有一些宗教学开始有点点涉猎，那我就在想说有没有可能把我的这两个把它结合在一起。后来我就想到说，哎，其实我可以朝这两个方面来协助大家说，如果我们希望善终的话，哦，那当然有很多的事情需要事先做准备。但是呢，我觉得可以从这两件事情先开始着手。一个呢就是预立医疗决定，一个就是把遗嘱写好。哦，趁大家神志很清楚、很健康的时候，我觉得就把这两件事情做完。哦，好，那先介绍我们的缘起哈，就是因为我们台湾其实今年就进入了超高龄社会。所谓超高龄社会，就是65岁以上人占人口的20%以上。其实我们台北市的早就超过，台北市今年的65岁以上人口其实已经到了23%了。哦，但是因为整个台湾平均起来，目前好像快要超过，还没超过这样子。哦，所以是快要进入超高龄社会。那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跟我们一样，其实都有照顾长辈的经验。或许，已经任务结束，或许像我们现在还在进行式中，哦，还在陪伴长辈中。那我想每一个人都会有很多很多的体会，不管是我们自己的经历，或者是亲友之间我们的听闻到的，哦，那我自己就发现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总有一天都会过世嘛。哦，那我们的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定会面临医疗跟法律的问题，哦，这两个大家都真的是说实在都跑不掉，哦，所以呢，我的研究方法我就是以这个办讲座的方式，那我希望跟各地的有缘人就交换这些心得意见，哦，那希望说，为大家能够建立一些预做善终准备的一些那个的那个想法，哦。那什么叫做善终呢？哦，善终，我想这个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的这个规定还蛮适合的哈，就是说，其实善终就是要减轻或免除生命末期的人他的生理、心理、灵性的痛苦，哦，那给他这个缓解性、支持性的医疗照顾，然后增加他的生活品质。所以呢，等一下讲的要签预立医疗决定的时候呢，绝对不是说签了之后医生就会对我们见死不救哦，我必须要先强调这一点。这个我们签的安宁缓和啊，我们签的那个预立医疗决定，它的适用时间一定是我们人到了生命末期了。其实再多的积极治疗都没有用了，哦，那个时候才会根据我们所签署的文件，然后看看应该怎么样去执行后面的医疗的行为哈。所以要先跟大家报告，就是说签了预立医疗决定，不会说送到医院就完全把我们晾在一边哈，然后都不管我们哈，可以放心哈。那目前我自己看到说，为什么会有一些临终这个善终的障碍哦，其实就是我们的过度医疗。我们台湾的健保真的太好了哦，每一个人都如果都没有特别交代的时候，真的是会治疗到最后一口气。那到底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这样子？我觉得这是可以思考的。还有呢，病人放不下哦，我们每个人总是有这个什么任何的牵挂哦，这个事没做，那个事又怎么样哈？那还有呢，就是家属不舍，哦，永远家属永远舍不得，哦，多希望这个爸妈永远陪我们到天荒地老，那是不可能嘛，对不对？哦，好，那所以呢，我自己看了一下我们目前国内的法律，我觉得这三条法律其实是因应善终最好的法律规定，一个呢是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一个是病人自主权利法，还有呢就是有关这个民法继承篇有关遗嘱的规定，哦。 那为了

好，那接下来的话，我想就是介绍我们的第二位发表人，是就是刚刚替纪麟老师代发表的钟玉礼律师。那他的题目是《好好说再见：从预立医疗决定与遗嘱书写开始》。那这个预立遗嘱的部分，其实这些年。

我们能够决定我们生命末期的医疗照护呢，我们可以去依根据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签署意愿书，哈，也可以根据病人自主权利法去签署预立医疗决定书，哈。再来呢，我们的身后事情、财产啊，或者什么样的事情的交代呢，我们可以写遗嘱的方式来处理，哈。那目前的签署状况呢，这是我查到去年，这个上个月底了，哈。签 DNR 的人数呢是109万，但是签 AD 就是根据病人自主权利法签预立医疗决定书的人只有11万多。我们台湾有多少人口？2300万，对，所以其实只有11万人签了，其实真的人数不是很多哈。所以而且我自己已经去讲了42场的讲座，我发现在场的群众里面，大概每一场顶多两三位民众知道说病人自主权利法。然后去签 AD 的人更少。那至于说遗嘱呢，因为没有官方的统计数字，但是以我自己职业律师的经验，都是询问者众，真正来写的少。哦，因为问完之后发现哇，回去问题更多。哦，所以我目前查不到那个遗嘱书写的官方统计资料了哦，但是我想可能也没有想象的多哦。那所以呢，我自己就想说这个很多事情。可能我在想，可能是很多人并不了解相关的法律规定，啊，所以我比较愿意利用我的工余闲暇的时候呢，我希望说能够来设计我的讲座课程，然后来推动这些观念，哈。好，那我的讲座内容呢，我是从梳理过去、准备未来跟充实现在，从这三大方面来着手。那梳理过去呢，我会建议说，有空的话就开始写生命故事。哦，我们不需要用断那个编年史的方式去写，其实我们就以事件事件哈，什么事情是我要很感谢、很感恩的，什么人我要很感谢、很感恩，哦，善缘逆缘其实对我们都是注意，哦，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慢慢的把自己的生命故事梳理出来，经过梳理的生命故事，你会发现我们的人生会更有意义、更积极，哦，那再来呢，准备未来就是这个讲座的重头戏，就是预立医疗决定。好，跟遗嘱的书写。那我的遗嘱书写呢，我是注重在自书遗嘱，因为我觉得大家要先学会自己写遗嘱，不用很多人跟我讲说，哎，写遗嘱很花钱啊，又要依照那个标的去算那个什么遗嘱的费用。我说没关系，教大家写自书遗嘱，根本不用花钱，也不用见证人，自己亲手写，哦，整篇亲手写哦，哦，那写完了，其实这个遗嘱就生效了，哦。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新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新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新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

0: 啊，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广学开手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四十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生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信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地点来到宏源文化会馆，邀请着咱易经大学。江苏李师爷师娘来跟咱分享，咱来欢迎啊！师爷讲师，讲师你好，
1: 法师你好，大家信众大德大好，阿弥陀佛。
0: 是师娘，杨秋菊贤士哈，嘛，请你甲大家问候一下。
2: 大家好，欢喜咱在此有这个同时。
0: 是师娘，谢谢，感谢你哦。要来请教两位啦，吼，是啥物因缘来干老祖结缘？啥物人先入门的咧？
1: 大众信众，吼，好啊！我是李锡元，吼，也是伫咱民国即个89年，吼由于大地震了，就来咱本庄文为信信教，吼来学习易经风水甲宗教的三宝妙法。这个我的入来，就是咱经过呢，我的师姐这个杨秋菊伊逐天呢，民国86年至87年的时阵，伊就看咱卫星电视台连面馆师所每早起呢6点开始的节目，我转来上班转来看伊讲，伊那心情真好，逐天笑眯眯。然后呢，就去这个咱的做工课，每一天呢，就拢甲以前118度的改变。原来伊就是看咱卫星电视台宏源禅师开始的易经风水的心法，我就好奇了，我就改做去看，看了后，哇，我嘛受到师的开始心法、易经心法来感动着。我就寄批去咱中本山维新圣教禅宜山禅师，请一本这个《风水真经》。《风水真经》内底呢，咱内底服务的这个事务人员讲，小姐呢，特别搁入一份这个广告，就是讲当时要伫咱彰化吼，要来开课，这个时间点甲。地址呢，拢甲你讲好啊！哇，我足欢喜！我看到这份资料了，我就甲阮太太讲吼：“咱吼，咱已经50岁啊吼，咱吼两个就半工来读好无？”伊果然讲好啦，我就讲足欢喜，心内来足欢喜的，照个时间吼去报道。所以我直接感谢讲咱陈宜山陈律师这个服务小姐、服务人员。来巩固，来寄一本《风水真经》给我，我直接深深的感谢阿弥陀佛。
0: 谢谢讲师吼，要来问请教师娘啦。迄个时阵吼，透早来看大师的，是大师嘛吼？因为迄阵嘛有第四代嘛有大师，你看到是大师的节目啦。风水这个易经风水面面观。开始接触看电视的时候，让你印象回想一下，那个时阵师父是讲啥？让你这么有吸引力，让你想讲，我也要来学习，我也要来学咧。
2: 这样，师父以前咧讲的节目，就和咱平时所用的对的，拢真正讲啊，就让你真正不可思议的想。甲实验师兄讲，伊拢继续看，
0: 是，
2: 就安尼延期啊。
0: 所以今日干那看电视，你就安尼 法喜充满，嗯，就感觉讲这个法，我一定爱来学习，我一定爱来学道。嗯，啊，要搁请教讲师啊，吼，你应该是看电视，才会知影讲书咧讲这本《风水真经》的妙用。啊，是讲你听到啥物，你也是想讲，哎，我嘛要爱这本《风水真经》咧。
1: 哦，这是啊，书所讲的《风水真经》是咱。那、啊、这对咱每一个人的家庭，以及的环境的布置呢，拢是有益的，吼、哦，也是帮助咱的改善咱居住的环境，让咱带着平安。我看到这个节目，这是开五千年来第一遍，诶，这个用白话来讲的，这个法师大法师，吼、哦、啊，过去拢是文字的。哎、啊、呀，过去的这个易经风水拢足深的文字，啊，所以即卖是现代化。伊所讲的这个重点呢，拢是予咱使用、予咱用得到的。所以我是感觉讲非常欢喜要来甲读的呢。
0: 嗯哼、嗯，因为古早咱会知拢足侪拢是文言文啦，看无嘛听也无啦。啊，这本风水易经足白话，哎、啊，所以迄个时阵师傅伫电视台面顶有咧讲这个风水真经吗？
1: 有。哎、嗯，阿姨讲哦，伊特别交代讲吼，哎、这个伊甲王禅老祖呢，这个大师尊、大天尊是天人合一。伊讲吼，伊若捌的无讲呢，未使、嗯。所以伊爱破团，妙法破团，啊，甲这个圣法爱写出来，甲这个妙法呢，爱破团伫咱整个社会，互咱家家户户来平安。
0: 是，所以看电视就给你这个原动力，我一定要来学习，我一定要来接这个法。那个时候敢会想说，我后天有机会输给我们开始的电视上也常说，保护自己，然后去帮助他人，不要伤害他人。那时候敢会想说，我也要来学学，我来帮助他人呢？
1: 有，这点很重要，因为我们家自己的白天呢，就是有一些合不符合到这个咱风水呢？啊，所以咱就家己改改，然后有一遍机会呢，去朋友的厝呢，看到讲伊寡讲讲，因老母哪会安尼吼？这个脚只偏吼，有只骨作酸的啦，啊，唔知什么原因啦，已经吼啊，食药啊食足久拢无效啦。对我讲我吼，我有一间风水吼，过来看这个大师吼。这书洪元禅师所讲风水的面观吼，又讲吼，咱人走那靠到这个厕所的阿边马桶呢，哎，造成咱呢，这个咱两骨呢，啊，有只骨呢会酸痛、抽痛呢。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

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0: 讲是安尼哦，啊，我讲安尼哦，爱转就去看，真正就是因老母呢，诶，即个灶位，因厝灶骹诶灶位，就对着即个后壁，吼、哦，啊，我叫伊讲爱煞，吼、哦，甲即、这个，吼、哦，即、这个信徒大众，吼、哦，即、这个信徒大德讲，请你爱煞，伊半信半疑，伊搁去庙跋杯。
1: 哈，
0: 啊！庙大神，佮因伊三杯讲对啦，
1: 嘿是，
0: 嘿，啊，伊就是有信心，就安刷刷了后，因老母的病呢，就安好去啦，吼、哦！啊，这是咱本宗门的这足特殊的妙法，啊，佮拄
1: 是，
0: 着一个例，就讲、是、呢，我拄着一个讲去因厝呢，讲，啊，这个吼、哦，我是做一位长啦吼，啊，去着会员的厝，伊的厝呢，内底呢。这客厅呢，这个吼、哦，上光，啥上光呢？伊把迄个壁呢，用吼、哦、玻璃呢，用差不多米半的玻璃，啊，伫涂骹窗啊面顶，伫东边向日照入来，啊，这照入来了，就违背咱师傅普贤禅师所讲的风水的妙法呢。咱嘛要有适当的这个文功手，吼、哦，爱用文功手的这个塔门，结果伊这拢无符合。伊光线伤光，去伤着，
1: 是，
0: 伤着因大后生，因为伊是伫东边，东边就是，哦，即、这个属于南，吼、哦，即、这个南左女右，吼、哦，啊，就左青龙，右白虎，
1: 是，
0: 啊，即点我就甲讲，我用灯，吼、哦，我就甲讲，互你去改，你甲即个炸起来，啊，甲你个塔门改像本宫朝安尼，吼、哦，啊，要偌济偌阔，我啊有甲讲安尼，啊，所以伊住了后，伊就平安起来。囡仔读册阁认真嘞呢，吼、哦、啊！即段是感觉讲真有特殊的即个点滴啊呢，吼、哦、啊！甲讲互注意，吼、哦、啊！即、这个信德大众，吼、哦、啊！大德呢，吼、哦、啊！大家参考以
1: 所以，迄个时阵你有甲伊讲，咱的塔门吼、哦、爱下咱的财本啦、
0: 啊，
1: 吼爱下即个寸丘一定爱下下，啊，就是安尼带了基础了后就平安。
0: 对，嘿，含考试，
1: 是。
0: 含伊去娶某，一切拢顺时含。吼、哦，这厝住了，大家拢含安尼，感觉讲真平和安尼，安详的，哦啊，平安健康安尼，幸福安尼。
1: 是，所以，敢若两位敢若看电视吼，你都得着足侪妙法安尼，都帮助足侪人啊。安尼，师娘，迄个时阵讲师若像咧共讲啊，你会伫边仔嘛，甲大家搁再讲加强讲，倒位嘛爱注意，有同齐参悟无？
2: 有。爱信道嘛是拢听会落，
1: 是，
2: 本来规片的壁拢是玻璃，
1: 嘿，
2: 啊，落尾人伊嘛做到用画，用擦来用画，
1: 好，
2: 就是，啊，落尾都内底较好起安尼，
1: 是，无玻璃就袂反光啊啦，是啊，安尼嘛是一个改变的方法啦，啊，嘛请教师娘啊，吼，迄个时阵你参讲师哦去彰化上课呢，
2: 对啊，
1: 一开始你都。拢听有，讲师法师迄阵应该是彰化是圆尊法师开课嘛，
2: 咱一代。
1: 一开始你都拢听会清楚，也是讲啊，咱两位转去厝的，会过来参详，互相研究讲，今日老师讲啥呢？啊，只要你听有清楚无，只要我听无清楚，是毋是我那样甲大家分享，同齐去上课的这个过程呢？
0: 会啦，吼，你甲信众大家报告吼，啊，因为师所讲的话呢，就是。足实用的，啊，阮听了了后呢，有当时啊，记了无清楚，两个会互相讨论。啊，若上课了后，上届尾阵啊，上课了后，咱送书的时呢，我收到这书，这个吼，伊有甚物话就讲甚物，伊的抱团呢，我感动到流目屎起来。哦，所以这是我上感动的所在。啊，伫遐了后，我就两个决定讲，一定要甲读甲毕业的。所以初级班呢，阮就读甲毕业。毕业了后呢，阮伫民国呢，伫90年，吼、哦，就正式就入去正规班啦，啊，
1: 是，所以入来正规班是伫咱生活时的第六届，
0: 嘿，第六届对，
1: 开第六个届的时，恁都已经入来，还是中只插班？
2: 无，
0: 开就开始入来，
2: 哦，初级班了就刷咧读。
1: 吼、哦，是无休困，就继续来读第六届。我阁请教两位啊，吼、哦，第六届迄个时阵是伫。 弥陀讲堂上课，还是直接就伫千佛禅堂？听讲迄个时阵足多人诶。
0: 迄阵是伫连人四百几人吼，千佛禅堂先讲，
1: 是
0: 啊，讲一阵了，再搁刷对弥陀讲堂吼来讲安尼吼。
1: 是
0: 啊，弥陀讲堂还是千佛禅堂，伊拢是一个地理，有一个迄，所看甲拢做所接触诶，伊所开辟即个易经风水大学。吼、哦，易经风水，这个象鼻山呢，山有寺呢，伊每一个所在，伊个吼，无论是讲一丛花、一丛草、一丛树啊，一个石头，拢是象鼻山嘛，所以就伊名就叫做象鼻山山有寺。所以我希望大家信众来滴呢，啊，恁就半时间吼、哦，去遐行行、佚佗佗，啊吼、哦，你心情会足轻松的。这是我去读册。为着这个原因，我会半工去读册，就是讲我读读的，两个读读呢，心情当然拢足欢喜。啊，伫遐读的时候，拢感觉讲所有烦恼呢，我拢无去啊。这是伊足特殊的这个风水吼、哦，台湾找无啊吼，反正全世界你嘛找无第二间啊。
1: 是，所以咱生活是吼，是一个风水宝地啦。像讲师讲的，不管是千佛禅堂啦，还是弥陀讲堂啦，每一个点其实师傅拢有用到伊的风水哈，拢是是宝地，拢有迄地啦。啊，要搁请教两位啊吼，咱来去上课迄个时阵啦，第六届上课哦，迄足早哦吼。迄个时阵你上课拢是时间点，拢是几点读到几点？你还记得无？后来，
2: 苏宁啊，
1: 改良的苏宁
2: 啊，哦，迄阵啊，刚一改良就两百几个，啊，拢书拢教规日的，现在是教到暗，
0: 九点，
1: 现在九点教暗，
2: 现在九点教下暗，
1: 教下暗嘛九点，哦，所以上课的时间足长嘞，十二点钟嘞，
0: 嘿，啊，
1: 我们刚休一个食饭尔，
0: 是，我是伫大陆。分官就不一样，所以阮开车呢，开到山时要点半钟。啊，搁爱爬观音山啊，吼，观音山啊，迄个斜阶啊，
2: 吼。迄阵啊，无高速的。
0: 无高速
1: 啊，就是。无到六号。
2: 好，
0: 阿妹。啊，所以去读册时，透早就爱出门吼。
1: 是。
0: 啊，暗顿来厝，读到九点外，书搁款款的，安尼顿来厝，阮拢差不多十一点半以上啊。
1: 是
0: 哦。嘿，拢足暗嘛，吼，这是咱。这个为着这个圣法妙法，为着五千年来所传的这个普传呢，也搁找也无啊。所以我希望咱信，大家信众大德吼，恁有机会，也有时间趁少年，较紧去读，会增加你足济智慧，甲无量的这个吼啊，你所一旦所想未到的精神吼啊，以上报告。
1: 是，要搁再请教两位啦吼，来分享者讲，透早你吼七早八早就出门哦，全说天日头还未出，就咧准备出门啊哦，啊来读册，因为九点大概夜晚九点外，这个中间这长的时间，会度久无？会讲感觉讲，我敢那有闹狗无听到无？
0: 哦，这点足重要，我若拄到读册的时间吼。阿叔，那是所讲的，我拢精神拢灌入，我拢来做笔记，做笔记用手甲用笔甲写起来。啊，留咧厝，我倒来看安尼吼。啊，那我本人就是安尼，啊，大家嘛是拢90%拢是安尼啦吼。啊，有诶就较忝，啊，总是会小可吼度过一下安尼吼。这是以上。
3: 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啊，讲师来分享者讲，啊，其实咱去上课啦吼，一半间啊拢会啦。啊，你感觉讲啊，大家啦咧上课的时间啦，咧接话的时间啦，啊，搁咧拄久啊，会安尼感觉讲安对师傅足无礼貌无？啊，是安
1: 有
0: 那？
1: 啦，是心肝内，我是个人咧想讲，即安尼，即、这个时间都足宝贵个啊！即吼，师在讲每一句，师所讲的即个法，心法，每一句拢是真理，拢是佛理，拢是易经的即、这个啊妙法。吼、哦，啊，即若讲你听无到过，你着要记，要记起来就足歹。啊，迄阵也无录音机啦，吼、哦，咱也无去买安尼吼。啊，这是所以咱也有上课的时阵，我希望讲大家爱做笔记的习惯，我爱增加你无上的智慧，吼、哦，安尼以上。
0: 是，所以两位就开始读第六届，迄阵可能是89年，是无？
1: 是是，
0: 差不多迄个时阵开始嘛，
1: 嗯，
0: 啊，佮头前的初级班，其实安尼算算的吼，安读偌久啊？
1: 我已经读到即阵已经满27年啊，
0: 嗯。
1: 我有念过呢，即、这个书呢。啊，这个办法的这个吼、哦，这个八道仙术吼，伊讲这个八德啊，忠孝仁爱吼，啊，信义吼、哦，和平哦，这八道吼，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道，啊，再读个平心的仙术呢，最起码是14年，
0: 是，
1: 啊，伊发一个金牌，互你职业的证书，互你，啊，你会感觉讲足光荣的吼、哦，这是。人生的修行的过程，吼，啊，今日讲予诸位大众啊参考，以上谢谢。
0: 是，所以两位拢已经有领到师傅咱的平心贤书的证书咯。
1: 嘿嘿，
0: 嗯哼，啊，那即马还阁有继续咧，赶快阁转来强修吗？上课，
2: 有啊，
0: 有吼。啊，所以，咱厝内底的囡仔是谁啊？慢慢，也是讲咱的亲戚朋友，会甲介绍讲，咱大家拢同齐来接这个法。
1: 有，这件吼，这足足重要。咱吼，咱妙法师特别讲，咱吼未使自私自利。咱的法就是要公开，要普传的。所以咱是大爱，是利他的宗门，吼、哦。啊是，就是讲，你若有亲戚朋友，你也甲人介绍，啊，互伊就来读。所以我介绍一寡来读初级班的，吼、哦，啊因读了了，是嘛，心情真欢喜。伊讲啊，要载我较早去读就好啊，即摆才来读啊，所以拢讲拢想拢会讲要载啊，要载就是即摆你若有听到就讲要载啊，咱就是顺即个机会吼、哦、来读，吼、哦、啊，祝你呢，逐个呢心情愉快，吼、哦、啊，家庭美满平安，吼、哦，以上。
0: 是，所以大家毋是用即、这个啊，要知我较早咧，上好就讲好佳哉啦，我有入即个门啦，咱两位就是讲我好佳哉，我有入即个门，我得到足侪足侪妙法嘛，若做家事得到足侪足侪智慧啦，要过来请教两位啦，你讲89年、90年迄阵啊，90几年诶时啊，师傅拢定定去台中呢，伊去云梦山嘛，啊，搁去找玉皇大帝啦，迄个。皇帝族啦，神龙炎帝族啦，蚩尤帝族，两位敢有讲啊？同行得师出去四界，安尼去找这个点嘞？
1: 有啊，我报告一下吼，伊迄阵是民国，差不多90出头年吼，92年啊，93年呀吼，啊是94年，啊有对书吼，甲咱现一寡访问的这个书记吼，这个法师啊，伊亲身呢对着师傅的啊，去个大陆啊，这个河南啊，这个河南吼啊，这个咱足疆，河南的足疆啊，内底有一个叫做乔山皇帝殿遐，亲身呢去个遐去拜这个黄帝祖，啊，黄帝祖呢是甲王禅老祖大天尊吼，这个师尊呢，伊是天人合一，一直看着看着讲。乔山的所在呢，已经是树所种的所在，就是种了一个万兴拱照，吼、哦，这个万兴种业拱照，吼、哦，万兴拱照种业拱照，这个大宝地，啊，迄、那个地里呢，内底呢，就是有五枝，有5粒的白大粒的白石头，哪像咱手安尼现摊开，啊，伊的现呢，拄伫咱手中央的呢，啊，所以呢，我迄阵感觉讲吼，对我头一遍。 甲输气呢，我得到足济的这个风水的这个讲吼，这个重要性啊。黄帝祖呢，就是师父甲黄帝祖讲吼，希望咱呢台湾呢甲大陆会和平会平安啊。所以咱的法门宗旨就讲为国来修道，有吼啊为民为天下来祈福啊。所以请黄帝祖来台湾的时阵，伊讲了呢，差不多十分钟左右呢，咱呢天顶呢就现出呢，咱的黄帝祖哦，这个皇帝呢，这个帽啊，甲伊的法相出来，伫天顶分相呢，啊，足清楚，大家拢有看。迄阵所对起呢，对书记有三四十个以上的这个学员去，啊，以上不够。
0: 是是，所以吼、哦，这个瑞相吼、哦、是分现出。玉皇大帝的黄帝祖啦，这正讲是咱人讲的不可说，不可说啦。咱家己看到尔，咱嘛无法度讲去安怎画图出来互看。但是咱足清楚的记忆伫咱的内底啦，吼。今日足感谢两位的分享，谢谢，感谢，
1: 谢谢，谢谢。好，我看下这个方
0: 法。用玄妙的修办法，老祖慈悲度困难，用玄老祖空中妙有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爱敬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哦开手定力。今日作感谢两位作家好的分享，谢谢哦，感谢你，谢谢谢谢。
1: 祝大平安。
0: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幸福、光明。无量寿妙智性，王禅老祖。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祥基山慧心信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海内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海内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吉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吉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初一、十五上经祈福的法会，

0: 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坛，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生死天罗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

诺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陀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平嫂的灶咖。

0: 是不是听起来很有趣？一个菜它要先经过煎型，再经过卤，就是它。因为现在是夏天，所以我们都推出一系列的瓜，就很凉爽。我先介绍一下，这些食材你们都认识嘛？冬瓜嘛，对不对？蒜头嘛，葱嘛，
1: 对。
0: 介绍这个，为什么我们平常不会拿调味料出来？因为通常都是文平常临时去翻箱倒柜找调味料。为什么今天它煎出来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最近那个油，大家你们看的时候可能已经没有这个问题。最近那个油不是很安全，那我们自己文平嫂的照咖，文平嫂本身有研发出一个素食的面，叫做黑松露拌面。这个是我们拿来做拌面的黑松露的油，
1: 所以说
0: 闻起来就是黑松露的味道。但是那家别人家里面没有怎么办？一般的油也可以，
1: 用那个什么鹅油也可以啊。啊，
0: 一般的家里也没有鹅油啦。
1: 这我就不知道嘞。
0: 你看，我们平常在煎东西都不是用鹅油，就是用一些比较特殊的油。但是其实一般家里应该用沙拉油也可以哈。
1: 这个不要。
0: 冬瓜是本身就切好，这样一块一块你就买。
1: 没有，它是这样子啦。我比较这样一个几一个很大嘛，然后就切一圈给我。那我们不用用那么多，我说把它切这样子。
0: 中间的不要。
1: 对。
0: 冬瓜要削皮，
1: 要啦，这么厚怎么不削皮？
0: 因为卤完的皮不就软掉了吗？
1: 不会，
0: 不会，
1: 不会，冬瓜没有那么快软。
0: 好了，切完之后你打算切多大？
1: 对，切不用很大。
0: 我再跟大家说一次，这个冬瓜香煎卤冬瓜，在开始做之前，文平嫂也还在思考，他要用什么方式来表达这个菜。为什么他会录之前才在思考呢？因为一样，我们还是把维新当作这道菜的首播，这就是文平嫂人生第一次做这道菜，厉不厉害？就奉献给维新的观众。你们永远拿到的都是第一手资料跟第一手的菜，为什么你都要把中间那个割掉？
1: 这个软的不要。
0: 看起来很好吃哎。
1: 对，
0: 冬瓜是可以生吃的吗？
1: 好像不行吧，我没有听过嘞。
0: 那我就不试了。文平嫂切的大小有一点像豆干。
1: 对，
0: 厚度像豆干。
1: 对，豆
0: 尺寸也像豆干，就差不多这么厚。但是为一定要切这么厚吗？我也不知道，因为这是文平嫂今天才想到要这么做的。你是怎么想到要这么做的、啊？
1: 我这是今天去市场看到冬瓜。
0: 你是看到冬瓜，然后脑子里就想出来你要怎么做这个冬瓜了，是不是？
1: 对呀、啊。
0: 那你为什么你都已经有看过冬瓜这么多年了，你今天才第一次做这道菜？
1: 我冬瓜我普通都是卤什么卤香菇嘛。
0: 是啊、
1: 哦，对不对？
0: 我不知道，
1: 我抖音里面都有。那我现在想换一下，
0: 这就叫做艺术家。做菜也可以是艺术家，做一做做一做就想要换一下。
1: 十二个就够了。
0: 你看，我们这还有精算的十二片。为什么是喜欢十二这个数字吗？
1: 不是，这个放着更好哦。
0: 是为了考量这个锅的尺寸。
1: 对，对，
0: 看吧，文平嫂的。

0: 脑子，你不问他，他想好的东西，他都不会告诉你。原来是为了迁就这个锅子，所以我们切十二片。那你家的锅子如果大一点，你就切二十八片；如果小一点，就切两片，这样好不好？是为了锅子，我真的傻眼哎。文斌嫂现在在做一个很细致的事情，
1: 这个是在做什么？
2: 切，切，整个下去煎呢、啊。
0: 他现在在把冬瓜切方块，然后又不能切断，那叫什么雕花呢？天哪，你这个是要打算请客呀、啊？
2: 对，先请你啊。
0: 现在先做给维新的观众朋友看，然后大家做完以后吃完，如果觉得好吃，文斌嫂就会拿来请客了。
2: 对。
0: 可是这样不是都把维新的观众朋友当小老鼠吗？
2: 不会啊，他们也可以学。学起来客人来可以弄啊，
0: 真的不，我觉得不是很多家庭都像文斌嫂家一样有这么多客人来吃饭呢，
2: 很少
0: 很少，对不对？嗯，一般吃饭的事情都交给外面餐厅了，怎么可能？
2: 但没有办法，老板的朋友都不去搬餐厅吃啊，都要到家里来啊。
0: 为什么又切一刀？嗯，
2: 等一下那个，因为这个冬瓜不会快软了，啊，你这样切刀，等一下煮的时候比较入味。
0: 天哪，这得要多么的有耐心！而且我看文斌嫂在下刀的时候，她没有犹豫哦，她是直接斩到那个中间的部分。她要是可以翻，我就想要翻给你哦，就可以翻。对对对对对，你看。它是这样子切到有一点一半，然后可以翻开一片一片。这一般人哪有这个耐心啊？文平嫂，嗯，那不就只有你这种巨蟹座的才会有这个耐心？
2: 哦，我是巨蟹座。
0: 啊，怎么这样子说？不是你告诉我你是巨蟹座吗？哇哇哇哦！没有翻开，你不知道它的。刀其实切的这么一，难怪他只要做十二片。这个刀要是切了二十四片，岂不累死了？而且他切很细很密，你有必要切这么密吗？不用吧，
2: 没关系的，这切的。
0: 做菜有一个很大的逻辑，终于被我发现了，就是不怕麻烦。文平嫂是超级耐烦的人，她超不怕麻烦的人。像我们这种急性子，根本不可能做这道菜。她只是剪出来只一分钟。好了，
2: 好了，
0: 终于雕花雕好了。嗯，开大火，先倒油。
2: 有电灯了。不用不用，那个不用。等一下要在那里
0: 先倒油，嗯，要把整个锅都没满，然后冬瓜文平嫂要来一片一片的放，哦，是有雕花的那一面往下，
2: 对，先往下。
0: 你怎么知道？我刚刚脑子里以为是雕花的那一面往上，哎，你是什么逻辑认为雕花的要先往下？
2: 那往下好一剪刀切切，才不会掉。
0: 才不会掉。
2: 对啊，因为这个弄这样都会掉啊。

0: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张和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0: 刚刚好十二片，满满满哎。
1: 对呀、啊，二四六八十十二，对，我算一算应该刚好。
0: 这也是一个技能哎。嗯。用大火煎、嗯，这样算煎呐、啊、哈？会不会糊掉啊？
1: 我看一下，还没啊。啊，
0: 油都在那里啊。嗯。因为文平嫂也是第一次做，所以其实我问他很多问题，他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对不对？我们是跟你一起做。

0: 还要再煎。
1: 那那个冬瓜会吸油吗？
0: 对啊，会吸油。
1: 所以因为会吸油，所以你就不。

0: 这个煎大概煎多久？
1: 要看呢。
0: 再说一次，因为文平小孩是第一次做，所以他也搞不清楚。
1: 对、啊，
0: 应该要怎么讲？他就是一边做一边看，然后得出一个结论。哦，微微黑了。嗯。平面的比较容易黑哈。
1: 对。
0: 格子的都还好。
1: 好了哈。
0: 好了，煎完了以后，也现在已经转成小火了、嗯、然后文平嫂快速的去拿葱，拍大蒜，
1: 刚刚拍的那个，
0: 连皮一起丢下去。
1: 对，然后。
0: 因为我们要卤冬瓜，凡是卤东西都是大蒜拍完，大蒜洗过，然后连皮一起丢下去，两颗大蒜，一点点葱，然后加了一圈酱油，装水，有很多吗？也没有很多呢。嗯，那个水只有刚刚好盖到冬瓜而已，没有很多。嗯。
1: 然后放一点糖。
0: 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料理真的是挺神秘的。又放红糖了。

0: 你加酱油再加水，这样会不会焦掉啊？
1: 对，就不会焦掉，而且可以吃进去啊。
0: 好神奇哦，不知道这样子的冬瓜会是什么味道。

0: 然后，
1: 所以我很期待冬瓜吸进去这些料之后会是什么味道。嗯，立马把甲龟哈。嗯
0: 嗯嗯，慢，得本住。嗯，
1: 过程当中就是要一直翻来翻去。
0: 不是，
1: 哦，还蛮漂亮的哦。
0: 对啊，全部放过来比较漂亮。
1: 有酱油的颜色下去以后，变得好漂亮哦。
2: 嗯。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3: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0: 北派北派，哇！我怎么觉得他已经开始在端端端弹跳了？嗯，这个卤冬瓜的过程要全程都守在锅子前面哦。
1: 对。
0: 然后要用大火吗？
1: 中小火就可以，中火。
0: 中火。
1: 我已经用中火了。
0: 他现在在蒸的时候，那个因为我们冬瓜有切嘛，所以他就是一直在那里开合开合开合，我感觉会很好吃。毕竟大家都是第一次，
1: 来让它焖一下，
0: 焖一下，嗯，
1: 焖一下，
0: 中火。那你怎么知道焖多久？
1: 我等一下看就知道，因为它那个颜色哈，
0: 已经进去了，
1: 对对对，就会那个的软。
0: 问文凭嫂什么时候好，你是永远得不到答案，他都会说我看一下，然后或者是说等一下，或者是说这样就好了。但是你说看一下，我来看我都看不出来到底怎么样算好了。现在开始切绿色的葱的绿色部分，因为我平常做料理非常喜欢配色，色香味俱足。哼，连个小葱都切得这么油啊。嗯，不用偷看一下吗？
1: 可以啊。
0: 这样子是你眼睛看起来是好了吗？
1: 差不多了，你看都胀起来了，
0: 跟刚刚长得一样啊。嗯，到底要怎么看，我真的都看不出来了。
1: 应该都可以。
0: 哎，好奇怪哦。有切丁的那一面，它吸到的酱油汁，它是可以全部变黑色哦。没有切的那一面还是白白的。
1: 对呀、啊，
0: 好神奇哦。
1: 所以要切才看得到啊，这个。
0: 你怎么会想到要切？这脑子不错哎。
1: 对呀、啊，
0: 对、啊。

0: 立北拜。那这个蒜头卤过的蒜头会，你们会吃吗？啊？蒜头放进去卤之后的蒜头会吃吗？
1: 会吃，
0: 也是会吃哦。
1: 会吃。
0: 这个是高鲜，因为刚刚已经有加酱油，所以我们不加盐巴。
1: 没有。

0: 它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以为会是一道硬硬的菜，但是现在看起来觉得会是入口即化的东西。我真的觉得文平嫂在玩呢、欸，他在玩这道料理耶、欸。我觉得你喝那个汤汁不准，因为冬瓜吸进去的，
1: 可以，很棒，
0: 很棒呀！
1: 你的碗呢？
0: 我的碗，这么快就到了试吃的环节，我还在品头论足
1: 来。
0: 我来帮大家试一下，试好了就可以装盘。这一颗是散掉的，我先来。
1: 对。
0: 哦，
1: 可以吗？
0: 它是属于下饭的料理，哎，没有冬瓜味，
1: 没有
0: 酱油跟蒜头味，咸下饭，
1: 比较咸哦，酱油放太多，
0: 但是它非常，就是忍不住很想要来一口白米饭，有那种吃肉的感觉，还蛮好吃的，
1: 对，
0: 而且是不是烂的，是微微脆哦。那、啊、我的怎么没有撒？好漂亮哦！我觉得很好吃哎，你这快出来，
1: 可以啊、哦。
0: 嗯，再卤下去就软掉，就不好吃了。这个脆脆的刚刚好。你有看过冬瓜拿去炸的吗？真的蛮好吃的。你没办呢，你这脑子怎么想得到冬瓜也可以这样去炸哈、
1: 啊？我不知道。
0: 半夜睡觉的时候就有老神仙给你托梦。
1: 对对对啊，都要想啊。大家昨天晚上就开始想，好几天就要开始想，然后下个礼拜抖音这个网我又开始想。
0: 所以说嘛，科学家不是研究。做菜的人不容易老人痴呆，因为你要一直想怎么搭才好吃。
1: 对啊，
0: 我来关一下火，
1: 关掉。
0: 我们平常很在意摆盘，一定要漂亮，要整齐。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1: 给你啦！
0: 然后最后再把那个料汁淋上去。哦，这个就真的有点软。我觉得脆脆的很好吃。不错哦。这个可以请客哦，
1: 好了，
0: 大家会抢光光哦。每一次煮完就是一系列的杯盘狼藉。
1: 这个拿走。
0: 我不知道你哪个要用，哪个不要用。
1: 等一下还会再用。
0: 好，
1: 嗯，
0: 好吧。
1: 好了
0: 哦，今天的
1: 香煎卤冬瓜，好吃哦，
0: 赞哦。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始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四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界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3: 禅机山唯心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劫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4: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5: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这个节目是介绍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的行道事迹。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我们最敬爱的混元禅师是台湾这块宝岛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和王禅老祖师尊天人合一，创立的维新圣教古智精用，将易经风水学和宗教修行融合，运用在当代社会中，帮助了无数大众，更是享誉国际，深获肯定。这个节目就是要带您来了解我们的混元禅师一步一脚印的行道历程，让我们一起见证一代宗教大师的努力和功德。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混元禅师如何透过现代电视媒体的力量，在华人卫星电视台推出了《风水真经》和《阴宅风水经》等等系列讲座。从民国85年1996年开始，每一天都有1个小时的节目时段，透过卫星播送到全亚洲。有无数的观众在自己家中的电视机前面，很认真地学习着混元禅师传授的风水妙法，而这一步成了混元禅师电视弘法事业的新起点。

如果说前面的努力是在播种，是在撒下希望的种子，那么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故事，就是看着这些种子如何在台湾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让我们继续跟着混元禅师的脚步，一起来见证这段更加波澜壮阔的历史。从民国1985年开始，在华人卫星电视台每天播出的《风水真经》和《阴宅风水经》节目，从台湾延伸到了大陆、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人地区，到处都有人在收看混元禅师的风水讲座。有很多人依照混元禅师的教导，调整了自己家里的风水格局，生活中开始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改变，孩子变懂事了，夫妻关系更融洽了，事业上也渐渐有了转机。这些真实的改变，让越来越多的人成了混元禅师的信众，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风水不是迷信，而是科学，是宇宙的大道理。

更令人感动的是，透过电视节目的播送，混元禅师接触到了更多的收视观众的回应，有很多信都寄来了，每一封来自各地的感谢信都在述说着同样的故事。一个人透过电视看到了节目，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一个家庭透过风水的调整恢复了和谐和幸福，一个社区透过风水的智慧变得更加安定祥和。混元禅师更体悟到，风水调整后，众人得到生活平安改善是很重要的，然而引导大众要有智慧的面对自己人生更加重要。因此他决定将易经修行的智慧广传，帮助众人

真，不是只有学会风水技巧，而是更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实践，提升心灵智慧。混元禅师他曾经说过，我传风水传易经，最终的目的不是要让大家都变成风水师，而是要让大家找到自己内在的智慧，用这个智慧来指导自己的人生，避免灾祸，创造幸福。基于这样的想法，混元禅师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要开始在电视上传授易经心法的深层内涵。因此，从民国86年1997年开始，混元禅师开始录制一套全新的节目。这套节目就是《易经心法讲座》。这套讲座和之前的《风水真经》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风水真经》主要教的是风水的应用，比较偏术的层面；而《易经心法讲座》则进到了法的层面，要传授的是易经背后的智慧，是如何透过易来认识天地、认识人生、认识自我的方法。

0: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慧圆禅师在讲座当中开示，易经不是用来算命的，易经是用来明白道理的。易经教我们阴阳的道理、五行的道理、天地运行的道理。当我们明白了这些道理以后，我们就能够预见未来的变化，提前做好准备，趋吉避凶，这个才是易经的真正用处。在易经心法讲座当中，慧圆禅师详细的讲解易经的基础理论，什么是阴阳，什么是五行，什么是天干地支，什么是八卦。他用浅白易懂的语言，把中国五千年文明当中最深奥的智慧，化为现代人能够理解和应用的知识。每一堂课，他都会举出大量的实例，让观众们看到易经的智慧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在选择工作的时候，如何用易经来判断？在经营企业的时候，如何用易经来决策？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如何用易经来化解矛盾？

每一集的易经心法讲座都是一个有深度的课程，整个系列最终累积到了数百集，成为当时华人卫星电视台的一个重要节目系列。易经心法讲座的推出，不只是在传授易经的知识，更是在开启一道修行之门。慧圆禅师透过这套讲座向观众开示了，易经不是古老的遗物，而是活生生的可以指导当代人生活的智慧。一个家庭主妇可以用易经来安排家务，一个上班族可以用易经来规划职涯，一个企业家可以用易经来决定商业策略。易经的智慧正在透过电视这个现代媒体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千千万万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是混元禅师以媒体弘法的巧妙之处。混元禅师不是强硬的说教，而是温柔的引导，让观众在实践当中自我领悟。

易经心法讲座推出以后，引发了更加热烈的社会回响。电视机前的观众们不再只是简单的学习风水如何布局，而是开始从更深的层次思考人生、事业、命运等等根本问题。许多观众看了节目以后，对易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纷纷来信询问如何进一步深造。也有许多企业的老板们看到了混元禅师的讲座，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我经营的企业工厂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生意越来越难做？为什么员工总是人心不稳？这些人从台湾的各个地方赶来，带着对工厂现状的困惑和对改变的期待，向混元禅师请教关于工厂的风水问题。

慧远禅师看到了这样的现象，他深深地理解到，在当时台湾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工厂和企业面临的风水问题和普通家庭的风水问题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家庭的风水影响的是一家人的福报，但一个工厂的风水影响的却是数百甚至数千数万名员工的家庭生计和福祉，影响的是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慧远禅师说，一个企业老板如果能够懂得风水，能够按照风水的智慧来规划工厂，就不只是帮助了自己的企业发展，更是帮助了数千人的生活，让更多的家庭能够因为工厂的兴盛而得到安定，这才是大爱，这是普度众生的表现。有了这样的想法，慧远禅师决定要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录制一套专门针对工厂和企业的风水讲座，也就是工厂风水经。跟刚才我们提到的风水真经、阴宅风水经不同，工厂风水经讲的并不是一般的风水知识，而是专门针对现代工厂和企业运营的特殊风水问题。慧远禅师在这套讲座当中巨细靡遗地讲解了工厂的厂房布局、生产空间的风水配置、办公室的设计、员工宿舍的安排。

材、厂区的绿化等等各个方面的风水考量。他用大量的实际案例讲述了一些企业因为风水的改善而起死回生，从亏损变为盈利，一些工厂因为风水的调整而员工稳定，产量跟品质都提升。混元禅师强调，风水不是迷信，是科学。工厂的朝向、采光、通风、排水，这些都涉及到《易经》当中的阴阳五行等道理。当我们按照这些道理来设计工厂时，就自然符合了自然界的规律。人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就会感到舒适，感到安心，工作效率就会提高。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巴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风场风水经系列节目在华人卫星电视台播出以后，立刻在企业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许多企业老板们开始按照混元禅师讲的方法调整自己工厂的风水格局，结果许多企业真的看到了改变，他们的生产效率提高了，产品的品质改善了，员工流动率也降低了，企业的业绩也随之上升。工厂风水经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它把易经风水从家庭领域扩展到了企业社会的领域。混元禅师强调，一个工厂的风水不是只影响老板自己的福报哦，而是更影响数百数千名员工的生计和福祉。当一个厂房的采光更好，通风更顺畅，人的流动更合理时，不只是风水改善了，更重要的是工作在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会感到舒适和安心。这就是易经风水的最高境界，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为了整体的和谐和幸福。

有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企业管理者，看到这套讲座以后，开始用物理、地质、环境学、心理学等等科学角度来诠释风水，从而真正理解到，风水不是迷信，而是一种科学的、人文的、兼具美学和功能的环境。

技理念。更重要的是，这套节目让整个社会重新认识了风水，它不再被看作是迷信的产物，而是被看作是古人留下来的科学智慧，是可以实际应用在现代企业经营的管理哲学。混元禅师说，我不懂什么叫做个人成就，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当每一个家庭都明白了易经风水的智慧，都能够按照这个智慧来调整自己的生活环境，那么家庭就会更加和谐，社会就会更加安定，国家也就会更加繁荣。这个就是我的终极目标。

在这个时期，混元禅师透过不同的电视频道、不同的节目形式，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把《易经》风水的智慧传播给了数百万的观众。无论是在华人卫星电视台，还是在台湾电视台台视，混元禅师的节目都成了必看的经典。混元禅师的言论也开始在社会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许多高学历、高地位的社会人士开始认真思考《易经》的智慧。许多科学工作者开始从物理学、地理学、磁场等等角度来诠释风水。许多企业家开始把《易经》的理念融入到企业管理当中。易经风水从小众的神秘学逐渐演变成了社会各个阶层都认可的知识体系。这一切都始于混元禅师一个简单而坚定的心愿，让所有有缘的众生都能够同沾法益。

各位观众朋友，透过华人卫星电视台播出的《风水真经》《阴宅风水经》《易经心法讲座》和《工厂风水经》等等系列节目，混元禅师已经在全亚洲打下了坚实的弘法基础，但这还远远不是终点。在民国87年，混元禅师开始和台视台湾电视台洽谈，要将易经风水的智慧带入台湾最主流的电视媒体。这一步即将掀起对台湾社会对易经风水认识的新高潮。敬请各位观众朋友锁定下周同一时间，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让我们一起见证易经风水面面观在台视的诞生以及辉煌的10年。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

0: 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1: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有人说呢，中药是从内调理，那针灸呢是从外疏通，一静一动，一补一泻，刚柔并济。那么临床上呢，有什么的时候呢，来知道我们在看中医的时候该用针，什么时候呢该服药呢？这两者的搭配是否能够发挥更大的一个效用？所以呢，今天请到专科医师来跟大家来讲解针灸与中药的一个部分。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高唐中医联合诊所的詹勋和医师。詹医师你好。
1: 哦，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詹医师，在这个单元呢，我们要来讨论的就是我们的针灸跟中药了。想要问问说呢，其实一般民众我们在就医的时候呢，只要遇到内科的一个疾病或者是状况，都习惯是吃药的方式。那针灸它是不是呢，也能够处理到我们内科的一个疾病呢？
1: OK，好，那这个问题其实答案就是可以，答案就是可以。那其实，以我们中医发展的一个历史来看啦，历史来看，就是说，诶，我们是先有针灸吗？还是先有中药？对，这是一个问题。那其实，从书上就我们有留存的记录上来看，我们是先有针灸的，先有
0: 先
1: 针
0: 有
1: 灸的。
0: 针灸的。
1: 对，就是说，我们最古老的书叫《黄帝内经》，对，那一本叫《灵枢》，一本叫《素问》，对，那这两本书呢，里面记载的药材可能不超过5味啊，对，但是记载了非常多的针灸的方式，还有针灸应该注意什么，那怎么样应该针，那什么状况要怎么针啊？其实以前呢，一开始的时候，中医都是在针灸啊，最早大概就是2、3千年前那时候，对，那时候都是以针灸为主，所以自然它以前不可能只有外伤嘛。对，其实里面以前有很多的这个内科的疾病啊。对，那其实临床上啊，就是内科的疾病用针灸处理哦，会有一些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那比如说像有一些胸闷的患者，胸闷他如果除非外力性，就是说他是因为内因性，就是觉得胸闷的，那其实针灸的话，马上效果非常快，针下去瞬间就没事了。
0: 这样感觉很像那个气就消掉的那种
1: 哎，
0: 心
1: 就通
0: 情。
1: 了，就通了。对，它是属于内科疾病，但是针灸非常的有效。对，那除了胸闷之外，其实也很多，像这个所谓的感冒啊，喉咙痛，喉咙痛初期，一针灸马上就可以止痛。对，那其实这个都是临床蛮常使用的啦，这个都是不是什么特例，对，蛮常进来我就针完说，哎，应该喉咙应该不痛了吧？对，不痛了。对，那通常会觉得蛮神奇的。那其实，我们针灸它处理内科疾病，它基准其实就是说，因为针灸的它的理论基础是经络学说。那其实经络对于内科来说，中医内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对，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其实我们内科就是说，除了五脏六腑之外，它中间的关联性就是透过我们的经络。对，那其实我们初试的时候常常是经络有问题啊，就是那个所谓的气血不通。对，那针灸对于这个通气血有非常好的效果，非常好的效果。对，所以这个的话，这一部分的话，它针灸对于内科疾病的这个帮助其实非常大。对，有些真的是就是一针马上就见效。对。
0: 因为呢，通常呢，就是在家里就医的时候呢，都比较习惯是看，看西医，带小朋友啊，小朋友感冒了，就带去西医耳鼻喉科挂诊。那其实刚刚詹医师所提到说，针灸呢，也会来改善我们内科上面有很多的疾病，立马就会有感受得到的一个通体舒畅。那因为在中医上面呢，也会有它的针灸的部分，也有中药的部分。这个部分呢，我们是不是每次在就医的时候一起搭配来看诊，还是说分开看诊也都不错？
1: OK，那这个问题当然，一加一大于二啊，对，就说这个牵涉到很多事情啊，像健保一个很重要、很大的重点，对，像我们现在现行健保在中医的部分，那你针灸加开药是不用另外花钱的，对，那其
0: 这真
1: 实
0: 是福利。
1: 对蛮多，我现在蛮多患者他是原本他是这个就是筋骨的问题，好像运动伤害啊什么的，结果

0: 啊，可能刚好咳嗽啊什么的，我就顺便就开个中药。
1: 嗯。
0: 嗯，对，那或者说，其实筋骨问题，它对于中药一些内伤药啊、通血络药啊、行气药啊，其实都是会有帮助的。对对对，所以说其实，针灸它第一个可以调理这个气血，让它运行通畅。那它内科药它可以干嘛？它可以做到针灸做不到事情，就是
1: 用补
0: 啊，
1: 的
0: 外在
1: 部
0: 的
1: 分
0: 补，对对对对对，补气
1: 哦，
0: 血。对，你
1: 是，
0: 针灸就是一针下去嘛，啊，一
1: 对，
0: 针下去嘛，它其实没有补的作用啊，你怎么想
1: 嘿，
0: 都不会补嘛。对
1: 对，
0: 对对对，你补要吃嘛，要吃嘛。
1: 痛，开始痛，
0: 对对对对，那像有些这个疾病啊，有些疾病它看似是筋骨问题，哦，但其实是内科问题，太虚了，太虚了。
1: 比如
0: 比如
1: 说，
0: 说有个东西很有名叫足底筋膜炎，对对
1: 对。
0: 对，
1: 我
0: 脚
1: 女
0: 痛。
1: 儿也是常常脚痛。
0: 对对对，常常脚痛。那针灸你会发现。很多那种伤科疾病，它针灸完会有马上的效果。然后你会其实如果常去看中医诊所的话，会发现足底筋膜炎其实疗效不会到太快，就针灸的疗效不会到太快。
1: 是。
0: 对，那以我的就是临床经验来看啊，就是我蛮多足底筋膜炎都是配有药物，对，因为它就是气血不足，就是才脚，就是我们身体循环最远端就是脚啊，
1: 是，
0: 对，那。这个气血不足的时候，我们循环已经不好，对，所以在末梢的时候常会出现问题。对对对对对，那你说靠诊，它的确可以通，但是如果它是因为气血不足的话，你通是通了，还是不足啊？对对对对，所以常常会发现，哎，这个针完之后好像有点效，但是不多，
1: 是，
0: 对，稍微改善，但是还好。对，那
1: 哇。
0: 所以就是配合药物，它可以就是更快的去做调整，而且。有时候真的就是可以根治，就比较好去做一个手腕啦。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说，有一些像这种足底筋膜炎的，就是常常去做这个问诊，就是说他的 history tracking，就是问他那个病史，就常常是一阵子很累的时候，就那阵很累，就之后就出现这个问题。对对对对对。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4: 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讲就想到我女儿自己的状况，她也是这种瘦瘦高高的女孩子，可是她常常脚底就是很容易疼痛，那我怎么帮她弄，还是什么带医生也都没有一个好转。然后刚刚医师有提到说，哎，可能是气血不足，因为女儿真的很瘦，又高又瘦，所以这个部分真的是非常有相关的。
0: 对对对对，所以说刚刚说内科跟针灸，它是一个互帮互助的一个关系。对对对对对，像有时候有一些疾病，像一些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或者说所谓的退化性关节炎，对它的疼痛，你针灸会有很好止痛效果，针完马上不痛，对，但是它其实还是会肿，那不针之后还是会痛，那其实这时候就配合药物，对吧？它关节它其实有一些是寒湿积攒在关节，那这时候需要一些中药的部分，去把一些寒湿清掉。那就有一个良好的效果啊，甚至不用整。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说，其实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概念。那当然是需要经过就是专业的医师评估，对。那有时候需要就是一起处理，会比较好，也比较快。对对对对。
1: 那医师想问说，如果我们患者来看诊的时候，我会怕痛，医师我可不可以只吃中药就好，不要针灸，可以吗？
0: 哦，可以，对，那这就是要提及到这一个针灸跟吃药的守备范围的问 题啦。对，那以前有个故事，就是中医的故事， 就是说以前那个扁鹊啊，哎呦，我是扁鹊还是张仲景？好像张仲景，反正就是以前一个很厉害的医师啊，一个名医。对对对，那他去这一个国家，那就是他周游列国嘛，他到了一个国家，然后那个国家的好像国王还贵族吧，就听说这个名医过来嘛，啊，就招待他。然后招待完结束之后呢，这个他就说啊，这个您啊，就是跟那个贵族说，哎，您好像生病了，哦，可能需要这个稍微按摩一下，他才会好。然后那个贵族就说：“我没生病啊，我根本需要按摩。”对，然后第二个，然后第二次他又去，然后他看了一下，他就说：“您这个病啊，已经原本是在皮表，现在已经深入肌肉了，你这个需要针灸才会好。”他还是觉得哦，我没事情。
1: 嗯，
0: 那第三次呢，他就说：“您这个疾病啊，已经在深入到这个骨头那边了，需要吃药才会好。”对，他觉得我没事啊，干嘛吃药？好，第三次他看了一下，他什么话都没说，隔天就跑路了。对，然后之后果然就生病了，
1: 是
0: 他各个药都不能处理，就是说他已经深入骨髓，进入膏肓，就救不了了。
1: 嗯，
0: 对对对，这个就显示说，哎，我们守备的范围其实就是药物的守备范围比较大。
1: 嗯，
0: 对，它其实可以治到比较深层次、比较里面的东西。
1: 嗯，
0: 对，那当然针灸守备范围已经很大了，对，但是以就是说我这不是我自己说的，这是我们中医界自古流传的这个故事嘛。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药物，它的所谓范围是最大的。
1: 嗯，
0: 就是说那些骨伤科疾病，除非是骨头跑掉啊，骨头跑掉这种，就是说器质性，它有什么骨裂啊、骨折这种，哎，骨裂就是有位移的这种，它可能开药物当然没办法嘛。
1: 是，
0: 但是。其实有些位移药物也可以，对，像我有患者，他是膝盖因为我们就力竭病，他膝盖变形，对吧？吃药回来的，对对对对。但是有一些那种大面积或者说这种外伤性的这种，就可能吃药就比较没办法，要需要一些复位的手段。对对对对对对。那但是除了那些比较特例之外，通常药物可以守备一切。对对对对对对。那所以刚刚问题就是说，哎。怕痛，因为只吃药就好啊，没有问题。对对对，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些还是要评估一下，
1: 嗯，
0: 要评估一下。像有一些可能他只是稍微拉伤什么的，
1: 嗯，
0: 对吧？那可能稍微把拉，或者说揉一揉、推一推，把那个张力的部分放松，它就好了。对，也不一定一定要吃药，
1: 所以看每个人的状况来论咯。其实上一周呢，我自己本身有去看了中医，然后不知道被扎针，然后趴在床上的时候，扎扎扎被扎完的时候才发现，哇，整个身体通体舒畅，原来针灸的那种感觉这么特别。那也想要问一下我们的医师说，哎，如果针灸的话，我们一次大概对于每个病症的状况会一次扎几针？还有说我们可以每天来针灸吗，医师？
0: OK OK， 那针灸的针数这个哈，会跟那个医师的针法还有他的想法会有关系，
1: 嗯，
0: 还有他患者病情的需要会有关系。那我们从少到多开始啦，对，那有一些医师的理论，他是一针一针疗法，就是一针一到两针，对，它就是，但是那个通常是内科针，
1: 是
0: 内科针可能一到两针真的就会有效
1: 哦。
0: 像我之前针那个这个胸闷呐、啊，通常都是二到四针之内，对，一定会有效。
1: 哦，
0: 就是有效就会有效啦，对对对对，
1: 不会像那种像刺猬一样，自己心里想说啊、可能会被扎很多针，所以就很恐惧。
0: 对对对，不会不会不会，那就是对，那有一些它像筋骨的、肌肉的，那它就会要根据你受伤的部分去。肌肉筋骨去做一个放松的部分，那个就要看它的牵涉到的有多少了，对对对。那当然病情越重就牵涉的越多，对对对。像之前我的老师那时候在那什么椎间盘突出
1: 哦
0: 腰部的，
1: 哇，
0: 对对对，那个就很麻烦，那个就是腰部要针，腿部要针，而且还要反面，就是正反都要针，这样针下来也是十几二十针，
1: 是
0: 那再更多就会是那个像就是中风，之后偏瘫啊那种后遗症的，对，或者是一些中枢神经性的那个头也会扎很多针，
1: 嗯，
0: 对，那个像我的话，我有个患者，他就是每次来都是扎41到45针左右，对对对对对对，那有
1: 这种是什么状况需要到这么多针的一个来诊治比较严重的？
0: 对，就是他中枢神经有受损
1: 啊，哦，
0: 对对对对对。

0: 对，那个的话它是小脑受损，对，那就需要那么多针去帮它做个刺激。
1: 是。
0: 那有一些它是中风之后，它是大脑受损，也是需要大概这么多针，就是可能30针以上。对，那有一些针法会比较特别，会针到上百针。对，会针到上百针。那

0: 灯，
1: 嗯。
0: 对，那当然就是尽量少，对，而、啊、有些人就喜欢特别多针，哎，有，对，就是一针你多针几针，
1: 多扎我2针没关系。
0: 对，多针一点不要针太少，对，啊，那个就当然好啊，没关系啊，下，对，啊，所以就是当然会跟患者的喜好也会有关系啦，对，而、啊、有些人他就是只想针一两针，那就没关系，就是找重点的扎。对，那至于能不能天天扎，那当然是没有问题。那当然也要看状况啊。那有一些疾病，像我刚刚说那个椎间盘突出，它最后好，就是它从原本那个就是坐轮椅进来，到时候可以自己走进来。然后轮椅进来，然后之后用那个
1: 那个
0: 四
1: 辅
0: 脚的，
1: 助器，
0: 辅助器，然后之后用拐杖，然后之后走进来。
1: 好感
0: 对，那半
1: 动
0: 年吧，大概扎半年，几乎每天
1: 每天
0: 就是一周整5到6次。
1: 是，
0: 对，几乎全勤，对啊，他就 A 之后就好了，对啊，有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0: 如果他比较虚的，那可能就是要评估啊。
1: 嗯，
0: 就是其实那么针灸有个东西叫晕针啊，哎，针完之后它会
1: 晕针，
0: 很晕掉。对，那个通常是每次早餐，
1: 是
0: 血糖
1: 不
0: 过
1: 是
0: 低。
1: 不是刚刚会晕针？
0: 不是，那都是每次早餐。对，它就是就是像我早上或晚上有人来针，我都先问一下，哎，吃早餐吗？吃晚餐吗？就是那种新的患者啦。可
1: 是，
0: 能没针过，对，啊，像那种的话，他就容易一针下去，他过不久，他觉得一身头很晕，然后开始无力，然后他会开始会颤抖，就是有些甚至会直接倒地上，
1: 是，
0: 对，那个是晕针，对，啊，那种是气血比较不足，对，那个就可能不太适合每天针，对，或者说要吃完吃就是来
1: 吃
0: 针
1: 完
0: 前要
1: 饭，
0: 多吃点
1: 所
0: 东
1: 以
0: 西，
1: 气血不足的患
0: 对。
1: 者呢，我们记得呢，吃完饭再来看中医来做针灸会比较安全。嗯，
0: 当然，对。
1: 是，所以在针灸的这个领域呢，真的是太神奇了。刚刚我们詹医师提到很多患者一个临床案例，另外呢，也会很好奇想问说，我们的中药跟中草药它是一样的吗？还是它是有哪些不一样之别？
0: OK，像中草药比较像是这种民间流传的一些使用方式啦。对，那其实。我们中医的发展上，我们其实有分成两个比较明显的派别啦。其实一个叫做如医派啊，就是会念书的啊，就是识字的；一个是草泽灵医，就是以前所谓的江湖郎中啊，他会那个走街串巷啊，背着一个什么悬壶济世，然后摇着铃啊，对，那种他很多是就是口口相传。对，相传说要怎么去治病，然后他们会卖一些什么丸啊，什么那些东西的。对，他那种的话，就会比较偏向那种草药会有，就是出现那种东西。那这种话就会不会记载在书上，因为他们口耳相传，他们甚至不识字，所以他们会没办法做一个记录。对，那其实我们一般现代中医，就是说我们正牌的中医师，我们念的东西都是如医派，就是我们有。就是系统性的去收集资料，系统性的去研究一些药物的使用方式，然后使用的一些规范，还有使用的方法，还有它的药理的计算。对，那这些记录在案，然后通过我们就是几千年来不断的去做一个验证跟分析。对，那出来的药就变比较像是中药。对，因为它是透过已经有很系统性很有。

0: 笃定，就是他知道我们开出去，我们知道在干嘛。
1: 嗯。
0: 对，那现在中草药它会比较像是这种民间口耳相传出来的。那当然现在有些人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1: 是。
0: 因为它毕竟也是有它的疗效。
1: 是。
0: 对，那但是它就不会像是这个我们常用的中药那么的去。就说知道他在干嘛，就是现在比较，因为现在药理研究就是研究它的化学成分，然后或做一些就是动物实验嘛。对对对，那当然说效果的话，有些中草药真的是非常效果也是非常好。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就是那但是就是需要一些了解那方面相关的中医师会比较特别会知道。对对对对对对。
1: 是，所以在我们的中药上，中医上面是有它的理学基础的一个基础来建构出来的。那现在我们去看中医诊所呢，其实也会很好奇说，诶，现在我们吃的中药粉呢，都是我们的科学中药，它跟我们的传统的水药有什么不一样呢？
0: OK，OK，我们科学中药它是怎么来？它是其实是，我们先把中药，我们中药一开始都是那种水煎剂，就是那种药材
1: 嘿。
0: 啊，看我们看到的药材，我们所谓的抓哎，
1: 那个
0: 啊，
1: 地柱有个后心部的那个
0: 对
1: 部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嘿，那那种的话，科学中药它是药厂 哦，先把这些药材去做煮，把一些有效成分煮出来，那用一些粘合剂哦，去把。让那个有效成分吸附在上面，
1: 是，
0: 就变成我们所谓的科学中药。对，
1: 哦。
0: 那这部分就会牵涉到这个药厂熬煮药的方式，还有这种那个熬合剂，就是粘合剂的那个方式跟品质，还有就是有一些药用它的有效成分到底哪边？对，比如说有一些润肠的中药比如说像肉苁蓉哦，它可以润肠。或者说像这种这个薄子仁，它可以润肠。那它的这种中药的这个润肠的效果，其实在于它像薄子仁里面它有油脂，油脂也会有这个润肠的效果。但是你把这个薄子仁做成科学中药之后，你就是粘合剂把那个吸起来嘛，它里面的油脂可能就吸不起来。对，所以它的药效会跟书上会略有差别。对对，它可能书上有 A、B、C、D 四个效果，它可能某个效果其实是。有欠缺的，对对对对，所以说，一般来讲，我们正常比较轻的病，什么叫比较轻的病呢？就是说，我们的病的清浅程度，其实以中医上来讲是看表里的，越表层的病越浅。对，这个表层不是说皮肤病哦，就是说它的病有没有深入到脏腑，有没有深入到骨髓，对，它的病位还在就是经脉中，然后还在浅层的话。它其实用一般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比较轻的病啊，比较好处理的，其实科学中药是绰绰有余啊。对，但是有一些比较重的病，比如像癌症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什么
1: 肿瘤，
0: 对，或者说一些比较严重的自体免疫疾病，对，然后有一些这个已经很深很重的病，对，那个基本上就需要一些水煎药去做处理，因为它那个药材的那个成分还比较齐全。对，就是说，因为我们念的以前那些医案都是用水煎药去试出来的。对，那你要复刻或者说就是去达到它那个效果，那当然显然是需要跟它用一样的方式。因为其实中药水煎药的时候，因为我们中药会有剂型啊，它其实那个水煎药材之后，有些是用水煎的嘛，有些是磨粉，有些是做成丸子，对，有些做成散，那都不一样。对对对，那个其实是差蛮多的。像我们丸剂，我们说什么时候用丸剂？是我们的病位比较下面，它吃进去的时候，它在胃里不会被消化，会慢慢的下去。
1: 才能够达
0: 对
1: 到那
0: 对
1: 个
0: 对
1: 地方。
0: 对对对对对，像我们有个东西叫麻子仁丸，就是在通便的，它就做成丸。对，你如果是药粉的话，效果就略有差别。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所以说那个不同的剂型，它是会有差蛮多的。对对，像我们有一个剂，我们有一个方叫逍遥散。它一开始就是散剂，对，所以非常有效。对，就是，
1: 就吃完之后就会
0: 对，
1: 心
0: 就是
1: 情
0: 因为我
1: 很
0: 们科
1: 愉悦。
0: 中也是偏散嘛，就是偏散剂。对对对对啊，那个东西就是因为散剂跟散剂是一样的，对，所以它效果就会特别好，就是以科中来说就会特别好。对啊，如果有些丸剂啊，你看那个丸剂，它其实应该做成丸的， 但是又没变成克隆，它可能就会一些问题，就是它不是问题嘛，就是说它的效果可能就不会达到
1: 嗯，
0: 就是书上的那种预期的感觉。
1: 是。
0: 对，所以当然就是看你的症状，然后看你的需求，还有医师的评估，去做一个比较好的分析啦。那比较难过的是，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健保没有去给付水药啦。
1: 是，
0: 对，这个我觉得是蛮可惜的，因为其实我觉得蛮多水晶药它是非常有效也非常需要的。对，像我就是我刚刚有说过一个骨头变形可以回来
1: 对，刚
0: 的，
1: 刚您提到
0: 那
1: 的，
0: 就是水晶药。
1: 用水煎药的
0: 对，
1: 方式，
0: 他那个之前就是一样开克钟，然后西医那个都用过什么大众玻尿酸，搞了半年哦。对，就脚很痛，对吧？我吃水晶药一周就好了。
1: 他是。这个案例呢，它是我们的膝盖的部分的一个位移吗？还是
0: 可是
1: 说
0: 他位移变形水肿，疼痛，对，
1: 是
0: 他那时候来的时候是被扶着进来的，就自己慢慢走。
1: 因为年纪的关系，还是
0: 他
1: 说
0: 这是力结病啊，那个在中医来讲就是这个寒湿在膝盖了。对，那时候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就自己走过来，还走给我看，你看你看，
1: 我
0: 你
1: 问
0: 知道
1: 题了。
0: 对，那个就是水煎药，就是效果非常的迅速，然后去看那个。那水肿已经全消了，然后原本那个膝盖正变形的那个都又就是又回来，
1: 哇，好心动哦！被詹医师讲完之后，其实，在我们的科学中药，就是我们普罗大众或者是比较轻病症的一个患者呢，来做使用水煎药，就是依照我们的古法，同样的剂量来做一个诊治。在这样的一个观念，今天是詹医师带来给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詹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谢，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喽。我们下次再会，拜
0: 拜拜。
1: 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4: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5: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告于同修，告于十方甚至说，告于莲祖上三界万灵，历代祖先救贤之祖诸圣灵上等，请大家静心，咱来供养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那么归国先师王禅老祖，那么归国先师王禅老祖，那么归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说，各位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列祖先贤圣灵上等，咱直接继续过来讲解，天地经，天地经讲到这时阵已经接近就要圆满，咱愿意所修持的功德。拢回向给三界万灵，回向给所有咱的地球上所有人类，每个人的同上祖先，回向给咱人类每个人的累劫完成祭祖，大家放弃私心，放弃万恨之心，放弃不满之心，放弃着贪嗔痴三毒之心。随着贵国先师所开始的妙法、忏法，好好将心灵上不满的放下，会当当证菩提大道啊！咱所有的祖先贤，又给咱每个人的救贤去做，过去无好因缘来听到妙法。那么今天有机会听到妙法，咱就应该放下过去，累世以来贪嗔痴三毒的心念嘛。那安尼讲，咱各国灵光显现，咱各国咱每个人，一子孙嘛一定充满着光明，甲充满着法喜。咱顶节呢？讲到日食天降万九天啊，天龙圣名天寒王，三德通气啊，贯古今啊，生命永恒是天机啊。甲咱讲咱修行，真真正正的修行，唔是我点点坐在遐，哇，吐纳话，遐咪真真正正的修行，修行修伫咱迄粒心。咱每个人拢有善心，如何将迄粒善心提出来用而已尔？每个人过去拢糊涂的一时，糊涂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所以咱过去的糊涂，时时提出来爱反省、爱忏悔，对个，咱爱去讲悔实的，咱卖个发生去啊！安尼咱心都安了啦，心都安，这是真真正正的修行啊。所以咱真正地主啦、信徒啦，我就来练气，练这气功，练这哇，九天一转，转到来才塌嘞，一个人目睭全方位在震荡，有的呢说破破，有的呢修到尾暗时呢，伫厝里面眠床呢困困呢，走来涂骹扑着坐嘞。现场房间很棒热的嘛有，这是走火入魔，走火入魔。咱人的心是大无计划，细无计来，是安那去小小甲咱接到这个壳，错去啊！咱有这壳，可能去做善事，用这身体去做有益大众的事业、如来事业。那像我是老爸老母，好我这个身体。我身体以后呢，我用我这个嘴、口、意来做出 花开社会，花开诸佛菩萨，花开历代祖先九贤七祖给咱的恩德，这就是真真正正的修行啊啦！我也看过咱真侪信徒弟子，来老师，我拜他一个师，好，伊手要退几斤，好要按啦，我无效啦！你敢来接这个臭皮囊、臭鬼咯？业力现前的时候，脚酸手软啦，哪有法度去做偌济？所以咱时时啊修行，都是收起咱心念的慈悲心念。当时佛祖在世间的时候，下人作者地主啊，作者众生去找的时候，无论好歹的时候，佛祖的心拢是甲包容起来。以一个欢喜心来结这个善缘，继续这个善缘，伊拢是足欢喜心，足欢喜心，该到加开始，互人欢喜心转去，这就是修行啊啦，就是修行。所以各位啊，咱甲心量拍阔，咱爱运用咱的嘴，讲出有益大众的话，啊，咱唔是用这个嘴咧。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像我三寸嘴舌咧，话我要讲啥，聊聊冤家路窄，聊聊是非一大堆，无该讲的口口讲，讲到要你伤到他人的心，咱嘛伤到咱祖先的心，所以一行人做一教，会使做一教，未使呢为恶人讲讲几大堆，那安尼是啊，无才咱伫世间来。修行几十千年，才有一届有这机会来出世为人生啊！所以，咱希望咱各位弟子动手，修口真重要。啊，卖留了用嘴去骂人，卖用了用嘴，讲出无智慧的话，卖用咱的嘴咧，去挑拨离间，莫去讲一个是是非非挑拨离间，好，让人去冤家路窄。魔术师的话讲一大堆。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0: 让人家拼生死，这种的呢，你爱福因果。咱的嘴是博人发喜，人若缺点你讲爱，你也都会缺点你唔对，爱来做则对哦，你惨过看。但是一个人伊有伊缺点，伊有伊缺点的道理，咱甲提起好的开，歹的吼，伊自然呢，伊自然舒舒哈哈，家己伊会修正啊。啊！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开始，我自民国72年开始学道，开始修道，开始行道以来，因为都开始诶，涵养无够，足侪代志咧，歹跌破，人家咧真牛。经过一阵诶时，我感觉我家咧精神真正无好，元神感觉真虚，感觉安尼足无力。啊，请示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才开始讲：你的嘴，你的嘴舌是何人带来性命？不是何人带来失意，不是带来何人悲观悲哀，那安尼都唔对起啊啦！啊，你要看到众生的缺点，众生大众拢有伊面子，你敢讲伊缺点呢？ 恼羞成怒，翻见笑，翻上去，照见笑翻上去的时候，你就无得帮忙伊啊，可以增加增加，更加多的烦恼，这都唔对去啊。所以伊的相对呢，这边一摆，你爱个同款的好诶，开始落好行，这才是真真正正度众生啊，真真正正度众生。若是你这念头，或者你这时时用这心念、用这嘴去做出这的行为，那么你这就是满九天啊，你的法喜满九天啊啦，天含蒙，三浊通气啦，三德通气，三德，三德。通气灌古今啊，生命永恒是天机啊！所以各位啊，顶只讲过啊，那么修行的人，你们修炼气的人，没想讲哦，我自己修了天鬼神经的人，现在哦，我来点转就天这样呼呼叫，怎么听呼呼叫，呼呼叫不来用，你的声音偏。哦，我这些地主来，拢转安来，那这样修好，我转九天修到尾啊咧，善事唔做，干咧，我计较转九天，无我今日来撞开我，哼，我这是转九天偌舒服咧，骗人的啦，骗人诶！啊，你讲转九天，你现年囡仔无牛奶好食，啊，你若无泡牛奶好囡仔食，无去趁钱好囡仔食，你哪会心会安？无可能的代志，所以社会真侪偏差的修法。各位爱改进，爱改善，恁家我都真真正正去朝圣啊！所以各位，咱若要修什么九天的啦，是不是啊？恁都爱注意善良、善行，这是满九天。再来呀，二十八天，二十八天将啦，数一天啦，好，天王圣明啊，光辉王啦，啊，统一人我行善心啊。法界天人界亡魂，28天的天宫，南天33天的28天，啊，28天的天宫是数一天，数为乾坤尽顺。咱呢，诸我保佑，这是格啊，好格啊，安尼来的格来乾坤尽顺，数为，啊，数为是啥数为呢？生老病死，以前咱一个人经过人生，仁义礼智。嘛是属于仁义礼智，啊，仁义礼智嘛是依持咱生命，依持咱人修行最基本的条件，属于乾坤尽顺，啊，仁义礼智，生老病死，这拢是属于啊，所以二八天宫属于天呐，呀。是仁义礼智之天呐、啊，仁义礼智之天。哟，若是咱的社会，大家我都时时尽仁慈的心、义气的心、礼仪的心、智慧的心、智慧的行为，仁义礼智或者数为天。好，你对这项仁义礼智去发挥光明，去行，去做，去实践，去力行的时，你才是真真正正的数为天了啦。那么要将世间建设为一个数为天，咱要将咱的娑婆世界，最起码，咱嘛要把台湾来建设为一个南天。天宫的天界的数一天，28的天宫数一天，仁义礼智啊！大家有仁慈之心，好，义气之正义之心，要有正义，要有礼貌，好，要有智慧。所以这是28天宫数一天呐、啊，天王圣命光辉王，咱爱以仁义礼智来发。回到咱的家庭，发挥在咱的社会，发挥咱的事业，发挥在国家。那么各位，恁即是天这个光辉王的化身，光辉化身，统一人我行善心嘛。那么统治一个人，做事业的人，做头家， 咱要有仁慈之心，要有正义之心，要有礼貌之心，要有智慧之心，选举到啊！好，我发到囡仔甲任何一种的选举咧，的时阵到了，仁义礼智拢拍唔见咧，仁义礼智拢拍唔见咧，仁慈的心想尽办法攻击他人、抹黑他人、挖空心思咧，要陷害他人，仁慈之心。无去啊！哈，义啊，义气啊，正义啊，正义之心。咱住伫土地的地上，大家拢是互相烧吊火来

0: 耗时间，咱也要正义，袂使为了一己之私，短短时间的名甲利益，想尽办法来伤害他人。你伤害他人呢？天良何法？咱中华民族立足先贤，今日11月7日，天会同仁之日。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我一只刚盖天地经。咱啊，希望咱台湾当下的政治，大家要有正义之心，袂使为着一己之心，想尽办法无中生有，陷害他人。那安尼是啊，咱中华民族历代祖先求贤始祖，啊，11978姓历祖先贤，爱有灵有圣，违背天理者，袂使活在世间，佮大家继续。照伊的这个地位，照这个名呢，耀武扬威。那安尼对这个咱全民中华民族、中华儒力是非常非常无自卑啊！今日咱只成团启建，到到高天护国息灾大发挥，目的咱希望传天公的妙法、仁义礼智之妙法，在咱的世间。啊！所统一人物诚信心啊，要合作有心要这个做领导的人，无论什么阶层，各个阶层要做领导的人，但最未使违背着天意，未使违背立祖先贤大爱慈悲心。啊！所以咱呐爱统一人物诚信心啊，法界天人皆蒙分呐、啊。咱若是咱一个做领导的人。咱会当伫世间仁义礼智，爱有智慧，爱有礼貌，真侪呢为了选举一时的糊涂，一时的贪心痴啊，结果选举的时拍歹感情，无迄个礼貌，无咧包容心，哈、啊，经过他人的竞选总部的时啊，哦，这条路唔敢弯横横过，阿咪做啥啦？你也没做菜啦，是安尼都去惊人。所以我呐，我凡是我地主啊，那么讲选民的代表，我你一定爱去拜访，家己有竞争这个对手，爱去拜访。好，去拜访你心中拍法，有一天你要选调者，你代表这个地方的领导的时啊，迄嘛是你的民呢。你的百姓呢，嘛是你一家人呢，你是安尼一条分开，你是安尼惊着，你都咪做差了，用我唱来讲。所以各位啊，各位，咱以后做任何一件事业，咱嘛同款，咱有同行咧做事业的时，咱就去拜访，大家结感情。事业是一时尔，生生世世的感情是人迄条心的，仁义礼智，数一天呐、啊。哦、所以各位同事啊，恁以后事业若要成功，一定爱有迄心量，恁自然会成功。爱有智慧，智慧是真超人的智慧呀、啊！好、哦，天，这法界蒙天人啊，皆蒙。

分是安那法界天人界亡分呢？因为咱拢来投胎出世，咱拢是天公的囝，天公的囝来到世间，天主天主嘛，天子不是天主哦，天主教的天主是至高无上的天者，是天主，天囝天的囝，咱大家拢是天的囝，拢是佛的囝，拢是神的囝，那是天的囝。咱伫世间出世来，来历行着天宫二十八天宫，二十八天的天王、光辉王的妙法，仁义礼智，咱认真行道，仁义礼智的事，法界二十八天、三十三天、诸天、圣神、天龙护法，一定来给你赞叹。各家的化合法神贵人家的到上座啊，愿你的愿，你的愿愿了以后呢，你才能够继续发挥你的仁义礼智之心，来弘扬在世间的社会，你即是天天公的化身啊啦，你即是天公的使者，天公的使者使者。好，天公的天数，天的大赛，也是神的大赛，也佛的大赛。所以各位啊，咱每何一件代志啊，要做进前啊，会记哩，仁义礼智，数为天，也是咱人做一个领导者，咱爱时时念这四句。好，咱做领导的人。二八天宫数一天啊，天龙圣名光辉王，统一人我成信心啊，法界天人皆蒙分。二八天宫数一天啊，哈，天龙圣名光辉王啊，统一人我成信心啊，法界天人皆蒙分。蒙心啊，所以各位啊，咱伫世间供养圣神上好的是啥物件？仁义礼智，做善法。妙法将善法妙法用在日常生活之中，用在凡间世间的事，你即是就是光辉王的化身了啦。咱来了解这个真理的时候，你会真快乐，你会真幸福。啊，咱就是天的囝，天的使者。好，咱烦恼会减少以外，咱功德济天，各位嘛，我都修加天德的境界呀。各位同修，妙法难闻，咱会记哩，咱会记哩，仁义礼智，哈，这依持咱生命，哈，依持咱生命的原动力。再来呢，诚信，诚信。一心，嘛是咱生命一原动力。那么你要如何，我都做个诚信，要修个诚信的妙法是啥？仁义礼智。咱常常看到人来帮我听些诚信，诚信你要做个诚信，爱做仁义礼智，这四位啊妙法，这光明的念头。光明的行为的时，你即是真真正正做啊实实在在天的化身，天空的化身，玉皇大帝化身，王禅老祖几国先师的化身，哈，诚信的心，仁义礼智，不二法门的妙法。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

0: 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1: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豆，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黄豆豆啊，黄豆豆啊，耶，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拾方善知识，各位参加听经文法，连坐上各姓宗亲，同上九贤七祖，历代祖先，各位参加法会的各人，累世完亲借主，各位当下无缘诸事因缘及得其主，十方法界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众生阿弥陀佛。那要未开始以前，请大家对我来念这四句赞偈。

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善知识，咱今日呢，这节呢，继续过来讲这易经心法，易经心法的序文，易经心法的序文。咱常常有在听着讲混沌未开啦，这个物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那么至于这个听书呢，安怎呢？有的人还没学过易经啊，伊就甲人讲，是真困难，真侪人讲真困难。因为我开易经心法班啊，伫咱台湾啊，目前学员啊有1250个，其中呢，这个善知识非常的多，非常的多，有学习的人不折不扣啊，嘛非常的明显出来。那么呢，在学习中间呢，尤其还未开课之前，真侪人想要来学这易经的心法，但是唔敢学，认为个易经是真深，深到摸未着，易经呢，深到这个叫做压得过拉拉未着，甚至拍未着，摸也摸未着，叫也叫未应，我讲你错去啊！易经就是咱的生活幸福篇尔，易经就是咱的生活幸福篇。那么易经呢，是咱生活幸福篇呢，就咱的日常生活，咱的日常生活。那么是咱呢，就是混沌，咱无了解，叫做混沌。过去，咧易经这个妙法，唔捌以前啊，叫做混沌，混沌，混沌之极，死极啊！混沌呢，咱来唔是宇宙间本来就混沌，宇宙间本来就是无明，咱唔知啊。无咱人以前呢，咱无了解宇宙间是什么形诶。咱踮未来世间以前啊，咱嘛唔知啊，咱到底呢，那世间是什么款呢？过几下来呢，咱来到世间以后呢，咱嘛唔知啊，咱过去如何，叫做无明，叫做混沌，还是混沌？所以有宇宙间呢，虚空诶，本来人咱来讲是混沌，都是无了解，无多了解，无多清楚。咱讲每一天，咱生活伫世间，究竟诶，安怎过？咱嘛是过着真诶混沌，嘛真混沌，是啊混沌。那么早起诶，我要来到家嘛混沌，下晡要未到，咱嘛混沌，拢叫做无明。无明，所以混沌离开啊，咱呢对混沌这个呢，问题要未开发出以前啊，拢是无明，拢无清楚。那么现在我来请大家，咱呢，一句只机啊，请各位话，混沌离开该无明，因缘和合成太极，太极无边，太极无边含两仪，含两仪，二五叫精，天地形，阴阳，四象。n 八卦，八八情字，八八六个形字，64，六数星柱，38数，天地。

0: 万物总乾坤，
1: 这个意思就是混沌离开啊，咱每个人的智慧还未开发出以前，比如咱还未读册，咱唔知影册字什么款嘞。世间事慢，会较即较慢，因为混沌未开，皆无明啊。咱那个开的时都是无明的，弄不清楚。因缘和合生太极，是安那有太极呢？因甲缘啊，因是安怎？所以结果是安怎？就是缘，就是缘生太极。因缘合起来，合起来生态结。比如讲，你查甫囡仔，还未结婚的时啊，伊唔知伊翁生什么款嘞，伊唔知伊某生什么型嘞，阿妈唔知伊囝阿爸是什么款嘞，拢系一个无明，混沌未开皆无明，也无一个结果的时，真正无明。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我们现在咱咧买物件，哈，当时买有哦，那嘛无明，啊是即摆咧经济的关系咧，所以有股票，哈，股票还袂开咧，无明，你唔知影偌济。啊是咱咧国家现在的定数如何？现在的这么乱，哈，这不安定，当时这安定。是无明，那要是混沌的时啊，尤其台湾是世界，要我一个这国的定论，哈、啊，所以这中华民国，无人知中华民国是倒位，你看台湾都台湾啊，那中华民国，所以啊，咱国家外交上诶，无法度只有看一个名词啊，中华民国在台湾，啊，有这个名。无这个所在，哈、哦、无名，哈、哦，这混沌无名。相信这讲拢有体验到，啊是我要做这个事业，啊事业要做，当时才做，会使咧做，这是无名，这是无名。啊，当时会趁钱，事业经营以后，如何，拢是无名。拢是混沌，所以啊，各位莫把这个问题看甲讲过去先无量劫几千年、几万年以前，你无必要安尼，无必要安尼来，安尼咧会互家己起着惊着。所以有个人要参加学易经的心法者的弟子啊，我甲问安尼了以后咧，啊，安老师我知啊，我要来学啊，吼，无我原来想易经是足深的咧。吼、哦，我迄是个性先现，因为这解说把这经义啊解说，咱即马读册较无够，所以圣贤所讲出来话啊，非常的深，非常的深。啊、哦，咱无得了解才会去着惊，咱若是啊了解这个原则啊，我相信各位啊，哈，你会对学易经啊，都有兴趣啊。好、哦，尤其咧，咱咧要弘扬这个法，是贵国先师弘扬多少啊？诸佛菩萨圣贤呐，啊，爱我来开这法门，叫做心法。那么有个人有正直讲是啥？那你来，你发了心法，别人发都不是心法，大家拢心法。但是你无了解到啥，也是真真正正的精髓伫倒位，也在。过去无量劫前，亦在现在，亦在未来。好，亦就是包括过去、现在、未来，总包括内。并无因为讲哦，亦我才学这个易经啊，哈、哦，即么才有个尔，唔是安尼。并不是讲我买学易经，这个易经啊，易啊，伊就无咧运转。所以易是大宇宙、大虚空，所以才易啊。详详细细的，好，我书文讲了以后呢，我会将这易经正式的来讲，可能会讲才四年，讲加煞可能四年。好、哦，我希望啊各位啊，四年若有法度，啊，咱来按照时间来听这个经啊，在的电视中啊，早时啊五点，啊五点半到十点半中间呢，啊咱来。共同学研究，即已经构成先贤的妙法了。相信咱的人生会过得真充实。无论是阿上、阿婆、阿姨上、阿公啊，小朋友，我也希望将这易经诶，能讲解给大家伫生活化内底。所以混沌未开，该有因缘和合成太极。太极就咱的一个因啊，对因啊就对啦。太极。哦，就是嘛是阴阳，嘛是阿婆，一阴一阳，嘛是阿妈婆，因缘和合，因缘人介绍，人介绍咧，哈、哦，这个大家斗阵，哈、哦，大家斗阵，太极就是科学啊，就是科学圆的，哈、哦，就是安尼这个形，太极就是这个形，恁各位看这个图哈。哦
这个圆圆尔，这伊画圆圆圆尔。这个圆啥意思呢？好，这个圆啥意思？圆。这个圆，咱话是安尼圆，大大到无边。这太极大到无边际。无边际，无边际，世世界，好世，好世下啊，眼不见，大，好大到无边际，好无量未着。牛无道理，你袂对个，我道理牛啊！这叫做太极，叫做太极。咱的天边海角，天边海角就表示太极。天边足跨得起，咱的太空人、太空船直飞飞袂了，得起得起得起嘞，我道理牛。咱古早人有诶有开悟。啊，我无开过，含现在嘛是安尼。有人讲啊，我都第几天咧，老偌远尔，错过去啊。你咧讲哦，我修行较早第几天咧，我伫第几天，其实几公里诶，嘿，错过去啊。好，那么太极就是讲，这叫太极。这太，你看，这太就是一个大。加一点，啊，大，这就大啦，啊，这一点，这一点，好，是太极嘞，太啦，大大无边，是世界太细，太细，太细，世界足细就对啦，你喊行也照袂着，太极，好。

大极小，极小极大极小，咱人的思想智慧大极大，细极细。咱人的智慧，咱人的心思想，你。

0: 大，太极啊，无边无际，无边无际。那么咱这个人伫世间，对每一件代志的思想，每一件代志的见解，嘛是会当大大甲足大，细细甲足细，叫做太极。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上台先混沌离开，咱啊无了解讲，咱的人思想有时我足大，有时我足小，好多混沌离开，该无用唔知啊。那你大家听到这个法以后咧，我就知影哎，心变啊大啊偌大，包括你所谓你看暗时看心，哎天星夹夹丝，天星夹夹丝的，嘛拢伫咱的心内底，夹夹丝嘛拢心内底啊。好，那谁咱的心世界偌小呢？世界讲，吼，我气一个人，恨一个人，恨啊，恨啊，恨袂出来，就做做尔，软硬内底要走袂出来的。世界足小，无明。哈，因缘好合，心太急。因缘来，因为安怎？因为我今日要发明一个物件，要想一件代志，我想足快，太急，想足快。因为我哦，遮快事业遮尔大，不过遮尔大咧，我你看做下手做袂起啊，我缩小缩个细，缩足细个时啊，缩个足细咧。嘛是极细，太足细足细，嘛想得太极，所以太极形成咧，因缘和合起来。所以孔子讲啊，甲咱开始一妙法啦，吼、哦，我着会渐渐咧，照咱这个易经的心法法门咧，会讲予各位来了解。好、哦，后来就是太极无边啊，含两仪，太极。就是无边，你讲乱看呢？乱看呢？看啊，无法度看，无法度讲，细啊，无法度细。好，看大只，入小只，我比论者，大只看，小只我，好。大大到无边，细细到无一个极限，哈、啊、含两仪。你真大真大内底咧有两仪，过来第一两仪咧是啥呢？咱就对大对头开始想，是大那对头开始想，想到尾来，啊是对阳啊，太极咧天这边撑到那边。面顶撑到家己脚咧，吼、哦，安尼来，是安尼来，安尼嘛，这个是安尼咧，吼、哦，是安尼，好多是这个是咧，这个乌丢杆咧，吼、哦，那不是跌咧，没跌咧在行，吼、哦，这弯咧弯弯翘翘，一条顺咱的电波就对，啊是阴阳的界限，阴阳界限，吼、哦，这都是阴阳界限。阴阳界限，好，这就是阴。咱个月月日，咱这以后咧，我肯定会详详细细讲，予各位了解。好，说是对极端、极端咧，极极

完结结果结下，结果结结束。好，那这一阳这为阴，太极哈无边含两仪，内底咧有两仪，就是一阴一阳，一升一恶，一上一下，一左一右，一前一后，迄拢是伫两仪内底，拢是伫两仪内底，拢含掉诶。那比如讲，我只个甲各位，哈、哦，甲各位诶，伫咧。面对面见面，或者若是电视机中间呢，电视机面头前呢，甲我呢在见面。虽然是我伫电视中，我都甲你讲话，但是你甲我中间的心灵啊，大远极远，近极近。甲你家己一个其他官星、爷星，哎，大大法师甲伊同款，嘛甲伊见面啊。大极大，近极近，细极极细，这两仪，啊，两仪是一阴一阳，你是阳，我是阴，啊，是我是阴，你是阳，一阴一阳啊，好多两仪，两边就对啦，两边，太极之中啊，哈、哦，太极无边啊，含两仪啊，两仪。哦，各位莫搞迄个两仪啊，受啊哦，真严重起诶！若是你啊受啊真严重起诶事啊，迄就不对啊，迄就无开悟去啊！啊、哦，所以啊，咱诶两仪两仪诶，好、哦、一前一后，前是阳，后是阴，嘛是两仪，两条。两点，两点二，哈，前后上下都有啦，善恶啦，拢两。所以咱一个人伫世间呐，善恶就是两义啊，是非就是两义，对唔对就是两义。咱正财，哈，哈正财，水甲歹嘛是两义，哈，财大长细长嘛两义，卖到贵的俗的嘛是两义。啊，是讲咱破病嘞，紧好慢好，嘛是叫做两仪。啊，啊是破病人甲好诶人，嘛是两仪。那前几工我那喉痛，啊，啊，诶，无声甲今靠有声来，嘛是两仪。对有声来甲无声，无声甲有声，嘛是两仪。所以各位啊，你莫甲八卦啦，你已经八卦吼，看下呢，哦，干嘛呢？好高不可攀。你若安尼，就会去互骗你，会去互骗你。啊，真侪人为着哦，我是诶学八卦的人，我学八卦，学易经八卦的人啊。你就眼前你讲哦，这个大师，吼、哦、大角者，安、啊、尼来咧，有当时啊咧，咱就心啊无自我，无家己的存在，无家己自主自己主的存在。好，所以因缘和合，成太极，太极无边含两仪。宇宙之间呐，月亮甲太阳中间有一个距离，叫做两仪。好，日头，好，甲咱的地球中间嘛有一个距离，嘛都两仪。大极大，细极细。咱伫世间所有一切物件。拢有一个两仪，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

0: 请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咱看这份老母，这边甲这边一定有两边才形成两仪。咱如果哦，我真抓足步诶，足步诶，步甲嘛是有两两边或者两仪，各位爱清楚。咱一条抓较步，嘛有前后，嘛叫做两仪，嘛好多两仪。啊，是这个麦克才大粒。前后毛两仪，这根钢藤这大根，这边甲这边嘛两仪，那边他个这嘛是两仪。人甲人中间呢，爸老爸甲囝嘛是两仪，翁甲某嘛是两仪，哈、哦，爸甲母嘛是两仪，君甲臣嘛是两仪，哈、哦，啊，头家新罗嘛是两仪，两仪啊，好、哦，两仪。量以色列量，嘛是量以的对，啊，

哦，即个两仪，哦，即个一个阴，一个阳，一个仙，一个恶，一个西，一个灰，一个地，一个西。好，要定定定定定，做这做这的哈，这种叫做两仪。两仪啊，哈，其中共两点，我稍一下甲各位讲这两点的原理。这点呢，就讲讲大宇宙间的阴阳内底啊，拢是有暗的中间的，好，嘛有光的，光的中间嘛有暗的。对的，想法中间嘛有错的，错的中间嘛有是对的。好，善的人中间嘛有伊的想法，嘛是有当时有恶，恶的人伊的做行为中间，伊嘛有想善的时。好，这种叫做两仪。所以希望各位，咱今日开始，拄仔开始咧讲这个易经。

0: 法。啊，咱也希望各位冷冷静静，咱来领悟这易经心法伊个妙法。相信各位啊，咱个人生会过得真正充实，人生会过得非常个安详快乐，都无惊吓，嘛袂了了会去骗人，吼、哦，专讲骗人，也是哄骗。到尾只去毋完，安尼呢？咱的人生诶，都感觉过得真正无意义啊！所以太极无变，含容易啊，大太极、小太极，哈、哦，拢有善有恶。一支针较幼诶呢，嘛有双边，无可能安尼就一点一点就一点俩。你点甲较细啊，嘛是有一个界限；较大嘛一个界限。这拢是叫做量理。科学家伊发明，伊嘛对讲哦，我对开始要来想这个发明啥，开始想，吼、哦，就是量理开始的开始啊，开端。啊，结果出来，结论出来，嘛是结论，嘛是啥，就是结论，嘛是量理。所以已经来底啦，八卦来底啦。甲咱讲，你每一件代志想好诶，嘛有两面；想歹诶，嘛有两面。只是咱想歹诶，吼，一时啊，会互咱愈恶暗，愈恶暗。各位，咱用画这个图，好，咱用画这个图。歹诶，才大片，才一点仔好尔，永远是乌。吼，咱歹诶想法咧，才侪时啊，永远吼。真一点仔尔，吼、哦，咱把好诶，遮侪好诶想法，咱做人做足好诶，逐项好诶，小可一寡污点诶事嘛一点尔，嘛一点尔，但是一点嘛存在，一点嘛存在。为什么会产生好诶中间出产生歹咧？虽然一点糟，一点仔一点污咧吼，但是即为着基对即边，甲即边，吼、哦。啊，对这边，来到这边，照实点么来到嘛？有这个这边，到这边，这边，到这边，这个到这，这拢叫做两仪，嘛是也是有两仪存在，嘿，有两仪，毛两仪，啊大嘛是有两仪，那么咱恶的、黑暗的中间的，是点么光明的？黑暗的中间的光明的。啊，一点光明诶，嘛是有两仪，嘛是普拉斯、麦拉斯，吼、哦，正、负诶、善啊，吼、哦，善恶拢有，拢是恶中间诶，歹中间诶，一点啊变希望，即叫希望，搿是希望。所以咱歹中间嘞，嘛有一寡希望。你知道咱一个人啊，吼，伫世间往往事业未顺时，吼不如意的时啊，咱就唔通讲哇，我安尼吼，现在就失败去啊，啊，一切拢无望，拢放弃啊，咱无必要安尼。会记哩，咱迄点希望，咱爱做，继续个存在个留咧。迄点希望，就是。咱的黑暗中的一把灯，一把灯。那即使讲哦，我失败到足功夫的时啊，天无绝人之路，只要一点善心，一点的善心出来。所以《易经》内底啦，即个黑暗中迄点光明呢，迄点光明呢，这个善心。啊，这个善心，这点叫善心，哈、啊，这光明的善心，哈、啊，这要那个叫这点叫丁，就怕丁，哈、啊，恶的人冇好人，冇好人，一点拢作歹的人中间嘞，哈、啊，作歹的人啊，冇有要有好人，哈、啊，啊，恶中要有善，善中要有恶，你讲来搞得开始嘞。阳中这阳这经过这阳，阳中要就恶。咱伫人生世间咧做事啊， 吼，感觉大下代足顺势的时啊，爱注意，要存着一点仔这个经济，叫做经济，恶个经济，恶念的经济。那恶念经济爱注意，因为咱人啊，伫世间，伫无量劫以来啊，无量劫以来咧，吼，咱所证的，虽然咱一生做啊足好足好咧，但是内底咧，咱都要爱真足够较注意。因为内底咧，拢要有一寡小小的缺点，往往会予咱疏忽咧。咱会疏忽咧以后咧，咱会去做着恶业，做着恶业。吼，这个法咧，易经咧，甲咱开始就是安尼。这个咱佛法内底，吼，叫咱好诶，爱一直好，一直去做好，一直做，一直做好。
1: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莲位，拔剑个人大莲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所以国民咱莫甲一景啊，看做感觉假人，即叫做高不可攀。好、哦，莫看辛苦伊个人，辛苦我头壳都无法顶，按一粒仔一个太极个，你就甲看到哦，我是什么种个人？意思啊？你莫看哦，现干嘛嘞？挂一个太极，脚踏饼排着太极，绣一粒迄个嘞，伊就是修行者，错误去啊！若是不过者，无去领悟三日一经者，这个那嘛拢是凡夫，拢是凡夫。咱常常看了一挂修行人，好、哦，尤其咱道家修行人，啊，切牌啊，绣一个八卦，好、哦、啊，一个太极，啊，头顶无啊，一个太极，所做的代志诶，拢是做这边诶，拢做这边乌诶，马古卦诶，一个太极，但是所做的代志，拢是拢这边诶，拢定格个咯，乌暗诶，消极诶，啊是这恶诶。好恶念的，不执着的，拜天的，好、哦、真，这各种的行为拢做这，这伊的都是极端去啊。啊，有的人呢，伊挂起来，结果呢，拢咧行这边的，拢行这边光明的，行光明的。好、哦，那么咱呢，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呢，咱人的脚步伫行，嘛是共款。咱个人个太极伫咱个身躯外面是啥呢？外面是啥？外面呢？咱个倒手就是太极个阳，好、哦，倒手太极个阴。所以拄则下讲，咱孔子讲呢，教大家讲个敬礼，敬礼就是安尼，下面就一阴一阳，阳包阴，阳包阴包掉嘞。就讲太极，哦，就太极阳包阴。甲咱开始啊！哦，看到孔子讲咧，甲咱行咧；啊，看圣贤甲咱行咧。啊，咱看到孔子讲个像，看到孔子讲个像安尼时啊，咱哦，咱已经，咱手倒手正手就是太极，咱人都已经徛伫太极内底啊，好、哦、一阴一阳内底啊。咱就甲咱讲，你啊，我啊，咱拢是阴阳善恶内底，拢徛伫大伫善恶。

0: 好卡正卡。那么啦，有个人啊，要啊，我咧修行，结果所行到的路啊，拢行一段。哎呦，你着倒卡用正卡咧抢，倒卡咧抢，好多行啊，好多这里行，这个独那独行侠。所以独行侠咧，不是善，就是恶，大好就是大歹。咱古早圣贤，也是讲咱的古早讲故事，也是武侠的。天上天下唯我独侠，独行侠。天下有天下，唯我是独行侠。我独行侠啥？四哇，拢单独就对啦。已经甲咱开始啊，甲咱开始啊。吼，我独行侠就是这条线，太极的这条线，人生的这条线。吼，人生。对，开始生到死，哈，是起跟落，哈，起跟落，生跟死，来跟往，中间呢，拢家己独行，拢一个念头尔，一个念头。唔知咱个佛家呢，叫不二法门，不二法门，无两个法门，一对一，二对二。咱是世间本来就是安尼。我这个身体，我来投胎是我一个人来投胎，是我一个无两个人当一个投胎，无两个人当一个投胎，就是我的身体内底无。各位嘛，同款，这是这个一念太极，所以这个开始啊，混沌离开啊，哈，混沌离开了，该无明，因缘合合成太极，太极无边含容易呀。太极无边含容易的本意，啊，当然啦，要讲的嘛是足济就对啦，吼，因为咱这易经的头到尾六十四卦，384爻，无量无边的妙法呢，都这八本，哈，这大本八本呢，我一定会讲到了。只要我一口气存在呢，我一定会将这妙法按到个弘扬开，哈，这就是。哦，各位用在生活中，各位那真是悟到这法啦。各位啊，嘛是成道，会当成道，哈，嘛是要解脱了脱这生死。所有一切的经法啊，拢在业内底，在业内底，哈。所以咱这里业的原因来了，就是啥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这是我的，这是日，好、哦，我甲日，日面顶为日，下面为月，高文的月，都、就是一啊，一就是日月，就是日月，好、哦，日月就是啥子多，好、哦、多，这是啥子法，好是法，好、哦，啊这法是啥，一是啥？就是咱人心，你知道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只要一个人啊，若是世间行错以后，伊若有心，有心嘞，好，我要改过向善，

好，改过向善的是啊，我咧会当幸福啦，就变成光明的啊，嘛是光明的，嘛是快乐的人生啊，这拢是业啊，离不开业。自我学道以来，72年，好、哦，每咱一间课到72年啊，好、哦、好以后咧，啊，行得多，在这个灭法内底啊，台湾宗教内底啊，嘛引起真济的争执。真侪人的精进，好，即就想我的精进的考验。好，我头到尾，我嘛是希望中，咱一经的妙法啦，好来个好好啊，来个弘扬。因为我发觉一个，就是包括一切经，包括一切的经典，就是万经之首啊，一是万经之首。只是传的人安怎传法尔？也是啊，你啊集中是讲伊对立的，有个人啊，好多个对立。目前啊，社会世间啊，真侪人啊，吼、哦，做着以对立的心态咧来学易经。好、哦，真侪学易经咧，是讲哦，我易经学了以后咧，我会当来拼你，吼、哦，会当来吃你的饭局，我会当让你拼，让你去走无路，让你去安尼行，安尼皮皮喘，这拢毋是易经的本质。拢毋是用，好啊！有个人想哦，我来学易经，我来做生意，我就会安尼大赚钱。好、啊，用个是对立，要用强辩的，用骗的，用诈欺的方式的，啊，要来学学易经的，才要做生意、做人生的，这拢错误去啊！这正个错误，这违背着圣贤的圣意，违背大宇宙的原则。好，那么学易经者，来学太阳跟月亮相包容。学太阳跟月亮相包容，太阳伊个光照日头，日头吼伊接受太阳的光，太阳哦光给日头，日头的光，然后呢，伊吸收起来吸收太阳，月亮然后呢，佮反射予遮需要的人。反射予社会遮个暗行伫暗路的人，你看月亮伊个慈悲，甲日头个慈悲，即是业个本质，业个本质。可惜个，咱人啊，真济人啊，将业啊，甲摕做顺。现在台湾啊，啊是其他国家嘛是，凡是研究易经个人足济个，拢研究做顺。真可惜，研究做术去的是害死人，害家己。每一天呢，过着心不安，哈。每一天所过拢惊惊吓吓，哈。每一天所过，万幸嫉妒排斥，想尽办法要来对付人，这不是一个本意，不是一个本门的宗旨。所以咱本门的宗旨，包容，一。你将自己包容，所以讲呀，恁啊要学习易经啊，哦，恁啊，家都讲伊爱了解，首先爱个心甲抛开，私心抛开，安尼来咧，讲伊研究易经，恁真紧就成就，一定成就诶。所以易经啊，讲伊来了解一下，好、哦，咱出去啊，出去，咱要学习这易经。就真紧会当进入这个状况哦，会当进入境界，各位的事业一定会成功，各位身体会健康，各位家内一定会祥和，在这家庭中间，好，一是夫妻，一日是夫，好，我是妻。所以夫妻本来就是拢共一骨碌骨内底，啊，这个就是月，啊，这是日，这是夫，这是妻，啊，妻心中有夫，夫心中有妻，啊，所以咱人伫这世间内底，无论你走到倒位，都走袂开，即摆离婚率遐悬。再去有一个信徒来，讲伊要甲伊阿公婿离婚，我先生恁无离婚不好，伊讲啊。

我这个人花心，无信心去啊，吼，红色无信心去啊，为了婆婆的代志，伊无信心去啊，大家的代志无信心去啊，所以啊，反而要离婚。我讲你离婚是世间事的表面尔，但是你的心中，你永远要尊重你的红色。虽然说是你红色心中一定嘛要尊重你，你较安那生生世世死了后嘛照常同款。无可能，因为安尼嘞，你红色都擦掉，我唔爱想伊啊，无可能。我讲了，伊才干呢，你查人，才干遐认真。我讲，人伫世间，你查个天边开角，我即心中一定要有存在另外一方，阿某嘛同款就对。我讲阿我即离婚，甲离婚煞，嘿，名写掉，嘿，咱嘞囝。囝也有存在啊，所以囝中间嘞，共同要有迄点心，共同迄条迄个嘞，就要有这个囝，好、哦，所以啊，咱人啊，伫世间，咱的心就太急啊，就是太急，人甲人中间就太急，一个家庭就是太急，好、哦，社会就是太急，太急内底有善有恶，有男有女，一个事业内底啦。有成功有失败，一个公司内底咧有头家有新娘，这道场内底有师傅有法师有徒弟啊，啊，一个啊，每一个单位内底啊，拢是有上有下，拢是相对的，但这无绝对的，无绝对的，哦，所以讲呀，咱学习易经是咱人生会当互行着心安，会当互步入心安，会当互咱的人生啊过着。无烦恼，无惊吓，这就是咱的人生。今日我传这个易经心法，好、哦，就是要帮助各位建立心灵安详的境界，啊、哦，会当帮助各位每个家庭互相谅解，了解人个人的安怎因缘，了解人个人中间为什么目的，为什么宗旨，做阿个某，做别个囝。啊，做母仔，这一年各个人了解了以后咧，相信咱的社会祥和，天下太平，这是我的大愿望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云分寺道场住持延昌法师。仙云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云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青云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啊、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啊，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级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云道场位于台南市仙云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师尊。
0: 啊，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法师讲师及各位维新贤师同修代表，奎士连九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双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好，我们今天奎士连十月二十日下午呢，我们继续为各位来共修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真经里面所开示的气汗学就是风水学。你在人世间有人的身体，一定要有气，要有血，就是要有呼吸汗血液，有思想啊，在住家房子也要有气汗血，就是风与水。在天界，你们看很多画画大师，他们入定的时候画的天界各种天宫的啊，这个住宅公寓宫殿都是风水学啊。若是没有风水学，你在天界上成不了一个净土。西方极乐世界很多殿宇也是要有风水学，风水的妙法，不然也成就不了殿宇，何况我们娑婆世界人世间呢？啊，人世间我们加上有一个有形的身体耶，身体上有细胞，细胞有能量啊，有能量就有受到啊，风水雷电与磁场的感应，所以这种风水学的真禅与妙意，王禅老祖慈悲开示，你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你离不开风水的庇荫啊，这是一句非常非常。

0: 当，值得我们去深思啊，去探讨。曾经有一位先生啊，他也是非常用心有修行的人，他看到我在电视上讲风水，哇，他很担心我会掉入地狱，没有办法就近，哦，他就到仙佛寺来了，指明一定要找我，啊，没有找到我，他绝对不回去，啊，他等等等呢，我在天坛写了一些事情，写好了，哦，就出来了。哦，他在天坛门口等我，啊，他也很谦虚的，啊，很有礼貌的啊，张老师，我是，你讲风水讲得很好，啊，易经讲得很好，好，啊，但是呢，我有一件烦恼，啊，像你这样的一直在传风水，希望大家要平安，但是你自己不自修，死的时候你怎么办？我谢谢你的关心了，死就死了嘛，哦，那么你的灵性没办法究竟解脱怎么办？我说我来世间上的目的走一趟，将我理解所修所懂的最生我把它传开嘛，只要大家平安升天了，啊，大家平安就能修行，大家家里不平安修行也没有用啊，修不了行啊，哦，你也离开家，你要到天上的人爬不上啊，哦，王公司大家有缘的都能成就了，哎，我到地狱有什么关系？我到地狱，只有我一个人，哦，大家都到天堂去了，我在地狱没有人再找我，我可以落得轻松，可以修行，哎，啊，只要我在世间做到问心无愧，啊，养无愧天，福无愧地，啊，这样的话，我还有哪里不好？那是天的事情，不是我个人的事情。所以谢谢你的关心，我也会很注意我未来怎么走，啊，但是当下我谢谢你了啦，这位先生呢？很谦虚的，哎呀，然后我今天来终于知道你的心愿，哈，所以我在这里谢谢你。好，那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可以啊，你有什么事，你讲给我听。他就跟我说，有人说了，哦，风水啊是一种迷信。风水没有办法究竟啊，那么你看这风水另一个境界怎么样？我跟这位先生说，天界你有没有去过？他没有嘞。啊，极乐世界有没有去过？没有嘞。啊，大梵天界有没有去过？没有嘞。那你怎么知道天界没有风水啊？哦，这位先生马上跪下来，师父，我看到风水了。当时叫张老师，那时候我叫师父，我看到天界的风水了，那就好了嘛，做到问心无愧，家家户户平安，你就有机会修行，修行你就能成就嘛。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所以王禅老祖道家慈航有他的真禅妙意，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少不了风水。宇宙虚空那么大，任何一个神你只是一个小微尘而已，而风水满宇宙虚空那么大，你任何一个神还是一个微尘而已啊。而所以我们在世界上一个微尘，我们世界上微尘又有灵性的微尘以外，还加上我们受身的微尘能量，所以需要风水气血顺畅，你才能做到心安，你才能再去领悟更多的心法啊。我们上一节跟各位讲到我攻入这个风水真经啊，攻入到一个段落的时候在天坛嘛，我坐东向西攻到一段呢，青龙白虎各有利弊的原则呢，所以天地震动了，就相应了。好啦，所以这个诸天圣神、活菩萨都来朝想、来赞叹鬼谷先师，他的鬼谷先师的心法。好，那我们现在继续来看天龙护法圣神来朝想这是普愿呐，风水真经传天下。诸天圣神所开示的普愿风水真经传天下了能这个解救苦难众生脱离苦海。苦海的事情太多太多了，不是一般我们所讲的，哎呀，世间沉沦啊，怎么样？那个沉沦有沉沦原因。哎呦，世间人做事业失败了，讨债啦，躲债啦，怎么样啦？那有原因，你要去找原因。很多这几年来看太多了，做事业赚钱赚得不得了。就嫌说办公室太小，就盖个大办公楼，一盖公司倒闭，哈哈，你盖错违背风水了啦。那么好，你就再盖，有的工厂太小就迁，一迁到大的地方，风水又错了。那时候老先生帮你点的风水怎么做？现在换年轻的先生，照年轻的科学时代，算平的一平方，几百块来算这个这个费用了，嘿嘿，然后你盖好了，公司倒了，或者进去做一段时间，公司倒了，这个太多太多太多的案例呀。但是我看一看，只能笑一笑。也许各位的个人智慧不够，业力不够，所以我都一直鼓励我们的维新前世同修们，你研究风水学一定要研究透彻，研究风水要加上研究易经，你易经不学，你风水只看到表面，你不知道内面一个人的福德、道德、因果他的智慧。四圣谛，你不了解，你就没有办法帮人，或者给自己找到一条安心的路径，所以易经风水学是世界和平的灯塔。那么讲到这里呢，诸天圣神、活菩萨都普愿风水真经能传天下啦，那么解救苦难众生脱苦海，而写到这里的时候，是乙亥年184年1月24日，未时到未时下午，未时快3点了啦，那么九。

围绕地球如戏珠，有九条龙围绕地球。叫戏珠，很漂亮哦！我坐在那里看了，好高兴哦。在我们的天坛的上空上，那诸天圣神、天人、观此瑞相，皆赞叹。就说了，鬼谷先师大慈悲了。蓝天开门度众生，蓝天门有台湾祖师爷，承担天命，诸天圣神佛菩萨，尤其黄山老祖所掌的八卦，将蓝天门打开。怎么样看蓝天门？第一个，你可以去看中国大陆云梦山，那个蓝天门。那是天上的蓝天门的整个外形，里面的骨头、骨啊和水就在台湾南投市文化路一间大学维新圣教总坛前的蓝天门，这是骨，大陆是肉，台湾这个是骨，骨肉本来就相连。你就可以哦，蓝天门是这样的造型，所以那又讲九龙戏珠啊，救世人呐，这个普愿众生皆清醒，希望众生都也都是清醒的，那么术士护持真妙法。所以诸天圣神，大家一起就，开始勉励了。我们大家来到世间，都要有这个心，护持王禅老祖开示的这些真妙理、风水真经。那么龙天护法、诸天圣神也是大家都一起发这个心。来护持王禅老祖传了这个风水真经，所以那时候我才在84年的3月24日，在台湾净土林口大体育馆，有36000众，举办第一场风水学传法大会，36000人，有。当时本基金会叫做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

0: 啊，的一起护持办好这个传道大会，也由第一届的，好，已经大学第一届的同学们，大家一起共同护持。啊，若是十方法界天人法界对这个风水真经认为有利于世间的时候，一切圆满，结果36000众，啊，首次在林口大体育馆爆满，之后我们一路走来，天人法界圣神，是赞叹王禅老祖所传的风水真经，啊，普传天下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二，询问电话0771172769。

好啦，我在写到那一段的时候，一个公路，天上九龙戏珠，中间是地球。哦，九龙在虚空，法界今年看得很漂亮，后来串成一串，就变成一个佛珠，好美的佛珠，晶莹透剔透。啊，若是没有亲眼亲眼看到了，你一定会感觉师父在编故事。啊，你们大家编故事，没有罪过。我编过一故事，我有罪过，何苦来哉？啊，所以老祖师尊呐、啊，一路走来，啊，叫我尊天法祖来修就好了，啊，不要有个人的啊太多的意见，啊，好了，我们再想，鬼谷一出，天下定太平啊。鬼谷先师赞叹呐、啊！鬼谷先师啊，一出天下定太平。鬼谷先师护耶昂坦老祖又开始说了啦，又开始了啦。末法时期啊，这里末法时期人都偷懒的啦，啊，人很奇怪，现在想赚钱，但是不修心，也不是修口。也不行功立德啊！我到处花，花的乱七八糟，有的家破人亡，事业一败涂地了。你再来求神，拜托拜托，凭什么拜托？哦、啊，九九六六，那我也要修，嘿嘿，那是你的事情。你来到世间走一趟，自己不找到自己的本心良心，做事。都被世间的三毒念头贪嗔痴挡住了啊！到最后来哇，求神哦！说实在，神也没有欠你啊。哦，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嘛，大雄宝殿刚盖好了啊，他就来求老祖说，他生两个女孩，都很大了，想要生一个男生来继承他家的香火。不然五个兄弟都没有人生男孩，啊，所以他就很烦恼，就求老祖啊，啊，老祖很慈悲，好了，你要了就给你嘛，哦，给你一个姻缘，什么时候怀孕就是男生了啦，啊，他跟老祖说，啊，若是他能满他的愿的时候，他要。

捐多少钱啊？为了来护持这个法，我和他说，你不要跟我讲这个，捐钱捐不捐是你的事情，你要好好把你的子女，啊，把他，哎，好好教育，将来有用的国家人才可以普利社会大众，这即是最好的回报。啊，他我讲归讲，听归听啊。好了，孩子生了到三岁了，他的事业也不错了嘛，啊，不错啦，啊，就开始要转投资了啦，认为自己做的那个事业很出众，哦，就转投资赚比较贪嫩啊，啊，那时候台湾的股票又一波嘛，啊，一波呢，哗就转了，把工厂呢拿去抵押的钱，哗下去了，全部泡汤。哦，很急哦，又来求老祖了。我什么事情？啊，他现在我孩子不生了啦。我你说生不生？哦，那什么事情？先讲给我听。我说你没有智慧，真的没有智慧。告诉你有什么事情来请示老祖。我们有签嘛，抽了可不可以？挂钟没有财就不要嘛，挂钟也没有库。也不要嘛，啊，挂钟兄弟要出事也不要嘛，挂钟祖孙要出事的话，那自己要讨个甘心罗嘛。所以我们不分是道场有挂着签呐，准得不得了哎。结果他就不以为然了，啊，只是求啊，老叔啊，就是你在帮我求老祖啦。哦，以前我在这个孩子这个男生。孩子嘞，我欠的债哦，还没有还老祖嘞啦，好，以后再还啦。哦，他就向老祖宝贝吧，先宝宝贝贝宝一个多钟头都无贝啊，转了关系了关呢，我呢注定失败啦。哦，你贪嗔痴嘛，没有智慧嘛。哦，所以神帮你忙只有一次，了不起两次，最多三次。接下来你就要自己修行哎，所以我们的法门，老祖开路方便路给我们呢。第一次帮你忙，第二次帮你忙，第三次绝对不帮忙。有的同学说，老祖不帮忙，那我不要拜老祖。好啊，老祖他也不跟你拜，对不对？啊，老祖他带薪带徒，啊，是诸位给大家，你自己不修，嘿嘿。只那么求，像一般众生，你们从天上界来到世间来，不知找到自己的心，而像一般的凡夫大众，哎呀，真可怜。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慧心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2: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慧心圣教。

0: 神福溪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古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予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古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依然执政，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黑蝉老祖》，黑蝉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讲奥开手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黑蝉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黑蝉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六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进入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地点来到宏源文化会馆，邀请到咱易经大学江苏李希言讲师，阿个师娘来甲咱分享，咱来欢迎啊！希言讲师，讲师你好。
1: 法师你好，大家信众啊，大家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是师娘，杨秋菊贤士哈，嘛，请你甲大家问候一下。
2: 大家好，欢迎咱暂时有这个东西。
0: 是师娘，谢谢，感谢你哦。要来请教两位啦，吼，是啥物因缘来甲老祖结缘？啊，啥物人先入门的咧？
1: 大家大众信众吼好啊，我是李锡元吼，也是伫咱民国啊，即个89年吼啊，由于大地震了，就变啊咱本宗门为心信教吼来学习易经风水甲宗教的三宝妙法。哦，啊，这个我的入来，就是咱经过呢，我的师姐，啊，这个杨秋菊，啊，伊逐天呢，民国八十六年，啊，至87年的时阵，

0: 看咱卫星电视台人民观啊，书啊，所每早起呢6点钟开始的节目，我转来上班转来看讲，啊，因啊心情真好，逐工笑眯眯，然后呢，就去这个咱的园做工课，啊，每一工呢，就拢甲以前118度改变，原来伊就是看咱卫星电视台。云源禅师开始的易经风水的心法，啊，我就好奇，好奇了，我就改做去看，看了后，哇，我嘛受着师的开始心法、易经心法来感动着，我就寄批去咱啊钟本山维心请教，禅宜山禅老师，请一本这个风水真经。啊，风水真经内底呢，咱内底服务的这个事务人员讲，小姐呢，啊，特别搁业一份啊，这个广告，就是讲当时要伫咱彰化吼，要来搁开课，我、啊、这个时间点甲地址呢，拢甲你讲好啊，哇，我足欢喜，我看到这份资料了，我就甲阮太太讲吼，哎、欸，啊，咱吼。咱已经50岁啊，吼，咱哦，两个就半工来读，好无？伊果因讲好啦，吼、嗯哦，我就讲足欢喜，心内来足欢喜的，照个时间吼、哦、去报道，啊，所以我直接感谢讲咱啊，陈玉山陈律师啊，即个服务小姐、服务人员吼、哦、来广告，吼、哦、啊来寄一本风水真经给我，我直接深深的感谢。阿弥陀佛，
1: 谢谢谢谢讲师吼，要来问请教师娘啦。迄个时阵吼，透早来看大师的，是大师嘛吼，吼，迄阵因为迄阵嘛有第四代嘛有大师，啊，你看到是大师的节目啦。嗯，风水这个易经风水面面观，开始接触看电视的时，互你印象回想一下，迄个时阵师父是讲啥？哦，互你这么有吸引力，咱咧想讲，我嘛爱来学习，我嘛爱来学咧。
2: 哦，这哦，
1: 嘿，
2: 书迄阵咧讲的节目，足合咱平时所用会着的，啊，拢真正讲啊，都互你真正不可思议的想，啊，就啊，阮将搞实验师兄讲，啊，伊就继续看，
1: 是，
2: 嘿，嘿，啊，就将咧延期啊，
1: 嗯哼、嗯，所以给你。干那看电视，你就安尼法喜充满，就感觉讲这个话，我一定爱来学习，我一定爱来学到。嗯哼，啊，要搁请教讲师啊，吼，你应该是看电视才会知影讲书咧讲这本风水真经的妙用，啊，是讲你听到啥物，你也是想讲，哎，我嘛要爱这本风水真经咧。
0: 哦，这是啊，书所讲的风水真经是咱。那、啊、这对咱每一个人的家庭，以及个环境的布置呢，拢是有益的，吼、哦，也是帮助咱的改善咱居住的环境，让咱带着平安。我看到这节目，这是开5000年来第一遍，诶，这个用白话来讲的，这个法师大法师，吼、哦、啊，过去拢是文字的。哎、啊、呀，过去的这易经风水拢足深的文字啊，所以即马是现代化。伊所讲的这个重点呢，拢是互咱使用、互咱用得到的。所以我是感觉讲非常欢喜要来甲读的呢。
1: 嗯哼、嗯，因为古早咱会知拢足侪拢是文言文啦，看无嘛，听也无啦。啊，这本风水已经足白话。啊，所以迄个时阵师傅伫电视台面顶有咧讲这个风水真经吗？
0: 有。
1: 嗯哼，
0: 哎，啊，伊佫讲哦，伊特别交代讲吼，哎，这个伊甲王禅老祖呢，这个大师尊、大天尊是天人合一。伊讲吼，伊若捌的，无讲的，袂使。
1: 嗯哼，
0: 所以伊爱普传妙法，普传啊，甲这个圣法爱写出来，甲这个妙法呢，爱传普传伫咱整个社会，互咱家家户户来平安。
1: 是，所以看电视就给你这个原动力，我一定要来学习，我一定要来接这个法。嗯，那个时候敢会想讲，诶，我后天哦有机会，师父甲咱开始电视顶嘛，定讲保护家己，然后去帮助他人，卖伤害他人。迄阵敢会想着讲，我嘛要来学学，我来帮助他人咧。
0: 有，嗯，哦，这点真重要。

0: 嗯，咱厝家己的白天呢，都、就是有一寡合无符合着即个咱风水呢，啊，所以咱就家己改改，然后有一遍机会呢，去朋友的厝呢，看着讲伊寡讲讲，因老母哪会安尼吼，即、这个脚只偏吼，有只骨作酸的啦，啊，毋知什原因啦，已经吼啊，食药啊食足久拢无效啦，拄要讲我吼，我有一间风水吼，过来看即、这个。大师吼、哦，这师傅洪元禅师傅所讲风水面面观吼，又讲吼，咱人走那靠到这个厕所的阿边啊，马桶呢，哎，造成咱呢，这个咱两骨呢，啊，有只骨呢，会酸痛、抽痛的呢。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讲是安尼哦，啊，我讲安尼哦，爱转就去看，真正就是因老母呢，诶，这个灶位，因厝灶下灶位就对着这个阿伯，吼，啊，我叫伊讲爱刷，吼，甲这个，哦，这个信徒大众，吼，这个信徒大德讲，请你爱刷，伊半信半疑，伊搁去庙拜拜。哈，庙大神，佮伊呢三辈讲对啦，
3: 嘿是，
0: 嘿，啊伊就有信心，就安刷刷了后，因老母的病呢，就安好起啦，吼、嗯哦，啊，这是咱本宗门，而且足特殊的妙法，啊，佮拄到一个例，就讲、是、呢，我拄到一个讲去因厝呢，讲，啊，这个吼、哦，我是做执会长啦吼，啊去到会员的厝，伊的厝呢内底呢。这客厅呢，这个吼、哦，上光，啥上光呢？伊把迄个壁呢，用吼、哦、玻璃呢，用差不多米半的玻璃，啊，伫涂骹窗啊面顶，伫东边向日照入来，啊，这照入来了，就违背咱师傅洪元禅师傅所讲的风水的妙法呢。咱嘛要有适当的这个文工手，吼、哦，爱用文工手的这个塔门，结果伊这拢无符合。伊光线伤光，去伤着，伤着因大后生，因为伊是伫当兵，当兵就是，哦，即个属于男，吼、哦，即、这个男左女右，吼、哦，啊，就左青龙，右白虎，
3: 是，
0: 啊，这点我就甲讲，我用盾，吼、哦，我就甲讲，吼，你去改，你甲即个炸起来，啊，甲你的他们改像本宫朝的呢，啊，不过啊，这外宽，我啊有甲讲的呢。啊，所以伊带了了后，伊就平安起来。囡仔读册阁认真嘞呢，吼、哦、啊，这段是感觉讲真有特殊的这个点滴啊呢，吼、哦、啊，甲讲互注意，吼、哦、啊，这个信德大众，吼、哦、啊，大德呢，吼、哦、啊，大家参考。
3: 所以迄个时阵，你有甲伊讲，咱的塔门吼爱下咱的财本啦、
0: 啊，
3: 吼爱、哦、下这个寸丘一定爱下下，啊，就是安尼带了记住了就平安。
0: 对，嘿，含可气。含伊去娶某，一切拢顺事，含吼，这厝住了，大家拢含安尼，感觉讲真平和，安尼安详的，哦啊，平安健康，安尼幸福安尼。
3: 是，所以敢若两位敢若看电视吼，你就得到足侪妙法安尼，就帮助足侪人啊。嗯嗯，啊安尼，师娘，迄个时阵讲师若像咧讲讲啊，你会伫边啊嘛，甲大家。搁再讲加强讲，哎，倒位嘛爱注意，有当些参悟无？
4: 有，爱信道嘛是拢听会落。
3: 是，
4: 本来规片的壁拢是玻璃，
3: 嘿，
4: 啊，落尾人伊嘛做够用画。
3: 嗯。

0: 用擦的，用挖。
1: 好好好。
0: 就是，啊，芦苇都内底较好起安尼。
1: 是，无玻璃就袂反光啊啦。
2: 嗯。
1: 是啊，安尼嘛是一个改变的方法啦。
0: 嗯
1: 嗯嗯。啊，么请教师娘啊，吼。迄个时阵，你参讲师哦去彰化上课呢？
0: 对啊。
1: 一开始你都拢听有。讲师法师迄阵应该是彰化是圆尊法师开课嘛，一开始你都拢听会清楚，还是讲啊，咱两位回去厝的，会过来参详，互相研究讲，哎，今日老师讲啥呢？啊，只要你听有清楚无？只要我听无清楚，是不是我那样甲大家分享，同齐去上课的这个过程呢？
2: 会啦，吼，你甲信众大家报告吼，啊，因为师所讲的话呢，就是足实用的。啊，阮听了了后呢，有当时啊，若记了无清楚，两个会互相讨论。啊，若上课了，上届尾阵啊，上课了，那上书的时呢，我受到这书，这个吼，伊有什么话就讲什么，伊的抱团呢，我感动到流目屎起来。哦，所以这是我上感动的所在。啊，底下了，我就两个决定讲，一定要甲读个毕业的。所以初级班呢，阮就读个毕业。毕业了后呢，阮伫民国呢，伫90年，吼，就正式就入去正规班啦，啊，
1: 是，所以入来正规班是伫咱生活时的第六届，
2: 嘿，第六届对，
0: 嗯嗯，
1: 开第六个届的时阵就已经入来，还是中只差班，
0: 无，
2: 开就开始入来，
1: 哦，
0: 初级班了就刷咧读。
1: 吼、哦，是无休困，就继续来读第六届。我阁请教两位啊，吼、第六届迄个时阵是伫弥陀讲堂上课，还是直接就伫千佛禅堂？听讲迄个时阵足侪人诶。
2: 迄阵是伫一人400几人吼、千佛禅堂先讲，
1: 是
2: 啊，讲一站了，再阁刷对弥陀讲堂吼去讲安尼吼。
1: 是
2: 啊，弥陀讲堂还是千佛禅堂，伊拢是一个地理，哦，有一个黑。书所看，甲拢做所接触的，伊所开辟这个易经风水大学，吼、易经风水这个象鼻山呢，山师呢，伊每一个所在，伊的吼，无论是讲一丛花、一丛草、一丛树啊，一个石头，拢是象鼻象法，所以就伊名就叫做象鼻山山师。所以我希望大家信众来听呢。啊，恁就半时间吼、去遐行行、佚佗佗的，啊吼，你心情会足轻松的。这是我去读册，为着这个原因，我会半工去读册，就是讲我读读的，两个读读呢，心情倒来拢足欢喜。啊，伫遐读的时候，拢感觉讲所有烦恼呢，我拢无去啊。这是伊足特殊的这个风水吼、台湾找无啊，吼、反正全世界你嘛找无第二间啊。
1: 是，所以咱生活时吼是一个风水宝地啦。像讲师讲的，不管是千佛禅堂啦，还是弥陀讲堂啦，每一个点其实师傅拢有用到伊的风水哈，拢是宝地，拢有迄地啦。啊，要阁请教两位啊吼，咱来去上课迄个时阵啊，第六届上课哦，迄足早哦吼。迄、个时阵恁上课拢是时间点，拢是几点读到几点？你还记得无？后来，苏宁我改
0: 不一样
1: 嘞，苏宁
0: 啊，迄阵啊，干一届年就200几个，啊，拢书拢教规日嘞，
1: 现
0: 在是教到暗，
2: 教到
1: 嘿，现在九点教暗时，
0: 现在九点教下，
1: 教下嘛九点，哦，所以上课的时间足长嘞，12点钟嘞，
2: 嘿，啊，
1: 我刚休一个食饭尔，
2: 是，我是伫大陆。分关就不一样，所以阮开车呢，开到山是要点半钟。啊，搁爱爬观音山啊，吼、观音山啊，迄个斜阶啊。
0: 迄阵啊，无高速的。
2: 无高速
1: 啊，对。国道六号。
0: 好，
2: 阿伯。啊，所以去读册时，透早就爱出门吼。
1: 是。
2: 啊，暗顿来厝，读到9点外书，搁款款的，安尼顿来厝，阮拢差不多11点半以上啊。
1: 是
2: 哦。嘿，拢足暗嘛，吼，这是咱的。诶，这个为着这个圣法妙法，为着5000年来所传的这个普传呢，也搁找也无啊。所以我希望咱信，大家信众来得吼，恁有机会啊，有时间趁少年较紧去读，会增加你足济智慧，甲无量的这个吼啊，你所会当所想未到的精神吼啊，以上报告。

0: 伊要搁再请教两位，然后来分享者讲，透早你吼七早八早就出门哦，全说天日头还未出，就咧准备出门啊哦，啊来读册，因为9点大概夜晚9点外，这个中间遮长的时间，会拄久无？会讲感觉讲，我敢若有绕狗无听着无？
1: 哦，这点足重要。我若拄到读册时间吼，阿叔达叔讲的，我拢精神拢贯入，我拢落去做笔记。哦，做笔记用手甲用笔甲写起来。啊，留咧厝，我倒来看安尼吼。啊，若我本人就是安尼，啊，大家嘛是拢90%拢是安尼啦吼。啊，有诶就较忝，啊，总是会。绣花哈，杜姑姐呢？哈，这是英雄。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0: 啊，讲师来分享者讲，啊，其实咱去上课啦吼，一半间啊拢会啦。啊，你感觉讲啊，大家啦咧上课的时间啦，咧接话的时间啦，啊，搁咧拄久啊，会安尼感觉讲安对师傅足无礼貌无？啊，是安
1: 有
0: 那？
1: 啦，就心肝内，我是个人在想讲，这安尼，这个时间都足宝贵的啊！这吼，师在讲每一句，师所讲的这个法，心法，每一句拢是真理，拢是佛理，拢是易经的这个啊妙法。哦，啊，这若讲你听无到过，你就要记，要记起来就足歹。啊，迄阵也无录音机啦，吼，咱也无去买安尼吼。啊，这是所以咱也有上课的时阵，我希望讲大家爱做笔记的习惯，我爱增加你无上的智慧，吼，安尼以上。
0: 是，所以两位就开始读第六届，迄阵可能是89年，是无？
1: 是是，
0: 差不多迄个时阵开开始嘛，啊，佮头前的初级班，其实安尼算算的吼，安读偌久啊？
1: 我已经读到即阵已经满27年啊，我有领过呢，即个书呢。啊，这个颁发的这个吼，这个八德生疏吼，伊讲这个八德啊，忠孝仁爱吼，啊，信义吼，和平哦，这八德吼，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啊，再读个平心的行书呢，最起码是14年，啊，
0: 是，
1: 伊发一个金牌，互你毕业的证书，互你，啊，你会感觉讲足光荣的吼，这是。人生的修行的过程，吼啊，今日讲予诸位大众啊参考以上，谢谢。
0: 是，所以两位拢已经有领到师傅咱的平心行书的证书咯。
1: 嘿嘿，
0: 啊，那即马还阁有继续咧，赶快阁转来进修吗？上课，
2: 有啊，
0: 有吼。啊，所以，咱厝内底的囡仔是谁啊？慢慢，也是讲咱的亲戚朋友，会甲介绍讲，咱大家拢同齐来接这个法。
1: 有，这件吼，这足足重要。咱吼，咱妙法师特别讲，咱吼未使自私自利。咱的法就是要公开，要普传的。所以咱是大爱，是利他的宗门，吼。啊是，就是讲，你若有亲戚朋友，你也甲人介绍，啊，互伊就来读。啊，所以我介绍一寡来读初级班的，吼，啊，因读了了，是嘛，心情真欢喜。伊讲啊，要载我较早去读就好啊，即摆才来读啊，所以拢讲拢想，拢会讲要载啊，要载就是即摆你若有听到就讲要载啊，咱就是顺即个机会吼、哦、来读，吼、哦、啊，祝你呢，逐个呢心情愉快，吼、哦、啊，家庭美满平安，吼、哦、
0: 是
1: 以上。
0: 是，所以吼、哦，大家吼、哦，毋是用即、这个。

0: 啊，要知我较早嘞，上好就讲好佳哉啦，我有入这个门啦，吼、哦，咱两位就是讲我好佳哉，我有入这个门，我得到足侪足侪妙法嘛，老祖加持得到足侪足侪智慧啦，要过来请教两位啦，吼、哦，你讲89年、90年迄阵，那90几年的时啊，师傅吼，拢定定去大陆呢，伊去云梦山嘛，吼、哦，啊，搁去找玉皇大帝啦，迄、那个。黄帝祖啦，神龙炎帝祖啦，蚩尤帝祖，两位敢有讲啊同行，得师父出去四界安尼去找这个点嘞？
1: 啊，我报告一下吼，伊迄阵是民国，差不多90出头年吼，92、12年啊，93年呀吼，还是94年，啊有对书吼，甲咱现伊国访问的即个书记吼，即、这个法师啊，伊亲身的对着师父的啊，去甲大陆啊，即、这个河南啊，即、这个河南吼啊，即、这个咱足疗，河南的足疗。啊，内底有一个叫做乔山皇帝殿遐，亲身呢去到遐去拜这个黄帝祖。啊，黄帝祖呢，师甲王禅老祖、大天尊吼，这个师尊呢，伊是天人合一，一直看着讲，乔山的所在呢，已经是师所葬的所在，就是葬于一个万兴拱照，吼、哦，即、这个万兴众业拱照，吼、哦，万兴拱照众业拱照，即、这个大宝地，啊，迄、那个地理呢，内底呢，就是有5支、有5粒的白大粒的白石头，哪像咱手安尼现片开，啊，伊的现呢，拄好伫咱手中央的呢，啊，所以呢，我迄阵感觉讲吼，对我头一遍甲输气呢，我得到足济的即个风水的即个讲吼。这个重要性啊，黄帝祖呢，就是师父甲黄帝祖讲哦，希望咱呢台湾呢甲大陆会和平会平安啊，所以咱的法门宗旨就讲为国来修道，有吼啊为民为天下来祈福啊，所以请黄帝祖来台湾的时阵，伊讲了呢，差不多10分钟左右呢，咱呢天顶呢就现出呢咱的黄帝祖。哦，这个皇帝诶，这个帽啊，甲伊诶法相出来，伫天顶分相呢，啊，足清楚，大家拢有看。迄人所对起呢，对起对输起有30、40个以上诶，这个学员去，啊，以上不够。
0: 是是，所以吼、哦，这个瑞相吼、哦、是分现出玉皇大诶迄个皇帝做啦，这正讲是咱。人讲的不可说，不可说啦。咱家己看到尔，咱嘛无法度讲去安怎画图出来互看。但是咱足清楚的记忆伫咱的内底啦，吼。今日足感谢两位的分享，谢谢，感谢哦，
1: 感
0: 谢
1: 谢
0: 谢。
1: 我看下这个风。
0: 用玄妙的修办法，老祖慈悲度群贤，用玄老祖空中妙有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爱敬赞用玄老祖天威，用玄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讲哦，起手定力。今日足感谢两位作家好的分享，谢谢哦，感谢你，谢谢谢谢。
1: 祝大家平安。
0: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幸福、光明、无量寿、妙智性、往生老祖。

0: 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2: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风水学的名词本法门，我把它归纳为叫风水学。在古时候，古代就是堪舆学，古时候的堪舆学，在中代，就是地理学。现代我把它做风水学，在日本山川灵气所以同学我们必须要懂得这个名词。哎呀古代就是堪舆学勘察宇宙的奥秘，就是堪舆。到了中代地理学得厉害。光讲地理学还是不完整。到当下我把它取名为风水。

学。风水学，这有风有水，这边是风，这边是水，啊，这符合我们八卦太极的法则，啊，这个就是风水学。日本它叫做山川灵气哲学。那么本教本人所接的法的渊源啊，是从秦始皇日本中国东渡日本徐福啊，秦中原啊，从这里接到日本去啊，当时徐福也是秦始皇的国师啊，秦始皇得到天下，渐渐的开始霸道无私啊，无情都来了，所以当时鬼谷子啊，王禅老祖的化身鬼谷子啊，徐福就是王禅老祖的徒弟啊，看到徐福快要被秦始皇啊把他灭掉。所以秦始皇啊开始起无道，那么鬼谷子啊王禅老祖就告诉徐福这个徒弟啊，赶快借理由啊往日本东方啊去那边取经，也说。就是练长生不老丹啊，秦始皇因为一得到天下就怕死啊，所以就让徐福到日东营啊去要请炼丹采药，徐福到了东营的时候，第一次从韩国转到日本福冈上岸啊，回去了，看到地形那里都不错，所以又回来跟秦始皇禀报，说要他有500童男童女才能够炼丹采药，炼长生不老丹。现在我才了解啊，这个长生不老丹，这个叫长生不老丹，500童男是阳的啊，500童女是阴，是女的啊，相对炼丹才能啊，这成就长生不老，就是物极啊，物极是土啊，那么就长生就长生了啊，这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就这个原因就在这里。所以秦始皇就让他带了500童男童女到日本去，结果去了他就不回来。好，那么为什么日本
现在对于

0: 乌鸦啊，那么的尊敬。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岸五转易药出版社。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6至第10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6至第10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就当时徐福，2350年前徐福，啊，他到走后的时候在海上，他要上岸，刚好一群乌鸦带着500童男童女浩浩荡荡的上岸，到日本的佐贺那边扎营，好，就在那边就不回来，开疆辟土。所以日本现在把乌鸦看作他们的国鸟，我们在台湾呢，看到乌鸦就要把它打掉，因为它很衰，它水叫啊，一喊一叫，附近那个地方最近一定会死人。啊，但是在日本，他们看到乌鸦，就非常的要保护他们，尊敬他们，所以文化不同。那么当时徐福要到日本的时候，啊，鬼谷子，啊，王禅老祖呢，告诉他，啊，你要将中华文化、易经、风水、工业、农业、医药全部带到日本去，啊，所以他就徐福带了这么多，尤其风水学，啊，这易经风水学这个法门，到了日本，啊，开始建国起来。啊，依照风水学的啊布局啊，所以在日本开始就渐渐的发达起来。后来徐福啊就成就为日本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所以各位同修，您的师兄马上做皇帝呢，啊。哦，2350年前的事情，祝皇帝神武天皇啊、哦。那么徐福在他要往生之前，啊，他写了一个忏文，啊，就用石碑打的，字写的刻着，说日本建国以后。兴旺起来了，啊，绝对不能回去打中国。若违背了这个旨意，愿受天诛地灭。哦，所以徐福第一代天皇留下这个给他的祖祖孙孙们，

0: 没有想到啊，到百年前，日本的天皇啊就开始欺负都，没回来打中国，侵占中国，啊，发生那么多8年抗战，死伤那么多人，啊，这个有天理的，啊，所以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啊，手段非常的残忍，啊，后来抵不过，啊，那一块板子所写的留下来，祖先所留下来的，啊，那在广岛长崎2颗原子弹，美国丢下去。差一点全部灭了，所以日本那时候的天皇看到那一块板子，那一块忏文，下了就开始喊投降，不然全国会被灭掉，天诛地灭，是安呢？那么这个徐福留下来的风水学。啊，在台湾被日本侵占的时候，那时候日本派过来的工程师、建筑师，他们都有研究风水学，啊，叫山川灵气哲学，啊，来到台湾，啊，在建设的过程，啊，那个工程师。租房子在台北市，啊，一位民宅，啊，后来那个民宅的头家的屋主嘞，啊，看到日本人那一个非常的讲义气，啊，一面建设总统府，啊，一面呢教他风水学，啊，叫做山川灵气哲学，啊，就。传给他，啊，传给他呢，啊，后来台湾啊归还之后，啊，他们这个工程师就回去台湾了，退去日本了，啊，那这一啊风水学的啊法宝呢，啊，留在那个房东，啊，那房东呢，啊，他也就。研究了，啊，研究也为台湾人民很多，服务，啊，帮忙。那刚好我所学的邱志堂先生，啊，他呢，他结婚8年都不生，啊，有一天他去参加他姐姐的儿子，啊，在结婚，啊，坐在。桌子旁边另外有一个先生，正在讲风水学，讲风水呢，啊，他邱呢，那人祖师邱志堂先生，啊，听得非常有理，所以就拜访拜蒙，啊，这位先生，这位先生呢，才跟他说他所学的经过，啊，那么邱志堂祖师呢，他就跟这一位。学习风水学，啊，那么啊，这一位先生呢，啊，问邱志堂先生说，啊，你家风水葬在哪里？啊，他家呢，葬在他的祖先风水葬在普里观音山。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 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

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葬在观音山这里，风景很漂亮，那么邱志堂先生，跟他说，我风水葬在这个山落下来卖，哪有卖？这旭山，旭山蠢像，那么这位先生，就跟邱志堂先生说，这种风水，旭山，这个水，很大的水，普比水，普遍水，所以葬在这里不卫生，卫生，而且呢，金坛里面水8分满，邱党先生吓了一跳，他说他怎么知道？去看了，他叫他拉起来，不要葬在这边，葬在这边的祖灵不安，所以他就把它拿起来了，拿起来果然里面水变很低。所以祖先怎么会安呢？叮咚的没声嘛。还有邱志堂先生这样决定跟这一位先生学风水学。但是他呢，把这个牵起来以后，就葬到台北观音山，山下头狮子头的地方。也是受前山现象，

阳明山，纵观灵山。

葬到这里来，狮子头。啊，这边是象鼻，狮象把水口，所以葬到这里来，葬到这里来做前三巽象，乾、兼、亥、乾兼亥，啊，葬在这里是台北市的九条水。所以他葬下去了之后，第二年他就生了一个孩子，就生了孩子，啊，连续生了两个儿子，啊，这个所以邱志堂祖师呢，很用心的学，啊，他学的法就是悬空法，日本山川灵气的哲学，啊，这个是从东延到日本，台湾，啊，我接的话，第一个从日本这里接回来的话。他到了民国65年，啊，刚好李鼠疫，我们的祖师李鼠疫，啊，一个英年，我又跟他拜师，跟他学，啊，这去。

0: 于不同的长处，所以我就两条卖，直到当下的我教给各位的，很简单，但是不复杂，但是应验如神啊，所以我教各位要学这么久是有原因的。华不是只有单一华，而是万华唯心，而要有这个心。我们要来学道，先要学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再来帮助他人，这是我们一派的精神和我们的方向啊。所以我们的华就从日本，它叫做悬空诀、悬空法啊，中原理工的啊，三联金丹文三联金丹文，那我接到台湾来，我的取名为维新华文，所以各位同修，我现在跟各位讲的都是维新法门，而是广义的来了解山川灵气的哲学，了解山河大地的调和法则。所以同学们、同学们，你们所学的是广义的，希望各位同修。啊，你们呢？好好把握时间。啊，延平法师，啊，他的慈悲，啊，也征求我要拨时间过来，那我就选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就过来，啊，八德道场为各位上课，啊，附近的道场都欢迎来这里接法啊！不要说哎呀，八德道场的，我们这里就不能去，胡说八道，心胸不要那么狭隘啊！但是我既然会到这里来上课了，大凡寺你们就不必过去了啊！大凡寺有同修说我要过去呢，我去听听哎。我立的大文字，你听得听记得起来，你就阿弥陀佛啦。好、哦，那不要到老就马后啊，也可以啊。你的法有不同时间所阐述的，有很多你们没有听到的，也很多啊。所以，我们把这个风水学它的深藏奥义呀、啊。
1: 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请洽0800-080-123，0800-080-123。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

0: 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嘉，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一时间的不同，空间的不同，会缠结很多很多的心法。所以我们的法门就唯心法门，就集合日本和四川成都李家的沈氏悬空学集合集以一家。什么家？唯心家。好，希望各位同修大家有所领悟。因为要从头在这里告诉各位，让各位了解我们的法脉的因缘。法脉的因缘非常的重要。现在有很多所谓的很多不同法脉教派，他们也在教各位风水，教各位易经，他们所教的有他们的长处，我所传的就是将古的圣人传的心法、妙法来讲给各位，你们也许会呢听得那么五傻傻，但是正是在开发各位内在内心的般若智慧、上乘智慧，所以风水学我就把它命名为风水学，也不讲堪舆学，也不讲地理学，地理学还是有限的空间，风水学一阴一阳，两个全部融为一炉，这才是真正的上乘心法。那么我们对于阳宅风水学，过去我讲的那么多，都很浅我们小阳宅那一本书，你们一定要看，要记熟，你熟了，你一看，你就可以运用住子，可以帮助很多人，那我们在明道大学，一位教授，罗教授，他的公公，他呢住在台北，台北那个像有名的所在，他呢要买一栋房子给他的媳妇，就是给我们罗教授呢，他的拿了一本书，搁这秘籍，这个秘籍呢，台北市到处找，到处找呢，找呢就对看看，不对了，他就没有买，对到最后一家。决定了，那你买那一家。那么很多教授呢，他呢，就搬进去住了，搬进去住呢，住得很舒服，小孩子都很聪明，三个孩子都是读台大的读书读得很好，就要，后来他才知道那一本《汉龙结》以后，那本 B。

0: 一本秘籍呀、啊，就是《小阳宅》。《小阳宅》那本书秘籍，哦，他才，罗教授呢，啊，很感恩他的公公，为他们找了一栋那个房子，啊，这风水学原来就是老祖所传的，啊，《小阳宅》那本书。啊，以那本书呢，你能够应用好的话，已经将风水学的大纲就很清楚了，九不离十了啦。啊，这一点呢，我希望各位同修，你们要多读啊，你就可以用，就可以多用，多读多用，啊，你就是神的化身。祖师的化身了啦，啊，那么《阳宅三十走》啊，讲城市啊，城市呢啊，城市高楼如山，高楼如山。啊，乡村山，山还是山，啊，各有不同。啊，城市的高楼林立，啊，所以我们要买房子。你一定要很注意啊，最好看周围的房子都盖起来的地方啊，你才去买比较安全，不然的话啊，这你在这里很好，结果隔壁了又盖了高楼起来了，那你就要跑了，跑也跑不了啊。那么我们八斗道场啊，湖边盖这么高起来很简单啊，你可以用内部你家里不用的水族箱，可以在龙边这边排口水族箱，你家的红龙的鱼啊可以抓来放啊，而且鱼你可以放龙边，你放这做个水池，那个水族箱就可以破解啊。湖边高它是静态的，龙边低啊，你有水族箱它是动态的，所以静态所接的二次接下来就动态了，就把它融合化掉了吧。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物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张和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这样子不是就解了吗？啊，所以啊，我们学的风水就是趋吉避凶，怎么样趋吉，怎么避凶？有时候台中市啊，那台湾省自来水公司啊，它常常出问题，啊。沈一中，啊，自来水公司，出来，沈一中的大楼高起来，而盖起来，自来水公司常常管着那里断，那里破。奇怪呀，员工很不平安。这总经理呢，啊，林茂文先生，啊，找我说，师傅，他为什么，员工都很不平安？啊，我去看了，这原来就虎边沈一中，啊，这个高楼起来，啊，在你这里门大门出去了，这是虎边，那怎么办？我说你在这里排个大水族箱，啊，大水族箱的，啊，让这个气接到这里来，鱼可以养很多鱼没有关系，所以总经理有那魄力，就做了一个水族箱。在这里，啊，稳下来了，啊，不然常常，遇到莫名其妙的灾厄，啊，就是不管你公家不是公家，总统府也一样，啊，回顾到老总统蒋总统。啊，有一天，啊，他回家要到士林，结果他的车子，啊，这个台北市要回去士林，过了平交道，一台车子来自行车，把他撞了。啊，这总统的车子，在当时比较霸权时代，所以自行车撞来，但是老总统他没有责备司机，他说总统府前面在搞什么名堂啊，打电话回去。结果就总统府前面北玉泥的旁边要做一个喷水池，啊，刚好那一年啊山煞煞东啊，所以你做水池啊动工了，照常灾难照常来。不管你总统也不总统啊，哦，这些，所以风水学是大公无私的，我们要懂得风水学，风水它的啊吉凶啊，我们能够趋吉避凶，不要患上啊这个毛病，那你就生活的会比较平安。比较快乐啦，啊，这个是我这么多年来啊挣到的结果，啊，讲出来给各位了解。虽然我讲得很散，但是都是真理。啊，我们的三煞的方。

0: 会连三煞的方位，不要乱动工，不要增建，啊，不要乱敲，一敲问题就来。在好几年前，我们一位信徒来到仙佛寺，啊，满脸的愁眉苦脸，他都不知道怎么搞了。最近哦，他的家全部都心悸，心脏的问题，哈，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我就跟他用一张个卦，勾唇动，动在啊那一个他的方位，三煞方，勾唇动。然后我你有没有盖房子那边？没有啦，隔壁人家要盖起来。开始在猜，刚好那一年三煞在那个方位，看你会走会去哦，走会去啊！啊，所以弄成家里人每个人的心脏病，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你安尼用啊这个安徽蜜啊蜜加盐。啊，叫红花粉，叫嘞，而且在你的房子内，哈、哦，那么盘子装着，晚上傍晚太阳刚下山的时候，这个阴邪阴灵都会在那边接受供养，所以你米提起来，哦，安尼写起来，咩嘞？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呗咪吽，啊，用个啥子？摸了安直接起鸡也不好，哦，安呢买起来，安呢，响撒出去，啊，右脚在外，左脚在内，你莫两只脚拢出来的，安呢不好，啊，你一脚右脚在外，好平。后卡顶号这里，啊，右左脚在房子内，啊，你安尼撒出去，嗡嘛呢呗咪吽，撒几次就好了，啊，所以回去了，按照这个方法撒净，因为隔壁有动工，三煞游离电，游离电呢会接引到。很多周围出名摊位、孤魂幽灵，拢会挖来，拢会挖来啦。你就要供养，爱供养，啊，用什么供养？米，供养，啊，那么，嗡嘛呢呗咪吽，就是真言来供养，真言供嘛呢呗咪吽。啊，告诉他们，灵界说，哦，内在心灵智慧的彼岸才对，你在这里，到我家里来就不对了。所以两个供养，然后来这有阳，阳就化煞，安尼就平安了嘛，懂吗？听有无？唐有哦，有哦，好，阿弥陀佛。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9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 音乐 CD。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维新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维新世界净土。
3: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0: 大家下午午安，午安午安。今天现在是我们今天的就是最后的这一场。那这一场的题目都很特别，而且是大家都会很关心的一些生死相关的问题跟议题了。那也很希望说，等一下呢，我们可以有很多跟我们的讲者多一些互动跟讨论。那本来今天第一场的发表人，王敬林教授，他应是要来现场跟大家做报告。但是呢，就是比较不巧的是，他的婆婆听说是百岁的婆婆，过世，满百日吗？哦，刚刚过世。哦，了解，就是她婆婆刚刚过世，所以今天就不客前来。而今天的三位的组合也很特别，就是师生党跟夫妻党，也是刚刚才知道。不过当然，我跟敬林老师是很熟，而且几乎这几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去年我是一定是也是当他的场次的主持人，然后前年也是，如果今年他也到场，当然即使没有到场，仍然是他发表论文的场次主持人。所以呢，我也很期待明年他再度你们再度合作，我们可能再度合作来当你们的主持人这样子了。是，那虽然他没有来，但是他也请了他的学生的夫人来帮他做报告，当然他的夫人也是敬林老师的口试，也是学生。好，那我们现在就掌握时间，先请钟女士先，而且是钟律师对吧？是，那可能我没有办法帮你们做得很详细的介绍，也许你们也可以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你们自己，那就麻烦你们先做简报。好，谢谢。
1: 谢谢主持人，大家午安，我是钟玉礼。那今天我是先第一场，我先带那个敬林老师做他的报告。那敬林老师因为婆婆百岁的婆婆这几天刚刚过世，那所以她今天有一些服事在台北要处理。那因为我这个学生大概老师写的文章我大概只有吸收到一两成哦，所以报告起来可能会哩哩啦啦，那希望大家如果有空的话，我觉得静怡老师这篇文章非常的有意义，希望大家看一下他的文章。那接下来我坐着报告哈。好，静怡老师他是要从他这30几年来先参加了爸爸的丧礼，然后后来参加妈妈的丧礼。那一个丧礼是爸爸丧礼是采用基督教仪式，妈妈的丧礼采用民间佛教的仪式。那她身为女儿的人呢，在这个将近40年的这个时间长河里面，她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不同宗教的人，他最后的灵魂归属在哪里？然后，已经过世的人，他就是我们活着人，有没有可能跟已经过世人，在这个什么样的宗教的体系之下，能够跟这个他们能够继续的沟通跟交流？哦，还有就是以这个神圣的立场来讲的话。以上帝的立场来讲的话，那到底这个他怎么样看待不同宗教的这些信徒，他会怎么处理？那因为敬礼老师本身是基督教徒，所以他会从这个基督宗教的方面去探讨这些问题。哈，好，那敬礼老师一开始他是引用集体记忆，他说其实每一个人都在创，每一个人跟自己的家族跟这个社会，其实每天都在创造这些集体记忆。但这些记忆呢，可能会记得，也可能会消失。或许有一天某种机缘成熟的时候呢，或许大家又会再唤醒重新的不同的记忆。那他这个文章呢，就是希望从这些方面来探讨说，在这个共同这个集体记忆的情况下，那我们在世的人如何面对过往这个亲人，那他们的灵魂的归宿到底在哪里？哦。好，那先从他爸爸在往生，他爸爸是在1985年，哦，王登岸，老先生是在1985年的时候过世。他在过世前，他是一个党外人士，哦，那他过世的前一天晚上，这个基督教会的那个圣诗团还特别到他们家来献唱了圣歌。那圣歌，他其中有一首叫做 诶，季后朋友是亚，都是亚索。这首歌是他爸爸最喜欢的一首圣歌。但是我读了这篇文章才知道说，原来王老先生他并不是基督教徒，他不是。但是呢，他一直很喜欢这首圣歌，理由是因为，登岸老先生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是在日本中央大学念书，那毕业之后就在日本工作。在太平洋战争战役期间，他有回来台湾，回来探省亲啊。那要回去工作的时候，就在太平洋，他的船这个航行在太平洋的时候，就碰到了美国的潜水艇鱼雷攻击，所以沉船。那整艘船大概只有四分之一的乘客被救起，他的爸爸是其中幸运的一位。那最后大家上岸之后，在沙滩边，他们就大家会感谢上帝，那就唱了圣歌。那其中这一首《季后的朋友都是亚索》就是当时唱的圣歌，所以他爸爸这首歌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的，对他也是非常感恩的事情。所以在王老师、静玲老师家里，这首歌是常常他们在传唱的。虽然他们家没有人是基督教徒，哦，那在爸爸在弥留之际就听到了这个圣歌团呢来家里唱这一首圣歌，他爸爸非常的感动，而且看他那个眼神就是神情非常的祥和，那最后就写下了感谢两个字哈，在我们的 PPT 上面，这是爸爸的他登岸老先生的绝笔哈。那在这位老先生登岸先生过世之后呢，在过世前他的大儿子曾经问他的爸爸说：“您的宗教最后的宗教仪式要采用什么？是不是要用基督教的仪式？”那登岸先生是说可以，哦，可以。所以登岸先生的过世丧葬仪式是采用基督教仪式，哦，没有用他们家其他人的宗教仪式。那基督教的仪式呢，就是他会有一个安息礼拜，然后可能对于家属就是只是一个，就是一个祷告了哈，就是家族就是祷告。那如果是基督教徒的话，就会知道说，我们过世的亲人已经到了天堂去了，到了这个上帝的身边了啊，大家都可以放下，都可以安心。这个是基督教的仪式。但是对于静怡老师他们家族，他们并没有人是基督教，所以对静怡老师对他的妈妈就是玉珠老夫人来讲的话，一直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那到底亲人过世之后他真的有上天堂吗？哦，那他的灵魂我们怎么跟活着人怎么跟过世巨人怎么样去沟通，怎么去交流，哦，这是他们一直的想法。所以玉珠夫人呢，在登岸先生过世之后，他为了他想说先生已经灵魂是在天堂嘛，他为了想说以后他也可以进天堂跟先生团聚。
2: 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所以玉珠老夫人她也在先生丧礼过世之后，丧礼结束之后，她也进入教会，她也希望说能够成为基督教徒，然后以后在天上可以跟家人团聚。结果没有想到，基督教徒他们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对民间宗教是有点排斥的。所以玉珠老夫人很受伤，她觉得她没有办法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因为华人的社会要拜祖先，然后会有一些，我们也觉得说可能有很多的神佛菩萨什么的，那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都没有，那玉珠夫人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观念，所以她后来她就离开了这个教会，她就想说那就算了吧，然后我们就以后我们就各自到各自不同的天堂去吧，她决定是这样子。但是他在，玉珠夫人在，就是先生过世的对年，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把先生他请了一位风水师傅，也是当时这个登岸老先生他们党外的朋友之一哈，那请他把登岸的名字写进的祖先牌位，那祖先牌位知道大家刚刚上一场大家有讲到我们很重要，我们华人有那个慎终追远。有那个祭祖的习俗嘛？哦，这个不也是我们的礼俗了。那把登岸的名字写进了牌位之后，以后他就可以享受后代子孙的奉祀。哦，那这样子让登岸先生就跟家族的成员就又接回在一起了。哦，那这个是玉珠老夫人她做的一件事情。那到了接下来就在讲静怡老师跟妈妈的互动哈。从2012年开始呢，那个静怡老师，因为他当时常年在研究那个林丽珍老师的无垢舞蹈剧团，所以他跟林老师那边有很多的接触，所以也开始跟着学习背诵念诵，还有抄写心经啊。静怡老师觉得很好，他很喜欢，那也把这个心经的部分也介绍给他的妈妈哦，他的妈妈也很喜欢，所以妈妈。玉珠老夫人，她后来她也会背诵，也会抄写哈。那2017年开始呢，那时候，静怡老师的妈妈88岁了。那静怡老师带妈妈学画画，哦，就是她后来帮妈妈办了一个画展，叫做"老来乱乱画"。因为玉珠老夫人从88岁开始学画、学涂鸦，她到了过世之前，她留下300多幅的涂鸦。哦，这个涂鸦，我们再等一下应该会看到他的那个涂鸦的那些画面。哦，看或者这个上面的，这个玉珠夫人的后面的这些图案都是这个玉珠的手笔啊，都是他。那静怡老师就在跟这样子在跟妈妈互动，也让妈妈等于说在年纪大的时候，她的行动也稍微有点点不太方便了，让她让他的心情能够维持在一个非常非常平稳的一个状态哦。那到了2020年，妈妈过世哦，妈妈过世。那这个时候呢，老师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子女辈其实是基督教徒，他们那时候是基督教徒，但是他们决定尊重往生者的宗教，所以他们采用的是民间佛教哦，民间采用民间佛教的仪式。那在这个民间佛教的仪式里面呢，他觉得最对他影响比较深的就是有我们有拜饭哦，每天一天三餐，还是像往生者还在世一样，都会供养他，就会把那个饭菜放在他的灵堂前。然后他有坐骑哦，那透过这些仪式呢，其实让静怡老师对静怡老师的感觉是，他觉得他跟妈妈还是继续的有在沟通，有在连结。哦，他觉得就跟当时爸爸过世的时候采用基督教仪式那种，好像仪式一结束之后，就好像什么都没有的感觉，他觉得是完全的不一样啊。所以他才在这个，而且因为他后来他也是因为自己本身基督教徒嘛，他在妈妈的丧礼的最后，他的仪式的最后呢，又跟他的教友共同献唱了那首爸爸最喜欢的歌，什么祭后的朋友都是耶稣。哦，等于说，在这个跨宗教的一个方，对吧？用这一首歌，欢送妈妈进到那个佛菩萨的世界，然后自由自在这样子。哦，那 还有就是在他的灵堂呢，妈妈的灵堂就设在家里面，那家里面的四周呢，他就把妈妈的300多幅的涂鸦就放在那个四周，让大家这个来吊唁，来上香的亲友就看着妈妈的图画，然后可以叙说跟妈妈过往的这些交往的经验啊等等，这个有哭有笑了哈，但是它是一个非常温馨的一个场域，看起来像日常，其实又不是很日常哦。所以这篇文章呢，静宁老师他就是要透过因为经历了爸爸跟妈妈不同的两种宗教仪式的这个丧礼仪式之后，他就是想知道说，不同宗教的人最后他的死后灵魂到底会去哪里？还有就是我们活着人怎么样去跟他的这个灵魂能够交流哈？那因为以基督宗教来讲的话，基督教啦，应该叫基督教哈，基督教、基督新教，他们是比较二元对立。他认为说，不是正就是邪，不是善就是恶，不是信上帝就是拜魔鬼哦。那如果今天我去祭拜，我们人去祭拜祖先的时候，因为祖先不是神，然后他就以基督教的立场，他认为就是拜偶像哦，所以在基督教里面拜祖先是不被允许的哦。但是这样子是不是好？其实这就是静宁老师作为宗教学者，其实他本身一直在寻求解答。那其实这也是我当学生，我也很想问老师的问题，而不敢请教他。但是我觉得他在这篇文章，他告诉我一个答案，就是说，最后静宁老师他采用了日本宗教学者西谷启志他的说法，他认为说，其实呢，上帝他是一个看他的名词。其实就是说，我们每一个灵魂，当人过世之后，他的灵魂呢，会经过圣灵的引导，那也透过自己不断的修行，会慢慢的把自我消融掉，然后就会回归到天上去，回到上帝的，跟上帝同在。那这个上帝呢，他静老师用的是 the pure one， 哦，他是一个一。哦，不管是什么样的宗教，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教徒，都是在这一个神圣的底下。哦，那这个就是一个新天新地。哦，那大家都能够在里面自由自在的。哦，那我想这个就是静宁老师他这将近四十年他的追寻，也是他目前的理解。那简单报告到这里，谢谢。
1: 谢谢。钟律师帮那个静宁老师做了这么精辟的报告，等一下我们就是三篇论文报告完之后，我们再来统问统答好了，这样可以吗？好，那这边我也稍微对于说静宁老师的那个妈妈过世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还正好是担任就是台湾宗教学会的理事长。所以其实我有去参加他妈妈的告别式，好，那个确实是非常的让人家很感动。那未来呢，我们也会期待静宁老师在做在这些方面有更多的一些成果的发表。
2: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以你们现在来看的话，这个部分的成果是如何？那我们也很期待听你们的研究成果的报告。那我们就请钟律师来做报告。那大家能不能鼓掌一下？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那我还是坐下来讲哈。刚刚讲的哩哩啦啦，不好意思啊，那这个才是我自己的研究哈，好好说再见。我自己当律师当了超过三十年了，那看了很多的人间的纠纷呐，那有的觉得很惋惜，就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结果啊？那但是有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因为我这几年回去念辅大宗教所，我最近因为等于是我自己法律的背景，然后有一些宗教学开始有点点涉略，那我就在想说有没有可能把我的这两个把它结合在一起，后来我就想到说，哎，其实我可以朝这两个方面来协助大家说，如果我们希望善终的话，那当然有很多的事情需要事先做准备，但是呢，我觉得可以从这两件事情先开始着手。一个呢就是预立医疗决定，一个就是把遗嘱写好。趁大家神志很清楚、很健康的时候，我觉得就把这两件事情做完。那先介绍我们的缘起哈，就是因为我们台湾其实今年就进入了超高龄社会。所谓超高龄社会，就是65岁以上人占人口的20%以上。其实我们台北市的早就超过，台北市今年的65岁以上人口其实已经到了23%了。但是因为整个台湾平均起来，目前好像快要超过，还没超过这样子，所以是快要进入超高龄社会。那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跟我们一样，其实都有照顾长辈的经验，或许已经任务结束，或许像我们现在还在进行式中，还在陪伴长辈中。那我想每一个人都会有很多很多的体会，不管是我们自己的经历，或者是亲友之间我们的听闻到的那我自己就发现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总有一天都会过世嘛。那我们的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定会面临医疗跟法律的问题。这两个大家都真的是说实在都跑不掉所以呢，我的研究方法我就是以这个办讲座的方式，那我希望跟各地的有缘人就交换这些心得意见那希望说为大家能够建立一些预做善终准备的一些那个想法那什么叫做善终呢善终我想这个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的这个规定还蛮适合的就是说其实善终就是要减轻或免除生命末期的人他的生理心理灵性的痛苦那给他这个缓解性、支持性的医疗照顾，然后增加他的生活品质。所以呢，等一下讲的要签预立医疗决定的时候呢，绝对不是说签了之后医生就会对我们见死不救我必须要先强调这一点。这个我们签的安宁缓和我们签的那个预立医疗决定，它的适用时间一定是我们人到了生命末期了。其实再多的积极治疗也都没有用了那个时候才会。根据我们所签署的文件，然后看看应该怎么样去执行后面的医疗的行为所以要先跟大家报告，就是说签了预立医疗决定，不会说送到医院就完全把我们晾在一边然后都不管我们可以放心好，那目前我自己看到说为什么会有一些临终这个善终的障碍其实就是我们的过度医疗，我们台湾的健保真的太好了每一个人都。如果都没有特别交代的时候，真的是会治疗到最后一口气。那到底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这样子？我觉得这是可以思考的。还有呢，病人放不下我们每个人总是有这个什么任何的牵挂这个事没做，那个事又怎么样那还有呢，就是家属不舍永远家属永远舍不得多希望这个爸妈永远陪我们到天荒地老，那是不可能嘛，对不对好，那所以呢，我自己看了一下我们目前国内的法律，我觉得这三套法律其实是因应善终最好的法律规定。一个呢是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一个是病人自主权利法，还有呢就是有关这个民法继承篇有关遗嘱的规定那为了我们能够 决定我们生命末期的医疗照护呢，我们可以去根据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签署意愿书，也可以根据病人自主。

权利法去签署预立医疗决定书，哈。再来呢，我们的身后事情、财产啊，或者什么样的事情的交代呢，我们可以写遗嘱的方式来处理，哈。那目前的签署状况呢，这是我查到去年，这个上个月底了，哈。签 DNR 的人数呢是109万，但是签 AD 就是根据病人自主权利法签预立医疗决定书的人只有11万多。我们台湾有多少人口？2300万，对，所以其实只有11万人签了，其实真的人数不是很多哈。所以而且我自己已经去讲了42场的讲座，我发现在场的群众里面，大概每一场顶多2、3位民众知道说病人自主权利法，然后去签 AD 的人更少。那至于说遗嘱呢，因为没有官方的统计数字，但是以我自己职业律师的经验，都是询问者众，真正来写的少哦，因为问完之后发现哇，回去问题更多哦，所以我目前查不到那个遗嘱书写的官方统计资料了哦，但是我想可能也没有想象的多哦。那所以呢，我自己就想说，这个很多事情可能我在想，可能是很多人并不了解相关的法律规定，所以我比较愿意利用我的工余闲暇的时候呢，我希望说能够来设计我的讲座课程，然后来推动这些观念哈。好，那我的讲座内容呢，我是从梳理过去、准备未来跟充实现在，从这3大方面来着手。那梳理过去呢，我会建议说有空的话就开始写生命故事。哦，我们不需要用断那个编年史的方式去写，其实我们就以事件事件哈，什么事情是我要很感谢的、很感恩的，什么人我要很感谢、很感恩，哦，善缘逆缘其实对我们都是注意，哦，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慢慢的把自己的生命故事梳理出来，经过梳理的生命故事，你会发现我们的人生会更有意义、更积极，哦。那再来呢，准备未来就是这个讲座的重头戏，就是预立医疗决定。好，跟遗嘱的书写。那我的遗嘱书写呢，我是注重在自书遗嘱，因为我觉得大家要先学会自己写遗嘱，不用很多人跟我讲说，哎，写遗嘱很花钱啊，要依照那个标的去算那个什么遗嘱的费用。我说没关系，教大家写自书遗嘱，根本不用花钱，也不用见证人，自己亲手写，哦，整篇亲手写哦，哦，那写完了，其实这个遗嘱就生效了。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

0: 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这个节目是介绍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行道弘法的点点滴滴。我是圆心法师。混元禅师是台湾这块宝岛土地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和王禅老祖师尊天人合一，创立的维新圣教古至今用，将易经风水学和宗教修行融合，运用在当代社会中，帮助无数大众，更享誉国际，深获肯定。这个节目就是要带您了解混元禅师一步一脚印的行道历程，让我们一起见证一代宗教大师的努力和功德。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混元禅师积极录制《易经心法讲座》电视弘法节目，他将《易经》的智慧从卦爻到义理，一步一步地带入每一位观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混元禅师说，易经不是困难的东西，易经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一套超过百集的节目播出以后，社会大众才恍然大悟，原来古老的易经竟然跟自己每天的生活这么贴近。今天就让我们继续跟随混元禅师的弘法脚步，看看他如何将法音传送到更广大的社会大众面前。

时光流转，进入民国87年，也就是西元1998年前后，当时台湾的电视媒体环境仍然是以台视、中视、华视等等老三台为主轴的时代。这三家无线电视台常年掌握着全台最广大的收视族群，每天收看老三台的台湾家庭可以说是大街小巷无处不在。混元禅师深深明白，若是只有在有线卫星频道播出节目，能够触及的观众终究是有限的。混元禅师心里有一个更大的愿景，就是要把易经风水的妙法送到台湾每一个家庭的客厅，让更多有缘的众生不必跑到仙佛寺，在自己家里就能够听到这份智慧。这个愿景让他把目光投向了老三台之首台湾电视公司，也就是俗称的台视。

于是混元禅师指派他的弟子积极主动地和台氏展开接洽，一次又一次的拜访，一回又一回的沟通，弟子们带着满满的诚意向台氏说明《易经风水》节目的内容和社会价值，说明这套妙法如何帮助千千万万个家庭走向平安和谐，如何让观众用《易经风水》的智慧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破除迷信，走向理性和光明。这段洽谈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台视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媒体机构，对于节目的审核自有一套严谨的标准。究竟《易经风水》这样的主题能不能够在台视这块黄金舞台站稳脚跟呢？一切都是未定之数。民国85年1996年起，混元禅师在华人卫星电视台播出每天一小时的电视弘法节目，深受好评，观众的反应很热烈。这两年下来的累积，不仅让混元禅师的知名度大为提升，更让台视看到了这类节目在社会上的广大需求和影响力。民国87年1998年，通过台视文化公司的协助，因缘终于具足，台视同意让混元禅师的《易经风水》节目登上无线电视的频道。这个全新制播的节目，就是往后在台湾电视史上留下不朽记录的《易经风水面面观》。

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易经风水面面观这个节目刚开始，台视只愿意提供每个礼拜三天，每天十分钟的播出时段给混元禅师。对于一个精心准备多年的弘法计划来说，十分钟看来很短暂，不够用。但是混元禅师非常有远见，他没有丝毫的犹豫，他认为时间长短不是重点，重点是要让这个法音传出去，让有缘的观众听到。就算只有十分钟，也要把这十分钟用得淋漓尽致。节目一播出，观众的回响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

台视文化公司的办公室，陆陆续续的收到观众的来信和电话，大家纷纷表示，混元禅师讲的风水非常科学，让我们很受用。也有人说，以前我以为风水是迷信，看了节目才知道，原来风水是我们每天生活的道理。观众的回响就是最有力的见证。仅仅两个月后，台视便主动调整播出安排，将时段扩增为每个礼拜五天，每天20分钟。收视率和观众的口碑双双飙升，让台视更加确信《易经风水面面观》这个节目正在为社会带来真实而深远的正面影响。而混元禅师所传扬的是利益大众的正法。后来台视又将礼拜六、礼拜天的时段提供给混元禅师播出，于是由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的发心护持出资购买时段，恭请混元禅师主讲《易经风水面面观》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每周五天，每天30分钟。另外在礼拜六、礼拜天就制播了另外30分钟的节目，这个节目是工厂风水解疑。这时候混元禅师的节目已经是全年无休，天天在台视频道播出了。这个安排让易经风水面面观正式成为台视的常态性节目，日日相伴全台湾的观众。易经风水面面观这个节目一播出就播了11年，从民国87年1998年一直到民国98年2009年，易经风水面面观节目从来没有中断过，累积播出超过4000集，创下了台湾电视史上单一节目播出集数最多的空前纪录。这个纪录不仅在台湾电视史上没有人能够超越，更是混元禅师对社会奉献的最好见证，充分展现出禅师、法师、五位师的精神。混元禅师在第一集《易经风水面面观》节目当中，亲自向全台湾的观众说明他自己走上这条弘法之路的出发心。他说，本人是禅机山仙佛寺住持混元，自民国71年生病，得到王禅老祖鬼谷仙师大慈大悲救助，至今已经数10年。本人秉着原来所发愿的心，希望将我所学的易经风水妙法传给有缘的十方善知识，家家户户可以平安顺利，事业顺利。今天承蒙台湾电视公司的帮忙护持，可以将这个风水妙法传扬，本人在此代表十方信众向台湾电视公司所有工作人员致12万分的感谢。混元禅师也特别提到，在民国84年1995年4月23日，他在台北县林口大体育馆举办了一场阳宅风水学传法大会，当时有4万多名信众齐聚一堂，会场内坐得满满的，走廊外面也站得满满的，
天龙八部十方神将齐来护持。这次盛况让慧远禅师更加确信，易经风水是社会大众所需要的，我们要把这个妙法传得更广更远。易经风水面面观之所以能够打动千千万万的观众，最关键的原因在于混元禅师讲解风水的方式完全打破了一般人对风水的刻板印象。在许多人的观念里面，风水是迷信的、神秘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玄学。但是混元禅师用最清楚最科学的语言告诉大家，风水不是神，不是鬼，是真理，是学术，是正法。风水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是环境和我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宇宙大自然最基本的法则。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混元禅师在节目当中详细说明，古圣先贤说，人的一生，三分之一是命，三分之一是努力，三分之一是风水。命是我们累世的因果，努力是我们自己当下的行动，而风水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对我们的影响。风和水就是我们的生命，没有风就没有呼吸，没有水身体就没有办法维持。一个人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不能否认风水就在我们身边。混元禅师更从科学的角度，一集一集地为观众分析阳宅的种种风水法则。大门的方向如何影响气流？卧室的床位如何影响健康？厨房灶位的摆设如何影响财运？屋前屋后的景观如何牵动家人的身心状态？每一个主题，混元禅师都辅以真实的亲身案例，深入浅出，让观众一听就懂，回家就能够自己动手改善。正是这种破除迷信，回归科学，让民众自己解决自己问题的精神，让《易经风水面面观》这个节目在当时的台湾社会引发了广泛的共鸣和讨论。无数家庭因为这个节目而受益，许多原本充满困惑和烦恼的观众找到了改善生活环境的方向，也找到了安顿心灵的智慧。易经风水面面观这个节目多年来在台视早晨时段播出，

深深受到退休族群和家庭主妇的喜爱。然而混元禅师始终惦记着另一群有缘的观众，那些因为工作繁忙，生活作息比较晚，没有办法在清晨收看节目的中年和壮年朋友。这群人正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在职场打拼，承担着家庭的重任，却往往是最需要易经风水智慧来调整生活环境的一群人。民国93年，2004年，因缘成熟，混元禅师在台视数位台的周六周日晚间时段开辟了全新的节目《我家的风水》。这个节目特别安排在深夜时段，就是希望让忙碌了一整天的中年壮年观众能够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跟着混元禅师一起静心下来，好好思考自己的家，不论是有形的居住环境还是无形的心灵空间。混元禅师在《我家的风水》节目当中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切入点，他说，我家的风水不只是我住的那间房子的风水而已，心灵的家也有风水。我家的风水大无其外，细无其内，社会的风水、国家的风水、宇宙虚空的风水本来都合而为一。混元禅师的视角和高度让许多观众大为震撼，原来风水是这么广阔、这么深邃的一门学问。在每一集的节目当中，混元禅师都以生动活泼、亲切有趣的方式带领观众从心灵出发，再回到居家环境的每一个细节，比如说大门的方向、客厅的布置、卧室床位的摆法、厨房灶位的格局等等等等。每一个题目，混元禅师都辅以亲身见闻的真实案例，让观众听得津津有味，也能够马上在自己家里印证实践。混元禅师说，一个家如果是整理得干干净净、方方正正，住在里面的人心情自然祥和，心情祥和，智慧就出来了，有了智慧，百事就顺了。我家的风水好，就是我人生的风水好。这句话让无数收看节目的观众深受启发，从此开始认真看待自己的信，用易经风水的眼光重新认识并且整理自己的家。回顾混元禅师这段在台视的电视弘法历程，从第一天的每周三天每天十分钟，到最后的每周七天每天30分钟，连续播出11年，累积了4000多集的辉煌记录。这一路走来，背后承载的是混元禅师面对众生无尽的慈悲和愿力，是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无私的护持，也是无数观众用心收看、认真实践、口耳相传的无形力量。易经风水面面观、工厂风水解疑和我家的风水这三个节目，让易经风水学正式走进台湾千千万万个家庭，让风水是科学不是迷信这个观念深植在无数观众的心中。
混元禅师用电视媒体做

做到了一件前人从未做到的事，慧圆禅师让古老的《易经》风水智慧，成为普罗大众唾手可得的生活实学，让每一个有缘人都能够用这份智慧，保护自己，更保护家人，走向更光明的人生。 各位观众朋友，慧圆禅师的弘法事业从来就不只是局限在台湾这片土地上，在台视创下空前播出记录的同时，慧圆禅师的目光已经望向了更广大的国际舞台。下一集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慧圆禅师弘法立身的精彩历程。 敬请锁定下一周同一时间，慧圆禅师行道功德天，让我们一起见证慧圆禅师精彩的生命史。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凭嫂的照康。

0: 受。
1: 那他是干嘛？
2: 尬戏
1: 啊，尬戏。
2: 对对，
1: 他是个角色，知道了吗？
2: 对，
1: 是个狠角色。所以呢，首先我们拿到了这个小黄瓜，有分品种吗？
2: 对。啊，
1: 有品种的差别吗？还是什么小黄瓜都可以？
2: 我不知道，这是早上去市场买的。
1: 你觉得它很漂亮，你就买了。
2: 对呀、啊，对呀、
1: 啊。啊，你怎么想到要拿它炒它？啊，
2: 尬蟹啊！
1: 啊，它为什么要炒它？你怎么想到的？
2: 网络有看人家是用这个炒那个什么，肉丝啊。嗯，嘿。但是我记得这个肉丝好像不太
1: 好吃，
2: 所以我就用豆皮素的。
1: 那这个豆皮也是在市场就可以买得到？
2: 对啊，今天去市场。
1: 这是那种软的豆皮，因为我们一般知道的豆皮都是那种炸过的那个。
2: 哦，没有，这是新鲜的。
1: 这是像豆干的那种豆皮。
2: 对对对，新鲜的，嘿，然后就是要先，
1: 感觉它是主力耶，因为。这有四大片豆皮，然后才四根小黄瓜，哦，五大片豆皮。哎，文平嫂，你豆皮有洗吗？
2: 豆皮洗过了，
1: 所以这个要洗。
2: 我其实讲，我很少吃这个。
1: 你很少吃这个还是这个？
2: 这个。
1: 我不喜欢吃那个。
2: 我也是。我为什么吃这个？不喜欢吃这个？小时候我们兄弟姐妹很多嘛。嗯。然后。我们住在那个中信大学附近啊，然后我们住的那个套厅只是三楼嘛，然后就三楼就租给大学生住，然后三餐呢租给他听，啊，你在台海鲜等好多，很会吃啊，后我妈妈就那用这个炒青椒，炒豆干，就这样下去炒，她说我青椒到现在我还不敢吃，
1: 为什么？
2: 哦，那个味道受不了。
1: 每天闻到吓到了，
2: 然后这个现在改良了，比较没有味道，但是我不会刻意去买这个回来，
1: 我也不会，
2: 我是因为这样子。
1: 那你怎么会有？家里怎么会有？
2: 好像阿丽买的，他不是会炸那个什么吗？
1: 啊，饼，
2: 对对对，我刚刚去找，在里面找出来了，因为不知道要什么配色，然后我先把这个煎一下。
1: 那这种豆皮我们不用穿烫哦，
2: 洗过这个不用。
1: 这种不用穿烫，油豆腐就要。
2: 对。哦，
1: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判断标准。还是这个豆皮它没有放在外面，所以你觉得它是干净的？
2: 对对。
1: 我知道标准了。热锅以后先倒油。我刚刚是不是看到油滴出来？先煎豆皮，豆皮整片煎哦。
2: 煎一煎，再来切。
1: 文平嫂一直像那个搓盘一样，他会把豆皮压扁扁。这个压扁扁是为了什么？啊，
2: 比较好煎呢。
1: 压扁比较好煎哦。
2: 嗯。而且里面的水都会跑出来，
1: 吸水分。嗯。先煎豆皮，用大火煎呢。
2: 对呀、啊。
1: 然后没有放很多油，就一下就翻面了。
2: 因为大火啊。
1: 豆皮看起来很新鲜哈、哦，煎完它就恰恰了，对不对？
2: 对啊，好恰恰。

0: 然后我们一样用黑松露的油，如果没有你就用鹅油，如果没有你就用沙拉油。
1: 对呀、啊，现在沙拉油好像也不准。
0: 对呀、啊，我就觉得油都怪怪的，都不是很安全。基本上
1: 我那天看电视看有一些脏话有没有？他不是用哇，他会脏，他不是用那个骂碗呐、啊？然后那个老板就讲说。我骂完都是用猪油下去做骂碗炸的。
0: 他还自己炼猪油。
1: 对，彰化一家很出名的骂碗啊，人家在讲，他说我没惊啊，我骨头地位我都用
0: 猪油。很跳哦。要煎到怎么样你才觉得好了？
1: 恰恰。
0: 啊，只有啊，里面的都不恰，只有签封面恰恰就好了哈。
1: 对。你这样等一下哈，就这恰恰会跑到里面去。
0: 这个豆皮，这种豆皮是怎么做的啊？
1: 豆，黄豆做的。
0: 黄豆，然后做成豆腐以后就变成这个。
1: 我不太清楚，连我这个我都不知道。
0: 我也很纳闷呢，奇怪，那个炸的那种豆皮也是用这个下去炸的吗？
1: 应该是吧。因为。老实讲，你说炸的那个东西，我从来米饭我从来不吃。
0: 可是那个煮汤很好吃啊。
1: 那个油不知道好不好。
0: 哦，对啦。
1: 所以你看，我没有买过。
0: 现在这个真的是太危险了。
1: 我是以前就不吃炸的东西，你知道吗？我都不吃炸的东西。
0: 因为他在市场买，他都是已经弄好干的，这样一个一个。
1: 不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吃炸的就会破皮。
0: 上火。
1: 也不是。那老板很喜欢吃臭豆腐啊，我都不吃。然后他就讲一盘不是五个还是六个，你才能得到吃的话讲。我是硬着头皮吃，我是不吃。你在这边你就知道。
0: 煎到现在是用中火煎，煎到恰恰了之后才就 OK 了。到底要怎么做？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是你第一次做吗？
1: 对呀、啊。
0: 现在都不用怀疑了，基本上99%都是文平嫂第一次做的料理，所以我们能够得到的资讯有限，因为文平嫂也是边做边想，还是你昨天在梦里面都已经先想好了。
1: 对呀、啊，
0: 这一道菜是纯素的，所以吃素的人有福了。
1: 对、啊。
0: 它本身的味道是咸的还是没有味道？
1: 它这没有味道，淡的。差不多了。
0: 漂亮的、看起来像蛋饼一样，葱油饼。
1: 对。然后就这样放着，放着。
0: 我们已经关火了。但我不知道文平嫂接下来要干嘛。
1: 我们切这个小黄瓜哈。
0: 先切小黄瓜。
1: 啊，对。
0: 先切小黄瓜哈。又拿来了拿手的磨刀剂。都关火了，还翻哦。
1: 对，来它翻一下。还有叫叫叫的那个声音呢。
0: 这么讲究。现在要来切小黄瓜，你打算切成丝还是？
1: 对，切丝。
0: 哇，它这小黄瓜，等一下，我被割到。你看它那一片薄如蝉翼，对，我很喜欢吃，我很喜欢生吃小黄瓜。这家小黄瓜好吃。但是我很常买到的小黄瓜是，可能小黄瓜都是从冷冻库拿出来的，就是菜商他们会放冷冻，怕吃不完嘛，很怕卖不完嘛，然后拿出来的时候都很硬邦邦的，然后就放在市场卖，然后我妈咪又去买，结果等到我回家去吃的时候，那小黄瓜就变软了，所以我好难找到很脆很硬邦邦的小黄瓜。
1: 这个你在市场买就是当天采的。
0: 那建国市场就是，我都觉得它是冷冻库出来的，虽然不是我去了，我妈咪去，可是回到家就是那个软软的。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

0: 佛寺，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煎好的豆皮我们就把它抓出来，
1: 对，
0: 然后就开始切小黄瓜丝。你有觉得切丝这件事情很高纲哎？嗯，很高纲。你为什么想到的是切丝，不是用滚刀？
2: 对，那这样切起来比较好吃。
0: 比较好吃吗？我刚刚吃那一片小黄瓜，我觉得很脆。
2: 另外不同的口味。反正就买了不好嘛。

0: 可是切完那种一片一片的感觉就是脆的啊。
1: 这个你这个跟不是啊？
0: 刚刚那一片比较好吃。
1: 对、啊。
0: 这一片没有刚刚那一片好吃。嗯。你怎么知道哈？
1: 颜色不一样。
0: 因为完全，我要吃到嘴里才知道不一样。夏天吃瓜类就很去火。
1: 对、啊。
0: 小黄瓜又养颜美容又瘦身，消水肿，消水肿吗？有这功能没有？啊，养颜美容是真的。嗯，
1: 这个小黄瓜，那个 Nico 的儿子最喜欢吃。嗯，
0: 你有把它削掉？
1: 还不，
0: 有一个洞。
1: 不是，颜色不一样啊。
0: 你是说内跟外有一圈的意思哦？哦，这个是白的，这个是绿的。
1: 对。哦，
0: 那还要我自己去发现呢？你要是没有这样子切，我怎么会知道你这个标准是什么？所以绿的才是比较新鲜的，是吗？
1: 对对。哦，
0: 我真不知道哎，什么逻辑我都不知道。
1: 其实这个陈太回来哈，怎么弄？啪啪啪啪啪，
0: 那个凉拌吧。
1: 对呀、啊，就那个什么东西。那个酱油下去就可以了，很好吃，很简单。
0: 这个又比刚刚再好吃一点。它什么都不用加就很好吃。
1: 对，
0: 小黄瓜很好吃。切得好细呀、哦。小黄瓜市场会帮你切丝吗？啊，小黄瓜在菜市场你买，你说老板帮我切丝，他会帮你切丝吗？
1: 嗯，没有，
0: 所以只有肉才会。
1: 自己买回来自己弄，要怎么弄？他不会借你弄。
0: 啊，但是肉店就会啊。
1: 肉会，
0: 菜就不会。嗯。所以说嘛，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会喜欢吃小黄瓜，因为它是少数几种。蔬菜是可以洗一洗就直接吃，它不会脏手，也不用麻烦，也不用切，也不用削皮，就可以直接吃的，很方便的一种食物。刚刚四根小黄瓜我觉得还很少哦，等到文婷嫂这样子切完丝以后，我觉得怎么那么多，四根怎么那么多。
1: 对呀、啊、
0: 你是故意把它搞得看起来很多的样子，对不对？
1: 烤起来就会很多。
0: 小黄瓜是

0: 会缩水的食物吗？就它放到锅里面炒，它会变小吗？嗯，会吗？
1: 不知道。
0: 哈哈哈哈！碗都不够大，你看这小黄瓜四根而已耶。红萝卜也是切丝吗？
1: 对。
0: 哇，有一种餐厅的料理的感觉。切丝的逻辑是先切片，切完片以后再切丝。
1: 这个不用，这样就够，
0: 这样就够了。毕竟我们都不喜欢红萝卜。
1: 再来，切这个。
0: 豆皮要怎么切？先对半切，也是切丝哦。
1: 对。哎呦，
0: 我是不是有生吃过豆皮？然后文平想说没味道。
1: 没有。你拿去吃看看，完全没有味道，
0: 完全没有味道。哎，
1: 对呀、啊，
0: 比小黄瓜还不好吃，还没有味道。哎，嗯，超级无敌霹雳没味道了，嗯，但是为什么有一种香香的那种煎蛋的味道？你割到手了，
1: 秀，很秀。很秀，
0: 人家都说妈妈的手是铁手，真的是铁手。哎，因为我妈也是这样热热就开始切东西，好可怕。要是我要切这东西，我可能就会拿剪刀剪，因为我不想要烫到。放这么久还修？
1: 修，现在修到里面去啊，这个里面很修啊。
0: 豆腐都说啦，煮熟的豆腐里面都是热的啊。
1: 对啊，
0: 那你就算了，我不能随便出主意，我也不会切东西。哇，四块小豆皮切完丝也变得那么多。
1: 对啊，
0: 这个你没有，你这个你没有做来请客过。其实我平常有很多客人都是吃素的。我们平常做素食也是蛮厉害的，所以能够研发新的菜色，素的菜色，我们平常在请素食客人的时候，他又多了一个，
1: 对呀，
0: 拿手菜了哈。今天就先拿微星练练手。
1: 请客没有这个，我用丝瓜炒这个。
0: 啊，是哦。嗯。味道怎么样？
1: 很好吃。嗯。我是
0: 不是切豆皮很难
1: 想象，我不是切这样子，我是把它切碎碎碎碎。哦，
0: 有点像绞肉那样子。哎，
1: 对对对，
0: 丝瓜绞肉。嗯，好喽。
1: 好，等一下我拿个姜。
0: 这次的料理就要先 camp 汤了。文平嫂炒菜通常都是直接倒油菜就下去了，今天这一次他有先准备 camp 汤，
1: 嗯，姜下去。
0: 你看这个姜，你在市场就可以买到姜丝了，不需要再切手工。但是你买不到小黄瓜丝，也买不到红萝卜丝。那豆皮的店会帮你切吗？
1: 不会，没有。打开。
0: 我先倒油吗？
1: 来，放油。
0: 我都不知道要放多少。
1: 多一点，多一点。
0: 够吗？很多哎、欸，
1: 对呀、啊，啊，那很多，你不要看这样炒起来很多。
0: 这个姜丝是嫩姜哈、
1: 哦，嫩姜。这个在市场买，但是跟你那个用机器弄的了啊。
0: 倒油先。炒姜 camp 汤，好。好，我们先把姜炒出一个香香的感觉。
1: 对，
0: 先下豆皮。豆皮刚刚已经煎过了哦，还记得哦？
1: 对，还。
0: 然后现在再把煎过的豆皮再拿来炒，
1: 要把它煎恰恰。嗯。
0: 皮已经恰恰，还是要切丝再来恰恰一次。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0。

20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到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2。

0: 豆皮其实本来就是熟的，对不对？
1: 对呀、啊，对呀、啊。嗯。
0: 所以现在炒它完全是为了要让它恰恰而已，
1: 对，
0: 不是为了要熟。
1: 还会吃油，你看。
0: 对呀、啊，刚刚的油全部不见呢。
1: 对呀、啊。
0: 哇塞！赞哦。然后小黄瓜跟红萝卜就丢进去，这个时候就要两手并用了，
1: 对呀、啊，
0: 因为要把它拌均匀。其实这三样东西每一样都可以生吃哎，只是我们把它放在一起加热。
1: 你看炒起来这么多，
0: 对啊，怎么那么大一盘？
1: 对啊，
0: 原本不觉得那么大一盘呢。那你准备了一杯热水要干嘛？
1: 对。
0: 哦，炒一炒之后加一点水。实测小黄瓜、红萝卜跟豆皮都不是炒完后会缩水的菜。
1: 焖一下，焖一下。
0: 要焖一下，
1: 焖一下，
0: 盖盖子，
1: 然后下去。
0: 大火吗？
1: 大火，大火。
0: 你为什么要焖它？是要让它软，还是让它熟？
1: 对呀、啊，软、啊、一下就可以了，因为小黄瓜不用很熟。
0: 煮到水滚。嗯。颜色已经出来了，嗯，现在混得很漂亮了。刚刚到现在都只有炒哦，现在都是原味哦，都还没调味哦。嗯，现在开始调味了。
1: 对啊，可以的。
0: 盐巴，少许，高鲜。少许，少许，我觉得也不少。然后再搅一搅，原来小黄瓜跟豆皮的口味是搭的吗？这我倒是没有试过。
1: 你看这样搭不搭？这样搭不搭？
0: 颜色很搭啦。
1: 对啊。
0: 但是口味是搭的吗？
1: 不够咸。
0: 毕竟是第一次做。
1: 对啊。
0: 都是要。一次一次的尝试，你怎么会想到加盐不加酱油啊？你怎么会选盐巴不选酱油？
1: 对啊，酱油就黑色的了。嗯。哦，那这个的绿跟白都有嘛，对不对？
0: 我们平常比较喜欢彩色。
1: 对啊。
0: 但我觉得黑色的东西都好吃。哇。因为用酱油的东西，我觉得都很好吃。
1: 好了，
0: 好了，
1: 嗯，你弄来吃，
0: 我来试吃，
1: 嗯，我放一点，再放一点高鲜下去就可以了。
0: 文平嫂先装盘吗？
1: 来，
0: 先夹一瓢什么都有的，嗯、其实就是很单纯，
1: 对了，
0: 它有点像炒肉丝炒豆干的感觉，但没有肉。加汤，
1: 嗯，怎么样？不同口感哦。嗯，
0: 怎么说呢？有一种在吃主食的感觉，就是这一口里面有饭也有菜。偏清淡，它是属于清淡款。

0: 但不建议配饭。
1: 那你刚刚吃的怎么样？好不好吃？
0: 好，就有点像吃肉配饭的感觉。
1: 好，
0: 就是它没有很咸，你不会想要拿它下饭，它本身就像我在吃饭了，那豆皮跟主食的感觉一样。来，今天的
1: 小黄瓜炒豆皮。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今天8月19日星期三，农历7月初7，乙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朱雀、勾角、腾蛇、白虎凶。三煞在东方。明天8月20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8，丙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北方。后天8月21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9，丁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天德以起造婚姻嫁娶新宫动土定丧拴嫁开张出行入宅上官做仓库牛羊蓝卷等事大吉。三煞在西方。

0: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营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仙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青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营道场位于台南市仙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三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士，所有贤士同修及八德道场，所有贤士同修，阿弥陀佛。今天我们在大凡寺上课，转播到八德道场。至于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强项，易经、风水和宗教，这个大家都很了解的。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三宝，这个是我们所有宗教不同的地方。曾经有人说，你们这讲术不讲心法不讲佛学，不讲道学。我笑一笑，什么叫佛法？什么叫道学？什么叫心法？请你讲给我听，我会很感恩。讲不出来。我说像你现在你那欧妈妈身体很不好你还谈什么修行，什么佛学他就跟我说，那是我的病，我有病啊，病你要查病的原因啊你住家

0: 而你住家背后空地，你挖一个井，在正中央，脑后脑几是玄武，玄武方，后脑方，你挖个井在这里，所以你今天身体会这么不好，头壳嗡嗡，爬带爬带啊。你有没有问你师父？有啦，我请我的师父去看，这个井很好啊，在这后正中央挖个井，有智慧啊！你的头公公为哪有智慧？神经病啊！啊，师父，你会讲客家话哦？我爱某一天讲客家话，哦，就很高兴，一直讲讲客家话。你讲一大片，我听无。所以你后面那一口井害了你啊！你到有几个人？有五个啊！有五个人，大家都头壳有问题。你说师父很奇怪，我做三年来，家里的人运动他打西啊，全家都神经病。哦，一听到我又过讲客家话，神经病，哦，足欢喜诶！伊都无得烦恼，后壁去考证。刚才讲话要讲客家话，他就很高兴，一直讲。啊，后脑袋就是头脑有问题啊，神经病。智慧愚蠢，会愚蠢啊！所以这一位先生啊，一个呢，那么怎么办？我你要去找你的师父，他是专门讲佛学的。啊，讲佛学研究佛学的，你去问你师父。那我师父他也不懂风水啊，他说风水是外道啊，呵呵，外道，烦恼进入你家，就内道了。那这位先生在那里闷了很久，将近有好几分钟，他赶快向老祖跪下来说，我错了，我造口业了。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 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at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原来我们不懂啊！你在传这个道，我这个就是佛学，佛学就智慧之学。智慧，知学，啊，这智慧之学问呐，讲得比较清楚，啊，智。

0: 诸学问啊，你所有的世间一切万生万物都是智慧诸学，那问我要怎么办，我把它添下来好了，添掉了啊，问我怎么添，我传给你啊，这个要用啊，我维新圣教的智慧啊，的学道学啊，第一用寿金一千，第二四方金一千，第三福金一千啊，这个寿金福禄寿三星三星福禄寿是主平安吉祥和幸福啊，这个四方金啊，就是兵将给兵将，请兵将来帮你来添的啊。第三福金托底公金啊，就是平安金，还是平安金，这三种都是外道用的，你不用外道的法门绝对没有用啊。再来第四元一金，第五米一斤，这就是五福临门化煞啊，这五点五福化煞都是外道用的啊，你没有其他的方法啊，你要请佛再来主持，佛已经2600多年了，现在不再来。那一位先生说，师父啊，你不要笑我啦，我真的很无奈了，不知道怎么办了，我今天要信老祖的话了。那你经听完了之后你就不必信了啦。我说师父啊，我永远信，永远信老祖啊。老祖也不认识你啊，你不信他他也无所谓啊，但是你要依法来做啊。第这个五福临门的五宝，再下来则吉日啊，则吉日啊。第七啊，忌三煞，三煞荒 是不是？啊，第八要准备共无国啊，无国或是三生九里九列啊，第九啊，选择吉日啊，不冲家人之生肖，第十啊，这在景堂祭拜啊，第十一点三炷香奉请王禅老祖做主。
1: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王禅老祖做主，而本敬秦成皇成皇尊神本敬土地公啊，本家地龙神，水龙神。啊，受我某某某啊祭拜，祈求加持，牵引警钟地龙神水龙神啊，五音杂列朱灵啊，速速离开，警钟啊，速速离开警钟。因缘已满啊，井水不服应用，故决定啊，埋埋设啊，不用。啊，今已啊果串金银财帛财帛。供养啊，请警钟地龙神水龙神啊，五音杂列朱灵
是是，离开，随本境成皇，啊，接引至城隍庙，常住久安。所以祷告，这祷告文啊，我们请圆朝法师呢。

0: 指派同修将这个祈祷文，哎，用电脑把它打起，把它打起来，连贡品，祈祷文，以后有人要天井，就可以送给他们，这个是一个消灾化解的好方法。请他们离开，要去哪里？只有到城隍庙，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远，去不成，只有就地来常住久安，安魂力魄，然后呢，祭拜过下，过山。30分钟后，金子开始画在旁边，井的旁边，他们会领去，然后就把这个香灰倒入旧的井中。
1: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19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给予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也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也有7月15日上经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接着可以用沙，祭拜完毕，30分钟后将金银财帛灰宝倒入井中，再来添沙及土及土，到最后面盖水泥或石板，水泥板都可以，再来功德圆满，说我将这个法传给这位先生，你这个法你可以用，但是是外道，你赶快拿回去请教你的师父，看这样可不可以。拿回去了，问他师父，他师父说我一窍都不通，你还特地来考我啊。你按照佛莲老师所指点的赶快做就好了啦，平安就好。过了一个月，他又来宣佛寺了，我说你怎么样呢？我说天好了，现在我家里孩子比较不会感冒孩子比较聪明我也比较聪明。那你看我传的是哪一道的所以各位同修，你不要受宗教的束缚影响了你的健康风水学的挖井非常的重要我曾经跟我们的师父李老师李淑玉经过某一个地方老师跟我说你看这一家后面有一个井，你去正道一下，去问这个家的人，拜访这一个家里平安没？我就去进去拜访，刚好一个欧巴桑，很客气的，倒了一杯茶给我喝。我说欧巴桑，你后面那口井出的人会出的狗，你知道吗？我不知道，生三个孙都会狗
生三个孙拢会到，很足厉害。啊，我阿上问我，少年呢？你哪里问我这個？啊，我一个登山先，啊，叫我来这门口，叫我来给你问看嘛来。要讲你这口井，为了问题，啊，我伫厝的正中，啊，这里一栋厝咯。三合院，正中央，一口井的家，我的正中，啊，因为遐这间厝。有地力量是对后边才来，啊，这个为了量后，都给拆掉的，所以出来囡仔拢会到，风龙吼。吃哑巴，足厉害！我欧巴桑，你哪会这位啊？我唔知影，阮翁啊叫你弄这個来，个乌鸦上好啊，因为伊个灶卡伫这边。啊！哦，山水看来就静静啊！啊，那唔乌遮诶！啊，伊讲去问这里乌遮人，讲这只龙诶，只龙有水，迄只大都龙鳌，塌掉诶！啊，这是一个你。啊！如果有一天，我嘛陪老师

0: 归中门，啊，头一个遮，后一个正伫遮。啊，伊遮个老师讲哦，这个人家人真糊涂，啊，闻出来，啊，挖井，一只风火会出来到。啊，我了还是家庭呢，就入去问这个倒是偶像。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我请问你，你头前那乌黑高正伫啊？用我请先生来看，讲我的财富伫面头前，说乌嘞，啊，这才有财。我为啥？恁家有几个人？我有七个人。啊，有心脏病几个人？医生查到，少年，你哪敢问这？啊，我来印证看嘛来呀！啊，你这个正头前，大家都呕，都在抽水。啊，这不是有灾的，这是心脏病，大家拢是心脏病。医生才讲，阮家七个人。五个心脏病，两个上细汉都出世出来孙啊，无心脏病尔。大人两老，阿囝、新妇总心脏病。再问我这是啥原因？因为你头前，伫啊，迄凉水。量喉、量口、量嘴，啊！你一直底下抽水，大家心脏都有问题。所以医生真紧张，看要安怎好少年嘞？你看方法调都好啦，换位啦。我就想讲安尼。自来水较贵，啊！你用安尼高井，流一口井，较俗。我咧一个月爱开了一万钱，自来水的钱一个月免500块。那么你爱搭钱较俗。以上。在讲的是，我把上条队出来，班经理队出来。那少年人老师啊，你讲的我拢听到啊。我甲阮翁讲，阮翁都相信一个第二先生。哦，干了讲病是人拢会破病，所以我就唔敢讲啊。啊，所以通宵咱学地理。咱爱真注意，那么咱会犯着业。啊，那么这个债，你会使哩把它分为八方，好平拢袂使留债。好平留债上女人，但最袂用处的好平留债，你会使你良平和良平两边可开钱，中央。啊，不可开钱，前面正中央也不可开钱啊，尤其正中宫更加不用开钱，正中宫那开钱心脏病奇奇怪怪的病都会出来啊，这就是咱居家环境上升的哲学的心法啊，唯愿我们同修，你们要注意啊，你们
要为

0: 新的学员上课，这个经的学问，我们可以作为教材。今天我讲的整理出来，你可以作为教材。啊，你的功德无量，少一家不平安，受惠多一家的福报，安听有无？哦，很简单，但是不讲开来，灾难重重。啊，刚才主题讲到怒气，啊，怒气嘞。怒气最怕是怒冲，即怒冲。好，外面屋外怒来冲，一八方。一八方八公啊，论吉凶啊，你从若是这里从东方啊，路冲到这里来，伤肝病。啊，东方而来伤肝病，啊，那这边来，啊，那是什么方？像这样来，是什么方？啊，就是巽宫。从来三长女，三长女，啊，身体很不好，啊，一到八方各有不同，啊，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啊，以免吃了闷亏，谁也救不了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末悟，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汉武转易药出版社。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2: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元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3: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啊，各位维新圣教，啊，易经大学显示同修代表，我们最后一节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金刚经》。《金刚经》的功德并没有分王侯将相、贩夫走卒，一律平等具足的人的金刚自性。啊，金刚自性比钻石还硬，打不破的。但是金刚性也很脆，啊，能够把金刚性打破的，就是人的烦恼多。烦恼一来，金刚性呢就被自我摧毁。所以我们很多年轻人本来具足了金刚性，会一时的不如意啊，就会埋怨自己怎么这么攀文，埋怨国家政府，埋怨社会，埋怨父母没有给我们啊，一个妥善的前程。啊，事实上你的埋怨啊有理，但是没有理的就是我们不了解金刚性。天生我材必有用，大材大用，小材小用，功德一样啊。啊，所以我勉励我们在座的所有同学们，家有孩子，有女儿，有年轻的人，啊，先要肯定他们的金刚性。啊，本来金刚性就像一颗石头，啊，外面都是泥巴，其他杂物盖住了，所以光亮发挥发不出来。发不出来就会很紧张，会很急，而一急的话，再加上作为父母不理解的，就父子、母女、母子啊、父女一家起冲突啊，这个是非常不好的，没有智慧的啊。那么我们来到世间，在天上界是有约而来，有约来到世间，生人儿子的啊，就要履行孝道啊，这等到父母百岁之后，要把他送上山头。送山头是什么意思？送上灵山，送上灵山。好了，父母对子女啊是有约，你们要来下来作为我的子女，我必须要带你们在世间上好好做人修行啊，找到自己的金刚性良心。所以父子、母子、女等都相约来到世间走一趟啊。所以有的父母看不起自己的子女，这种错了 啊，子女看不起父母也错了，尤其现在教育发达啊，国外留学的机会特别多，身为父母的擦破手心的皮肉工作赚钱，让子女到国外去求学和求知识，结果子女到国外去学到不同文化，回来就瞧不起自己的父母，就这么难，罪过，罪过，罪过，要打入地狱。好，到西洋流行的咖啡店啊，去吃咖啡啦。好，那所以呀、啊，我们身为维新弟子，教育自己的子女，啊，教育我们有缘的善信大德，尤其各位都是知会长，啊，你的会友。有机会啊，都提醒孩子对父母的孝要知恩、感恩、报恩，才会成功。否则的话，即使短暂的拿到国外的博士回来了，到最后还是不会成功的，因为啊，身边有祖先守护神在身边。守护着啊，子女才能拿到博士。
2: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张和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啊，所以很多孩子，年轻一代都忘了父母的苦心，啊，这个非常不好。所以我们好多弟子，啊，到国外要去留学，啊，我勉励他的一句话：你好好学好，回来为国家效劳奉献，贡献社会，因为这块地，台湾这块地是你生长的地方，啊，是你成就的地方，才有这个机会去外国，啊，去学道，去修行，啊，去读书，啊，应该感恩国家。啊，这个是我们教育的失败啊，所以很多孩子啊出去了就不回来啊，才造成很多家庭的埋怨。在我在做测量的时候，到中部某一个山区啊，去那边测量。啊，进入一家啊颇有成就的家庭，我看到墙上他的生日，人家挂送了一副中堂，上面写着用毛笔写的“大学大不孝，中学中不孝”。小学小不孝，没有读书的最孝顺。我一想，你怎么这样呢？哎呀，辛辛苦苦培养了四个孩子，三个孩子啊，读大学了，到美国去，他70岁生日都不回来，啊，那。二儿子也一样，三儿子也一样，啊，都在国外，老婆往生了，也都不回来，啊，只有读国小的这一位呢，守在家里守护着爸爸妈妈尽孝道，所以这位刘老先生很感慨地说。你们以后要送孩子去国外，爱先该拼的拼了后，那我呢？啊，你要自己有所警觉。好、啊，那我们说，那安尼为啥？啊，你若是有一天你要走的时候，孩子都不回来，你怎么办？啊，我先去后山挖一捆，我捆的多啊。那也不错哎，家里老啊，我都去委屈了，困难安尼，啊，这都是世间的冷暖，啊，这都是先世三世因果啊，因因果果，果果因因，我不了解这位和尚，啊，他原来对祖德有什么，不对，我们姑且不论，以论当下事啊的问题，所以我们有机会啊，多多勉励那些信徒，那些功德会会友，大概做一个平平安安啊，子孝孙贤的圆满家庭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又要继续来探讨佛说的三世因果，今生多病为何因呢？好，前世酒肉共佛人，供佛的人拜佛，尤其那个台地公，啊，来拜天公。
好，那个我们最好不要啊。上一节我所讲的善觉寺啊，这位法师啊，这个超度诸灵啊，为什么啊争那个贵没行？而一到信徒的家中，嘛教唆未兴，问我为什么那样呢？我因为第一，他最怕吹家一块卡生自己的跑来拜天公。哦，在那么多人的前面光溜溜的屁股。正直的跑，阿吹家一块在拜天祭天，哦，所以底下因嘛惊呢，哦，所以你们底下买假贵呀，啊，猪的嘴很长，你假贵的家呢，啊，你变未亏呀，哦，所以连那猪都灵。也有灵性哎，所以善觉寺卓伟法师，就阿弥陀原来是这样，我在啊，那么在问老师，你看

0: 老师啊，啊，为什么家里工作的人家弄五千，卡嘛五千？我那很简单嘛，啊，弟妹俩一台，妹妹说白嘞，过那更嘞，这学业都过不了，所以啊，就工作人就拢会这。这哦哦，卡嘛哦哦，而原来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嘛。啊，再问我说，他们在拜忏呢。我说，法师啊，我在台东，我看到了，遐底下都逃得懂，逃得懂，奇怪呢。啊，他感觉你们世间人怎么鬼打电动大呀？鬼在动，他动，哎，感到莫名其妙。底下嘛，感到母萨萨啊，所以你做拜忏啊，底下伊也听无啊，不要来拜忏。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啊，那我就甲讲，赶快，啊，你写文书，要写仰仗佛力转化为人，啊，听经。通瞻华裔，好往生解这五个字，所以咱若要超度诸灵、家灵、家灵、美灵。六畜之灵，啊！你的魂爱将仰仗佛力，转化为人，为人生叫我到听经啊！这里听经闻法，同沾法意，往生净土，这五句是五宝。啊，所以卓有法师很快的笔拿起来添好了，那再看就是都为人了，在一起来拜忏，啊，在佛寺广场，好多好多的人哦，啊，一起在拜忏，往生净土了。所以我跟卓越法师说。

以后，遐主灵啊，拢会找你，啊，找你甲因超度。过了一两年，啊，彰化屠宰场，啊，又找善觉寺卓越法师去为他们超度。啊，所以人要超度，猪也要超度。猪它死了之后，它的形还是猪；狗死了之后还是狗，鸡、鸭、鹅都是个，还是照世间带着原来的执着，死了之后还是照原来世间。中阴身，啊，和形状一模一样，啊，必须要以佛法啊来超度，啊，所以我们身为有修行的，我们就要有依法，啊，所以就是仰仗佛力。转化为人，听经闻法，弘赞法义，往生净土，即是功德无量啊！阿弥陀佛。所以，我们修道，虽然名扬两界同关照，我们修道学佛。好，我们要圆满，而圆满法仪，你就要多参与啊，我们的共修。虽然共修所听到、得到这个法义的不多，但是我们会在维新电视台很快的会播出，啊，让个各界。能够共同的来参考，我不敢说我说的话是完全100%的上圣，但是有益于名扬两界的法，哈，所以三世因果经啊，种善因得善果啊，我将这个善因。讲给各位做参考。我们来生，你要得到健康的身体，我们要注意这一生，要注意，过去都过去了，啊，你要拜佛、拜神，你不要刻意去抓鸡鸭鹅来杀。鸡鸭鹅来杀嘞，啊，它的灵性还是围绕在鸡鸭鹅的身边，六畜众生的身边，啊，一直会向你所要拜的神来求饶、求度。若是我们作为拜祖先的话，啊，我们也要注意。啊，你说自己现杀的鸡鸭鹅来拜祖先，你也不敢保证那个鸡鸭鹅不是你的祖先再来投胎转世的。所以，杀祖先、拜祖先，这是不是很合理的方法？啊，清香。素果、糖果、饼干，诚心一片，最好能够念佛经，恭诵一部佛经、道经，啊，这是最上圣的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

仰列祖列宗的上圣法宝啊，所以我一直鼓励各位同学要诵经，诵经，诵经，再诵经，啊，养成习惯了。你要拜祖先，诵一部经，啊，拜佛，拜神，诵一部经，啊，你要超度，啊，你的冤亲债主，啊，诵一部经，仰仗佛力。来转施给晚清借助啊，这样你的功德无量哎。所以我希望各位同修啊，好好记住啊，希望都作为来生健健康康的人，即是你的福报啊，祝福各位。

0: 本段节目由汉章工程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汉章工程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三次因果间的业报问题，屡报不爽，前因后果寥寥分明。很多次我们同修，我们都知道因果，知道家庭夫妻的因缘、子女的因缘，兄弟姐妹有情有义，那我们后半生你就会很幸福。对父母孝顺，那我们老了。

的时候，子女一定会对你孝顺。若是我们对父母不孝，尤其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一结婚了之后，父母六亲不认，啊，这个很多。曾经在2年前，有一个某某的将军，啊，带着一个帅哥来到暹罗市，啊，他问我，他什么时候可以结婚？我说你要试炼过一次，家庭才会圆满。吼、哦，老八是将军，是啊。哎呀，这个孩子交的女朋友啊，大家高中就认识了，到现在来嘞，啊，要结婚了，提亲了，啊，一个条件，啊，结婚之后，啊，他要搬出去，第一个条件，第二个，公公婆婆不能管，啊，不能管他们。啊，第三，啊，孩子生了之后，啊，他要归娘家的，这三个条件，所以孩子的爸告诉孩子，这个女孩子不是你的老婆，也不是我们家的媳妇，啊，你最好慎重考虑。啊，所以就断了。那么这个因果律的问题，我们不谈。和父母啊，只谈现实性的问题，就是时代性的教育问题。啊，你太过于洋化。啊，西洋文化和中国文化不一样。中国文化能够5000年，就是孝道起家，中华文化才能绵延不断5000年。世界四大文明，只有中华文明留到现在还屹立不摇。其他都灭掉、败掉，所以这个中华文化主多流芳啊！所以刚才圆寂法师啊为各位说的，我写的主多流芳，让学员呢啊送去朋友啊不敢挂，就是他的祖先坟墓。啊，打的碑是祖宗流芳，啊，所以不敢挂，这个就是没有智慧的，啊，没有智慧才这么想，啊，挂到家里就是阴的。我告诉各位，啊，这你挂祖宗流芳，是你家的福气，大家的福气呀。啊，若是祖宗没有流芳，就没有现在的我们。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嘛。但是有些年轻的人不以为这样，这个归在国家的教育失败。啊，国家啊太过洋化了，让成社会家庭不像家。啊，是乱糟糟。这个国家的教育方式应该重新思考啊，否则的话，再这样下去，中华文化有很快就会断香火啊，所以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我们自己的祖宗流芳，我们要把它坚持。
啊，这样。

0: 好的留下来，祖先好的留下来，祖先有不好的也留下来作为教育。好像就是无善无恶的道理。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先生，他读书读得很好。我说你读得很好，以后大有为。他师父啊，但是他很惭愧，啊，就是他的爸爸，除了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不良嗜好。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不良嗜好。所以他看到他爸爸。这个习惯呢，他绝对不要患上爸爸的这个坏习惯，因为他看不惯哦，人家也会看不惯。所以这个孩子很努力读书，高考考第一名，啊，去当官，做一个好官，啊，这个是无善无恶，你要去悟。前人走过的路，你要去悟，啊，这个也是三世因果哎。前世是现在他家人，今生就是当下自己的所作所为，来生啊，就是看你今生做得怎么样，啊，你来生决定你的幸福或者不幸福啊。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静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静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0: 啊，这是我们修行的正知正见的问题呀、啊。希望各位同修，我们凡事要能够很超越啊，正知正见。你看到别人作恶的，我们不要学；别人做善的，我们就要学。你就是完人，你就是佛，你就是菩萨的化身了啦。那么我们现在继续讲三世因果经，今生无病为何因呢、前世施药救病人。台湾在日据时代，医生是最神圣的一个职业。医生他辛辛苦苦，晚上人家在休息，他在挑灯夜战，在读书啊，所以才能够有机会考上医学做医生。而做医生每天所遇到见面的都是病人，这都是有缘的，都是多生有缘的亲人啊，所以才有说新鲜人朱兰后，医生的缘是主人的福气啊，都有缘而来。有如我在去年一场病差一点死翘翘，在台中荣总医院，医生想尽办法要着医我的病啊，后来缘分不在中部中荣啊，就到北荣去了啊。台北荣总呢啊，刚好我们基金会也董事廖崇龙先生啊，他在中荣有几位医学界的好朋友，非常尽职尽责的医师所以介绍了。我掐指一算这些医师，我的天理在北方，从我的命卦主生爻的方位就是我的天理一方各位同修都有命卦，看你们命卦的主生爻的地方，就是一旦身体有故障了，你就往那个方位去求医找医生，一定会遇到天上借你有缘有约的菩萨来世间，在那个方位行医济世在救人。所以你去了你就会遇到这些医师，药到病除否则你搞错方位了，药到病除了嘛。一个天一个地所以我们研究易经每个人都有天衣贵人，每个人都有名医在你身边，随时随地围绕着你，只是我们不晓得，没有学易经没有研究易道的天机密，所以才会到处投医的药效枉然真是遗憾的太多太多的世间因因果果的病因所以我的病到北荣 经过这位医师他的精准用药唐批唐主任的精准用药不敢像随随便便卖把了药草抓一把就要你吃，事实上你的把脉很好，但是并没有办法完完全全来找到你身体上五脏六腑的病因在哪里。所以我们要找医生要用药，除了我们要有福气往你的天医方祖孙疗天医方或是元神方，元神方是次要的一病就是贵人方天医方祖孙疗方那你就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路。这是我们修道学道唯心圣教的修道强项各位唯心贤士同修，王禅老祖传妙法给我们是最完整的修行法门那么你要投资投资你的用神就是七彩窑卦中凡事皆占，没有七彩的你就不要去投资嘛不然你投资下去扑通扑通跳下水弯弯嗡嗡一大堆，社会上这种弯嗡楼的人太多了啦这种恩怨情仇结下恶缘的太多了，结下的恶缘来生一定会再碰上的。所以菩萨畏因，众生畏果，众生最怕是果菩萨最怕是因，所以唯心圣教就是菩萨恨，故名为贤士。名为贤士就是要先知道因，要知道因你就要用意，王禅老祖传给我们用意知天机用意利人天。所以本唯心圣教唯心电视台每个礼拜四礼拜五都有节目晚上10点到11点用意利人天由本唯心圣教所有的优秀的法师还有讲师实际修道正道的结果来告诉各位所证的道乃利人和利天，人间能够和谐，天下就太平。所以唯心圣教的教法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所以5000年来在当下37年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传授了中华文化道统7350多年的文化历史，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化生成的易经大道。
1: 本段节目由金坤兴业有限公司黄天坤贤士合家赞助播出。

好，我们今天有缘可以学到《易经》心法妙难文，真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耶！所以我今请示诸妙法，你们所学的妙法，愿此功德回皆回向，将所学的来回向给亲友，给你的家人，啊，给社会大众。共转天下太平的法轮呢？啊，所以我们要这时时种善因，来生就会得到善的果报。啊，不是不报，时机未到，好的善报。现在我们努力种上好的善因，善报很快就会到。开始先所结的善报就是心安，啊，心安就是马上得到善报。所以各位同修，妙法出世间呐，啊，我们要以感恩的心，啊，来接这个法。好，那《三世因果经》

啊，今生无病为何因呐？前生是要救病人，啊，病，身体的病，啊，心灵的病。

0: 这个是精神之病的医学，啊，曾经带着我们的信徒到医院去精神病院去那边看病结果一些病人跟医生吵架，吵架也医生也出来跟他吵。到最后，医生说：“哎，张先生啊，你看我有病无？” 我讲：“你为度众生救这一些病人，你爱给病装病爱弯医道也欢喜啊。”又对我就是这样，所以很多。假笑诶，一马该假笑，该弯，我精神有病的，返回来说，医师啊，你有病呢？你讲我哪有病？你比较有病，无我哪有病，我正常人诶。那个念一转，刺激来了。激发脑神经那个正常的激素所以好了所以你要救病人，有84000法门的救病人的方式希望各位同修们，你们学一切法，知一切法在晚上回去，今天上课的你们可以。重新拿出来再想一遍，有一天你们会碰到患同样毛病的人，会来找你们，你们就可以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帮助他们，因为你就是医生了啦，来生你就没有病了啦。再来，本法门是易经。以风水学，风水是事业的病，事业的病除了这经营的理念以外，就是风水学上的病。风水的病叫风水大师来医他们，所以各位同修，你们把易经风水修好。可以帮助很多人，他们的事业转危为安。你们就是高境界的医师所以风水大师所以希望各位同修我们既然有这个善缘，我们就不妨好好多研究温故而知新。我传了那么多法。够你们研究一辈子了，所以希望各位同修，我们本着一个知恩、感恩、报恩的心，将妙法修好，来转施给你的亲友，转施给社会大众，你们即是大医王，王禅老祖的化身，大医王，王禅老祖的化身呐。今天课程到这里，我们大家合掌回向，回向，愿以此功德，
1: 愿以此功德，
0: 庄严佛净土，
1: 庄严佛净土，
0: 上报四重恩，
1: 上报四重恩，
0: 下济三途苦，
1: 下济三途苦，
0: 还有见闻者，
1: 还有见闻者，
0: 悉发菩提心。
1: 悉发菩提心，
0: 同生极乐国。
1: 同生极乐国。
0: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祝福各位大家辛苦了，做了一天，大家回家平安，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3: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来讲解住家风水，灶位篇除灶，灶位。啊，以前的灶位，古灶有这个气口，有灶口。现在灶位是往上，以前的灶位气是往这气口，所以不一样。而古灶呢，一位置就是方位，不是方向哦。第二有灶口，就方向。好，第三呢，尺寸。第四，有灶神。好，第五呢，一家之主宰。这叫做司命。好，掌握一家人的命。古灶和今灶。啊，相同点就是位置，方位。相同点，古灶、新灶是这个方位是相同点。那么灶口，古灶有灶口，现在灶没有灶口，就是不同点。啊，曾经，啊，我们有某一位大师呢，啊，他说是美国的风水学院啊毕业回来的博士，那我们请问我们美国的同修，美国有风水学院吗？啊，没有听过哦，那有你们就不要回来了嘛，是不是？他美国风水学院回来的博士，我说扛这个骗子，哈哈。这个很麻烦，好，大家都希望外来的月亮比较好。事实上错了，他回来就开始传授。有一天我去听他讲这个风水学，啊，跟一些人讲风水学，我说：“哎呦，你这样讲会害死人呢，而且是建筑师哎。”也都一听，后来我们一位建筑师的我的好朋友呢。我说你如果用这样的要害死人，啊，事情过了一段时间，一位建筑师呢，啊，他我们也是那时候我当做测量嘛，我到他家里去，在台中市的林森路走廊是这样来，啊，他进来的，进来的。他自己做的房子，这里是高上来的阶梯上来，他门就开在这边来，啊，他楼中楼，结果呢，他小孩子呢，我到这去看呢，这是老人区，他在上面一楼呢，小孩子就睡在这边，就打掉了，没有想到，我说，你为什么小孩子床位这边呢？因为我跟在一位博士学的风水学，他说这个是文昌位，我说厕所位，他说文昌位，这厕所位就厕所位，楼上别人的厕所，那么你这个好小孩子呢，躺不起啦，他把打掉了当厕所，把厕所的地方也移到旁边来，啊，移到旁边来，好，哪里晦气怎么样，按照这方位去画的。我说你这个小孩子根本就不读书，他才跟我说，是的，搬过去小孩子都不读书，一天外面跑，我说错了就错了，什么什么命，什么排命卦，啊，这命卦排风水，啊，这搞砸了，把圣贤的妙法搞砸了，弄错了啦，好，他改回来了，小孩子。稳下来了，后来一直骂人，去骂那个什么博士先生的。我说你不能骂他，
是你的福德永远不具足，所以你要受这个烦恼一段时间。很简单嘛，你下面厕所睡在上面，睡得懒洋洋；上面厕所啊，你下面床铺呢，啊，心惊胆跳，心悸啊，头脑昏昏沉沉，哪有什么样的呀？搞错了啦！啊，再来，我听他就说，哎，燥胃，气的地方就气孔，错了啦，不是的，气孔，因为你烧木材，烧木材气就从这边喷，这个气孔就有方向。现在的瓦斯炉就往上面，没有向，没有方向，你在这里啊，这个气孔怎么喷？不对的啦！哎呦，你们这见识，你们搞不着啊！

然后后来全部都晃掉了。好，我说你晃掉是对的，不然一些你可以印证看看，你这段时间你帮人家设计了，你看看。哈，他哎呀，不要讲了啦，你这个很对不起一些业主，因为业主也没有福气，福气也不够，啊，所以就会碰到你落岗户嘞，跳堂又掉。我们不是批评那位的什么博士的大师，他所研究不知道哪里学来的研究，没有正式认识到时代和空间不同，啊，所以。古代的灶，我们要有灶口，好，有灶口，有方向，啊，尺寸，你一定要合本，不是合材哦，灶位不能合材，你要合本，啊，你合材的话，啊，你烧了那个柴木材的，可能会有火灾之灾。老祖开始说你们要合本，一家生活的本产灶位就是生司命，那么呢，司命也是一家的主宰，是为本，所以合本制啊，本制你自己怎么合呢？高度要合本，宽度要合本，好，啊，这灶口你最好也要合本，这个。啊，锅子这个上面口要合本，你整个合本的话，你这个瓦斯炉你会做的烧的很好。我们在大安寺，我说这个告诉做灶位的师兄们，你要把我合本哦，不然呢哈，这以后的菜煮不好，我要找你哦，你要来煮饭哦，哈，那因为你把我没有按照文公尺，我们是古灶嘛。好，我们仙佛寺这边也是一些古灶，还是要按照文公尺，哈，不知道有没有这帮我做对，我没有时间检查，你们可以拿着瓷器量看看，不然有时候煮的菜怎么不会变香？哈哈哈，是不是有做不对了？哈，那瓦斯炉这个你就不要合什么彩本了啦，当然你要合彩本是最好，好，做彩本。当然是最好这个，好，这个也是要合材本，这合本不要不合材，啊，我们一位师兄呢，就是我们第一届的，我们的法师呢，啊，弘法师啊，他是原来是卖瓦斯厨具的，啊，他每去帮人家换厨具的时候，他就顺道帮他看他的厨房。他说：“哎，你这不合风水，哈，你就是顺便帮他改，哎，改了大家平安呢。在海县，他卖瓦斯卖的最好，卖瓦斯炉卖的最好。完那个瓦斯炉啊，热水炉，你要给放在哪里？在厝边头尾互相通风报信。好，他那一段，他呢几乎海县方面的啊，做瓦斯炉了，买瓦斯炉都向他买。”因为他做对了，啊，大家跟着买瓦斯炉。如果我们卖床铺的、卖床位的，你把他们安对床啊，买床的，你去帮他看风水兼安床，你生意会很好，也是一个功德。在台北，我们一个师兄，他就做家具，啊，做家具的，跟他买床了，他也去，一定要按照风水学帮他摆床。甚至说你原来这样不卫生，我帮你换了个新床以后，他不说旧床换了位了，他我帮你换个新床，你就会生。结果他卖了他的床，这个重新排队了就生了。哎，我们那位师兄也出名了嘞，还在那里专门卖床，哈哈。还有嘞，卖这个保险柜、保险箱。保险箱呢，正好你们要知道风水哎，所以你们回到自己的家乡，你们可以去召集的瓦斯界的、瓦斯炉界的，他们做的功德就是你们的功德，告诉他们瓦斯炉怎么排啊，怎么做才对，给请他们都一起来，你也跟他们做一个讲习几天，
啊，他去帮人家安瓦斯炉的话，也都对了，功德无量哎，是不是？如果厨王界的、厨具界的，还有家具界的，你可以召集了所有家具界的来，我教你们床位怎么排，帮人家可以排得很好，那么你去了，他们去帮人忙，你们也是一件功德啊，大家也平安呐、啊，安水塔喽，做水塔喽，这届的你请他们做水塔都来，跟他们讲习水塔怎么安，我们一步一步讲怎么安，那么你回去了，还告诉他们安了水塔就对了，大家平安也是功德回去你们可以办讲习，可以讲座讲习，各行各业。都可以帮他们办讲席，只要将正法传给他们，绝对对大家有益的啦。所以各行各业相关的，你们都可以回去了。你们但是你们要念很熟，就是师父所讲的如是我闻，开始要讲如是我闻，我亲耳所听到的，所体验到的，所看到的。这个烦恼你们不要负责，师父要负责，老祖要负责，你们如是我闻。若是不是如是我闻呢？你不这句话你不讲，你们负责。如是我闻，我回到台湾在哪里？你们要时间地点。佛法如是我闻，意思佛在受位国，在哪一个地方？孤独园，他在哪里？你们有这个地点吗？这是我亲眼所听到的。因为你们回来了，你们的守护神将、护法神将、法界、圣神、天人众等，也一起跟你们在听这个法。那么回去了，你告诉如是我闻，在2004年，都秋，我在哪里？所听到的这个法是这样，讲给你们听。你们回去按照这么做，那你们就是也是法师，也是一个菩萨的啦。这个一定要讲，一定要讲，这个才师父会负责，不然讲错了你们负责，好吧？如是我闻很重要。那这个造位和文公尺。何方向？方向呢？我们要望山望向。那望山望向呢？不一定要望山望向，气口纳旺气，我们要以悬空哀心，悬空哀心来推。所以刚才说马王思明呢，他的有一个烟囱壶，到时候你家里，你有时候，你瓦斯炉换了，在这里，我调到这里来。那个你就别弄掉了嘛，要借那个力量，换纸的比较好吃，也许呢，你这样炒的菜呢很快熟，葡萄园呢，你炒的菜呢，10分钟才能炒完呢，焖烧10分钟呢，你排队了，也许呢只有5分钟就好，瓦斯又升起来，电也升起来，也不一定啊，我们叫借力使力嘛，叫扭转乾坤，叫做打太极拳。打太极拳不是推责任、推卸责任呢，打太极拳将浊气化为清净的气，将清净气的化为能量，这真是打太极拳呐、啊。所以有一些打太极拳的，我怎么打？结果你打太极拳打错了啦！我对呀、啊，我打得很好，打得很好，为什么脸发青？你越打脸料越发亮嘛，你越打脸越发青。然后呢，打太极拳，你的阴从左边团团转，阳从右边转转通。做人不是阴阳绝，何愁病魔不相逢？做人不是阴阳绝，太极拳何愁病魔不相逢？你们不要怕，病魔不会找上你们的啦，一定会找上你们嘛，一样的道理嘛。所以我们呢，知道一滑了。你就可以趋吉避凶那么造口不可充闻，
无论瓦斯炉，旧造的炉，不可充门，口舌是非之多。我们有一位老菩萨，他在民国84年的时候，我到他家里去，他一间。我们的古房子呢，老式的房子，它这边就是，厨房，厨房呢，它的灶呢，四方口的灶，在这边，四方口灶，这样来。到这里，他就买了一个新的瓦斯炉在这里，在这里，要给他，他自己的，来煮给自己煮菜啦，怎么样呢？我去看哦，阿尚啊，你对媳妇太好了，做你的媳妇很好，早上都可以睡得晚晚的，不必起来煮早餐。你煮早餐给媳妇吃，这阿婆气起来了。这个媳妇不对，怎么样？我说不是啦，师傅对啦，他睡晚一点，让你老人家早一点运动嘛。又气，阿婆又气，不知道怎么这样。我说阿婆你错了啦，你把瓦斯炉你放到后面，新灶旧灶。旧灶是老的，新灶是年轻的，所以这个媳妇，你把她请在后面来，你是当第一关，当第一关的当然你要煮饭给媳妇吃，一定的道理嘛。这阿婆，原来这样，你误会媳妇了，以后不能说媳妇不孝，你不能说，你要这个要自己说对媳妇说对不起。等一下，媳妇进来了，明吵吵，对吗？又不是我要的，我早上都睡醒不起来，要叫我心里很累，是婆婆你弄错了嘛？让我身体很累，是你罪过，不是我罪过耶。哇，这个媳妇呢，她又讲了一大道理，那她说，老师你想嘛，评评理，我被我婆婆骂了一两年。这都又是因为我很不孝顺，事实上我就很虚嘛，不是我嘛。我说你也对了，是婆婆也对了，婆婆让你休息嘛，我说好了，你这个灶，你的老人家会床会就会好了，你调过来，调过来了。早上，后来我问我们师兄你的嫂嫂早上起来。媳妇也煮菜，婆婆也煮菜，两个都好得很。你看，你要这么方法，你要弄念经也好，怎么样也好，叫心理学医生没有用啦，没有用啦。赵薇是管一家之主宰，就是媳啊、哦，我们的妈妈们妈妈们改过来就好了。所以以后呢，无论哪一种的新的瓦斯炉一样。也一样，旧的在前面，不对。那么你要旧的在后面，新的在前面，改新的，改过来，旧的改过去，就够旧本位，够旧本位，可以排婆婆的，那旧灶排后面，新灶排前面，就安安稳稳就了够进天子，够进本位，够住就位，那就好了嘛。我看过很多这种家里，我一定要看厨房，看他家里这个厨灶，对不对？再来灶神，灶有灶神呢，灶神是很灵哎。若是一个家有碰到小孩子不乖的时候，你可用灶神来压小孩子哎。
若是老公不乖的时候，你也可以用灶神来压老公，哎，他就会比较乖，哎。但是你不能讲哦，你一讲就没有用哦。好，那么老公们，你们回家注意瓦斯炉下面看有没有在压着你们的东西。哈哈哈！哦，这个很灵啊！我们因为师姐她老公喜欢外面莲花惹草，我说很简单吧，你把老公的照片，你把他胡须嘛画多一点嘛，画胡须嘛，啊，你用那个寿金呢，好，把它叠着包起来，用这个一块木头，把它压在下面，压在下面，好，放在瓦斯炉的下面，瓦斯炉啊上面把它压着，那就好了。老公一段时间他就不会去莲花惹草嘛，哎，他回去真的就这样了，把老公的胡须画了很长，比老鼠还长，不要再长，啊，那他就把它压了，按照我讲的时间呢，3、6、9。一不要哦，3、6、9，初三、初六、初九，十三、十六、十九，23、26、29。好，你到相片，啊，夫妻坏话，用寿金3张叠好包起来，然后板子，好，板子呢，在瓦斯炉下面，好，把它盖着，把它盖着，盖在面要朝上，不能往下哦，往下老公会很快老哦。哦，那你压了，没有几天了，老公正常回家，正常上班。哇，他来了，师傅啊，我老公现在很乖耶，不能说乖，互相尊重。哈，你不说老公乖，啊，老公又不是小孩子，不能这样。啊，你要尊重老公，哎，现在正常了，啊，尽到夫妻的责任，因为夫妻呀，还没来到世间以前，大家有约。如果说未来生我们在世间上会作为夫妻啊，那我会走偏了，那么你跟着要来帮我纠正过来，以免人死了、生虫了、烂掉了，在我们在脑海里，在我们第八识田里面，我们一生的忏悔、业障的忏悔越多的时候，夫妻就没有尽到责任。啊，所以啊，夫妻来到世间，相互着相关照、相关怀，不要走偏了。啊，那么你就尽到夫妻的责任嘛，是责任呢，不是老公乖与不乖，也不是老婆乖与不乖，相互之间的责任，互相关怀。啊，所以这样来到现在6、7年了，相安无事。哎，我说你呀、啊，这个啊，瓦斯炉哈，老公哦，要煮饭要吃什么，你就要煮给他，不然老公呢看到他拿起来，怎么你把他压在一起，胡须画那么长，哈哈哈！啊，过了一个结束，几年后结束过了就好了吗？一个人啊，那么叫什么？你把他画胡须的，老祖开示了，就改头换面啊，让他一个心。会更加的稳定，好，那么借仰仗的灶君，东厨司命真君，好，东厨呢是光明，目火通明，就是有智慧、思考力、判断力，让我们的心会比较安宁下来，仰仗灶神之力。若是小孩子很不乖，也可以这么做，但是不要把他画胡子。小孩子不能画胡子，你可以把他压着啊，然后上个香，请东厨司命灶君呢慈悲啊，将小孩子呢啊，要让他有智慧，加持他有智慧，好，他能正常怎么样呢？你可以啊，向灶君向他祷告，哎，小孩子也是会有用呢，会有用啊，所以这灶君灶位神这个。灶神啊，啊，你要安对，若是安不对的话，那个家里很不平安。啊，我去看过，在二水看过，我们有一位啊，我们的信徒，
他呢，啊，赵魏呢，比。

这样，好，咱们中正是中梁，好，咱们有中，又有中梁。他神造君呢，他压安在梁压下梁的地方。我说你们安这样，我不知道。哦，那么你跟东北讨个工，我对呀、啊，常常要煮菜的时候讨一点公告给我们摘到那个锅子的中央，很危险。我说你就是造神的位，不能压梁。你如果有这个梁，也不可以压梁啊。若是有这个梁，好、啊，这个梁呢啊，也不可以压梁。相等于说，我们房子一个梁这样来梁，那你的造神位呢，你不能安在这边，懂吗？好、啊，造神的位置不能安在这边。压梁绝对不对，压梁呢，女主人呢头昏眼花啊，头晕目眩，这个非常危险的啊，所以我们要把它定出来，定出来，然后让它定出来，把它定出来就好了。好，不然你这个如果这样来。啊，不然呢？你要买个那个属于神龛式的，啊，罩巾要有神龛式的，上面有屋顶式的，屋顶式的，那就可以，也可以避开。这个我们这个法门，大家必须要了解这样。不然有时候呢，我们就安错了，啊，让人造成烦恼也不好。等到有一天我们悟了，哎呀，当时我怎么这样安呢？那就很对不起了啦，很对不起啦。好，所以各位，我们今天谈到这个造位的事情，啊，明天呢，我们也会继续谈造位。各位不要怕，一定会讲完。虽然这个时间我们讲很慢，会各种发生的事情。啊，各种的问题，我们一一的会跟各位来讲解，希望大家都能知一切法，而不被一切法所戏弄。啊，知一切法，我们能跨越一切法，我们知一切法可以帮助一切众生们，他们度一切苦厄，离苦得乐，这就是唯心中我们的宗门的基本的理念和精神。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得悉，啊，各位莲祖上三界万灵，历代祖先九贤七祖诸圣灵上等，请大家静心，咱来供念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

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说，各位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列祖先贤圣灵降顶，咱直接继续过来讲解，《天地经》。《天地经》讲到这时阵，已经接近就要圆满，咱愿意所修持的功德，拢回向给三界万灵，回向给所有咱的地球上所有人类。每个人的同向祖先，回向给咱人类每个人的累劫完成祭祖。大家放弃私心，放弃万恨之心，放弃不满之心，放弃着贪嗔痴三毒之心。随着贵国先师所开始的妙法、忏法，好好。将心灵上不满的放下，会当当证菩提大道啊！咱所谓的做善行，又给咱每个人的救恩去做。过去无好因缘来听到妙法，那么今有机会听到妙法，咱就应该放下过去，累世以来贪嗔痴三毒的心念啊！那安尼讲，咱各国灵光显现，咱各国咱每个人，一家孙嘛一定充满着光明，甲充满着法喜。咱顶节呢，讲到二七天降万九天啊，天龙圣明啊，天寒王三德通气啊！万古今啊，生命永恒是天机啊！甲咱讲咱修行，真真正正的修行，毋是我点点坐在遐，哇，吐纳华，迄咪真真正正的修行，修行修伫咱迄粒心，咱每个人拢有善心，如何将迄粒善心提出来用而已尔？每个人过去拢有糊涂的一时，糊涂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所以，咱过去的糊涂，时时提出来爱反省、爱忏悔，对的，咱爱去讲悔是的，咱莫阁发生去安尼咱心就安了啦，心就安，这是真真正正的修行啊！所以咱真侪地主啦、信徒啦，我就来练气，练只气功，练只哇，九天一直转，转到尾才塌嘞，一个人目睭全方位在震动，有的呢煞破，有的呢收到尾暗时呢，伫厝里面眠床呢，困困呢，走来涂骹，扑着坐嘞，现场房间现放尿嘛有，这是走火入魔，走火入魔。咱人的心是大无计划，细无计来，是安那去小小甲咱接到这个壳，错去啊！咱有这壳，可能去做善事，用这身体去做有益大众的事业，如来事业。那像我是老爸老母，给我这个身体，给我身体以后呢，我用我这个嘴口意来做出。回馈社会，回馈诸佛菩萨，回馈历代祖先救贤七祖，予咱的恩德，这就是真真正正的修行啊啦！我也看过咱真侪信徒弟子，来老师，我拜他一个师，好，伊手要退几斤，好要按啦，我无效啦！你敢去接这个臭皮囊、臭皮囊？念在现前的时，脚酸手软啦。

0: 哪有法度去做偌济？所以咱时时啊修行，就是收起咱心念的慈悲心念。当时佛祖在世间的时，下人足济弟子啊，足济众生去找伊的时，无论好歹的时，佛祖的心拢是甲包容起来，以一个欢喜心来结这个善缘，继续这个善缘。伊拢是足欢喜心，足欢喜心，甲伊斗，甲开始，互人欢喜心转去，这就是修行啊啦，就是修行。所以各位啊，咱甲心量拍阔，咱爱运用咱的嘴，讲出有益大众的话。啊，咱毋是用我这个嘴咧，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啊，像我三寸嘴子咧，话我要讲啥？聊聊冤家路窄，聊聊是非一大堆，无该讲的口口讲，讲到要你伤到他人的心，咱嘛伤到咱祖先的心。所以一行做一教，会使做一教，未使呢为恶人讲讲几大堆。那安尼是啊，无才咱伫世间来修行几啊千年，才有该有这机会来出世为人君啊。所以，咱希望咱各位弟子动手，修口真重要。啊，莫留了用嘴去骂人，莫用了用嘴，讲出无智慧的话，莫用咱的嘴咧，去挑拨离间，莫去讲一个是是非非挑拨离间，让人去冤家路窄，无事实的话讲一大堆。
1: 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让人拼生死，这种的呢，你爱负因果。咱的嘴是不能发气，人若发点你讲爱，你也都会发点你唔对，爱来做才对哦，你惨好看。但是一个人伊有伊缺点，伊有伊缺点的道理。咱甲提起好的开，歹的吼，伊自然呢，伊自然舒舒哈哈，家己伊会修正啊。啊，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开始，我自民国72年开始学道，开始修道，开始行道以来，因为都开始涵养无够。做这代志人，歹跌破，人家家己真熬。经过一阵的时，我感觉我家己精神真正无好，元神感觉真虚，感觉安尼足无力。啊，请示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才开始讲：你的嘴，你的嘴舌是互人带来性命，唔是互人带来失意，唔是带来互人。悲观悲哀，那安尼都唔对起啊啦！啊，你要看到众生的缺点，众生大众拢有伊面子。你甲讲有缺点呢，恼羞成怒，翻见笑，啊，翻生气。做见笑翻生气的时，你就无得帮忙伊啊，可以增加增加，更加侪烦恼，这都唔对起啊。所以伊个相对咧，即面一摆，你爱甲共款个好个开始落好行，这才是真真正正生啊，真真正正大众生。若是你这念头，或者你这时时用这心念，用这嘴去做出遮个行为，那么你这就是万九天啊。你的法喜满九天啊啦，天含蒙，山泽通气啦，山德通气，山德，山德通气，灌古今啊，生命永恒是天机啊。所以各位啊，顶节讲过啊，咱要修行的人，你要修炼气的人。要想讲哦，我自己手要赚几千斤的人，或者哦，我来伫泉州天只啊呼呼叫，在那听呼呼叫，呼呼叫无内容，你的声音响。哦，我遮济地主来，拢全安来，那遮那收吼，我泉州天收到尾咧，善事唔做，干来我计到泉州天，无我惊遐来撞开我，哼，我遮这泉州天偌舒服咧，骗人的啦，骗人的。哦，你讲泉州天，你现年纪也无有能够食。啊！你若无泡牛奶，我囡仔食；无去趁钱，我囡仔食。你哪会心会安？无可能个代志。所以社会真侪偏差个想法，各位爱改进，爱改善。恁只我都真真正正去朝圣啊！所以各位，咱若要修什么九天的啦，是不是啊？恁爱注意善良善行，才是满九天。再来呀，二十八天，二十八天宫啦，数一天啦，好，天王姓名啊，光辉王啦，啊，统一人我行信心啊，法界天人皆蒙恩。28天的天宫，33天的28天，啊，28天的天宫是数一天，数为乾坤尽顺。咱呢，诸我保佑，这是格啊，好格啊。安尼来的，各个乾坤尽顺，四维。哈，四维是啥四维咧？生老病死，以其咱一个人经过人生，仁义礼智嘛是四维，仁义礼智。哈，仁义礼智嘛是以其咱生命，以其咱人修行最基本的条件，四维，乾坤尽顺。好、哦、啊，仁义礼智，生老病死，这拢是四维啊。所以二八天宫四维天呐、啊，对、哦，是仁义礼智之天呐、啊，仁义礼智之天，对、哦。若是咱的社会，大家我都时时尽仁慈的心、义气的心、礼仪的心、智慧的心。
智慧行为，仁义礼智，或者四为天。好，你对这项仁义礼智去发挥光明，去行，去做，去实践，去力行的时，你才是真真正正的四为天了啦。那么要将世间建设为一个四为天，咱要将咱的娑婆世界，最起码咱也要把台湾来建设为一个南天天宫的天界的四为天，二十八的天宫四为天，仁义礼智啊！大家有仁慈之心，好，义气之正义之心，要有正义，要有礼貌，好，要有智慧。所以这是二十八天宫四为天呐、啊，天王圣命光辉王。咱爱以仁义礼智来发挥到咱的家庭，发挥伫咱的社会，发挥咱的事业，发挥伫国家。那么各位，恁即是天这个光辉王的化身，光辉化身，通以人我诚信心啊，咱要通伫一个人。做事业的人，做头家，咱要有仁慈之心，要有正义之心，要有礼貌之心，要有智慧之心。选举到啊，好，我发到今啊，任何一种的选举咧，的时阵到啊，仁义礼智拢拍唔见咧，仁义礼智拢拍唔见咧。仁慈的心，想尽办法攻击他人，

0: 摸黑他人，挖空心思呢，要陷害他人，仁慈之心无去啊！哈，义啊，义气啊，正义啊，正义之心。咱住伫土地的地上，大家拢是互相相调和来到世间，咱也有正义，袂使为了一己之私，短短时间的名甲利呢，想尽办法来伤害他人。你伤害他人呢，天良何法？咱中华民族立祖先贤，今日11月7日，天会同仁之日。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2楼。询问电话：0771726969。

我一只讲解天地经。咱啊，希望咱台湾当下的政治，大家要有正义之心，袂使为着一己之心，想尽办法无中生有，陷害他人。那安尼是啊，咱中华民族历代祖先求贤始祖，啊，11978姓历祖先贤，爱有灵有性，违背天理者，袂使活在世间，佮大家继续。就伊这个地位，就这个名呢，耀武扬威。那安尼对这个咱全民中华民族、中华儒力是非常非常无自卑啊！今日咱只成团，启建到到高天护国息灾大发挥，目的咱希望传天公的妙法、仁义礼智之妙法，在咱的世间。啊！所统一人物诚信心嘛，要合作有心要即个做领导的人，无论什么阶层、各个阶层，要做领导的人，绝对袂使违背着天意，袂使违背立祖先贤大爱慈悲心。啊！所以咱呐爱统一人物诚信心嘛，法界天人皆蒙分呐。咱若是咱一个做领导的人。咱会当伫世间仁义礼智，爱有智慧，爱有礼貌，真侪呢为了选举一时的糊涂，一时的贪心痴啊，结果选举的时拍歹感情，无迄个礼貌，无咧包容心，哈、啊，经过他人的竞选总部的时啊，哦，这条路唔敢越远远过，阿咪做差啦。你也没做菜啦，是安尼都去惊人。所以我呐，我凡是我地主啊，那么讲选民的代表，我你一定爱去拜访，家己有竞争这个对手，爱去拜访。好，去拜访你心中拍坏，有一天你要选调者，你代表这个地方的领导的时啊，迄嘛是你的民呢。你的百姓呢，嘛是你一家人呢？你是安尼要分开？你是安尼惊着？你都咪做差了，用我唱来讲。所以各位啊，各位，咱以后做任何一件事业，咱嘛同款。咱就同行咧做事业的时，咱就去拜访，大家结感情。事业是一时。

名生生世世的感情，是人迄条心诶。人义烈地，树义天呐、啊。哦，所以各位同修啊，恁以后事业若要成功，一定爱有迄心量，恁自然会成功。爱有智慧，智慧是真超人的智慧呀、啊。好、哦，天，这法界梦，天人呐、啊，该梦。

世间天主，天主嘛，天子不是天主哦。天主教的天主是至高无上的天主，是天主。天子，天的子，咱大家拢是天的子，拢是佛的子，拢是神的子，那是天的子。咱是世间出世来，来历行着天宫二十八天宫，二十八天。诶，天王、光辉王也妙法，仁义礼智，咱认真行道，仁义礼智的时，法界二十八天、三十三天、诸天、圣神、天龙护法，一定来给你赞叹，搁给你化护法神、贵人，给你到上座啊！愿你的愿，你的愿愿到以后咧，你才有了搁继续发挥你的仁义礼智之心，来弘扬伫世间、伫社会，你即是天天公的化身啊啦！你即是天公的使者，天公的使者、使者，好，天公的天使，天的大使。也是神的大事，也佛的大事，所以各位啊，咱每何一件代志啊，要做进前啊，会记哩，仁义礼智，素为天，也是咱人做一个领导者，咱爱时时念这四句，吼、哦，咱做领导的人。二八天宫数一天、啊、天龙圣名光辉王统一人物成信心、啊、法界天人皆蒙昏。二八天宫数一天、啊哦、天龙圣名光辉王、啊、统一人物成信心、啊、法界天人皆蒙昏蒙心、哦、所以各位啊，咱在世间共用圣神最好的是啥物件？仁义礼智做善法妙法，将善法妙法用在日常生活之中，用在凡间世间的事，你即是就是光辉王的化身了啦。咱来了解这个真理的时，你会真快乐，你会真幸福。啊，咱就是天的子，天的使者。好，咱烦恼会减少以外，咱功德济天，各位嘛，我都修加天德的境界呀。各位同修，妙法难闻，咱会记哩，咱会记哩，仁义礼智，哈、哦，这依持咱生命，哈、哦，依持咱生命的原动力。再来呢，诚信，诚信。一心，嘛是咱生命一原动力。那么你要如何，我都做个诚信，要修个诚信的妙法是啥？仁义礼智。咱常常看到人来办公室写诚信，诚信你要做个诚信，爱做仁义礼智，这四位啊妙法，这光明的念头。光明的行为的时，你即是真真正正做啊实实在在天的化身，天公的化身，玉皇大帝化身，王禅老祖几国先师的化身，哈，诚信的心，仁义礼智，不二法门的妙法。

0: 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送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0: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

深潭，在禅机山仙佛寺仙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宣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风水学的名词，文化门，我把它归纳为叫风水学。在古时候，古代就是堪舆学。古时候的堪舆学，在中代，就是地理学，近代我把它做风水学。在日本山川灵气，所以同学我们必须要懂得这个名词。哎呀，古代就是堪舆学，勘察宇宙的奥秘，就是堪舆。到了中代，地理学得厉害。光讲地理学还是不完整。到当下，我把它取名为风水学。风水学这有风有水，这边是风，这边是水。

0: 这符合我们八卦太极的法则啊，这个就是风水学。日本它叫做山川灵气哲学。那么本教本人所接的法的渊源啊，是从秦始皇日本中国东渡日本徐福啊，秦中原啊，从这里接到日本去啊，当时徐福也是秦始皇的国师啊，秦始皇得到天下，渐渐的开始霸道无私啊，无情都来了，所以当时鬼谷子啊，王禅老祖的化身鬼谷子啊，徐福就是王禅老祖的徒弟啊，看到徐福就快要被秦始皇他把他灭掉，所以秦始皇啊开始起无道。那么鬼谷子啊，王禅老祖就告诉徐福这个徒弟啊，赶快借理由啊，往日本东方啊，去那边取经，也说就是练长生不老丹啊。秦始皇因为一得到天下就怕死啊，所以就让徐福到日本东瀛啊，去要去炼丹采药。徐福到了东瀛的时候，第一次从韩国转到日本福冈上岸啊，回去了，看到地形那里都不错，所以又回来跟秦始皇禀报，说要他有500童男童女才能够炼丹采药，炼长生不老丹。现在我才了解啊，这个长生不老丹，这个叫长生不老丹，500童男是阳的啊，500童女是阴，是女的啊，相对炼丹才能啊，这成就长生不老，就是物极啊，物极是土啊，那么就长生就长生了啊，这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就这个原因就在这里，所以秦始皇就让他带了500童男童女到日本去，结果去了他就不回来。好，那么为什么日本现在对于乌鸦啊那么的尊敬？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0: 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就当时徐福，2350年前徐福，啊，他到走鹤的时候在海上，他要上岸，刚好一群乌鸦带着500童男童女浩浩荡荡的上岸，到日本的佐贺那边扎营，好，就在那边就不回来，开疆辟土。所以日本现在把乌鸦看作他们的国鸟，我们在台湾呢，看到乌鸦就要把它打掉，因为一就衰啊，一喊一叫虎鲸，那个地方最近一定会死人啊！但是在日本，他们看到乌鸦就非常的要保护他们，尊敬他们，所以文化不同。那么当时徐福要到日本的时候，啊，鬼谷子和王禅老祖呢，告诉他，啊，你要将中华文化、易经、风水、工业、农业、医药全部带到日本去，啊，所以他就徐福带了这么多，尤其风水学，啊，这易经风水学这个法门，到了日本，啊，开始建国起来，啊，依照风水学的啊布局啊，所以在日本开始就渐渐的发达起来。后来徐福啊就成就为日本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所以各位同修，您的师兄马龙做皇帝呢，啊，哦，2350年前的事情，做皇帝。神武天皇啊，那么徐福在他要往生之前啊，他写了一个忏文啊，就用石碑打的字写的刻着，说日本建国以后啊，兴旺起来了。啊，绝对不能回去打中国。若违背了这个旨意，愿受天诛地灭。哦，所以徐福第一代天皇留下这个给他的祖祖孙孙们，没有想到啊，到百年前日本的天皇。

0: 啊，就开始去乌东，没回来打中国，侵占中国，啊，发生那么多8年抗战，死伤那么多人，啊，这个有天理的，啊，所以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啊，手段非常的残忍，啊，后来。抵不过，啊，那一块板子所写的留下来，祖先所留下来的，啊，那在广岛长崎2颗原子弹，美国丢下去，差一点全部灭了，所以日本那时候的天皇。看到那一块板子，那一块忏文，吓了就开始喊投降，不然全国会被灭掉，天诛地灭，是安呢？那么这个徐虎留下来的风水学，啊，在台湾被日本侵占的时候。那时候日本派过来的工程师、建筑师，他们都有研究风水学，啊，叫山川灵气哲学，啊，来到台湾，啊，在建设的过程，啊，那个工程师租房子在台北市，啊，一位民宅，啊，后来。那个民宅的头家的屋主嘞，啊，看到日本人那一个非常的讲义气，啊，一边建设总统府，啊，一边呢教他风水学，啊，叫做山川灵气哲学，啊，就传给他，啊，传给他呢，啊，后来台湾。啊，归还之后，啊，他们这个工程师就回去台湾了，退去日本了。啊，那这一些啊风水学的啊法宝呢，啊留在那个房东。啊，那房东呢，啊他也就研究了，啊研究也为台湾人民很多服务。啊，帮忙！那刚好我所学的邱志堂先生，啊，他呢，他结婚8年都不生，啊，有一天他去参加他姐姐的儿子，啊，在结婚，啊，坐在桌子旁边，另外有一个先生正在讲风水学，讲风水呢。啊、哦，他邱呢？那人祖师邱志堂先生，啊，听得非常有理，所以就拜访拜蒙，啊，周岳先生，周岳先生呢，才跟他说他所学的经过，啊，那么邱志堂祖师呢，他就跟这一位学习风水学，啊，那么啊，这一位先生呢？啊，问邱志堂先生说：“啊，你家风水葬在哪里？”啊，他家呢，葬在他的祖先风水葬在埔里观音山。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

0: 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葬在观音山这里，啊，风景很漂亮，啊，那么邱志堂先生，啊，跟他说我风水葬在这个山落下来卖，哪有卖？啊，这旭山，啊，旭山存像，那么这位先生，啊，就跟邱志堂先生说，这种风水，旭山，这个水，很大的水，扑鼻水，扑面水，所以葬在这里不卫生，卫生，而且呢，金坛里面水8分满。啊，邱党先生吓了一跳，他说他怎么知道？啊，去看了，他叫他拉起来，啊，不要葬在这边，葬在这边的祖灵不安，所以他就把它拿起来了，拿起来果然里面最辈分低，啊，这所以祖先怎么会安呢？叮咚的没声嘛。还有邱志堂先生，这样决定跟这一位先生学风水学。啊，但是他呢，把这个牵起来以后，就葬到台北观音山，啊，山头狮子头的地方，啊，也是做全山驯象，

阳明山，做观音山。葬到这里来，狮子头，啊，这边是象鼻，狮象把水口，所以葬到这里来，葬到这里来做前三巽象，乾、兼、亥。天降海，啊，咱们这修台北市的9条水，所以他葬下去了之后，第二年他就生了一个孩子，就生了孩子，啊，连续生了2个儿子，啊，这个所以邱志堂祖师呢，很用心的学。啊，他学的法就是悬空法，日本山川灵气

0: 的哲学啊，这个是从中原到日本，台湾，好，我接着划。第一个从日本这里接回来的话，那到了民国65年，啊，刚好李漱溟，我们的祖师李漱溟，啊，一个英年，我用他的拜师跟他学，啊，这取其不同的长处，所以我就两条脉，直到当下。当下的我教给各位的很简单，但是不复杂，但是应验如神啊！啊，所以我教各位要学这么久是有原因的，华不是只有单一华，而是万华为心，而要有这个心。我们要来学道，先要学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再来帮助他人，这是我们一概的精神和我们的方向啊。所以我们的话就从日本，它叫做悬空学、悬空法啊，中原理工的啊，三言金丹文三言金丹文，那我接到台湾来，我的取名为维新华文。所以各位同修，我现在跟各位讲了都是唯心法门，而是广义的来了解山川灵气的哲学，了解山河大地的调和法则。所以同学们、同学们，你们所学的是广义的，希望各位同修啊，你们呢，好好把握时间。啊，延平法师啊，他的慈悲啊，也征求我要拨时间过来，那我就选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就过来啊，八德道场为各位上课啊，附近的道场都欢迎来这里接法啊，不要说哎呀。八德道场的我们这里就不能去，胡说八道，心胸不要那么狭隘啊！但是我既然会到这里来上课了，大凡寺你们就不必过去了啊！大凡寺有同修说我要过去呢，去听听呢，我立的大凡寺你听得听记得起来，你就阿弥陀佛了啦。好、哦，那不要到老街马后啊，也可以啊。啊，你的法有不同时间所阐述的，有很多你们没有听到的，有很多啊。所以，我们把这个风水学哈、啊、的真禅奥义啊，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元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2: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一时间的不同，空间的不同，会缠结很多很多的心法。所以我们的法门就唯心法门，就集合日本和四川成都李家啊的沈氏悬空学啊，集合集以一家。什么家？唯心家。好，希望各位同修啊，大家有所领悟。好啊，因为要从头在这里告诉各位，让各位了解我们的法脉的因缘啊，法脉的因缘非常的重要啊。现在有很多社会的很多不同法脉的教派，他们也在教各位风水，教各位易经啊，他们所教的有他们的长处啊，我所传的啊，就是将古的圣人啊传的心法妙法啊来讲给各位啊，你们也许会呢听得那么不飒飒，但是这是在开发各位内在内心啊的般若智慧、上圣智慧。所以风水学啊，我就把它命名为风水学，也不讲堪舆学，也不讲地理学啊，地理学还是有限的空间啊，风水学啊，一阴一阳两个全部融为一炉，这才是真正的啊上圣心法。那么啊，我们对于阳宅风水学，过去我讲的那么多啊都很浅啊，我们小阳宅那一本书你们一定要看，要记熟啊，你熟了你一看你就可以运用自如，可以帮助很多人啊。那我们在明道大学啊，一位啊教授啊，罗教授啊，他的公公啊，他呢住在台北啊，台北的像有名的所在啊，他呢要买一栋房子给他的媳妇，就是给我们罗教授呢，哈 啊他的。拿了一本书，搞的秘籍，啊，这个秘籍呢，啊，这哦，台北是到处找，啊，到处找呢，啊，找了这这对看看，不对了，他就没有买，啊，对到最后一家，决定了哪里买那一家，啊，那么罗教授呢，啊，他呢？就搬进去住了，搬进去住嘞，住了很舒服，小孩子都很聪明，三个孩子都是读台大的啊，哦，读书读得很好，就要后来他才知道那一本汉龙结缘以后那一本秘籍啊，秘籍啊，就是小阳宅，小阳宅那一本书秘籍。哦，他才罗教授呢啊，很感恩他的公公为他们找了一栋那个房子啊的风水学，原来就是老祖所传的啊小阳宅那本书啊，以那本书呢你能够应用好的话，已经将风水学的大纲就很清楚了，九不离十了啦，啊，这一点呢，我希望各位同修，你们要多读啊，你就可以用，就可以多用，多读多用，啊，你就是神的化身，祖师的化身了啦，啊，那么 阳宅三十走，啊，讲城市，啊，城市呢，啊，城市高楼如山，高楼如山，啊，乡村山，山还是山，啊，各有不同。啊，城市的高楼林立，啊，所以我们要买房子，你一定要很注意，啊，最好看周围的房子都盖起来的地方，啊，你才去买，比较安全。不然的话，啊，这你在这里很好，结果隔壁了又盖了高楼起来了，那你就要跑了，跑也跑不了。啊，那么我们八斗道场。啊，湖边盖这么高起来，很简单，啊，你可以用内部你家里不用的水族箱，可以在龙边这边排口水族箱，你家的红龙的鱼啊，可以抓来放，啊，而且鱼你可以放龙边，你放这座个水池，那个水族箱。就可以破解，啊，湖边高，它是静态的；龙边低，啊，你又有水族箱，它是动态的。所以静态所接的二是，接下来就动态了，就把它融合化掉了吧。
1: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斋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这样不是就解了吗？啊，所以啊，我们学的风水就是趋吉避凶，怎么样趋吉，怎么避凶？有时候台中市啊，那台湾省自来水公司啊，它常常出问题啊。省一中，啊，自来水公司，出来，省一中的大楼高起来，而盖起来，自来水公司常常管着那里断，那里破。奇怪呀，员工很不平安。这总经理呢，啊，林茂文先生，啊，找我说，师傅，他为什么，员工都很不平安？啊，我去看了，说原来就湖边省一中，啊，这个高楼起来，啊，在你这里门大门出去了，这是湖边，那怎么办？我说你在这里排个大水族箱，啊，大水族箱的，啊，让这个气接到这里来，鱼可以养很多鱼没有关系，所以总经理有那魄力，就做了一个水族箱。在这里，啊，稳下来了，啊，不然常常，遇到莫名其妙的灾厄，啊，就是不管你公家不是公家，总统府也一样，啊，回顾到老总统蒋总统。啊，有一天，啊，他回家要到士林，结果他的车子，啊，这个台北市要回去士林，过了平交道，一台车子来自行车，把他撞了。啊，这总统的车子，在当时比较霸权时代，所以自行车撞了撞来，但是老总统他没有责备司机，他说总统府前面在搞什么名堂啊？啊，打电话回去。结果就总统府前面北玉泥的旁边要做一个喷水池，啊，刚好那一年啊山煞煞东啊，所以你做水池啊动工了，照常灾难照常来。不管你总统也不总统啊，哦，这些，所以风水学是大公无私的，我们要懂得风水学，风水它的啊吉凶啊，我们能够趋吉避凶，不要患上啊这个毛病，那你就生活都会比较平安。比较快乐啦。

0: 啊，这个是我这么多年来啊挣到的结果啊，讲出来给各位了解。虽然我讲得很散，但是都是真理。啊，我们的三煞的方位，连三煞的方位，不要乱动工，不要增建，啊，不要乱敲。一敲问题就来。在好几年前，我们一位信徒来到仙佛寺，啊，满脸的愁眉苦脸，他都不知道怎么搞了。最近哦，他的家全部都心悸、心脏的问题，哈，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我就跟他用一张个卦，勾唇洞。动在啊，那一个他的方位，三煞方，勾唇洞。然后我你有没有盖房子那边？没有啦，隔壁人家要盖起来，开始在拆。刚好那一年三煞在那个方位，看你也走会去哦，走会去啊。啊，所以弄成家里人。每个人的心脏病，啊，不知道怎么办。我你安呢？用啊，这个安徽蜜啊，蜜加盐啊，叫红花粉，叫叫嘞，而且在你的房子内，哈，那么盘子装着，啊，晚上傍晚太阳刚下山的时候。这个阴邪阴灵都会在那边接受供养，所以你米提起来，哦，安尼写起来，咩咧？嗡嘛呢呗咪哄，嗡嘛呢呗咪哄，哦，啊，用个啥说？莫安尼安写起给也无效，哦，安尼咩起来？安尼想撒出去。啊，右脚在外，左脚在内，你莫两只脚拢出来的，安尼无效。啊，你一脚右脚在外，好平好卡顶好出来。啊，右左脚在房子内，啊，你安尼撒出去，嗡嘛呢呗咪吽，撒几次就好了。啊，所以回去了，按照这个方法洒净，因为隔壁有动工，三煞游离电，游离电呢会接引到很多周围出名他位孤魂幽灵，拢会挖来，拢会挖来了，你就要供养，爱供养，啊，用什么供养？米，供养，啊，那么，嗡嘛呢呗咪吽，就是真言来供养，真言供嘛呢呗咪吽，啊，告诉他们灵界说，哦，内在心灵智慧的彼岸才对，你在这里，到我家里来就不对了，所以两个供养。然后来这有盐，盐就化煞，安尼就平安了嘛，懂吗？听有无？糖有无？有啊，好，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百罗汉尊者，龙飞墨舞。

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

0: 由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嘉，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闭灵感王贤老祖》，王贤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讲奥开手定力。各位神知识，阿弥陀佛。王贤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贤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两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信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地点来到宏源文化会馆，邀请着咱易经大学讲师李希言讲师，还有师娘来甲咱分享。咱来欢迎啊，希言讲师，讲师你好。
1: 法师你好。啊，大家信众啊，大德大好，阿弥陀佛。
0: 是师娘，杨秋菊贤士哈，嘛，请你甲大家问好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咱在世有界同行。
0: 是师娘，谢谢，感谢你哦。要来请教两位啦，吼，是什么因缘来甲老祖结缘？啊，什么人先入门的咧？
1: 大家大众信众吼，好。啊，我是李锡元，吼，也是伫咱民国啊，即个89年，吼，啊，由于大地震了，就变啊，咱本宗门为信信教，吼，来学习易经风水甲宗教的三宝妙法，吼，啊，即个我的入来，就是咱经过呢，我的师姐啊，即个杨秋菊。啊！伊逐天呢，民国86年，啊，至87年的时阵，伊就看咱卫星电视台连面馆啊，书啊，所每早起呢6点做开始的节目，我转来上班转来看伊讲，啊，伊那心情真好，逐天笑眯眯，然后呢，就去这个咱的工作工课，啊，每一天呢，就拢甲以前。118度的改变，原来伊就是看咱卫星电视台宏源禅师开始的易经风水的心法，啊，我就好奇了，我就改做去看，看了后，哇，我嘛受到师的开始心法、易经心法来感动着，我就寄批去咱啊钟本山卫星信教禅师山禅师，请一本这个。风水真经，啊，风水真经内底呢，咱内底服务的这个事务人员讲，小姐呢，

0: 啊，特别搁叶一分啊，即、这个广告就是讲，当时要伫咱彰化吼，要来搁开课，我、即个时间点甲地址诶，拢甲你讲好啊，哇，我足欢喜诶！我看到即份资料了，我就甲阮太太讲吼，咱吼、咱已经50岁啊吼，咱吼、两个月就半工来去读好无？伊果因讲好啦。哦，啊，我就讲足欢喜，心肝来足欢喜的，照迄个时间吼、去报道，啊，所以我直接感谢讲咱陕西山陕律师这个服务小姐、服务人员来广告来寄一本风水真经给我直接深深的感谢阿弥陀佛。
1: 是，谢谢讲师吼，要来问师，请教师娘啦。迄个时阵吼，透早来看台视的。是台视嘛，吼，吼，迄阵因为迄阵嘛有第四台，嘛有台视，啊，你看到是台视的节目啦。风水即个易经风水面面观，开始接触看电视的时，互你印象回想一下，迄个时阵师傅是讲啥？哦，互你遮尔有吸引力，安尼想讲，我嘛爱来学习，我嘛爱来学咧。
2: 哦，这哦，
1: 嘿。
2: 师傅迄阵咧讲的节目，足合咱平时所用的着的。啊，拢真正讲啊，都互你真正不可思议的想。啊，就阿文将搞实验思想讲，啊，伊就继续看。
1: 是。
2: 嘿，啊，就将那缘起啊。
1: 所以给你干那看电视，你就安尼法喜充满，
2: 对。
1: 就感觉讲，这个话我一定爱来学习，我一定爱来学到。啊，要搁请教讲师啊，吼，你应该是看电视。才会知影讲书咧讲即本风水真经的妙用，啊是讲你听到啥物，你会想讲，我嘛要爱即本风水真经咧。
0: 哦，这是书所讲的风水真经是咱这对咱每一个人的家庭的这个环境的布置呢，拢是有益的，也是帮助咱的改善咱居住的环境，互咱带着平安。我看到这个节目，这是开5000年来第一遍，这个用白话来讲的，这个法师大法师，过去拢是文字的，过去的这个易经风水拢是足深的文字，所以即嘛是现代化，伊所讲的这个重点呢，拢是互咱实用、互咱用得到的，所以我是感觉讲非常欢喜要来甲读的呢。
1: 因为古早咱会知，拢做侪拢是文言文啦，看无嘛，听无啦。啊，这本风水已经作白话，所以迄个时阵，师傅伫电视台面顶有咧讲即个风水真经吗？
0: 有，伊佫讲哦，伊特别交代讲吼，即、这个伊甲王禅老祖咧，即、这个大师尊、大天尊是天人合一。伊讲吼，伊若捌咧，无讲咧，袂使，所以伊爱普传，名话普传。甲即个生活爱写出来，甲即个妙法呢，爱传普传伫咱整个社会，互咱家家户户来平安安尼。
1: 是，所以看电视就互你即个原动力，我一定要来学习，我一定要来接即个法。迄个时阵，敢会想讲，我后工吼有机会，输甲咱开始电视顶嘛，定讲保护家己，了后去帮助他人。卖伤害他，迄阵敢会想着讲，我嘛要来学学，我来帮助他人咧。
0: 有，这点真重要，因为咱厝家己的摆设呢，都、就是有一寡合无符合着这个咱风水呢，所以咱就家己改改，然后有一遍机会呢，去朋友的厝呢，看到讲伊寡讲，因老母哪会安尼吼，这个脚趾片吼，有只骨作酸的啦，毋知什么原因啦。已经食药啊，食足久拢无效啦。除了讲我我有易经风水哦，过来看这大师这师傅宏源禅师所讲风水面面观又讲咱人走若靠到这个厕所的后壁马桶呢，会造成咱呢，咱两骨呢，腰脊骨呢会酸痛、抽痛呢。
3: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6至第10册已出版， 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讲是安尼哦，我讲安尼哦，爱转就去看，真正就是因老母呢，诶，这个灶位，因厝灶下灶位就对着这个阿伯，吼、哦，我叫伊讲爱刷，吼、哦，甲这个哦，这个信徒大众，吼、哦，这个信徒大德讲，请你爱刷，伊半信半疑，伊搁去庙拜拜。哈，庙大神，佮因伊三辈讲对啦，
1: 嘿是，
0: 嘿，啊伊就有信心，就安刷刷了后，因老母的病呢，就安好起啦，吼、哦，啊，这是咱本宗门，而且足特殊的妙法，啊，佮拄到一个例，就讲、是、呢，我拄到一个讲去因厝呢，讲，啊，这个吼、哦，我是做执会长啦，吼，啊去到会员的厝，伊的厝呢内底呢。这客厅呢，这个吼、哦，上光，啥上光呢？伊把迄个壁呢，用吼、哦、玻璃呢，用差不多米半的玻璃，啊，伫涂骹窗啊面顶，伫东边向日照入来，啊，这照入来了，就违背咱师傅完禅师所讲的风水的妙法呢。咱嘛要有适当的这个文功手，哦，爱用文功手的这个塔门，结果伊这拢无符合。伊光线伤光，去伤着，伤着因大后生，因为伊是伫当兵，当兵就是，哦，即属于男，吼、哦，即男左女右，吼、哦，啊，就左青龙，右白虎，
1: 是，
0: 啊，这点我就甲讲，我用灯，吼、哦，我就甲讲，互你去改，你甲即个炸起来，啊，甲你的塔门改像文公桥安尼，吼、哦，啊，不过啊，这我看，我也有甲讲安尼。啊，所以伊带了了后，伊就平安起来。囡仔读册阁认真嘞呢，吼、哦、啊，这段是感觉讲真有特殊的这个点滴啊呢，吼、哦、啊，甲讲互诸位，吼、哦、啊，这个信德大众，吼、哦、啊，大德呢，吼、哦、啊，大家参考。
1: 所以迄个时阵，你有甲伊讲，咱的塔门吼爱下咱的财本啦，吼爱、哦、下这个寸尺一定爱下下。啊，就是安尼带了基础了，就平安。
0: 对，嘿，含考试。含伊去娶某，一切拢顺事，含吼，这厝住了，大家拢含安尼，感觉讲真平和，安尼安详的，哦啊，平安健康，安尼幸福安尼。
1: 是，所以敢那两位敢那看电视吼，你就得到足多妙法安尼，就帮助足足多人啊。嗯嗯，安尼诶，师娘，迄个时阵讲师呐，像咧讲讲啊，你会伫边啊嘛，甲大家。搁再讲加强，讲哎，倒位嘛爱注意，有同齐参悟无？
2: 有有，咱信徒嘛是拢听会落。
1: 是，
2: 本来规片的壁拢是玻璃，
1: 嘿，
2: 啊，落尾人伊嘛做到用画，用擦来用画，
1: 好好好，
2: 就是，啊，落尾都内底较好起安尼。
1: 是，无玻璃就袂反光啊啦。
2: 嘿，
0: 上根
1: 是啊，就安尼嘛是一个改变的方法啦。
2: 嗯
1: 嗯嗯，啊，么请教师娘啊，吼，迄个时阵你参讲师哦去彰化上课呢？
2: 对啊，
1: 一开始你都拢听有，讲师法师迄阵应该是彰化是圆尊法师开课嘛？
2: 对对对，一代。
1: 一开始你都拢听会清楚，还是讲啊，咱两位转去厝的，会过来参详，互相研究讲，今日老师讲啥呢？啊，只要你听有清楚无？只要我听无清楚，是不是我那样甲大家分享，同齐去上课的这个过程呢？
0: 会啦，吼，你甲信众大家报告吼，啊，因为师所讲的话呢，就是足实用的。啊，阮听了了后呢，有当时啊，若记了无清楚，两个会互相讨论。啊，若上课了，上届尾阵啊，上课了，咱送书的时呢，我收到这书，这个吼，伊有甚物话就讲甚物，伊的抱团呢，我感动到流目屎起来。哦，所以这是我上感动的所在。啊，伫遐了，我就两个决定讲，一定要甲读到毕业的。所以初级班呢，阮就读到毕业。毕业了后呢，阮伫民国呢，就 90年，吼，就正式。

0: 入去正去班啦，啊，
1: 是，所以入来正去班是伫咱生活时的第六届。
0: 嘿，第六届对。
1: 开第六个届的时阵就已经入来，还是中才插班？
2: 无。
0: 开就开始入来。
2: 哦，初级班了就刷咧读。
1: 吼、哦，是无休困，就继续来读第六届。我阁请教两位啊，吼、第六届迄个时阵是伫弥陀讲堂上课，还是直接就伫千佛禅堂？听讲迄个时阵足侪人诶。
0: 迄阵是伫咧人四百几人吼，千佛禅堂先讲，
1: 是
0: 啊，讲一阵了，再阁刷对弥陀讲堂吼来讲安尼吼。
1: 是
0: 啊，讲堂啊是千佛禅堂，伊拢是有一个地理，哦，有一个迄。书所看，甲拢做所接触的，伊所开辟啊，这个易经风水大学，吼、哦，易经风水，这个象鼻山呢，山有寺呢，伊每一个所在，伊的吼，无论是讲一丛花、一丛草、一丛树啊，一个石头，拢是象鼻象脉，所以就伊名就叫做象鼻山山有寺。所以我希望大家信众来听呢。啊，恁就半时间吼、哦，去遐行行、佚佗佗的，啊吼、哦，你心情会足轻松的。这是我去读册，为着这个原因，我会半工去读册，就是讲我读读的，两个读读呢，心情倒来拢足欢喜。啊，伫遐读的时候，拢感觉讲所有烦恼呢，我拢无去啊。这是伊足特殊的这个风水吼、哦，台湾找无啊，吼、哦，反正全世界你嘛找无第二间啊。
1: 是，所以咱生活时吼是一个风水宝地啦。像讲师讲的，不管是千佛禅堂啦，还是你道讲堂啦，每一个点其实师傅拢有用到伊的风水哈，拢是是宝地，拢有迄地啦。啊，要搁请教两位啊吼，咱来去上课迄个时阵啦，第六届上课哦，迄足早哦吼。迄个时阵你上课拢是时间点，拢是几点读到几点？你还记得无？后来，
2: 苏宁话讲，
1: 两个苏宁
2: 话，迄阵啊，干一届人就两百几个，啊，拢书拢教规日嘞。
1: 吼，现
2: 在是教到暗，
0: 九点，
1: 嘿，现在九点教暗时。
2: 现在九点教暗，
1: 教暗嘛九点。哦，所以上课的时间足长嘞，十二点钟嘞。
0: 嘿，啊，我
1: 中间休一个食饭尔。
0: 是，我是伫段。分关就不一样，所以阮开车呢，开到山时要点半钟。啊，搁爱爬观音山啊，吼，观音山啊，迄个斜阶啊，
2: 吼。迄阵啊，无高速的。
0: 无高速
1: 啊，对。五到六号，
2: 好，
0: 啊
2: 袂。
0: 吼啊，所以去读册时，透早就爱出门吼。
1: 是。
0: 啊，暗顿来厝，读到九点外，书搁款款的，安尼顿来厝，阮拢差不多十一点半以上啊。
1: 是
0: 哦。嘿，拢足暗啊，吼，这是咱。这个为着这个圣法妙法，为着五千年来所传的这个普传呢，也搁找也无啊。所以我希望咱信，大家信众大德吼，恁有机会，也有时间趁少年，较紧去读，会增加你足济智慧，甲无量的这个吼啊，你所一旦所想未到的精神吼啊，以上报告。
1: 是，要搁再请教两位啦吼，来分享者讲，透早你吼七早八早就出门哦，全说天日头也未出到，你准备出门啊哦，啊来读册，因为九点大概夜晚九点外，这个中间这长的时间，会度久无？会讲感觉讲，我敢那有闹狗无听到无？
0: 哦，这点足重要，我若拄到读册的时间吼。阿叔，那是我讲的，我拢精神拢灌入，我拢来做笔记，做笔记用手甲用笔甲写起来。啊，留咧厝，我等来看安尼吼。啊，那我本人就是安尼，啊，大家嘛是拢90%拢是安尼啦吼。啊，有诶就较忝，啊，总是会小可吼度过一下安尼吼。这是以上。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

0: 啊，讲师来分享者讲，啊，其实咱去上课啦吼，一般个拢会啦。啊，你感觉讲啊，大家啦咧上课的时间啦，咧接话的时间啦，啊，搁咧拄久啊，会安尼感觉讲安对师傅足无礼貌无，啊是安
1: 有
0: 那？
1: 啦，心肝内我是个人咧想讲，即安尼，即个时间都足宝贵个啊！即吼，师在讲每一句，师所讲的即个法，心法，每一句拢是真理，拢是佛理，拢是易经的即个啊妙法哦。啊，即若讲你听无着过，你着要记，要记起来就足歹个啊！啊，迄阵也无录音机啦，吼，咱也无去买安尼吼。啊，这是所以咱也有上课的时阵，我希望讲大家爱做笔记的习惯，我爱增加你无上的智慧，吼、哦，安尼以上。
0: 是，所以两位就开始读第六届，迄阵可能是89年，是无？
1: 是是，
0: 差不多迄个时阵开始嘛，啊，佮头前的初级班，其实安尼算算的吼，安读偌久啊？
1: 我已经读到即阵已经满27年呀，我有领过呢，即、这个书呢。啊，这个办法的这个吼、哦，这个八道仙术吼，伊、哦、讲这个八德啦，忠孝仁爱吼，啊，信义吼、哦，和平哦，这八道吼，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道，啊，再读个平心的仙术呢，最起码是14年，
0: 是，
1: 啊，伊发一个金牌，互你职业的证书，互你，啊，你会感觉讲足光荣的吼、哦，这是。人生的修行的过程，吼啊，今日讲予诸位大众啊参考以上，谢谢。
0: 是，所以两位拢已经有领到师傅咱的平心贤书的证书咯。
1: 嘿嘿，
0: 啊，那即马还阁继续咧，赶快阁转来强修吗？上课，
2: 有啊，
0: 有吼。啊，所以，咱厝内底的囡仔是谁啊？慢慢，也是讲咱的亲戚朋友，会甲介绍讲，咱大家拢同齐来接这个话。
1: 有，即件吼，即足足重要。咱吼，咱妙法师特别讲，咱吼未使自私自利。咱的法就是要公开、要普传的，所以咱是大爱，是利他的宗门，吼、哦。啊是，就是讲，你若有亲戚朋友，你也甲介绍，啊，互伊就来读。啊，所以我介绍一寡来读初级班的，吼、哦，啊，因读了了，是嘛，心情真欢喜。伊讲啊，要知我较早去读就好啊，即摆才来读啊，所以拢讲拢想拢会讲要知啊，要知就是即摆你若有听到就讲要知啊，咱就是顺即个机会吼、哦、来读，吼、哦、啊，祝你呢，逐个呢心情愉快，吼、哦、啊，家庭美满平安，吼、哦、以
0: 是是，所以吼，大家吼，毋是用即、这个啊，要知我较早嘞，上好就讲好佳哉啦，我有入即个门啦，吼、哦，咱两位就是讲我好佳哉，我有入即个门，我得到足侪足侪妙法嘛，若做家事得到足侪足侪智慧啦，要过来请教两位啦，吼、哦。你讲89年、90年迄阵，90几年诶时啊，师傅吼，拢定定去大陆呢，伊去云梦山嘛，吼、哦，啊，搁去找玉皇大帝啦，迄、那个黄帝祖啦、神龙炎帝祖啦、蚩尤帝祖，两位敢有讲啊同行，得师傅出去四界安尼去找这个点呢？
1: 有啊，我报告一下吼，伊迄阵是民国，差不多90出头年吼，92年啊，93年遐吼，还是94年，啊有对书吼，甲咱现时国法门的这个书记吼，这个法师啊，伊亲身的对着师父的啊，去个大陆啊，这个河南啊，这个河南吼啊，这个咱足疆，河南的足疆。啊，内底有一个叫做乔山皇帝殿遐，亲身呢去到遐去拜这个黄帝祖。啊，黄帝祖呢，师甲王禅老祖、大天尊吼，这个师尊呢，伊是天人合一，伊是

0: 看着讲，潮汕的所在呢，已经是树所种的所在，就是种了一个万兴广造，吼、哦，这个万兴种业广造，吼、哦，万兴广造种业广造这个大宝地，啊，迄、那个地里呢，内底呢，就是有五枝，有五粒的白大粒的白石头，那像咱手安尼很展开，啊，伊的线呢，拄好伫咱手中央的呢。啊，所以呢，我迄阵感觉讲吼，对我头一遍甲输气呢，我得到足济的这个风水的这个讲吼，这个重要性啊。黄帝祖呢，就是师父甲黄帝祖讲吼，希望咱呢台湾呢甲大陆会和平会平安啊。所以咱的法门宗旨就讲为国来修道，有吼啊为民为天下来祈福。啊，所以请黄帝祖来台湾的时阵，伊讲了呢，差不多十分钟左右呢，咱呢天顶呢就现出呢咱的黄帝祖哦，这个皇帝呢，的这个帽啊，甲伊的法相出来，伫天顶分相呢，啊，足清楚，大家拢有看。迄阵所对起呢，对书记有三四十个以上的这个学员去，啊，以上不够。
1: 是是，所以吼、哦，这个瑞相吼、哦、是魂现出。玉皇大帝的黄帝祖啦，这正讲是咱人讲的不可说，不可说啦。咱家己看到尔，咱嘛无法度讲去安怎画图出来互看。但是咱足清楚的记忆伫咱的内底啦，吼。今天足感谢两位的分享，谢谢，感谢，
0: 感谢。好，我看下这个风。
1: 用玄妙的修办法，老祖慈悲度困难，用玄老祖空中妙有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爱敬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哦开手定力。今日足感谢两位作家好的分享，谢谢哦，感谢你，谢谢。
0: 祝大家平安。
1: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幸福、光明。无量寿妙智性，王禅老祖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3: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来讲解住家风水灶位篇除灶灶位啊，以前的灶位，古灶有这个气口，有灶口，现在灶位是往上，以前的灶位气是往这气口。所以不一样，而古灶呢，一位置就是方位，不是方向哦。第二有灶口，就方向。好，第三呢，尺寸。第四，有灶神。好，第五呢，一家之主宰，所以叫做司命。好，掌握一家人的命。古灶和今灶，啊，相同点就是位置，方位。相同点，古灶、新灶是这个方位是相同点。那么灶口，古灶有灶口，现在灶没有灶口，就是不同点。啊，曾经，我们有某一位大师呢，他说是美国的风水学院毕业。回来的博士，那我们请问我们美国的同修，美国有风水学学院吗？没有听过哦，那有你们就不要回来了嘛，是不是？他美国风水学学院回来的博士，我说扛这个骗子，哈哈，这个很麻烦。好，大家都希望外来的月亮比较好。事实上错了，他回来就开始传授。有一天我去听他讲这个风水学，跟一些人讲风水学，我说：“哎呦，你这样讲会害死人呢，而且是建筑师哎。”也都一听。后来我们一位建筑师的我的好朋友呢，我说：“你如果用这样的，害死人。”事情过了一段时间，一位建筑师呢，我们也是那时候做测量嘛，我到他家里去，在台中市的林森路走廊是这样来，他进来的，进来的，

他自己做了房子，这里是高上来的阶梯上来，他门就开在这边来，啊，他楼中楼，结果呢，他小孩子呢，我到这去看呢，这是老人西，他在上面一楼呢，小孩子就睡在这边，就打掉了，没有想到，我说，你为什么小孩子床位这边呢？因为我跟在一位博士学的风水学，他说这个是文昌位，我说厕所位，他说文昌位就厕所位就厕所位，楼上别人的厕所，那么你这个好小孩子呢，躺不起啦，他把打掉了当厕所，把厕所的地方也移到旁边来，啊，移到旁边来，好，哪里晦气怎么样，按照这方位去画的。我说你这个小孩子根本就不读书，他才跟我说，是的，搬过去小孩子都不读书，一天外面跑。我说错了就错了，什么什么命，什么牌命卦，啊，这命卦牌风水，啊，搞砸了，把圣贤的妙法搞砸了，弄错了啦。好，我说改回来了，小孩子。稳下来了，后来一直骂去骂那个什么博士先生的，我说你不能骂他，是你的福德因缘不具足，所以你要受这个烦恼一段时间。很简单嘛，你下面厕所睡在上面，睡得懒洋洋，上面厕所啊，你下面床铺嘞，啊，心惊胆跳，胆跳，心悸。啊，头脑昏昏沉沉，哪有什么样的呀？搞错了啦！啊，再来，我听他就说，哎，灶位，气的地方就气口，错了啦，不是的，气口，因为你烧木材，烧木材气就从这边喷，这个气口就有方向。现在的瓦斯炉就往上面，没有向，没有方向。你在这里啊，这个气口怎么出？不对的啦！哎呦，你们建筑师，你们搞砸了。啊，后来全部都晃掉了。啊，我说你晃掉是对的，不然一些，你可以印证看看。你这段时间你帮人家设计了，你看看。哈、啊，他哎呀，不要讲了啦，你这个很对不起一些业主，因为。业主也没有福气，福气也不够，啊，所以就会碰到你落岗户嘞，跳堂又掉。我们不是批评那位的什么博士的大师，他所研究不知道哪里学来的研究，没有正式认识到时代和空间不同，啊，所以古代的灶，我们要有灶口，啊，有灶口。有方向啊，尺寸，你一定要合本，不是合材哦。灶位不能合材，你要合本。啊，你合材的话，啊，你烧了那个木材的，可能会有火灾之灾。老祖开始说你们要合本，一家生活的本材灶位就是生。司命，那么呢？司命也是一家的主宰，是为本，所以合本字啊，本字你自己怎么合呢？高度要合本，宽度要合本，好啊，这灶口你最好也要合本，这个啊，锅子这个上面的口要合本，你整个合本的话，你这个瓦斯炉。你会做了，烧得很好。我们在大安寺，我说这个告诉做灶位的师兄们，你要把我合本哦，不然呢哈，这以后的菜煮不好，我要找你哦，你要来煮饭哦。哈，那因为你把我没有按照文公尺，我们是古灶嘛，好，我们仙佛寺这边也是一些古灶，还是要按照文公尺，哈。不知道有没有这帮我做。

对，我没有时间检查，你们可以拿着瓷器量看看，不然有时候煮的菜怎么不会变香？哈哈哈，是不是有做不对了？哈，那瓦斯炉这个，你就不要合什么彩本了啦。当然你要合彩本是最好，好啊，这彩本当然是最好，这个好，这个也是要合彩本，都合。合本不要不合财，啊，我们一位师兄呢，就是我们第一届的，我们的法师呢，啊，弘法师啊，他是原来是卖瓦斯厨具的，啊，他每去帮人家换厨具的时候，他就顺道帮他看他的厨房，他说，哎，你这不合风水，啊，你就是顺便帮他改，哎，改了大家平安呢。在海鲜，他卖瓦斯卖的最好，卖瓦斯炉卖的最好。完那个瓦斯炉啊，热水炉，你要给放在哪里？所以出名他会互相通风报信。好，他那一段，他的几乎海鲜方面的啊，做瓦斯炉了，买瓦斯炉都向他买，因为他做对了啊，大家跟着买瓦斯炉。如果我们卖床铺的、卖床位的，你把他们安对床啊，啊，买床的，你去帮他看风水兼安床，你生意会很好，也是一个功德。在台北，我们一位师兄，他就做家具，啊，做家具的，跟他买床了，他也去，一定要按照风水学帮他摆床，甚至说你原来这样不卫生，我帮你换了个新床以后，他不说旧床。换了位了，他我帮你换个新床，你就会升。结果他卖了他的床，啊啊，这个重新排队了就升了。哎，我们那位师兄也出名了嘞，还在那里专门卖床。哈哈，啊，还有嘞，卖这个保险柜、保险箱。保险箱呢，正好你们要知道风水哎，所以你们回到自己的家乡。你们可以去召集的瓦斯界的、瓦斯炉界的，他们做的功德就是你们的功德，告诉他们瓦斯炉怎么排啊，怎么做才对，给请他们都一起来，你也跟他们做一个讲习几天，啊，他去帮人家安瓦斯炉的话，也都对了，功德无量哎，是不是？如果厨房界的、厨具界的，还有家具界的。你可以召集了所有家具界的来，好，我教你们床位怎么排，啊，帮人家可以排得很好，好，那么你去了，哎，他们去帮人忙，你们也是一件功德啊，大家也平安呐，啊，安水塔咯，做水塔咯，这一届的你请他们做水塔都来，跟他们讲习，水塔怎么安，我们一步一步讲怎么安，啊，那么你回去了，还告诉他们。他们安了水塔就对了，哎，大家平安也是功德哎。回去你们可以办讲席，可以讲座讲席，各行各业都可以帮他们办讲席。啊，只要将正法传给他们，绝对对大家有益的啦。啊，所以各行各业相关的，你们都可以回去了。啊，你们但是你们要练很熟。好，就是师父所讲的如是我闻，开始要讲如是我闻，我亲耳所听到的，所体验到的，所看到的，这个烦恼你们不要负责，师父要负责，老祖要负责，你们如是我闻，若是不是如是我闻呢？好，你不这句话你不讲，你们负责。啊，如是我闻，我回到台湾啊，在哪里？你们要时间地点。佛法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受位国，在哪一个地方？啊，孤独园啊，他在哪里？你们有这个地点嘛？这是我亲眼所听到的，因为你们回来了，你们的守护神将、护法神将、法界。圣神、天人、众等也一起跟你们在听这个法，那么回去了，你告诉如是我闻，在2004年啊，都是秋，
我在哪？

所听到的这个法是这样啊，讲给你们听，好，你们回去按照这么做，那你们就是也是法师，也是一个菩萨的啦。这个一定要讲，啊，一定要讲，这个才啊，师父会负责，不然讲错了你们负责，好吧？啊，如是我闻很重要。啊，那这个赵魏和文公祠啊，和方向，方向呢？我们要望山望乡，啊，那望山望乡呢？不一定要望山望乡，气口那望气，我们要以悬空哀心，悬空哀心来推。所以刚才说马王思明呢，啊，他的有一个烟囱壶，到时候你家里。哎，你有时候，哎，你瓦斯炉换了，在这里，我调到这里来，那个你就不用弄掉了嘛。要借那个力量，换纸的比较好吃，啊，也许呢，你这样炒的菜呢，很快熟。葡萄园呢，你炒的菜呢，10分钟才能炒完呢，焖烧10分钟呢，哎，你排队了，也许呢，只有5分钟就好，瓦斯又升起来，电也升起来，也不一定啊。我们就要借力使力嘛。叫扭转乾坤，叫做打太极拳。打太极拳不是推责任、推卸责任的，打太极拳将浊气化为清净的气，将清净气的化为能量，这真是打太极拳呐、啊。所以有一些打太极拳的，哎呀，我怎么打？结果哎，你打太极拳打错了啦！我对呀、啊，我打得很好，打得很好，为什么脸发青？你越打能量越发亮嘛，你越打能量发青，然后呢打太极拳，你的阴从左边团团转，阳从右边转转通，做人不是阴阳绝，何愁病魔不相逢？哈，做人不是阴阳绝，太极拳何愁病魔不相逢？你们不要怕，病魔不会找上你们的啦，一定会找上你们嘛，一样的道理嘛。所以我们呢，知道一法了，你就可以趋吉避凶啊啊！那么灶口不可充文，无论瓦斯炉、旧灶的炉，不可充文啊啊！口舌是非之多啊！我们有一位老菩萨啊，他在民国84年的时候。我到他家里去，他一间，啊，我们的古房子呢，看老式的房子，他这边就是，厨房，啊，厨房呢，啊，他的灶呢，4方口的灶，好，在这边。4方口灶，这样来，到这里，好，他就买了一个新的瓦斯炉在这里，在这里，啊，要给他，啊，他自己的，啊，来煮，给自己煮菜啦，怎么样呢？我去看哦，阿尚啊，你对媳妇太好了，做你的媳妇很好。早上都可以睡得晚晚的，啊，不必起来煮早餐，啊，你煮早餐给媳妇吃，吼、哦，这阿婆气起来了，这个媳妇不对，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不是啦，师傅对啦，他睡晚一点，让你老人家早一点运动嘛，又气，阿婆又气，好、哦，不知道怎么这样，我说阿婆啊，你错了啦。你把瓦斯炉你放到后面，新灶、旧灶，旧灶是老的，新灶是年轻的，所以这个媳妇你把她请在后面来，你是当第一关，当第一关的当然你要煮饭给媳妇吃，一定的道理嘛。啊，这阿婆，哦，原来这样，你误会媳妇了，以后不能说。

几乎不笑。你不能说啊，你要这个要自己说，对媳妇说对不起，等一下媳妇进来了，明吵吵，对吗？又不是我要的，我早上都睡醒不起来，啊，要叫我心很累，而是婆婆你弄错了嘛，让我身体很累，是你罪过，不是我罪过诶。哇，这个媳妇呢，她又讲了一大道理，啊，那她就，老师你想嘛，评评理，我被我婆婆骂了一两年，啊，这都又是因为我很不孝顺。事实上我就很虚嘛，不是我嘛，我说啊，你也对了，是婆婆也对了，啊，婆婆让你休息嘛，啊，我说好了，你这个账，你的老人家没闯过就会，好了，你调过来，调过来了，早上，后来我问我们师兄，啊，你的嫂嫂，早上起来。啊，媳妇也煮菜，啊，婆婆也煮菜，两个都好得很。你看，你要这么方法，你要弄念经也好，怎么样也好，叫心理学医生没有用啦，啊，没有用啦。赵薇是管一家之宅，就是媳啊，我们的妈妈们呐，妈妈们改过来就好了。啊，所以以后呢，无论哪一种的新的瓦斯炉一样。也一样，旧的在前面，不是？那么你要旧的在后面，新的在前面，改新的，好，改过来，旧的改过去，旧过旧本位，过旧本位可以排婆婆的，那旧灶排后面，新灶排前面，就安安稳稳啊，旧的过尽天职，过尽本位，过住就位，那就好了嘛。啊，我看过很多这种家里，我一定要看厨房，看他家里这个厨灶，对不对？再来灶神，哎，灶有灶神呢，哎，灶神是很灵哎。若是一个家，也碰到小孩子不乖的时候，你可以用灶神来压小孩子哎。若是老公，不乖的时候，你也可以用灶神来压老公，哎，他就会比较乖，哎，但是你不能讲哦，你一讲就没有用哦。好，那么老公们，你们回家注意瓦斯炉下面看有没有在压着你们的东西。哈哈哈，哦，这个很灵啊！我们因为师姐她老公喜欢外面。莲花惹草，我说很简单嘛，你把老公的照片，你把他胡须嘛画多一点嘛，画胡须嘛，啊，你用那个寿金呢，好，把它叠着包起来，啊，用这个一块木头把它压在下面，压在下面，好，放在瓦斯炉的下面，瓦斯炉啊上面把它压着。那就好了，老公一段时间他就不会去拈花惹草嘛。哎，他回去真的就这样了，把老公的胡须画了很长，比老鼠还长，不要再长啊！那他就把他压了，按照我讲的时间呢，3、6、9，一不要哦，3、6、9，初三、初六、初九，13、16、19，23、26、29，好，你到了相片。啊，那夫妻坏话，用寿金3张叠好包起来，然后板子，好、哦、板子呢，在瓦斯炉下面，好、哦、把它盖着，把它盖着，盖在面要朝上，不能往下哦，往下老公会很快老哦，好、哦，那你压了，没有几天了，老公正常回家，正常上班。哇，他来了，师傅啊，我老公现在很乖耶，不能说乖，互相尊重，哈、啊，你不说老公乖，啊，老公又不是小孩子，不能这样，啊，你要尊重老公，哎，现在正常了，啊，尽到夫妻的责任，因为夫妻呀、啊，还没来到世间以前，

大家有约。如果说未来生我们在世间上会作为夫妻啊，那我会走偏了，那么你跟着要来帮我纠正过来，以免人死了，生虫了，烂掉了，在我们在脑海里，在我们第八识田里面，我们一生的忏悔，业障的忏悔越多的时候，夫妻就没有尽到责任。

啊，所以这样来到现在六七年了，相安无事。哎，我说你啊，这个啊，瓦斯炉哈，老公哦，要煮饭要吃什么，你就要煮给他，不然老公呢看到他拿起来，怎么你把他压下去？胡须画那么长，哈哈哈哈！啊，过了一个结束，几年后结束过了就好了吗？一个人。啊，那么叫什么？你把它画胡须的，老祖开示了，就改头换面，啊，让他一个心会更加的稳定。啊，那么借仰仗的赵君，东楚枢命尊君，啊，东楚呢是光明，木火通明，就是有智慧、思考力、判断力，让我们的心会比较安宁下来，仰仗赵神之力。若是小孩子很不乖，也可以这么做，但是不要把他画胡子。小孩子不能画胡子，你可以把他压着啊，然后上个香，请东楚枢命赵君呢慈悲啊，将小孩子呢啊要让他有智慧，加持他有智慧，好、啊、他能正常怎么样呢？你可以啊向赵君向他祷告，哎，小孩子。也是会有用呢，会有用啊、哦！所以这赵学赵魏神这个赵神呐、啊，啊，你要安对，若是安不对的话，那个家里很不平安。啊，我去看过，在二水看过，我们有一位啊，我们的信徒，他呢啊，赵魏了，比喻是这样，好、啊，咱们中间是忠良。啊，这边有个忠，一个忠良，他神赵君呢，他压安在梁压下梁的地方。我说你们安这样，我不知道。哦，那么你跟东北讨个公，我对呀、啊，常常要煮菜的时候讨一点公告，给我们摘到那个锅子的中央，很危险。我说你就是赵神的位，不能压梁。你如果有这个梁，也不可以压梁啊。若是有这个梁，啊，这个梁呢，啊，也不可以压梁。相等于说，我们房子一个梁这样来，梁。那你的灶神位呢，你不能安在这边，懂吗？好，灶神的位置不能安在这边，压梁绝对不对，压梁呢。女主人呢，头昏眼花，啊，头晕目眩，这个非常危险的，啊，所以我们要把它定出来，定出来，然后让它定出来，把它定出来就好了，好，不然你这个如果这样来。好，不然呢？你要买个那个属于神龛式的，好、哦，灶君要有神龛式的，上面有屋顶式的，屋顶式的，那就可以，也可以避开。这个我们这个法门，大家必须要了解这样。不然有时候呢，我们就安错了啊，让人造成烦恼也不好。等到有一天我们悟了，哎呀，当时我怎么这样安呢？那就很对不起了啦，很对不起了。好，所以各位，我们今天谈到这个灶位的事情啊，明天呢，我们也会继续谈灶位。各位不要怕，一定会讲完。虽然这个时间我们讲很慢，会各种发生的事情。啊，各种的啊问题，我们一一的会跟各位来讲解，希望大家都能知一切法，而不被一切法所戏弄。啊，知一切法，我们能跨越一切法，我们知一切中的基本的理念和精神。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这个节目是介绍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行道弘法的点点滴滴。我是圆心法师。混元禅师是台湾这块宝岛土地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和王禅老祖师尊天人合一，创立的维新圣教古至今用，将易经风水学和宗教修行融合，运用在当代社会中，帮助无数大众，更享誉国际，深获肯定。这个节目就是要带您了解混元禅师一步一脚印的行道历程，让我们一起见证一代宗教大师的努力和功德。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混元禅师积极录制《易经心法讲座》电视弘法节目，他将《易经》的智慧从卦爻到易理，一步一步地带入每一位观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混元禅师说：“易经不是困难的东西，易经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一套超过100集的节目播出以后，社会大众才恍然大悟，原来古老的易经竟然跟自己每天的生活这么贴近。今天就让我们继续跟随混元禅师的弘法脚步，看看他如何将法音传送到更广大的社会大众面前。

时光流转，进入民国87年，也就是西元1998年前后，当时台湾的电视媒体环境仍然是以台视、中视、华视等等老三台为主轴的时代。这三家无线电视台常年掌握着全台最广大的收视族群，每天收看老三台的台湾家庭可以说是大街小巷无处不在。混元禅师深深明白，若是只有在有线卫星频道播出节目，能够触及的观众终究是有限的。混元禅师心里有一个更大的愿景，就是要把易经风水的妙法送到台湾每一个家庭的客厅，让更多有缘的众生不必跑到仙佛寺，在自己家里就能够听到这份智慧。这个愿景让他把

光投向了老三台之首，台湾电视公司，也就是俗称的台视。于是混元禅师指派他的弟子积极主动地和台视展开接洽，一次又一次的拜访，一回又一回的沟通，弟子们带着满满的诚意向台视说明《易经风水》节目的内容和社会价值，说明这套妙法如何帮助千千万万个家庭走向平安和谐，如何让观众用《易经风水》的智慧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破除迷信，走向理性和光明。这段洽谈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台视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媒体机构，对于节目的审核自有一套严谨的标准。究竟《易经风水》这样的主题能不能够在台视这块黄金舞台站稳脚跟呢？一切都是未定之数。民国85年，1996年起，混元禅师在华人卫星电视台播出每天一小时的电视弘法节目，深受好评，观众的反应很热烈。这两年下来的累积，不仅让混元禅师的知名度大为提升，更让台视看到了这类节目在社会上的广大需求和影响力。民国87年，1998年，通过台视文化公司的协助，因缘终于具足。台视同意让混元禅师的《易经风水》节目登上无线电视的频道。这个全新制播的节目，就是往后在台湾电视史上留下不朽记录的《易经风水面面观》。

光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易经风水面面观这个节目刚开始，台视只愿意提供每个礼拜三天，每天十分钟的播出时段给混元禅师。对于一个精心准备多年的弘法计划来说，十分钟看来很短暂，不够用。但是混元禅师非常有远见，他没有丝毫的犹豫，他认为时间长短不是重点，重点是要让这个法音传出去，让有缘的观众听到，就算只有十分钟，也要把这十分钟用得淋漓尽致。节目一播出，观众的回响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台视文化公司的办公室陆陆续续地收到观众的来信和电话，大家纷纷表示混元禅师讲的风水非常科学，让我们很受用。也有人说，以前我以为风水

是迷信？看了节目才知道，原来风水是我们每天生活的道理。观众的回响就是最有力的见证。仅仅两个月后，台视便主动调整播出安排，将时段扩增为每个礼拜五天，每天20分钟。收视率和观众的口碑双双飙升，让台视更加确信《易经风水面面观》这个节目正在为社会带来真实而深远的正面影响。而混元禅师所传扬的是利益大众的正法。后来台视又将礼拜六、礼拜天的时段提供给混元禅师播出，于是由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的发心护持出资购买时段，恭请混元禅师主讲《易经风水面面观》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每周五天，每天30分钟。另外在礼拜六、礼拜天就制播了另外30分钟的节目，这个节目是《工厂风水解疑》。这时候混元禅师的节目已经是全年无休，天天在台视频道播出了。这个安排让《易经风水面面观》正式成为台视的常态性节目，日日相伴全台湾的观众。易经风水面面观这个节目一播出就播了11年，从民国87年1998年一直到民国98年2009年，易经风水面面观节目从来没有中断过，累积播出超过4000集，创下了台湾电视史上单一节目播出集数最多的空前纪录。这个纪录不仅在台湾电视史上没有人能够超越，更是混元禅师对社会奉献的最好见证，充分展现出禅师、法师、无畏师的精神。混元禅师在第一集《易经风水面面观》节目当中，亲自向全台湾的观众说明他自己走上这条弘法之路的出发心。他说，本人是禅机山仙佛寺住持混元，自民国71年生病，得到王禅老祖鬼谷先师大慈大悲救助，至今已经数10年。本人秉着原来所发愿的心，希望将我所学的易经风水妙法传给有缘的十方善知识，家家户户可以平安顺利，事业顺利。今天承蒙台湾电视公司的帮忙护持，可以将这个风水妙法传扬，本人在此代表十方信众向台湾电视公司所有工作人员致12万分的感谢。混元禅师也特别提到，在民国84年1995年4月23日，他在台北县林口大体育馆举办了一场阳宅风水学传法大会，当时有4万多名信众齐聚一堂，会场内坐得满满的，走廊外面也站得满满的，天龙八部十方神将齐来护持。这次盛况让混元禅师更加确信，易经风水是社会大众所需要的，我们要把这个妙法传得更广更远。
易经风水面面观之所以能够打动千千万万的观众，最关键的原因在于混元禅师讲解风水的方式完全打破了一般人对风水的刻板印象。在许多人的观念里面，风水是迷信的、神秘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玄学。但是混元禅师用最清楚最科学的语言告诉大家，风水不是神，不是鬼，是真理，是学术，是正法。风水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是环境和我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宇宙大自然最基本的法则。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混元禅师在节目当中详细说明，古圣先贤说，人的一生，三分之一是命，三分之一是努力，三分之一是风水。命是我们累世的因果，努力是我们自己当下的行动，而风水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对我们的影响。风和水就是我们的生命，没有风就没有呼吸，没有水身体就没有办法维持。一个人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不能否认风水就在我们身边。混元禅师更从科学的角度，一集一集地为观众分析阳宅的种种风水法则。大门的方向如何影响气流？卧室的床位如何影响健康？厨房灶位的摆设如何影响财运？屋前屋后的景观如何牵动家人的身心状态？每一个主题，混元禅师都辅以真实的亲身案例，深入浅出，让观众一听就懂，回家就能够自己动手改善。正是这种破除迷信，回归科学，让民众自己解决自己问题的精神，让《易经风水面面观》这个节目在当时的台湾社会引发了广泛的共鸣和讨论。无数家庭因为这个节目而受益，许多原本充满困惑和烦恼的观众找到了改善生活环境的方向，也找到了安顿心灵的智慧。易经风水面面观这个节目多年来在台视早晨时段播出，深深受到退休族群和家庭主妇的喜爱。然而混元禅师始终惦记着另一群有缘的观众，那些因为工作繁忙，生活作息比较晚，没有办法在亲

曾收看节目的中年和壮年朋友。这群人正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在职场打拼，承担着家庭的重任，却往往是最需要易经风水智慧来调整生活环境的一群人。民国93年，2004年，因缘成熟，混元禅师在台视数位台的周六周日晚间时段开辟了全新的节目《我家的风水》。节目特别安排在深夜时段，就是希望让忙碌了一整天的中年壮年观众能够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跟着混元禅师一起静心下来，好好思考自己的家，不论是有形的居住环境还是无形的心灵空间。混元禅师在《我家的风水》节目当中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切入点，他说，我家的风水不只是我住的那间房子的风水而已，心灵的家也有风水。我家的风水大无其外，细无其内，社会的风水、国家的风水、宇宙虚空的风水本来都合而为一。混元禅师的视角和高度让许多观众大为震撼，原来风水是这么广阔、这么深邃的一门学问。在每一集的节目当中，混元禅师都以生动活泼、亲切有趣的方式带领观众从心灵出发，再回到居家环境的每一个细节，比如说大门的方向、客厅的布置、卧室床位的摆法、厨房灶位的格局等等等等。每一个题目，混元禅师都辅以亲身见闻的真实案例，让观众听得津津有味，也能够马上在自己家里印证实践。混元禅师说，一个家如果是整理得干干净净、方方正正，住在里面的人心情自然祥和，心情祥和，智慧就出来了，有了智慧，百事就顺了。我家的风水好，就是我人生的风水好。这句话让无数收看节目的观众深受启发，从此开始认真看待自己的居住环境，用易经风水的眼光重新认识并且整理自己的家。回顾混元禅师这段在台视的电视弘法历程，从第一天的每周三天，每天10分钟，到最后的每周7天，每天30分钟，连续播出11年，累积了4000多集的辉煌记录。这一路走来，背后承载的是混元禅师面对众生无尽的慈悲和愿力，是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无私的护持，也是无数观众用心收看、认真实践、口耳相传的无形力量。易经风水面面观、工厂风水解疑和我家的风水这三个节目，让易经风水学正式走进台湾千千万万个家庭，让风水是科学不是迷信这个观念深植在无数观众的心中。混元禅师用电视媒体做到了一件前人从未做到的事，混元禅师让古老的易经风水智慧成为普罗大众唾手可得的生活实学。
让每一个有缘人

都能够用这份智慧保护自己，更保护家人，走向更光明的人生。各位观众朋友，混元禅师的弘法事业从来就不只是局限在台湾这片土地上，在台视创下空前播出记录的同时，混元禅师的目光已经望向了更广大的国际舞台。下一集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混元禅师弘法立身的精彩历程，敬请锁定下一周同一时间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让我们一起见证混元禅师精彩的生命史。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唯心圣教，啊，易经大学贤士同修代表，我们最后一节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金刚经》。《金刚经》的功德，并没有分王侯将相。贩夫走卒，一律平等具足的人的金刚自性。啊，金刚自性比钻石还硬，打不破的。但是金刚性也很脆。啊，能够把金刚性打破的，就是人的烦恼多。烦恼一来，金刚性呢，就被自我摧毁。所以我们很多年轻人，本来具足了金刚性，会一时的不如意，啊，就会埋怨自己怎么这么攀文，埋怨国家政府，埋怨社会，埋怨父母，没有给我们啊一个妥善的前程。啊，事实上，你的埋怨啊有理，但是没有理的。就是我们不了解金刚性，天生我材必有用，大材大用，小材小用，功德一样啊！啊，所以我勉励我们在座的所有同学们，家有孩子，有女儿，有年轻的人，啊，先要肯定他们的金刚性。啊，本来金刚性就像一颗石头，啊，外面都是泥巴，其他杂物盖住了，所以光亮发挥发不出来，发不出来就会很紧张，会很急，啊，一急的话，再加上作为父母不理解的，就父子。母女、母子啊，父女一家起冲突啊，这个是非常不好的，没有智慧的。啊，那么我们来到世间，在天上界是有约而来，有约来到世间。生人儿子的啊，就要履行孝道啊，这等到父母百岁之后，要把他送上山头。送山头是什么意思？送上灵山，送上灵山。好，那父母对子女啊是有约，你们要来下来作为我的子女，我必须要带你们在世间上好好做人修行啊，找到自己的金刚性良心。所以父子 母子女等都相约来到世间走一趟啊，所以有的父母看不起自己的子女，这都错了啊，子女看不起父母也错了，尤其现在教育发达啊，国外留学的机会特别多，身为父母的擦破手心的皮肉工作赚钱让子女到国外去求学啊，求知识，结果子女到国外去学到不同文化，回来就瞧不起自己的父母，这种人罪过罪过罪过，要打入地狱啊，到西洋流行的咖啡店啊，去吃咖啡啦啊，那所以啊，我们身为唯心弟子，教育自己的子女啊，教育我们有缘的善心大德，尤其各位都是知会长啊，你的会友有机会啊，都提醒孩子对父母的孝要知恩感恩报恩才会成功，否则的话即使短暂的拿到国外的博士回来了，到最后还是不会成功的，因为啊，身边有祖先守护神在身边守护着啊，子女才能拿到博士。
2: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通场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啊，所以很多孩子，年轻一代都忘了父母的苦心，啊，这个非常不好。所以我们好多弟子，啊，到国外要去留学，啊，我勉励他的一句话：你好好学好，回来为国家效劳奉献，贡献社会，因为这块地，台湾这块地，是你生长的地方，啊，是你成就的地方，才有这个机会外去外国。

啊，去学道，去修行，啊，去读书，啊，应该感恩国家，啊，这个是我们教育的失败，啊，所以很多孩子，啊，出去了就不回来，啊，才造成很多家庭的埋怨。我在做测量的时候，到中部某一个山区，啊，去那边测量，啊，进入一家，啊，颇有，成就的家庭，我看到墙上他的生日，人家送了一副中堂。上面写着，用毛笔写的“大学大不孝，中学中不孝，小学小不孝，没有读书的最孝顺。”我一上，你怎么这样呢？哎呀，辛辛苦苦培养了四个孩子。三个孩子，啊，读大学了，到美国去。他70岁生日，他不回来。啊，那二儿子也一样，三儿子也一样，啊，都在国外。老婆往生了，也都不回来。啊，只有读国小的这一位呢，守在家里，守护着爸爸。妈妈尽孝道，所以这位刘老先生很感慨地说：“你们以后要送孩子去国外，爱先该拼的拼了后，那我呢？啊，你要自己有所警觉。好，那我们说，那呢，和尚，啊，你若是有一天你要走的时候。”孩子都不回来，你怎么办？啊、哦，我先去后山挖几捆，我捆的多啊，那也不错哎。家里老啊，我都去挖苦啦，捆的安呢？啊，这都是世间的冷暖啊，这都是先世三世因果啊，因因果果，果果因因，我不了解。这位和尚，啊，他原来对祖德有什么不对？我们姑且不论，以论当下事啊的问题，所以我们有机会啊，多多勉励那类信徒，那类功德会会友，大概做一个。平平安安，啊，子孝孙贤的圆满家庭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又要继续来探讨佛说的三世因果，今生多病为何因呢？啊，前世酒肉共佛人，供佛的人拜佛。尤其那个台地公，那拜天公，啊，那个我们最好不要，啊，上一节我所讲的善觉寺，啊，周慧法师，啊，这个超度诸灵，啊，为什么？啊，争那个贵，不行。啊，一到信徒的家中，嘛叫声不行。啊，问我为什么那样呢？我因为第一，他最怕嘴夹一块贵，卡生叽叽的跑，

0: 来拜天公。哦，在那么多人的前面光溜溜的，屁股正起来跑，啊，嘴夹一块粿，在拜天祭天。哦，所以底下因嘛惊呢，哦，所以你要底下买食粿啊，啊，猪的嘴很长，你食粿就夹呢，啊，你变袂开啊。哦，所以连猪的灵也有灵性诶，啊，所以善觉寺卓慧法师。就阿罗完了，原来是这样，我在啊，啊，那么在问老师，你看，老师啊，啊，为什么家里工作的人家拢五千，卡嘛五千，我那很简单嘛，啊，地买俩一台，妹妹说白嘞。过那根呢，这学艺都过不了，所以啊，手工作人手拢会这乌乌，脚嘛乌乌。啊，原来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嘛。啊，再问我说，他们在拜忏呢，我说。法师啊，我在台东，我看到了，遐底下的头那洞，头那洞，奇怪呢，啊，他感觉你们世间人怎么鬼打电动大呀，鬼在洞那洞，哎，感到莫名其妙，底下嘛感到母煞煞，啊，所以你就拜忏。啊，底下伊也听无啊，要安怎拜忏？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息。

啊，那我就甲讲，赶快，你写文书，要写仰仗佛力转化为人，听经。通瞻华裔，往生这五个字，所以咱若要超度诸灵、鸡灵、狗灵、马灵。六畜之灵，你的魂爱将仰仗佛力转化为人，为人生叫我到听经这里听经闻法，同沾法义，往生净土，这五句是五宝。所以卓有法师很快的笔拿起来添好了，那再看就是都为人了，在一起来拜忏，在佛寺广场好多好多的人哦，一起在拜忏，往生净土了。所以我跟卓越法师说，以后遐诸灵也拢会找你，找你甲因超度。过了一两年，彰化屠宰场，又找善觉寺卓越法师去为他们超度。所以人要超度。猪也要超度，猪它死了之后，它的形还是猪；狗死了之后还是狗，鸡、鸭、鹅都是个，还是到世间带着原来的执着，死了之后还是照原来世间。而中阴身，和形状一模一样，必须要以佛法来超度，所以我们身为有修行的，我们就要有依法，所以就是仰仗佛力。转化为人，听经闻法，弘赞法义，往生净土，即是功德无量啊！听有无？所以，我们修道，虽然名扬两界同关照，我们修道学佛。我们要圆满，圆满法仪，你就要多参与，我们的共修。虽然共修所听到、得到这个法义的不多，但是我们会在维新电视台很快的会播出，让个各界。能够共同的来参考，我不敢说我说的话是完全100%的上圣，但是有益于名扬两界的法，
所以三世因果经啊，种善因得善果啊，我将这个善因讲给各位做参考。我们来生你要得到健康的身体，我们要注意这一生要注意，过去的过去了啊，你要拜佛拜神，你不要刻意去抓鸡鸭鹅来杀，鸡鸭鹅来杀咧啊，它的灵性还是围绕在鸡鸭鹅的身边，六畜众生的身边啊，一直会向你所要拜的神来求饶求度。若是我们作为拜祖先的话啊，我们也要注意啊，你说自己现杀的鸡鸭鹅来拜祖先，你也不敢保证那个鸡鸭鹅不是你的祖先再来投胎转世的，所以杀祖先拜祖先这不是很合理的方法啊，清香素果糖果饼干诚心一片，最好能够念佛经，恭送。

一部佛经、道经，啊，这个是最上圣的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列祖列宗的上圣。

动一部经，仰仗活力来转施给万亲借助啊，这样你的功德无量哎。所以我希望各位同修啊，好好记住啊，希望都作为来生健健康康的人，即是你的福报啊！祝福各位。

0: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云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仙云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云道场有问世服务，问世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仙云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云道场位于台南市仙云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辉、维新、显示、同修，三次因果间的业报问题，屡报不爽，前因后果寥寥分明。很多是我们同修，我们都知道因果，啊，知道家庭夫妻的因缘、子女的因缘，啊，兄弟姐妹有情有义，那我们后半生你就会很幸福，啊，对父母孝顺，那我们老的时候，子女一定会对你孝顺。若是我们对父母不孝，尤其。

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一结婚了之后，父母六亲不认，啊，这个很多。曾经在2年前，有一个某某的将军，啊，带着一个帅哥来到暹罗市，啊，他问我，他什么时候可以结婚？我说你要失恋过一次，家庭才会圆满。哦，老八是将军，是啊，哎呀，这个孩子交的女朋友，啊，大家在高中就认识了，到现在来嘞，啊，要结婚了，提亲了，啊，一个条件，啊，结婚之后，啊，他要搬出去，第一个条件，第二个。公公婆婆不能管，哦，不能管他们，啊，第三，啊，孩子生了之后，哈，的他要归娘家的，这三个条件，所以孩子的爸告诉孩子，这个女孩子不是你的老婆，也不是我们家的媳妇。啊，你最好慎重考虑。啊，所以就断了。那么这个因果律的问题，我们不谈。和父母啊，只谈现实性的问题。就是时代性的教育问题，啊，你太过于洋化，啊，西洋文化和中国文化不一样，中国文化能够5000年，就是孝道起家，中华文化才能绵延不断5000年，世界。四大文明，只有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留到现在还屹立不摇，其他都灭掉、败掉。所以，这是中华文化主多流芳啊！所以，刚才圆寂法师啊为各位说的，我写到主多流芳，让学员呢啊送去朋友。啊，不敢挂，就是他的祖先坟墓啊，打的碑是"祖宗流芳”，啊，所以不敢挂，这个就是没有智慧的，啊，没有智慧才这么想，啊，挂到家里就是阴的。我告诉各位，啊，这你挂"祖宗流芳"。是你家的福气，大家的福气呀！啊，若是祖宗没有流芳，就没有现在的我们。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嘛。但是有些年轻的人不以为这样，这个归在国家的教育失败。啊，国家啊太过洋化了。让成社会家庭不像家啊，是乱糟糟。这个国家的教育方式应该重新思考啊，否则的话，再这样下去，中华文化有很快就会断香火。啊，所以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我们自己的祖宗流芳，我们要把它坚持，啊，将好的留下来，祖先好的留下来，祖先有不好的也留下来。

0: 下来作为教育。好，这就是无善的无恶的道理。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先生，他读书读得很好，我说你读得很好，以后大有为。他师父啊，但是他很惭愧啊，就是他的爸爸除了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不良嗜好，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不良嗜好，所以他看到他爸爸这个习惯呢，他绝对不要患上爸爸的这个坏习惯，因为他看不惯了，人家也会看不惯。所以这个孩子很努力读书，高考考第一名啊，去当官做一个好官啊，这个是无善无恶。你要去悟前人走过的路，你要去悟啊，这个也是三世因果哎。前世是现在他家人，今生就是当下自己的所作所为，来生啊，就是看你今生做得怎么样啊，你来生决定你的幸福或者不幸福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啊，这是我们修行的正知正见的问题呀、啊。希望各位同修，我们凡事要能够很超越啊，正知正见。你看到别人作恶的，我们不要学；别人做善的，我们就要学。你就是完人，你就是佛，你就是菩萨的化身了啦。那么我们现在继续讲三世因果经，今生无病为何因呢、啊？啊，前世施药救病人。台湾在日据时代，医生是最神圣的一个职业。啊，医生，他辛辛苦苦，晚上人家在休息，他在挑灯夜战，在读书。啊，所以才能够有机会考上医学。做医生，啊，做医生每天所遇到见面的都是病人，这都是有缘呢，都是多生有缘的亲人啊，所以才有说新鲜人朱兰后，医生的缘是主人的福气呀、啊。都有缘而来，有如我在去年

一场病，差一点死翘翘，在台中荣总医院，医生想尽办法要医我的病。后来缘分不在中部中荣，就到北荣去了。台北荣总呢，刚好我们基金会也董事廖从龙先生，他在中荣有几位医学界的好朋友，非常尽职尽责的医师，所以介绍了。我掐指一算，这些医师，我的天医在北方，从我的命卦祖孙爻的方位，就是我的天医方。各位同修，都有命卦，看你们命卦的祖孙爻的地方，就是一旦身体有故障了，你就往那个方位去求医，找医生，一定会遇到天上界你有缘有约的菩萨来世间，在那个方位行医济世在救人，所以你去了你就会遇到这些医师，药到病除否则你搞错方位了，药到病除了一个天一个地所以我们研究易经每个人都有天医贵人，每个人都有名医在你身边，随时随地围绕着你，只是我们不晓得，没有学易经，没有研究易道的天机密，所以才会到处投医，的药效枉然，真是遗憾的，太多太多的世间因因果果的病因所以我的病到北荣经过这位医师他的精准用药唐批唐主任的精准用药。不敢像随随便便卖把了，药草抓一把就要你吃，事实上你的把脉很好，但是并没有办法完完全全来找到你身体上五脏六腑的病因在哪里，所以我们要找医生，要用药，除了我们要有福气，往你的天医方、祖孙爻、天医方，或是元神方，元神方是次要的，一病就是贵人方、天医方、祖孙爻方，那你就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路，这是我们修道、学道、唯心圣教的修道强项各位唯心贤士同修，王禅老祖传妙法给我们，是最完整的修行法门。那么你要投资，投资你的用神就是七财爻，卦中

0: 凡事皆沾，没有七财的，你就不要去投资嘛。啊，不然你投资下去，扑通扑通跳下水，弯弯弯弯一大堆。社会上这种弯弯罗的人太多了啦。啊，这种恩怨情仇结下恶缘的太多了。结下的恶缘啊，来生一定会再碰上的。所以菩萨为因，众生为果，众生最怕是果，而菩萨最怕是因。所以唯心圣教就是菩萨恨，故名为贤士。名为贤士就是要先知道因，要知道因你就要用意。王禅老祖传给我们用意知天机啊，用意立人天。所以本唯心圣教啊，唯心电视台每个礼拜四礼拜五啊都有节目啊，晚上十点到十一点前啊，由本唯心圣教所有的优秀的法师还有讲师啊，实际修道正道的结果啊，来告诉各位所证的道乃利人和利天，人间能够和谐，天下就太平。所以唯心圣教的教法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耶。啊，所以五千年来，在当下三十七年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传授了中华文化道统7350多年的文化历史，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的易经大道。
1: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身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身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0800080123。

好，我们今天有缘可以学到《易经》心法妙难文，真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耶！所以我今请示诸妙法，你们所学的妙法，愿主功德回接回向，将所学的来回向给亲友，给你的家人，啊，给社会大众。共转天下太平的法轮呢？啊，所以我们要这时时种善因，来生就会得到善的果报。啊，不是不报，时机未到，好的善报。现在我们努力种上好的善因，善报很快就会到。开始先所结的善报就是心安，啊，心安就是马上得到善报。

报。所以各位同修，妙法出世间呐、啊，啊，我们要以感恩的心，好、啊、来接这个法。好、啊、啦，三世因果经，啊，今生无病为何因呐、啊？前生是要救病人，啊，病，身体的病，啊，心灵的病，思想的病。你得到思想的病是最难医，啊，思想病，你要用圣法、佛法、道法来医病，就是要知因果，啊，知因果知道妙法、依法修行，那我们很快的会得到自我解脱。这个是精神之病的医学啊，曾经啊带着我们的信徒啊到医院去啊精神病院啊去那边看病啊，结果一些病人跟医生吵架，吵架也医生也出来跟他吵。到最后医生说，哎，张先生啊，你看我有病吗？我说你为度众生啊，就这些病人你爱给病装病爱弯啊，医得也欢喜啊，因为对我就是这样，所以很多假笑诶，啊，伊嘛该假笑，啊，该弯，啊的，啊，我精神有病的，返回来说，医师啊，你有病呢？你讲我哪有病？你比较有病，无我哪有病，我正常人诶。啊，那个念一转，刺激来了，啊。激发脑神经那个正常的激素啊，所以好了啊，所以你要救病人，有84000法门的救病人的方式啊，希望各位同修们，你们学一切法，知一切法啊，晚上回去今天上课的，你们可以重新拿出来再想一遍，啊，有一天你们会碰到患同样毛病的人会来找你们，你们就可以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帮助他们，因为你就是医生了啦，来生你就没有病了啦。再来，本法门是易经。以风水学啊，风水是事业的病，事业的病除了这经营的理念以外啊，就是风水学上的病。风水的病叫风水大师来医他们，所以各位同修，你们把易经风水修好，可以帮助很多人，啊，他们的事业转危为安。你们就是高境界的医师哎，啊，所以风水大师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我们既然有这个善缘，我们就不妨好好啊多研究，温故而知新。我传了那么多法，啊，够你们研究一辈子了，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我们本着一个知恩、感恩、报恩的心，啊，将妙法修好，来转施给你的亲友，
转施给社会大众，你们即是

一王，王禅老祖的化身，大一王，王禅老祖的化身啊！今天课程到这里，我们大家合掌回向，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凡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祝福各位哈，大家辛苦了，做了一天啊，大家回家平安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慧心圣教神父师滨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古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光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灯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给予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古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吉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吉安法会，也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也有7、15上经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大家下午午安，午安午安。今天现在是我们今天的就是最后的这一场。那这一场的题目都很特别，而且是大家都会很关心。

0: 近的一些生死相关的问题跟议题了。那也很希望说，等一下呢，我们有可以有很多跟我们的讲者多一些互动跟讨论。那本来今天第一场的发表人，王敬林教授，他应是要来现场跟大家做报告。但是呢，就是比较不巧的是，她的婆婆听说是百岁的婆婆，过世，满百日吗？哦，刚刚过世。哦，了解，就是她婆婆刚刚过世，所以今天就不客前来。而今天的三位的组合也很特别，就是师生党跟夫妻党，也是刚刚才知道。不过当然，我跟敬林老师是很熟，而且几乎这几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去年我是一定是也是当他的场次的主持人，然后前年也是，如果今年他也到场，当然即使没有到场，仍然是他发表论文的场次主持人。所以呢，我也很期待明年他再度你们再度合作，我们可能再度合作来当你们的主持人这样子了。是，那虽然他没有来，但是他也请了他的学生的夫人来帮他做报告，当然他的夫人也是敬林老师的口试，也是学生。好，那我们现在就掌握时间，先请钟女士先，而且是钟律师对吧？是，那可能我没有办法帮你们做得很详细的介绍，也许你们也可以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你们自己，那就麻烦你们先做简报。好，谢谢。
1: 谢谢主持人，大家午安，我是钟玉礼。那今天我是先第一场，我先带那个敬林老师做他的报告。那敬林老师因为婆婆百岁的婆婆这几天刚刚过世，那所以她今天有一些服事在台北要处理。那因为我这个学生大概老师写的文章，我大概只有吸收到一两成哦，所以报告起来可能会哩哩啦啦，那希望大家如果有空的话，我觉得静怡老师这篇文章非常的有意义，希望大家看一下他的文章。那接下来我坐着报告哈。好，静怡老师他是要从他这30几年来先参加了爸爸的丧礼，然后后来参加妈妈的丧礼。那一个丧礼是爸爸丧礼是采用基督教仪式，妈妈的丧礼采用民间佛教的仪式。那她身为女儿的人呢，在这个将近40年的这个时间长河里面，她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不同宗教的人，他最后的灵魂归属在哪里？然后，已经过世的人，他就是我们活着人，有没有可能跟已经过世人在这个什么样的宗教的体系之下，能够跟这个他们能够继续的沟通跟交流？哦，还有就是以这个神圣的立场来讲的话。以上帝的立场来讲的话，那到底这个他怎么样看待不同宗教的这些信徒，他会怎么处理？那因为敬礼老师本身是基督教徒，所以他会从这个基督宗教的方面去探讨这些问题。哈，好，那敬礼老师一开始他是引用集体记忆，他说其实每一个人都在创，每一个人跟自己的家族跟这个社会，其实每天都在创造这些集体记忆。但这些记忆呢，可能会记得，也可能会消失。或许有一天某种机缘成熟的时候呢，哎，或许大家又会再唤醒重新的不同的记忆。那他这个文章呢，就是希望从这些方面来探讨说，在这个共同这个集体记忆的情况下，那我们在世的人如何面对过往这个亲人，那他们的灵魂的归宿到底在哪里？哦。好，那先从他爸爸在往生。他爸爸是在1985年，哦，王登岸老先生是在1985年的时候过世。他在过世前，他是一个党外人士，哦。那他过世的前一天晚上，这个基督教会的那个圣诗团还特别到他们家来献唱了圣歌。那圣歌他其中有一首叫做祭后丙又是亚都是亚索，这首歌是他爸爸最喜欢的一首圣歌。但是我读了这篇文章才知道说，原来王老先生他并不是基督教徒，他不是，但是呢，他一。

0: 直很喜欢这首圣歌，理由是因为，登岸老先生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是在日本中央大学念书，那毕业之后就在日本工作，在太平洋战争战役期间，他有回来台湾，回来探省亲啊，那要回去工作的时候，就在太平洋，他的船这个航行在太平洋的时候，就碰到了美国的潜水艇鱼雷攻击，所以沉船。那整艘船大概只有1/4的乘客被救起，他的爸爸是其中幸运的一位。那最后大家上岸之后，在沙滩边，他们就大家会感谢上帝，那就唱了圣歌。那其中这一首《季候的朋友都是耶稣》，就是当时唱的圣歌。所以他爸爸这首歌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的，对他也是非常感恩的事情。所以在王老师、静林老师家里，这首歌是常常他们在传唱的。虽然他们家没有人是基督教徒，哦，那在爸爸在弥留之际，就听到了这个圣歌团呢来家里唱这一首圣歌，他爸爸非常的感动，而且看他那个眼神，就是神情非常的祥和。那最后就写下了感谢两个字哈，在我们的 PPT 上面，这是爸爸的他登岸老先生的绝笔哈。那在这位老先这个登岸先生过世之后呢，在过世前，他的大儿子曾经问他的爸爸说：“您的宗教最后的宗教仪式要采用什么？是不是要用基督教的仪式？”那登岸先生是说可以，哦，可以。所以登岸先生的过世丧葬仪式是采用基督教仪式，哦，没有用他们家其他人的宗教仪式。那基督教的仪式呢，就是他会有一个安息礼拜，然后可能对于家属就是只是一个，就是一个祷告了哈，就是家属就是祷告。那如果是基督教徒的话，就会知道说，我们过世的亲人已经到了天堂去了，到了这个上帝的身边了啊，大家都可以放下，都可以安心。这个是基督教的仪式。但是对于静怡老师他们家族，他们并没有人是基督教，所以对静怡老师对他的妈妈，就是玉珠老夫人来讲的话，一直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那到底亲人过世之后，他真的有上天堂吗？哦，那他的灵魂，我们怎么跟活着人，怎么跟过世去的人，怎么样去沟通，怎么去交流？哦，这是他们一直的想法。所以玉珠夫人呢，在登岸先生过世之后，她想说，先生已经灵魂是在天堂嘛，她为了想说以后她也可以进天堂，跟先生团聚。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所以玉珠老夫人她也在先生丧礼过世之后，丧礼结束之后，她也进入教会，她也希望说能够成为基督教徒，然后以后在天上可以跟家人团聚。结果没有想到，基督教徒他们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对民间宗教是有点排斥的，所以玉珠老夫人很受伤，她觉得她没有办法。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因为华人的社会要拜祖先，然后会有一些，我们也觉得说可能有很多的神佛菩萨什么的，那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都没有，那玉珠夫人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观念，所以她后来她就离开了这个教会，她就想说那就算了吧，然后我们就以后我们就各自到各自不同的天堂去吧，她决定是这样子。但是他在，玉珠夫人在，就是先生过世的对年，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把。

先生他请了一位风水师傅，也是当时这个登岸老先生他们党外的朋友之一哈。那请他把登岸的名字写进的祖先牌位。那祖先牌位，知道大家刚刚上一场，大家有讲到我们很重要，我们华人有那个慎终追远，有那个祭祖的习俗嘛，哦，这个不也是我们的礼俗了？那把登岸的名字写进了牌位之后，以后他就可以享受后代子孙的奉祀，哦，那这样子让登岸先生就跟家族的成员就又接回在一起了，哦，那这个是玉珠老夫人她做的一件事情。那到了接下来就在讲静怡老师跟妈妈的互动哈。从2012年开始呢，那个静怡老师因为她当时常年在研究那个林丽珍老师的无垢舞蹈剧团，所以她跟林老师那边有很多的接触，所以也开始跟着学习背诵念诵，还有抄写心经啊。静怡老师觉得很好，她很喜欢，那也把这个心经的部分也介绍给他的妈妈，哦，他的妈妈也很喜欢，所以妈妈，玉珠老夫人，她后来她也会背诵，也会抄写，哦。那2017年开始呢，那时候，静怡老师的妈妈88岁了，那静怡老师带妈妈学画画，哦，就是她后来帮妈妈办了一个画展，叫做"老来乱乱画"，因为玉珠老夫人从88岁开始学画，学涂鸦，她到了。过世之前，他留下300多幅的涂鸦。哦，这个涂鸦，我们再等一下应该看到他的那个涂鸦的那些画面。哦，看或者这个上面的，这个玉珠夫人的后面的这些图案，都是这个玉珠的手笔。哦，都是他。那静怡老师就在跟这样子在跟妈妈互动，也让妈妈等于说在年纪大的时候，她的行动也稍微有点点不太方便了，让她让他的心情能够维持在一个非常非常平稳的一个状态哦。那到了2020年，妈妈过世哦，妈妈过世。那这个时候呢，老师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子女辈其实是基督教徒，他们那时候是基督教徒，但是他们决定尊重往生者的宗教，所以他们采用的是民间佛教哦，采用民间佛教的仪式。那在这个民间佛教的仪式里面呢，他觉得最对他影响比较深的就是我们有拜饭哦，每天一天三餐，还是像往生者还在世一样，都会供养他，就会把那个饭菜放在他的灵堂前，然后他有坐骑哦。那透过这些仪式呢，其实让静怡老师对静怡老师的感觉是，他觉得他跟妈妈还是继续的有在沟通，有在连结。哦，他觉得就跟当时爸爸过世的时候采用基督教仪式那种，好像仪式一结束之后，就好像什么都没有的感觉，他觉得是完全的不一样啊，哦。所以他才在这个，而且因为他后来他也是因为自己本身基督教徒嘛，他在妈妈的丧礼的最后，他的仪式的最后呢，又跟他的教友哦共同献唱了那首爸爸最喜欢的歌，什么祭后的朋友都是耶稣。哦，等于说，在这个跨宗教的一个方，对吧？用这一首歌，欢送妈妈进到那个佛菩萨的世界，然后自由自在这样子。哦，那还有就是在他的灵堂呢，妈妈的灵堂就设在家里面。那家里面的四周呢，他就把妈妈的300多幅的涂鸦就放在那个四周，让大家这个来吊唁、来上香的亲友。就看着妈妈的图画，然后可以叙说跟妈妈过往的这些交往的经验啊等等，这个有哭有笑了哈，但是它是一个非常温馨的一个场域，看起来像日常，其实又不是很日常哦。所以这篇文章呢，静怡老师他就是要透过因为经历了爸爸跟妈妈不同的两种宗教仪式的这个丧礼仪式之后，他就是想知道说。不同宗教的人，最后他的死后灵魂到底会去哪里？还有就是，我们活着人怎么样去跟他的这个灵魂能够交流？哈，那因为以基督宗教来讲的话，基督教啦，应该叫基督教哈，基督教、基督新教，他们是比较二元对立。他认为说，不是正就是邪，不是善就是恶，不是信上帝就是拜魔鬼。
哦，那

0: 如果今天我去祭拜，我们人去祭拜祖先的时候，因为祖先不是神，然后他就以基督教的立场，他认为就是拜偶像，哦，所以在基督教里面拜祖先是不被允许的，哦，但是这样子是不是好？其实这个是静怡老师作为宗教学者，其实他本身一直在寻求解答。那其实这也是我当学生，我也很想问老师的问题，而不敢请教他。但是我觉得他在这篇文章，他告诉我一个答案，就是说，最后静怡老师他采用了日本宗教学者，西谷启志他的说法，他认为说，其实呢，上帝他是一个看他的名词，其实就是说，我们每一个灵魂，当人过世之后，他的灵魂呢会经过圣灵的引导，那也透过自己不断的修行，会慢慢的把自我消融掉，然后就会回归到天上去，回到上帝的跟上帝同在。那这个上帝呢，他静老师用的是 the pure one， 哦，他是一个一，哦，不管是什么样的宗教，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教徒，都是在这一个神圣的底下，哦，那这个就是一个新天 新天新地、哦，那大家都能够在里面自由自在的，哦，那我想这个就是静怡老师他这将近四十年他的追寻，也是他目前的理解。那简单报告到这里，谢谢。
1: 谢谢钟律师帮那个静怡老师做了这么精辟的报告。等一下我们就是三篇论文报告完之后，我们再来统问统答好了，这样可以吗？好，那这边我也稍微对于说静怡老师的那个妈妈过世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还正好是担任就是台湾宗教学会的理事长，所以其实我有去参加他妈妈的告别式，好，那个确实是非常的让人家很感动。那未来呢，我们也会期待静怡老师在做在这些方面有更多的一些成果的发表。
2: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好，那接下来的话，我想我们就是介绍我们的第二位发表人，是就是刚刚替纪麟老师代发表的钟玉礼律师。那他的题目是《好好说再见：从预立医疗决定与遗嘱书写开始》。那这个预立遗嘱的部分，其实这些年也是各个部门还有各个学校。跨领域的也在推这些，但是我不太晓得说，以你们现在来看的话，这个部分的成果是如何？那我们也很期待听你们的研究成果的报告。那我们就请钟律师来做报告。那大家能不能鼓掌一下？
1: 谢谢。
0: 谢
1: 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那我还是坐下来讲哈。刚刚讲的哩哩啦啦，不好意思啊，那这个才是我自己的研究啊，好好说再见。我自己当律师当了超过三十年了，那看了很多的人间的纠纷呐，哦，那有的觉得很惋惜，就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结果啊？那但是有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因为我这几年回去念辅大宗教所，我最近因为。等于是我自己法律的背景，然后有一些宗教学开始有点点涉略，那我就在想说有没有可能。

可能把我的这两个把它结合在一起。后来我就想到说，哎，其实我可以朝这两个方面，来协助大家说，如果我们希望善终的话，那当然有很多的事情需要事先做准备。但是呢，我觉得可以从这两件事情先开始着手，一个呢就是预立医疗决定，一个就是把遗嘱写好，趁大家神志很清楚、很健康的时候，我觉得就把这两件事情做完，那先介绍我们的缘起，就是因为我们台湾其实今年就进入了超高龄社会。所谓超高龄社会，就是65岁以上人占人口的20%以上。其实我们台北市早就超过，台北市今年的65岁以上人口其实已经到了23%了。但是因为整个台湾平均起来，目前好像快要超过，还没超过这样子，所以是快要进入超高龄社会。那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跟我们一样，其实都有照顾长辈的经验，或许已经任务结束，或许像我们现在还在进行事中，还在陪伴长辈中。那我想每一个人都会有很多很多的体会，不管是我们自己的经历，或者是亲友之间我们的听闻到的，那我自己就发现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总有一天都会过世嘛。那我们在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定会面临医疗跟法律的问题，这两个大家都真的是说实在都跑不掉，所以呢，我的研究方法我就是以这个办讲座的方式，那我希望跟各地的有缘人就交换这些心得意见，那希望说为大家能够建立一些预作善终准备的一些那个的那个想法，那什么叫做善终呢？善终，我想这个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的这个规定还蛮适合的，就是说，其实善终就是要减轻或免除生命末期的人他的生理、心理、灵性的痛苦，那给他这个缓解性、支持性的医疗照顾，然后增加他的生活品质。所以呢，等一下讲的要签预立医疗决定的时候呢，绝对不是说签了之后医生就会对我们见死不救，我必须要先强调这一点。这个我们签的安宁缓和啊，我们签的那个预立医疗决定，它的适用时间一定是我们人到了生命末期了。其实再多的积极治疗也都没有用了，那个时候才会根据我们所签署的文件，然后看看应该怎么样去执行后面的医疗的行为，所以要先跟大家报告，就是说签了预立医疗决定，不会说送到医院就完全把我们晾在一边，那都不管我们，可以放心，那目前我自己看到说，为什么会有一些临终这个善终的障碍，其实就是我们的过度医疗。我们台湾的健保真的太好了，每一个人都如果都没有特别交代的时候，真的是会治疗到最后一口气。那到底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这样子？我觉得这是可以思考的。还有呢，病人放不下，我们每个人总是有这个什么任何的牵挂，这个事没做，那个事又怎么样，那还有呢，就是家属不舍，永远家属永远舍不得，多希望这个爸妈永远陪我们到天荒地老，那是不可能嘛，对不对？那所以呢，我自己看了一下我们目前国内的法律，我觉得这三条法律其实是因应善终最好的法律规定。一个呢是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一个是病人自主权利法，还有呢就是有关这个民法继承篇有关遗嘱的规定，那为了我们能够决定我们生命末期的医疗照护呢，我们可以去根据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签署意愿书，也可以根据病人自主权利法去签署预立医疗决定书，再来呢，我们的身后事情、财产啊，或者什么样的事情的交代呢，我们可以写遗嘱的方式来处理。那目前的签署状况呢？这是我查到去年这个上个月底了，签 DNR 的人数呢是109万，但是签 AD 就是根据病人自主权利法签预立医疗决定书的人只有11万多。我们台湾有多少人口？2300万，对。所以其实只有11万人签了，其实真的人数不是很多，所以而且我自己已经去讲了42场的讲座，我发现在场的群众里面，大概每一场顶多两三位民众知道说病人自主权利法，然后去签 AD 的人更少。那至于说遗嘱呢，因为没有官方的统计数字，但是以我自己执业律师。

次的经验都是，询问者众，真正来写的少，哦，因为问完之后发现，哇，回去问题更多，哦，所以，我目前查不到那个遗嘱书写的官方统计资料了，哦，但是我想，可能也没有想象的。

内容呢，我是从梳理过去、准备未来跟充实现在，从这三大方面来着手。那梳理过去呢，我会建议说，有空的话就开始写生命故事。哦，我们不需要用断那个编年史的方式去写，其实我们就以事件事件啊，什么事情是我要很感谢、很感恩的，什么人我要很感谢、很感恩。哦，善缘逆缘其实对我们都是注意。哦，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慢慢的把自己的生命故事梳理出来，经过梳理的生命故事，你会发现我们的人生会更有意义、更积极。哦，那再来呢，准备未来就是这个讲座的重头戏，就是预立医疗决定。好，跟遗嘱的书写。那我的遗嘱书写呢，我是注重在自书遗嘱，因为我觉得大家要先学会自己写遗嘱，不用很多人跟我讲说，哎，写遗嘱很花钱啊，要依照那个标的去算那个什么遗嘱的费用。我说没关系，教大家写自书遗嘱，根本不用花钱，也不用见证人，自己亲手写，哦，整篇亲手写哦，哦，那写完了，其实这个遗嘱就生效了，哦。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2669，04927242669。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

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呢，我们要用智慧啊，妙法传天下。老祖都已经啊成立一间大学啊，传授这么多的妙法，大家好好学。我们网络、微信、电视台都这么多的妙法啊。好，来，我们鬼谷先师又开始了。梦啊，时起人偷懒呐、啊！啊，捷径取巧，花样新呐、啊。小比较看见嘞，啊，我发现我们的现在微信闲事都很傻，按部就班，脚踏实地的在学在修，失败的少。啊，那么你到公庙到处问。啊，问通灵，问什么？啊，想取巧，告诉，十问九拜，一问没一个没有拜，那个很快就拜。这是看多了啦，所以各位同修，我们傻傻的跟老祖走，老祖叫我们学道，我们学道，我们用意凡事皆沾，你绝对不会吃亏啦。好、哦，来，前面中央啊。啊，这里埋粪池啊，现在很多的新的住家前面都埋化粪池啊，积家败落才见空，啊，树树

患啊，灾后荒啊，啊，白虎怕闹，龙怕臭，这风水的就简单的画着法则啦。现在因为很多建筑公司要省钱，啊，把房子挖在门前面，过去踩到他的房子过去的，这个渐渐都会冷落，会没落下去，啊，这个要注意。现在建筑公司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房子不要买。哦，他说没有办法政府法令，你就不要买嘛。你为什么要只听政府法令，啊，不顾人命？那个没有智慧吧？啊，所以建设公司就是跟着政府的法令方便，可以省多少万，结果住的人全区都不平安。再加一某一个公家单位建设的一个社区。啊，200多户，厕所都在前面，门都开虎门，所以搬进去13家，啊，一年后都搬光光，那社区很可惜，这国家的损失呢，政府官员的糊涂没有智慧呢，建筑师的没有智慧，啊，建设公司的贪也没有智慧，当然要倒闭嘛。哦，太多了啦！我讲了我就造口业，不讲，嘴痒痒的。哦，不讲，有的人买了，一家灾难，那个社会的福气就是减少很多。哦，这都是洪水，宗教的心境，啊，宗教的立场来看众生的烦恼和福报，我们要有宽广的见地。好，再来，若是前后青龙位，屋前屋后青龙位，啊，那粪池埋设取方便，啊，子女啊智慧渐渐退啊，世事啊改换见生机。好，我们住下了。啊，前面、后面，若是你在龙边，啊，你都啊化粪池，啊，厕所现在比较卫生，最重要是化粪池。化粪池的问题碰到了太多太多了，啊，所以我把依照老祖开示的白红红羊。尤其呢，你化粪池在龙边，小孩子读书的智慧渐渐就退掉了，很奇怪。啊，若是怎么办？不然你就3个月叫人来把里面的晦气抽掉，你把10斤的盐呐、啊，给倒进来的，就能化解了啦。好，来饮水思源呐、啊。人应该知道饮水思源，是吧？水塔位置要注意啊！啊，青龙之方，龙啊，龙卷水啊，白虎安塔护你护寿宅阳。我们的水塔，你最好在龙边，不要在虎边。你在虎边呢？啊，家里的女人会受灾殃，这个在详细的我们风水尊经的课程里面，啊，10点以后呢，你们看就会很清楚。啊，这个我是把经文，啊，把它带过哈。啊，千里耳通啦，万里眼啊，万里眼，电视音响满家庭啊，享受时光。啊，天人乐啊，即是家中极乐国。我们现在电视啦、收音机啦，啊，在家里大家享受很好，但是位置你要弄对，若是弄错了、放错了，家里很不平安。啊，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啊，啊，他的祖先位置。

0: 在这里，啊，前面呢，就电视机，哦，叽叽喳喳，刚好在祖先的前面，神位前面，吼，家里每天都有人吵架，啊，孩子吵架，媳妇吵架，哦，什么都吵架打架，哎呀，我们师兄，哦，是他弟弟，去那边看，哎，哥，你这个电视不要呢，啊，没信心啊。我没信心了，啊，等一下呢，哦，后面他的小儿子啊，跟老婆啊，就吵架了，丢东西一丢嘞，嘿嘿，丢到他的头上来，老灰。哦，他在讲出心里的话，说自从新的电视换回来以后，家里没有安宁过一天，在我们师兄不知道就是风水问题嘛。哦，这电视机你放错了嘛？祖先前面你电视机叽叽喳喳，朱雀洞啊，口舌是非啊，那难免嘛。哦，才好了好了，换了换了，换过了，安静下来了啦。照旧的电视机也是风水，音响也是风水啊。啊，又有如我们第一届的班长，啊，圆义法师，啊，他的工厂。是铁的工厂，做饮水机的工厂。啊，有一天，他也希望说员工会比较啊，大家做工作心情比较好，啊，他就买了一部音响，啊，很好的音响呢，啊，就放在他办公桌的正前面，正前面在这里呢，哈，啊，在那边播，声音在那边响，响了2天。哦，他的员工心都乱了，啊，一乱了，哦，厂长拿刀子要去杀他们的这个员工，吵架那都要杀，哦，很急了，我们的弟子啊，哦，他呢跑到休息室，奇怪，怎么家这个工厂员工突然要打架，哦，这2天很不稳，哦，那这谁要拿刀子要杀人，哦，怎么样？他们年龄，我算一算，你办公桌前面朱雀洞，来客是妖，又朱雀带官鬼，来客是妖又冲，就巽为风嘛。哦，我有了一部买一部新的收音机和音响，就这个问题，赶快移开，移到旁边去。好了。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所以各位同学，风水啊，不是那么肤浅，一般所讲的这些还有更多啦，青龙气势啊，龙盘龙，这父子母子女聚颜容。白虎生事不安宁，吵闹不停，家道衰。青龙音响电视会动的，你现在在龙边，家庭的气势会一直好起来，会更和谐。若是你在虎边，音响在挂在全部在虎边，我告诉各位。家里保证河岸滔滔，事业也一样啦。工作休息不乱，即是禅呐。工作休息不乱，即是就心安。你依照风水学法说，你心会安，不然你安不了啦，你才能。安静就心安，禅就心安的境界。前几天就有一位打电话来，又写信来，要跟我论道、论禅宗。我的看法，我也没有时间去跟这个扯了。你光文字上耍嘴皮有什么用？你现在工作有没有做好？你工作做好了，就是禅的最高境界。你做人，老公有没有尽老公的爱心？你有的话，你就是禅的最高境界。做老婆是没有尽到做妈妈的责任，做父母有没有尽到父母的责任？为人子女有没有尽到子女的伦理的和责任？有的话就是禅嘛，没有的话就禅了啦，很简单嘛，在那耍嘴皮没有用啦。曾经有一位我们老信徒到新佛寺来，讲了满口的禅宗的术语，我说没有用啦，你现在3点半到了，我看你3点半到了，今天这一关过不了。目睭直直，师傅啊，你讲啥？我下午3点半跳票啦，讲啥？你可能都要讲禅满口的术语，六祖慧能大师没有办法帮你跳3点半啦，他只能告诉你事先要尽到责任啦。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开世间，你没有佛法可以找啦。我很不客气，要当头棒喝。是啊，你看我下午往哪里去借钱？我才不会告诉你呢，因为你这个心态，扛着我去修行某一个大师的徒弟，扛着这个名字，当靠山，骗吃骗喝，到处借钱，借了就不还，钱借了就断，我很不客气骂他。我告诉你，你跟我一样年啦，高头亮星星啦，我耳仔细细嘛，你也无比较大啦，福气跟我差不多啦，对不对？你会较尖尖嘛，也没有像李登辉总统，四十公分圆圆的啦，我那差不多年嘛，你在讲漫谈没有用，该做的工作做好，责任该尽尽好。不要去3点半，你就是最高境界的修行人。那么你问我在南方就，我不会告诉你，我告诉你了，你要去借，我要害一个人被你拖垮。这个先生，我很不客气骂他了，因为我要救他，所以我必须骂他。坏习惯，扛着宗教的名称。扛着宗教的背景，到处 骗吃骗喝。哦，这种现在社会很多，赶快反省啊，不然你下一辈子你这一生啊死了要回归自己的天上界，不可能一直在掉下去，这是一定的啦。所以各位同修，王禅老祖叫我们做到问心无愧，凡是用意啊，学习风水虽然改善意识，但是易经是一辈子的事情啊，一辈子的功课，易经就修成正果的不二法门，一辈子的事。风水我现在帮你改了，好了，平安了，你还是要学易经，因为你时时刻刻有不同环境都会来，各种的业力都会来，你怎么办？用意，你绝对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啦、啊，这是真理呀、啊！好，好来，啊，坐禅、行禅、卧禅呐、啊，皆是禅呐、啊。你坐着也是禅，你在走路也是禅啊，卧了也是禅啊，皆是禅，尤其行禅不简单嘞。哎，走路有时候，哎呀，你看路哎，哈哈，有的路就看得，看路就看得太清楚了，因为烦恼嘛，头低着烦恼，一直看前面，不看旁边，看小龙，嘿嘿，烦恼也是惨呐、啊。啊，那走路你一直看，哎，因为过去你跟人家结冤仇，人家在前面等你，啊，在那等你呢，在那。你也当作没有看到，眼睛一直往前面看，这也是惨了嘞。所以老祖教我们不要与人结冤仇啦。你结冤仇，你永远没有立场可以去安安心心的坐也可以，行也可以，卧也可以，都缠不下来啦。行住坐。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所以老祖开示我们，多少人处且少人啊，不要装成哎呀，我很棒，我高人一等，我怎么样？到时候你跟着结恶缘呢，寸步难行啊！哦，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啊。所以我们走路周围的可以见得人啊，不要说哎呦，哎，过去跟人家结冤仇啊，那嘲笑人家没有出息，嘲笑人家怎么样？哎呀，等到有一天人家成就起来了，你走这条路，你的脸无光，哎，就是惨呢。那坐禅、行禅、卧禅，睡得哎呀，翻来覆去，睡不着，你就惨了。哈哈哈！所以老祖叫我们呢，安心法门，做到问心无愧就好了。你们不必跟什么，哎呀，什么禅宗的禅宗不禅，哎呀，那这个现在很多耍嘴皮的没有用。做到问心无愧，你绝对会回到自己的自己的净土回去了。啊，做到问心有愧，你拜再多的书，读再多的经，也是没有用啊。而这读经有功德，按照经文做人处事，你就是最上乘的修行人。所以老祖要我们法门，你要诵经，要念经，多念佛，还要去悟经，然后工作做好了，你就是禅的最高境界了啦。众生习惯啦，修禅是卧禅啦。那入定容易啦，禅定去他乡做梦啦。你被睡着能去他乡啊，梦见去他乡做梦也不简单呢。各位同修，我们会每个人都会做梦，我们有灵魂啊，呼吸同传，但是梦不同啊。有的做梦去喝酒，有的做梦跑给人追，哎，各有因缘呢。所以各位同修，我们来世界上修行，多梦的人，他一定累劫有很多很多的业力。

在这一生来他梦很多，没有关系，当你梦起来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起镇静下来，好好去想你昨天的梦啊，梦中有什么意义，哪里对哪里不对，这也是给你修行。所以做梦是好事，不是坏事啊。若是你做梦不知道去悟，那你就白修行了啦。哦，所以在做梦呢，我常常有时候一睡呢，从晚上梦到白天，啊，梦了还是梦，包括我现在也在做梦。为什么在做梦？我的梦希望大家都能学易经啊，啊，希望大家能够研究风水，希望大家都诵经，但是会不会实现？有人听到了，会让我梦想成真。有的你讲讲你的，我弯到外，我怎么来让人敲打后啊？我还得当两毛米走呢。所以都有或者不同的梦和心境，哎，啊那啊，卧蚕不离三尺六尺床啦、啊，不是棺材哦，罗汉床，我们所睡的宽度只不过三尺六而已啦。比较多的那个人呢，当然不多了。好、哦、啊，那么床位床相啊，宜和易经风水法，就是有的人床位，你不要小看一个床位啊，床位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智慧啊，我们中文的。啊，法师们大多能够为他人排好、安好床位，啊，有的不生，生不出来，床位错了。你依照风水学，在八百的三星或者象星的八百方，床位又来做了旺山旺相，那绝对会出丁，会生男丁。这一定的真理啊！啊，这个床位你在衰西方啊，又是上山下水，哎呀，你要生健康的宝宝呢，有时候就会有困难啊。这我们好多位我们的法师啊，都变成祝生公公啦啊，祝生公公呢，而且我们仙佛寺啊，常常有那个红蛋呐、啊。啊，可以吃啊！啊，道理就在这里。好，那若是啊违背正法啊，这个任恒行啦、啊，违背正法，还行啦、啊，错误的方法啊，难保病魔不缠身呐、啊，床头床尾。啊，床头床边不冲门，这个法则呢，好，我们下一节会继续来为各位来讲解。啊，在我们风水的书里面，已经我讲了很多了啦。啊，希望各界你们要了解，这一节到这里一个段落，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八月二十日，星期四，农历七月初八，丙寅。

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北方。明天8月21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9，丁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天德以起造婚姻嫁娶新宫动土定丧拴嫁开张出行入宅上官做仓库牛羊栏圈等事大吉。三煞在西方。后天8月22日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戊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白虎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

0: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阿弥陀佛。哎，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台湾话呢啊，有一个名言，入山看山色，入门看门色的门向，放晒呢看风色，这条看山色真重要，看山势啊！你要帮人，帮人忙，或是自己要不去选择所在啊？到乡下啊，要去遐呢？盖一间别墅，要那边修养啊，或者盖一间啊，盖一间工厂。首先一定要先看山势。看山水咧，就九星，九星的山形，啊，一白贪狼。

行。啊，山像桂林的山形，迄就是贪狼星啊，出文人。好、啊，那么你要看附近有迄个像桂林的山，有一支山，遐就会出一个后人，出文人。那么日本清朝时候，巡按大人来到苗栗，他从铜锣，哐哐哐的讲，进入苗栗的地区，讲过了，就化工。天气也不用讲，就点点啊过，因为山上

0: 公馆的东方，山顶看起哩，有这个幻想必给比价，就必给行。啊，所以经过遐，会拄到高人，未使吵醒高人。明公路悬案大人未使。啊，我行再看清楚一点，话个个讲，哐哐哐哐呢，啊，经过苗栗过去啊，呀，部下问说。大人啊，为什么可以再敲？因为对面这个山啊，这安那来呢？吼，滑去啊！啊，比价山必给啊，比价呢滑去啊，不完整是安呢？好，比价是不完整啊，表示一大。无比较厚的、较大的官，啊，就开始空空空，搁讲过啊。这就是入山看山势，要懂得入山啊，看迄山形、九星形。你看了贪狼星，表示讲迄带会出高人。啊，二黑。啊，这土星，土星，啊，土星呢，就是山一个平台，啊，再出户人，出山，假。出这个做生意的高人，啊，巨门星是土星，很大的门，就巨门，很大的门，啊，你就刷看进去刷关节刷，啊，这个单独一个刷平平，你要了解一下，迄带会出好嘅人。啊，你要到那里盖房子，爱要想。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

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啊，迄个房子你要起，啊，你可以向土星按，向土星按，向土星按，会遇贵人。也多了贵人给你道提拔，啊，都是做，啊，就是不先出贵人，啊，你后边背山土星案，啊，这口找的人，才会出，那个高人，出贵人。啊，徛家啊，一点向着土星按，对，所拄着拢是好家人。啊，这地灵人杰，啊，所以同学，咱学这个，就是保护自己，不要进入虎口。啊，那么第三，B。吉星，啊，这禄存星，禄存星，啊，比如一支山，啊，崩山，不是土星哦，那崩山起来。接出的人无单纯，啊！你也要去附近遮，要住遮，啊！你坐厝坐后壁，后壁的是爬山，你要甲伊做朋友，你要先注意。啊！你该要合伙投资，金钱来往拢会去夹伊，出的人是安尼。啊，这假是讲，这里向着哎陆存星，你所拄着的人，拢拄着差钱。未拄到好的朋友，所以崩山，四个崩山，啊，迄个查得清，啊，有一次户外教学，伫嘉义山区上课，啊，咱师姐听我讲，后壁崩山的。啊！一出查拉车，伊说：“哎呦，因终于招家家户户弄出了查拉伊啦，出哩弄去偷听，包括因到那啥。”

0: 物件，你无数阿多拢还偷摕了了遐，问我要安怎？搬走尔嘛，要安怎？你到底查哪窟啦？哦，这就很自然呢。所以咱要甲朋友、啊亲戚、咱的囡仔选择迄个厝，啊是工厂，诶时，会记你爱入山看山势，山势到处是崩山的，迄个所在你绝对莫去。啊，你若要去嘛，是你的灾，你的灾业。啊，所以这是咱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可以帮助他人呢。啊，这就是讲三比陆存兴四界崩山的，迄个官司战斗心啊，出差了过来，你向对无崩山的位，所拄到的拄到恶缘。恶友会较济，啊！你做背后，啊，拄啊旁边啊，乱七八糟诶，还表示讲领导诶囡仔，当然乖乖，出去外口无些本啊，足虚伪诶，啊！这就是乡村，啊，咱爱注意诶，啊，听有无？啊、哦，咱无迄个本钱，啊，去受着遐个灾厄。咱的势力，这文曲星，啊，文曲星，啊，的水星，山。啊，山形翻出去，好、啊、像浪波浪的形，迄个水星树立，啊，这拢是文笔，文笔架，啊，这拢是文笔架，文笔的坑坑笔的坑笔的坑笔的坑笔的，嘿吼，作者笔架，嘿出文人。啊，出文人，啊，出文人，这做啥的？对啊，啊，咱若要去找工厂，啊，找徛家附近的厝，啊，拢像这个形的，哎，别别，迄条做山形，啊，看起远远，拢是安尼，是浪花形。叫水星形，遐出的家人，啊，出的人，温文，啊，较憨厚，较老实，啊，这就是势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好，那再来，连贞、五黄。连贞，啊，变成一支山，不整形的。啊，边啊有山骹，无共款形的，足乱的。啊，这就是连贞山，连贞形。啊，住了人，啊，一家嘞，官夫、寡妇，啊，这，那么是伤男就伤女，啊，伤男，伤女，啊，一娘。变化不一，情绪不稳，啊！但像住伫这山骹的人，你要甲伊做朋友，你就爱去说伊。啊，伊情绪不稳，啊，翻脸不认人，好就足好诶，歹歹甲有出呢。啊，所以你也看。问我哦，后壁山真水，啊，这大基山、细基山足济，迄就是连尊星，啊，连尊星咧，啊，家内常常会缺失，未完整，啊，这足恐怖的代志，所以咱哪知影，咱可以预防，咱莫去，咱莫去。那就好了，啊，所以这个问题啊，足侪人想，哦，我头前山着青着水着好，事实上很不好，嘿，大家爱注意，啊，曾经遇到有一个信徒，啊，伫南部，啊，爱我去看因呢。这个睁开工厂，啊！我一看我哎，某人啊，你进工厂对出的拢连贞星、霍金星，你所拄着的人拢毋是好的善人呢？伊讲吓，毋知安怎，啊，未来应征的。拢是歪果是错的，啊，迄个都是溪水安尼来，啊，工厂一只，啊，对面崩山，像火焰山。看真水，啊，这都是禄存，啊，廉贞，啊，劫星，在进工厂，请无好人。请的人呢？吼，工会做做，等于零件甲业一项啊，就出来啊。几乎大家拢会安尼，好诶，足懊恼的呢。无舒服，到底要安怎哈？要安怎？

0: 你都住在遮，你住在查拉库啦，要安怎呢？搬走啦！伊个无啥物好改，你较改，稍向向遮嘛是共款，遮嘛共款，遮嘛共款，拢是拄着头前个崩山，崩山，啊，恰恰恰个山，啊，迄个连真星。我的最后华为，我是无法的。我来讲，迄是我在甲你骗。啊，那么这个头家，想想呢？啊，搬去了两年，资产也要弄空的。啊，这只有搬走尔。所以你是讲到找厝。哈，一定这里完全爱怎样办？迄个城乡村呢的厝，啊，那么要有咱这个信徒，才只要客人来，爱头前，这山路真水。啊！伊个厝徛家，向这粒，这边个真长，安尼来，好真长，好细，好细长。啊，这来这的后丫头，虎昂虎抬头，横抬头，握拳，在你所拄到的人，要做生意拢爱甲你买，比这个。问候，伊讲嘿，啊，这要收钱嘛，爱甲人用个冤家，啊，唔知要安怎？我讲你先生哪里看？先生甲讲，这个金库，你个业障哪是金库？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这怎么办？我哪改？该向都要出去，门该向安尼出去，安尼两边关起来，以后收钱都袂用个屁股头毛啊！啊，该那了呢？所收的要收钱，大家拢足欢喜的，甚至拢摕钱来，摕钱来开。啊，所以这就风水学，你向安尼处理，大凶；你向安尼处理，吉。安尼尔，干我一点管，公婆无达三个钱。啊，听有无？
1: 有。
0: 恁家大将诶，哈哈哈！好。啊，第六，六白，武曲，元帅，啊，万岁，啊，武曲，巩固完，啊，这武曲星，武曲星，啊，武曲星，你像武曲星，你所拄到的会拄到贵人，啊，你坐后壁武曲星山卡，这武曲星会出高人，啊，你向武曲星，但是不要伤近，伤近泰山压顶。啊，较远意思啊！啊，安尼来咧，你这间厝大诶，所拄着拢会拄着高人，拄着将军，啊，拄着元帅，啊，拄着总统，拄着部长，啊，这真单纯诶人。那日本，迄个现在啥进山，啊，因诶厝诶故乡。拢像这吴许星足济，到处都转吴许星，莫怪遐出首相，出真济首相，啊，都遐出贵人，啊，啊，过来七次，啊，七次，啊，都破军，啊，破军星。他的战口舌，哈，迄个破军就是安尼行。方便，也是当开开发的。你向出的破军星，啊，出贱人。做这破军星出贱人，啊，人格拢会出问题。啊，你的相出贱人。所拄到拢是贱人，啊！你头前山，啊，又是山，啊，奇形怪状，崩山，崩个外个是山去，啊，厝边向，那向呢？啊，你拄到一个贱人，人格不好的人。啊！你坐后壁，迄个山形，啊，迄就是一出贱人。所以咱日说看山势，你就会当了解讲，遮个人的生活模式是安怎。啊，再来， 啊，拜拜。

0: 虎星，八百虎星，这是土星，这是金星，土生金，那个虎星啊，虎星呢，祖国良相啊，这个祖国良相，祖国良相行，这个虎星啊，出的人忠厚。出的人是忠厚型的，啊，但是这个附近有这个山型的，啊，这边土星，这边金星，表示这也出高人，出祖国良相。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好，再来，必经。第九，必先称不久，好动之人。啊，你那个后壁山，尖尖尖尖，啊，咱后壁的厝后壁，只要尖山的。黑的出一个必先出武将的人，啊！你啊，个向对这个山渐渐的行，啊，这都有啊，武将的人，啊，所以山行，咱爱了解，啊，有时候生活事，啊，生活事呢？

谁我是你家？用爱处理。五黄其三，啊，刀剑是武曲，啊，这样有虎星，啊，来朝拜，啊，来朝拜仙佛寺，朝拜佛祖，啊，所以咱等于你有研究咱仙佛寺，头前这山。

0: 是金星，武曲星，武曲边啊加有虎星，这边有壁星，左虎右壁，啊，这天佛寺的地利，啊，这样呢，吉啊，五黄七山，向头人肯，怕病哦，出征哦，啊，这个是真正很自然的特色。啊，所以这城乡的都市，城乡的风水各有不同。啊，咱爱先知影这个道理。啊，那么啊，都市嘛是同款啊呢，大楼都是山，啊的。平凡平平也是山，啊，关起来也是山，所以高山低山哪一种可以作岸，哪一种可以背靠，这种寥寥分明的，啊，希望各位同修，啊，一里通万里天，那你们今日来家呢，就有增加家的智慧。啊，下个礼拜我们照常上课，啊，然后附近的道场的同修、延平法师，你爱主持，你爱电话讲邀请，人家敢等来，无人敢等来，好啊，多多来接法。好的，好的话，大家来学，大家修，大家平安，大家幸福。啊，听有无？有哈。好啦，那今天我们课程就到这里，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圣教总坛八卦圣城举行日月明珠接曼，即王禅老祖大精深功成奠基大典。这是维新圣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促进世界和平、尊天法旨规划兴建。完成后将与天心池、南天门、九龙壁以及易经大学校区形成气势磅礴的建筑群，维新圣教的发展也将迈向全新的里程。王禅老祖乃是天界的大罗金仙，早已修证佛果位，为何光降台湾传法立教？其中因缘必须回溯至1982年，当时慧远禅师以本名张义瑞在台中经营测量事业，却突发重病无法治疗，转而寻求宗教奇迹，在新营龙凤宫得到台湾祖师与观世音菩萨指引，以念佛修行法自救，并在玉皇大帝座前发愿，若能痊愈，将舍弃测量事业，致力天下太平。当时正是诸佛菩萨不舍众生之苦，全力请求王禅老祖倒驾慈航，挽救人类第三次世界大战浩劫。6月19日，慧远禅师在台湾祖师大士殿三宝佛前静坐修行时，突然灵性觉醒，与王禅老祖真灵天人合一。农历7月24日，随即奉旨前往台东大武山，仰仗老祖掌中八卦，开启空界南天门，迎请诸佛菩萨光降地球，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当时慧远禅师心眼所见的南天圣门已树立于总坛八卦圣城中。1983年，慧远禅师开始行道，以易经风水为人排难解疑，又将身口意供养王禅老祖与诸佛菩萨，为人疗愈治病。因奇效灵验，人们口耳相传，求助者日益增加。至1988年，于南投国姓乡建设禅机山仙佛寺，下学修行。时慧远禅师经由多年正道，确定易经、风水与宗教是天下太平的不二法宝，是在1993年创办易经大学。出养贤聚才一步，积极培育教学种子，将妙法普传，广利人。

维新正教立教，教主王禅老祖与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并列于维新圣殿中，接受信众的礼敬供养，启示宗教的包容性与高龄间深厚的法缘。而三位高龄给予我们的加持与教诲，即是慈悲、光明与智慧。老祖手中的八卦与拂尘，是末法时代挽救人心、脱离黑暗的法器。而左掌天地，右施佛力，天地无我，大慈大悲，寻声救苦，消灾化劫，普度众生，天下太平，则是老祖与世人印心的真言。事实上，王禅老祖曾于2000多年前化身为人间鬼谷子，以合纵连横之术统一战国乱局。当时所传下的鬼谷三卷心法，在现今21世纪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上圣智慧，故被后人尊为至圣。

2012年，果园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代表维新圣教，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与儒释道百家思想，对世界和平的贡献已获得普世认同。在2015年出版的《维新圣教消灾化劫天命纪实》一书中，明确记载了维新圣教如何以宗教法仪化解天瘟 SARS、 禽流感、臭氧层破洞、富士山与黄石公园活火山爆发危机、天坑地洞、伊波拉病毒、世界饥饿与战争等人类的大灾难，是愿力带来奇迹，也是老祖师尊满弟子所求，指引弟子诵经修法方得圆满。36年来，果园禅师谨遵老祖圣事，一步一脚印，成就了维新圣教四八大愿大法轮，更将老祖所传心法集结为道藏20000多卷，永久典藏于维新博物院中，作为未来世界和平的智库。2016年，奉宇宙大神弘钧老祖圣事，王禅老祖圣像因出世间，遂积极筹划大金身兴建事宜。这项划时代的工程经过多次研议，并前往日本镰仓大佛取经，最终以25米高度定案，底座3米，铜塑金身22米，由东南景观顾问公司邱慧平贤士负责规划设计。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八卦圣城规划院院长张苍明贤士负责执行建造，并委由邱金印建筑师负责八卦圣城整体的建筑设计，与易经大学3栋教学大楼同时新建，工程浩大，投入的人力物力难以估算。老祖金身的形象以陶艺家杨元泰所乘坐的泥塑圣像为蓝本，邀请台湾旅居新加坡艺术家陈连山先生亲手捏塑五官细节，使线条清晰，栩栩如生，再以电脑 3D 扫描取得精确数据，制作1:1的宝丽龙模型，作为翻砂铸模之用。为了达到最佳抗风及抗震效果，并遵循火源禅师所开示的真空实相法则，结构技师叶瑞瑶经过缜密计算，每平方米约可承受风压200公斤，结构之复杂精密令人叹为观止。金身底部基座总高3米，面宽20米，侧宽15米，为顶级花岗岩材质结合而成，上刻72天师护法法像，四个角落各以风水雷电四大天王镇守。基座正前方刻有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祭文，正后方则刻有兴建王禅老祖大金身的天命法缘。历经1年5个月工期，耗资1亿2500万元，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妙智圣王禅老祖大金身，仰赖龙天巧匠神功共转法轮，鲁班仙师加持智慧信心，克服重重考验，于2018年端午节顺利落成。感恩所有易经大学名誉校董、荣誉董事、法师、讲师及全体贤士同修共同护持成就，圆满台湾祖师所开示：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带领十方有缘弟子及信众大德共同修行，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融为一炉，
共转世界和平法轮，在此潜心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稽首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而今天运时机皆已圆满，诚心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齐世界永和平。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1: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豆，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黄豆豆来，黄豆豆来呀。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正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慈悲灵感王善乐祖》。王善乐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广恶开手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乐祖在凡间来度众生已经四十多年了。王善乐祖甲宏愿上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六合宗教。共生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进入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邀请到李希言讲师甲师娘杨秋菊贤士来甲咱做分享。咱来欢迎讲师。
1: 阿弥陀佛，大家信众大家好啊！咱主持吼，演主法师你好啊！
0: 也欢迎师娘，师娘你好。
2: 阿弥陀佛，师姐大师兄，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是讲师甲师娘要请教啦吼。伫顶一节人吼，讲师你有讲着参师傅去超山吼，去人去这个黄帝祖的所在嘛吼。是毋是讲？除了黄帝祖，两位阁有帝师去倒位咧？
1: 有吼，信众大姐吼，大家好吼。因为阮是早期的这个第六届学员，阮帝师呢是民国过七十，差不多九十四年的时阵呢，阁去大陆这个河南机关昆明山昆明山遐个地呢。伊要开辟一个全中国、全世界上大即个八卦城吼，易经八卦城的风水大地理吼。爱去的时，该去要进前的时阵，头前两工程呢，都天顶就落大雨，落

0: 说，吼，伫迄个九月哈林九月时阵，大陆将来遐云梦山机关遐的即个所在，毋捌落过雪，啊，落雪落甲足大，然后含树啊、大樟树啊，都去凹登去。啊，尼亚人讲，哇、哦，啊，即个云源禅师要来啊，哪会？哇、哦，啊，带来即个真奇怪，伊即个奇迹，这是一个天上的奇迹呢，互阮后日呢，啊，即、这个静坐好修行，伊就有雨水嘛，雪。雪呐落了了后，就雨水，好咱土地呢，这个吼啊，种作就较，这个农作物就较水。啊，然后呢，这树伊的这基质，甲王禅老祖大天尊哈，伊的天威基质呢，去到云南山了后呢，拢天气呢，拢个乌阴天，落雨梅啊，落甘露来滋润着因大啊，咱大陆吼所有的这个。会当呢，五谷丰收吼，啊，会当呢，风调雨顺吼，啊，国家太平吼，啊，伊今日会去大陆云梦山呢，七十家的土地哦，七十二家的土地，伊要去这个八卦城呢，伊要去起来就是伊的宏愿，就是讲要促进呢咱两岸大陆甲台湾的和平，啊，干呢要祈求呢咱呢啊，这个。天下太平，甲世界和平，哦，这是伊最大的心愿。啊，伊起来了，不但安尼，伊讲这是伊五千年来中华文化要伫大陆来发扬光大，吼、哦，要世界看到，含人造卫星拢看得到。所以恁若要看云梦山的这个吼，起这个八卦城的这个伊的庄严，吼、哦，你利用的吼。哦电脑吼，也是讲你手机啊，用点云梦山三字就会走出来。我伊输呢，我去云梦山的时阵呢，我冇去过。我去的时冇爬到上界面顶。啊，然后云梦山落成呢，迄天呢，落成迄早起呢，风太大吼，突然间天气拢清清啦。啊，突然间到九点，也是讲时阵到呢，风太大吼，雷公四呐，安尼变变叫。扫甲含这个白的这个倒呢，拢倒落，含所有要剪菜这个红菜呢，拢去自然辛苦家己剪菜啦，变咱人剪菜就拢自然偷开去啊啦。啊，所以树底下呢，就伫个祭拜祈求，哦，请呢啊，这个龙天护法，也是讲天公玉皇大帝王禅老祖师尊呢，哦，来帮忙祝福。今日吼、哦，你的天意我已经了解啊。我知影讲你是哦，这个哦大天尊吼、哦，太极天龙太祖、太极天龙教主的大天尊啊，你的身位已经显示过来啊，所以呢，以前进行台湾呢一边呢欠雨水啊，台湾靠岸欠雨水，伊就放迄个节目出来吼，看风看呢，马上第二天、第三天就台湾就开始落雨。下风雨大水啊！伊敢若用迄个影片呢，大陆迄阵落成，云梦山落成，诶，即个经过过程呢，啊，迄个有雷公四呐的声，甲落大雨的声，甲天公讲的即个声的即个时间性，甲录起来了后呢，放互大众看，咱台湾就开始落大雨。都有这个雨水的呢，互咱五谷丰收。哦，以上就是。
1: 是，就迄个时阵啊。讲新历啦吼，咱讲国历八月份、九月份，这奇怪吼，佫会落雪吼。啊，你讲的这，咱古早咱听人讲故事讲依山倒海啦，拢感觉讲迄是咧讲古尔啦。结果你亲身去才知影讲，哦，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景啦。然后请教师娘啦吼，你嘛是有得去吗？
2: 得，我敢那买只件也无。
1: 是啊，啊，你去遐，互你的感觉？云梦山，予你的感觉，嘿，的感想、感觉，会用甲大家分享出来。
2: 迄阵哦，嘿，那树是真的，迄种奇怪，伊也去甲对啊，都现前出来。嗯，可比讲，迄个皇帝的啥，什么桥，什么车？
1: 桥山
2: 车啦，皇帝的车。嗯，要哪讲？
0: 嗯，皇帝殿
2: 的这个。不是啊，迄、那个这张车要哪讲？
0: 好，放下。
2: 啊嘛，拢是现影吼，师傅看到，
1: 是
2: 啊，就是要去遐，就是要去，这个拢先现影吼，师傅看。
1: 那个桥山是咱师傅去一个迄个

0: 桥啦，
1: 嘿，
0: 迄个桥嘛，对吧？
1: 马车啦，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啊，云梦山，云梦山你冇去咧嘛？水帘洞有去无？
1: 有啦，水帘洞。
0: 水帘洞有去未无？
2: 有，
0: 嘿，
2: 我嘛有。
0: 啊，我水帘洞会晓甲大家分享下你的印象中，你去即阵是我较早去水帘洞生做啥物款？是当做修行的所在嘛？
2: 嘿啊，啊，
0: 嘿，
2: 迄阵对阮去有一个穿白衫吼，
0: 嘿，
2: 无要信道，结果又去又哭哭来哭去，吼，伊会记。
1: 嘿，以前8月15遐拢会。8月15左右，遐拢会出水山吼，
0: 山顶尾流呢，吼，足悬的山阁会出水哦，
1: 出山水吼，伊伫遐修行的，吼，今日，老祖师尊伊的弟子呢，108呢，伊栽培弟子呢，嘛有孙膑、真人吼，毛毛门吼，过来唐坚遐拢是伊栽培出来，
0: 是。
1: 所以伊栽培。108地主拢是，哦，像这个咱这个张仪、苏秦、张仪，这拢是国家的将相、宰相。所以咱来读易经呢，你会得到真济妙法。用易经，哦，这个占卦，你会来改变你的人生，指点你的人生方向。所以易经定爱读的，哦，然后这些都会到你。无读你会后悔，我是直接甲信众代表报告吼，请恁呢有听到哦，莫怀疑，我所讲的拢是属实的，吼、哦，以上。
0: 是，要请教讲师啊。除了讲去乔山啦、吼，皇帝殿啦、吼，云梦山八卦圣城啦、吼，还佫有地书大陆，佫有去倒位无？
1: 有吼，伊大陆去。去到这个咱吼，咱新疆哦新疆这个咱母娘遐吼，这天厝去到天厝坐火车啦，坐轮机啊，拢一去呢，这游览车呢，正十台啦，因为咱去的人就400几个，300-400个，你也看，所以咱吼，迄阵咧读的已经早期的读已经风水的，实在是大家足用心的，足认真来扶持的，意思呢，伊。对面对的这地主甲信徒足济呢，伫火车顶呢，我捌拄着我个人亲身拄着师看着我呢，我讲一句话呢，互恁想袂到的。
0: 紧来甲
1: 伊
0: 阮
1: 跟我讲吼，
0: 紧来甲放互阮听。
1: 伊跟我讲吼，
0: 嘿，
1: 这就是咱家己的厝。
0: 嗯，
1: 哇，心中真哩阔，我今日台湾来大陆，伫火车顶，伊讲这是咱家己的厝，咱家己的所在。哇！伊个心量就讲，大陆甲台湾伫伊心肝内，就是拢是包伫伊心肝内，世界嘛伫伊心肝内。然后一边佫盖佫坐，佫去吼聚餐吼，咱大家400几个学员嘛，若开餐厅呢，拢足济桌嘛。我着食素，我着甲师坐做伙啦吼。师傅当然嘛食素，嘛有食草啦吼，拢会使啦吼。伊师傅坐做伙时呢？在食饭的时吼，介坐做的这学员，也是讲这法师吼，这信徒呢，伊吼，伊甲桌顶的菜拢讲，恁爱食完，吼，恁莫剩，你食完呢，这大陆这呢，就丰收，五谷丰收呢，就是国家呢，就兴旺，国家就好起啊。好野起来，伊就未讲想要战争，就未想讲要拍台湾。这伊的心看有看无？伊的心实在是互咱想无，是包天包海包伊，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的心吼，在意想不过。
0: 是，所以啊，师父的心吼是无分别心的啦，吼，拢总伫伊的心内底，台湾嘛内底，大陆嘛是内底。世界嘛，伫伊内底，规个地球，伊嘛，书嘛，拢有甲咱开始讲，咱爱甲地。

0: 球放伫咱的心中。啊，讲师是不是来分享？要安怎来讲？这个地球啦、太阳啦，什么时阵放伫咱的心中？
1: 好、哦、啊，谢谢讲师哦。啊，这大家心情大家好吼、哦，因此呢，阮第六届拢爱去这个仙鱼山仙鱼寺吼，啊，这个弥陀讲堂来读册。啊，读册是书捌讲过，讲吼、哦，咱吼、哦、修行呢，咱日时头，咱就把这个月亮放伫咱的心肝内，日时把这个月亮放伫心肝内，啊，暗时呢，就把这个太阳日头呢放伫咱的心肝内。咦，咱暗时呢，暗时在困，在困，咱的心肝就会发光，吼、哦！啊，这就代表讲，咱的心就是永远是光明世界，吼、哦！咱的头壳顶三秋心明的同款，吼、哦！啊，那日时头甲月亮藏伫咱的心肝内，就是讲哦，有阴有阳，伊意思代表讲阴阳，就是太极，太极就是有两仪。两仪呢，就四象，四象就八卦。所以我今读易经，伊甲这个心法，甲这个命法讲啊，大家听修行是，下暗是甲太阳放在心肝哦，唔是日时头哦，爱听好吼、哦。啊，以上报告，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讲师的命法，拿做传的命法来分享给大家哦吼、哦。啊，要阁请教讲师啊，拄好讲到书，拢甲咱讲，食物件吼，拢爱嚼清气，爱消化，对无吼、哦？那么像咱啊要食物件时啊，师拢教咱讲安怎来做供养嘞？
1: 哦，这吼、哦、伊有师敢若做天日头有传啦，有传一个机啦，吼、哦，伊讲吼啊，咱双手合掌，啊，向着咱眼碗，咱饭吼、哦，咱饭对伫咱家己头前个碗，向咱家己头前尔吼、哦、就好啊。你个合两手合掌，你讲吼、哦、啊，拜请拜。拜请王禅老祖师尊加持，吼、哦，慈悲加持，一粒三千，哦，以强法界，粒粒八十无记哦，嗡普利苏利哄，嗡普利苏利哄，嗡普利苏利哄，哦，你这念三遍，吼、哦，啊，伊讲，伊就讲吼，你一定爱写讲拜请，吼、哦，还是强请。啊，这王禅老祖慈悲加持，一粒三千强法界，粒粒八十无记哦。哦啊，啊就是甲念讲嗡，普隆呀普隆，嗡呀吽普隆普隆，嗡嗡普利普利苏利吽，嗡普利苏利吽，嗡普利苏利吽，安尼。
0: 是是，哦、所以师父传给咱的法，唔是讲咱家己吃尔，咱来过来供养法界。一粒的化三千无量数啦，好，这法界众生当齐拢接受到这个供养，所以感谢讲师嘛，甲咱传这个诶，较好的，好，谢谢谢谢。啊，要过来请教师娘啦，吼、嗯，啊，是毋是讲啊去诶涿鹿啦，啊是迄个神农炎帝庙，你是毋是原来拢有地去咧？
2: 有哦，一件足奇迹诶，
0: 嘿，
2: 讲拜七号要庆典呢。
0: 嗯，
2: 伊那边家己讲要庆典，
0: 是，
2: 迄个啥，迄个啥物，在带阵，那边哪讲？
0: 导游，嘿，
2: 也是
0: 咱的迄、那个。
2: 导游讲，家己去买蛋糕来讲，今天生日要庆祝，要食饭阁庆祝的，有哦。
1: 大家生日，嘿，
2: 嗯嗯。啊，念头一个我的生日，
0: 哦，
2: 去馆顶。
0: 是，
2: 吼、哦，你会记
0: 哦，就是迄间导游买只蛋糕，把今天的生这个月的诶、欸、生日诶啊，
2: 当天，
0: 啊当天的啦，啊你就是头一个，
2: 啊、
0: 哦，足幸福的呢，
2: 系啊，
0: 去到台北，大家甲你祝生日快乐、
2: 啊，
0: 所以你印象嘛足深诶，
2: 系啊系啊，
0: 嗯嗯嗯嗯，哦，就假使讲一个四百外的人出门。包机呢？
1: 哦，阿姨哥甲袁同大叔的太太，
0: 是
1: 袁同大叔兄的太太，做位的拢不行。
2: 大帮的
0: 嘿。哦，好好，大凡是
2: 拢总共五呀六安尼呢，伊敢那七八九安尼，安尼来叫。
0: 是哦，所以足欢喜的哦，比较大粒，搁好人庆生安尼。
2: 系啊系。
0: 所以这是你印象较深的啦。
2: 嘿嘿。
0: 嗯嗯嗯嗯，

0: 啊，要来请教两位啦，吼。讲师一点，我做支会长嘛，来服务大众，是啥物因缘来做支会长？啊，佮支会长要做啥物工课？啊，要安怎来加入？要安怎来服务遮诶信众呢？
1: 好、哦、啊，谢谢何师傅的哦，而且啊，大家信众大家好哦，因为咱这个宗门唯心信教哦啊，伊的这个法门呢，拢是伫电视来报道吼、哦、啊，电视啊，这个用这个开销呢吼、哦、啊，嘛是真济啦吼、哦、啊，总是希望讲咱有会员。啊，咱会员就是讲100块呢，就来赞助电视的方法。啊，每100块呢，互恁做功德。啊，这功德呢，需经过透过伊讲法，伊来传这个妙法，易经风水甲宗教的妙法，嘛是甲这个功德佫回向互咱。啊，咱100块的功德呢，来做呢，咱会互咱家庭平安，吼、哦、啊，有烦恼的所在，恁问智慧长。啊，我就是做支会长，我嘛有人甲我问过，讲哦，哎，我最近身体哪会足歹，啊哪安尼去开刀啦吼、哦，这个心脏小可无拄好去开，我讲啊，我来你住看卖一下好无？哦，因为我做支会长嘛吼、哦，我去甲看的时呢，甲服务的时呢，伊原来呢，伊的吼、哦，这个洗衫机放伫咱灶的头前，洗衫机放伫灶的头前呢。啊，灶的头前呢，这洗衫机呢，伊逐工爱洗衫呢。啊，伊的储藏，伊架，伊电摩打架呢，伊的就是讲伊的储藏，哦，这个乱流，就是讲煞气就影响到咱人的身体、心脏啊、五脏吼，对、哦，伫头前嘛。啊，所以我叫讲一定爱煞，即爱煞去量平，然后伊半信半疑，甲因翁嘛半信半疑。然后佫听师傅佫讲的节目呢，佮我讲你就听师傅讲的节目，佮看卖者。然后一讲呢，因阿翁自然讲啊，这爱耍，这爱耍，啊就耍了了呢。伊即马拢好好，无十几年前呢，伊点点开刀，吼、哦、心脏啦、是肝啦，甚物拢讲伊有心病啦，结果迄毋是病，风水病上严重的，吼、哦、啊，以上，
0: 是，
1: 谢谢。
0: 所以这个站位吼、哦、真重要呢，吼、哦。所以量平爱动呢，袂使伫灶位的火平动嘛，袂使伫头前动嘛。这是咱一般上基本的啦。其实，老祖传予咱的法，师传予咱的法，就是遮简单，生活中的妙法呀。啊，咱请问两位，啊，是毋是讲啊，咱做智慧长啊，啊，你拢安怎去甲因服务，还是讲哎，安怎邀请因来参加咧？
1: 做主会长吼，咱的心量就爱放啊宽，咱爱有一个服务的心，有一个爱心吼，甲利他吼，利人利己的心。师这是讲教讲，咱袂使有私心，因为咱一个风水真经内底有讲到，讲吼，咱吼爱甲命法普传，所以咱爱去招会员，至少互伊看电视，伊100块了后呢。啊，甲嘛教伊看电视，啊，互伊家内平安。啊，伊若是有需要教的，咱当下现甲看。哦，那安尼来改善，咱这是支会长是真公认的一个职位。哦，啊，咱师傅呢，甲王禅老祖是有讲咱这个支会长是要甲这个法传出去。啊，收100块，这是互大家那做一出来功德，做功德。哦，你毋好看100块一撮仔钱，这是大功德。一撮仔钱做大功德，啊，咱呢一个月呢，吼、哦，啊，咱菜钱啦，是讲咱诶零用钱啦，咱欠哦五块啦，啊，10块啦，欠伫咧一个月够你100块一定有够嘛，啊，一年才1200尔，所以何乐而不为啦？吼、哦，人讲吼、哦，啊，平常时就爱来做，平常时就爱来做福德。啊，若有代志，恁拢来问上山先律师，还是讲问阮支会长，吼、哦，即个师兄师姐，还是即个法师讲师，伊拢替恁解决，安尼以上。
0: 是，感谢讲师啊，要请教讲师啊，吼，你到啥物时阵啊，吼，诶，迄个因缘会，诶，先去做讲师诶。
1: 哦，

0: 我甲信众大德大家报告，我就是吼，我若伫即个民国100年左右，我就来，搁再来进一步搁学习，搁来咱吼八卦山，咱台湾的八卦山啊，即、这个易经大学圣城吼，啊，即摆已经改做风水学院啊。风水学院是政府认定的，政府所台湾第一间的易经风水学院是全世界嘛第一间的，毋是干那台湾，大陆嘛无啊，所以我感觉讲这真光荣，我来读啊，来这读的是这法师呢，这甲咱教这法师呢，因拢是足用心的，因每一个人拢有经过，因拢有实验有经验。啊！因家己的经验，甲师所传予伊的这信法，拢照师所讲。师讲呢，讲这法师呢，啊，讲师呢，若无讲呢，啊，拜嘴的下教吼，阮、哦、听了甲地拢，就讲吼，咱有机会有时间来学。以前讲，因未自私扛起来，只要你有问题甲问，咱这宗门甲一般拢无共啊。所以我读了后110年。哦，100年左右吼、哦，啊，来读了后，读差不多106年，我爱写论文，爱写报告嘛吼、哦。阮早期的来读这易经风水是爱写报告啦，啊，然后经过呢，咱有一个观平法师呢，啊，伊就是咱方圆道场的主持，啊，已经做神做仙啦吼，啊，伊呢，伊的伟大就是讲，伊的心嘛足宽，伊往生了呢，伊烧出来嘛有舍利子，你也看伊修行修到安尼，啊，我有福气去对着伊呢，啊，伊呢给我推荐讲啊，你爱出来教啦，你唔好去谈，哦，你唔好甲你的烦恼放伫你的身躯啦，哦，你爱破团啊啦，哎、啊，就写写啊，就甲推荐个书，啊，书就我批啦，讲好啦，你哦，你做讲师，哦，啊，你爱弘法利生，哦，啊，我就伫民国的。伫这个106年、107年，都受到推荐的呢。哦，以上
1: 是是是，所以足感谢老祖师尊，感谢师父，啊，感谢进前的法师，大家吼，啊，甲咱的栽培，吼，咱有这个平台啦，吼，会当学习，搁会当来弘法利生啦。足感谢两位今日分享哦，感谢您。
0: 阿弥陀佛。
1: 我想妙地修万法，老祖慈悲度群贤。我想老祖空中妙有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爱敬赞，我想老祖天威，我想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共我开修定力。今日就感谢哈讲师阿哥师娘吼、哦，恁的分享，感谢您哦，谢谢谢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心安宁，无量寿妙地成，往生乐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

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固子的3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3元不败的好地理。

0: 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各位善信大德显示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维新圣教诚挚邀请大家来学易经。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庆芬。师父混元禅师开示：用意知天机，用意知因果。学易经不只是占卜命运，而是了解人、事、时、地、物之间的关联。推算过去、现在与未来，找到自己不足之处，才能趋吉避凶，改变命运，活得更自在。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台中道场的圆岩讲师，来介绍他即将新开设的易经风水学初级班的开班讯息，并和大家分享他曾经服务过的案例，如何运用易经的智慧帮助他人的生活更加平安顺遂。让我们先来欢迎台中道场圆岩讲师。圆岩讲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圆岩法师，恭喜你要开新班了。这是您第几个新班？
1: 因为是第四班了。
0: 第四个新班。
1: 但是我们那个是因为师父后来是觉得说以每一个礼春礼为单位，
0: 是，
1: 所以后来就改为枫树，今年是第三班。
0: 所以呢，这个地方交通要怎么抵达？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先说一下？
1: 我那边大概是这样子的，因为它是属于一个一个里嘛那个里呢，因为我们那个地方以前是农业的地方那可能交通工具的话。那就一般都是自己开车或者是
0: 开车过去，
1: 骑摩托车过来，因为那边停车也比较方便。
0: 停车方便，好。
1: 那不像城市的话，他一定要搭公车或搭捷运。
0: 是
1: 所以对。
0: 所以开车过去是可以方便搭停车
1: 的。对，开车过来就可以。
0: 好，對那我们还是请圆圆讲师先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您最当初是怎么跟我们中门结缘的过程。然后还有你怎么会结缘之后进一步发心想要出来弘扬这个易经风水学的妙法？
1: 好，谢谢。因为想到当初结缘的情况是很奇怪了，因为以我来讲，以前我念的是初中嘛，那我初中的时候念的是属于教会学校，教会办的学校。那以前我对基督教的从小十几岁就接触到基督教的那个教义了那对我们中国这个像我们的武术方面我没有概念，那就很奇怪呢。因缘具足的时候呢，那你就会自然会找过来，为什么呢？当初我在五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学。